0: 务信息。金色田野与您一起记录振兴，助力前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节目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金色田野，我是顾轩。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收听节目，同时呢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也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今天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三农大小事，我省苹果主产区迎来采收旺季，特色果业发展，赋能乡村振兴。三农时评请听评论，新修订的农业法开启三农法治建设新篇章。今天的三农会客厅和您聊聊农产品品牌的建设，什么是品牌定位，怎么样找到品牌定位。下面的时间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大到国家农业政策，小到村庄发展变迁，三农大小事和您分享三农那些事儿。
1: 丰收时节，果香铺满陇园，我省苹果主产区迎来采收旺季，各地坚持提质增效、拓宽销路，既用好科技赋能果园生产，又借力电商打通市场通道，以特色果业发展赋能乡村振兴。请听甘肃台综合报道。
3: 金秋送爽，庆阳市西峰区特色农产品迎来采收旺季。与往年相比，今年田间地头活跃着一支特别的新农人队伍，他们以手机为农具，以直播为农活，将庆阳苹果等特色农产品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实现借网出圈。庆阳陇富果品农民专业合作社员工宋娟娟：
4: 现在这手机一开呀，订单就来了，咱庆阳苹果的品质就是好，通过直播让更多的人看到，销路不愁，价格也好，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3: 一部手机连接田间与舌尖，一场直播打通销路与出路。庆阳陇富果品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永杰：
5: 今年我们合作社成立了这个自己的直播团队，都是咱们自己人，从这个摘果到打包的全过程，让顾客看得清清楚楚。直播效果呢是特别的好，人气特别旺，订单呢也特别多，往年成买的苹果呢，今年坐在家里，都能卖出去了。
3: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又是一年丰收季。在晋宁县双县镇李嘴村的苹果园里，苹果树郁郁葱葱，累累果实挂满枝头。晋宁县双县镇李嘴村果农吴丁选：
6: 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我种下20亩，投了30万豆子。一亩估计才4000多斤，价格非常好。
3: 晋宁县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苹果的生长提供了优越的环境，充足的阳光、适宜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使这里生长的苹果口感细腻、甜度高、营养丰富。晋宁县双县镇李嘴村果农魏永全：
7: 今年的气候好，苹果质量特别高，公司来我们果田间地头收苹果，发往全国各地，销售于北上广，甚至于出口，估计1月时间能够采摘卖完。
3: 眼下，天水市麦积区花牛苹果迎来集中采收季，全区各大种植基地采收、分拣、包装、外运工作高效推进，果业全链条运转有序，产销火热。天水市麦积区马跑泉镇杨湾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丛富荣：
8: 近几年我们通过果园挖改、提质增效、防灾减灾等一系列的农业政策，进一步优化了果品的品种，减少了自然灾害，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3: 在中滩镇，现代化科技管护让苹果产业焕发新活力，佑达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苹果基地全面推广科学化、精细化种植模式，通过水肥一体化智能系统精准管控水肥供给，彻底摒弃传统粗放种植方式，从源头保障苹果果形端正、色泽鲜亮、口感醇厚，为优质高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天水佑达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勋清：
9: 我们合作社有275亩苹果，现在已全部被课程订购完毕，今年是个丰收年，瓜果率比较高，亩产可达到4000余斤，果径大多都达到了80到85毫米。
3: 河南客商苗东田：
10: 我在这北洋市场上收花牛收了四来

0: 监管互道市场销售，全链条升级，让陇原苹果走出甘肃，走向全国。特色果业的蓬勃发展，实实在在带动群众增收，绘就乡村振兴的丰收图景。
1: 产业旺则乡村富，丰收季里硕果香。张掖十里族资源优势，深耕辣椒种植产业，通过创新产业发展模式，延伸产业链条，推动辣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让小小辣椒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红货产业，为乡村振兴持续赋能聚力。请听张掖台记者岳永顺、郭浩的报道。
2: 临泽县把辣椒产业作为优化农业结构、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的重要抓手，依托龙头企业示范合作社，以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加基地模式，实行订单生产、保价收购、多渠道营销，持续擦亮临泽辣椒品牌。今年该县辣椒订单种植面积 5.4 万亩。走进临泽县板桥镇西湾村辣椒种植基地，2000多亩龙线椒、燕椒等品种陆续成熟，迎来采收季。农户按照订单客商要求，采取割秧、摘果等方式采收，经拉运、晾晒、包装后，将发往贵州、四川、重庆、湖南、山东等地。临泽县种植大户施宗顺：
3: 我今年来是没啥什么辣椒，名字叫个葛金条，当时非常好，这产量非常高，这是都六左右，经济收支非常好。
2: 临泽县板桥镇西湾村一支部支部书记张生：
4: 本村就是供给经济年轻嘛，提供这个优质辣椒是三倍嘛。现在采收的是龙香和幺蛾，这些香蕉它的产量450公斤以上，基本都能落行2000块钱以上。不单只老百姓得到了增收，我们村子这公司有这个很好的销售。
2: 眼下高台县10万亩辣椒进入成熟采收季，在黑泉镇胭脂铺村的辣椒种植地里，连片椒田红绿相间，长势喜人。农户们穿梭在垄间，分工协作采摘辣椒。凭借优越的光热自然条件，该村辣椒品质优良，产量稳定，已然成为村民秋季增收的特色支柱作物。高台县黑泉镇胭脂铺村村民郑文志：
5: 我们老干平时土田就和洗山，洗山已经转来了，土了个3吨多。这个抽天就老天不乱红打烧之天就开得着的了。
2: 为持续激活产业发展活力，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胭脂铺村聚焦辣椒产业提质增效，建成标准化辣椒腌制加工车间，通过创新推行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整合种植资源、种植技术和销售渠道，让普通的红辣椒实现从种的好向卖的优、收益高转变。高台县黑泉镇胭脂铺村党支部副书记郑生军：
6: 今年这个现在我们是有了300多吨辣椒，到明年1月份我就这全部大部发往广东市场，增加着辣椒的附加值。
1: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河北乡村建设的关键举措，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民生底色。我省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群众住房条件不断改善，村容村貌明显提升，陇原乡村正成为宜居宜业的美好家园。请听甘肃台综合报道。
7: 走进酒泉玉门市柳河镇秀美新村，崭新的2层民居错落排布，基础配套一应俱全。村民康作方是新村首批入住居民，搬进设施完善的新居，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屋外小菜园错落有致，道路干净平整，健身休闲设施齐全。玉门市柳河镇秀美新村居民康作方：
8: 搬进来好，心情也好，用的啥都方便，有卫生又好，就是乱吃又是别吃，啥都好了。
7: 十四五以来，全省成功打造300个省级河美乡村和2500个示范村，陇原乡村颜值实现整体性提升。今年以来，武威市凉州区黄洋镇常态化开展全域无垃圾、凉州更美丽新时代文明实践行动，聚焦镇域主干道、村组巷道、休闲广场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清理整治，集中清理生活垃圾、枯枝杂草和堆积杂物，

0: 容村貌明显改观，群众参与家园清洁的自觉性不断增强。武威市凉州区黄洋镇荣昌村村民杨宝山：
1: 我们自觉打扫房前屋后的卫生，现在道路干净，院子清洁，我们老百姓日子越来越舒心了。
0: 人居环境整治关键在常态管护，黄洋镇还建立健全日常保洁和巡查管护机制，持续巩固提升整治成果，全力打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武威市凉州区黄洋镇荣昌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雷延平：
2: 我们坚持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同时积极引导群众主动参与、自觉维护，从根本上杜绝脏乱差、垃圾乱堆等问题，让村容村貌长期干净整洁。
0: 改善人居环境重在久久为功，从农房改造到村容整治，从集中攻坚到常态管护，陇原乡村正一步步刷新颜值，提升气质，乡村振兴的步伐愈发坚实。
3: 今日墨节民情羊羔肉武威总店暨武威四金农特产品电商直销店线上加线下正式投入运营，这家门店落地是武威推动四金特色农业品牌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创新探索，旨在搭建起政企携手、产销共赢的助农桥梁，为涵汉农业高质量发展打通农产品上行新通道。请听甘肃台记者谢明德、武威融媒记者陈志新、李晓明的报道。武威四金农特产品电商直销店紧扣武威四金农特产品，统筹整合各类资源，划分牛羊肉零售、生猪家禽肉品零售、畜禽产品批发、民情特产、休闲区五大功能区域，并设立武威四金特色专柜集中展销。武威市电商协会会长陈俊章：
4: 本次武威四金特色农产品电商直销店的落地运营，是武威市电子商务协会主动扛起行业责任、发挥桥梁纽带优势、整合行业资源的生动实践，有效助推武威四金特色农业品牌提质增效、拓宽销路，让武威优质农特产品直面销售终端、畅销全国。
3: 今年以来，武威市重点打造武威金菜、金羊、金牛、金瓜四张金字招牌，深耕线上线下一体化营销，常态化开展直播带货、平台推广、渠道对接与品牌推介，不断拓宽线上销售空间，依托直销店线下展示体验窗口，搭建精准产销对接平台，构建产地直供、门店直销、线上直达完整流通链条，让优质农产品直面消费市场。武威市商务局电子商务科科长李霞：
5: 我们联合农业农村局打造武威四金特色农产品电商直销店，依托线上线下融合模式，打通产地直销通道，擦亮武威四金特色农业品牌，拓宽农产品销路，带动农户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3: 东西协作牵山海，医者仁心护民生。自青岛西海岸新区与民县建立东西协作结对帮扶关系以来，常态化开展组团式医疗帮扶，通过专家驻点、师徒结对、双向交流、新技术推广、管理赋能等举措，把东部医疗优质资源送到民县，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高质量医疗服务。请听定西融媒记者王荣平、韩涛涛的报道。
6: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最直观的受益者便是当地百姓。长期以来，复杂病症就医远、优质诊疗资源不足是困扰定西市民县群众就医的一大难题。随着青岛西海岸新区医疗帮扶工作持续走深，一批批青岛专家常驻定西市民县人民医院，改变了当地群众的就医条件。患者谭一博：
7: 以前总想着大病就往外地跑，现在青岛来的专家就在县医院坐诊，在家就能把病看好，这就是东西部协作给我们带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6: 人才帮扶是医疗帮扶的核心，唯有留下带不走的技术，培育本土化人才，才能实现医疗事业长效发展。青岛帮扶医生宋娟是病原微生物检验领域的专家，帮扶期间他就把大量精力投入到检验基础流程规范和技术传帮带上。青岛帮扶医生宋娟：
8: 我从事病原微生物检验已经23年了，这次来到闽县开展为期半年的一个对口帮扶， 我希望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处理日常检验标本，针对薄弱环节结合实际病例现场带教，真正为当地留下可持续的检验技术力量。
6: 定居室临县人民医院检验科检验师全勤。
9: 跟宋老师学习的这段时间，我在病原微生物检测、实验室质量管控、依赖样本分析等方面都收获颇丰，对临床微生物检验的工作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与思考。今后我会把学习到的理念落实到今后的工作中，为我们科室检验业务能力的提升添砖加瓦。
6: 聚焦特色学科建设，补齐专科发展短板，是清明组团式帮扶的重点之一。针对定西市民县人民医院新建肿瘤科发展初期诊疗体系不完善的现状，青岛帮扶医生江远远扎根科室一线，精准摸底梳理发展痛点，针对性开展学科帮扶与技术提升工作。青岛帮扶医生江远远：
10: 县医院开设肿瘤科不久，我来到这里后呢，迅速地跟科室的同事们交接了日常工作，也对科室的不足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在我看来呢，科室的病种呢不是特别多，没有达到大肿瘤内科的一个标准，治疗手段呢也不是特别的多样，这也是我下一步工作的一个方向。在稳定提升目前已有病种的治疗经验同时，打通医院间的会诊和经验交流的一个通道，帮助科室建立起妇科肿瘤相关的诊疗体系，进一步提升科室的影响力和实力，也希望能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
6: 此次组团式医疗帮扶不止于单一技术输出和短期诊疗服务，更构建起青岛西海岸新区与定西市民县双向互通、长效赋能的医疗人才培育与学科发展体系。定西市民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张永吉：
11: 东西部医疗协作、人才帮扶呢是关键。援派专家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支持，更是先进管理思路和学科建设理念。依托东西部协作平台，除了引进东部专家前来帮扶，我们也积极选派本院的骨干医务人员呢赴青岛多家医院进修深造，双向的人才交流持续补齐我们医院学科发展的短板。
3: 我省立足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统筹硬件升级，机制改革，跨域帮扶多元举措，不断推动优质教育资源扩容提质，均衡普惠，让城乡孩子都能享受到更优惠、更公平的教育，让教育红利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请听甘肃台综合报道。
12: 办好教育，硬件设施是基础。为了给学生创造更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张掖市民乐县聚焦校园提档升级，扎实推进校园改造提升工程，补齐办学短板。其中，民乐县第一中学振兴工程是当地重点教育民生项目，涵盖宿舍楼新建、运动场翻新、标准化实验室建设等多项内容。民乐县第一中学总务处主任赵翔：
13: 单线隔线工程正稳步推进，新建宿舍楼主体乙方工正在装修，我们严把安全、质量、精度关口，确保项目如期投运。
12: 工程全部完工后，学校将新增800个学生床位，翻新多栋教学楼和宿舍楼，升级改造标准化运动场，15间理化生实验室也将正式投用。焕然一新的校园环境，让老师教书更安心，学生读书更舒心。明乐县第一中学高三学生洪一昭：
14: 看着校园一点点升级完善，学习氛围也更好了，我们在校学习生活的幸福感也提升很多。
12: 有了好的硬件基础，还需要灵活的机制盘活教育资源。酒泉宿州区通过教育改革和集团化办学，打破校级壁垒，盘活师资力量，让优质教育不再是少数学校的专属资源。全区所有中小学、幼儿园全面推行区管校聘改革，数千名教职工统一由教育局统筹管理，通过全员竞聘上岗，极大调动了教师的教学积极性。酒泉第七中学教师于娜：
15: 区管校聘改革督促着我不断地深耕教学，不断地去打磨课堂，树立责任与竞争意识。
12: 酒泉第七中学校长孙佳：
16: 这些改革打破了就是长期固定在一所学校的模

0: 是
1: 能有效补齐学科缺口，学校也拥有了更多的选人用人自主权，能够更好地满足家长和孩子们对优质教育的期盼。
2: 在此基础上，宿州区组建多个教育集团，推行强校带弱校、城区带乡镇的办学模式，常态化开展教师交流、教研互通、课堂研讨、优质教学经验共享共用，有效缩小了校际办学差距。酒泉市北苑学校教师王亚玲：
3: 我可以学习他们上课的思路，以及教材上某一些知识点的处理，还有就是我们课后练习题的设置，都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2: 除了本地发力，东西部协作的帮扶力量也为甘肃县域教育发展添砖加瓦。天津蓟州区与武威鼓浪县结对帮扶，累计选派上百名优秀教师扎根鼓浪支教，投入4000多万元实施多个教育帮扶项目，实打实改善当地办学条件，提升师资水平，让偏远县域的孩子也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天津市蓟州区组团式帮扶教师饶一平：
4: 来到鼓浪支教，既是帮扶也是成长，我希望把自己的教学方法和经验通过示范课、教研课、师徒结对等方式，带动学校青年教师共同进步，让孩子们享受更优质、更高效的数学课堂。
2: 鼓浪五中学生杨新燕：
5: 我们学校的集美楼环境优美，各类专业设施一应俱全，我们拥有了专门开展艺术学习的场地，可以尽情发展自己的爱好。
6: 听众朋友，下面的时间呢，进入今天的三农时评，
7: 解读农业最新政策，宣传农业最新观点，三农时评。
6: 今天的三农时评，请听评论：新修订的农业法开启三农法治建设新篇章。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并于2027年1月1号起开始实施，作为我国三农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此次修订紧扣党的20届四中全会关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部署要求，回应了过去十年间我国农业农村发展从脱贫攻坚全面收官转向农业强国建设起步的时代转型需求。此次农业法内容作出系统性调整完善，既承接了此前数十年三农法治建设的成熟经验，又针对当下农业发展涌现的新场景、新业态给出明确制度指引，以更完备的制度设计为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标志着我国三农法治建设进入全新阶段。现行农业法自1993年颁布实施以来，历经多次修订，始终是规范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保障农业基础地位的核心法律依据。随着我国农业农村发展进入新阶段，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加速向规模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此前的法律框架已难以覆盖农业绿色转型、新型经营主体培育等新领域的治理需求。此次修订是该农业法实施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其中农业绿色发展专章对粮食安全保障、农业科技创新、农民权益保护、乡村产业融合等重点领域做出一系列全新制度安排，将近年来党中央推动三农工作的成熟政策举措、各地实践中形成的可复制经验。新修订的农业法在多个关键领域实现制度突破。第一，把保障粮食安全设置为独立章节，体现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新修订的农业法明确国家实施粮食安全战略，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细化耕地保护、种粮收益保障、粮食储备流通等全链条制度要求，完善配套种粮补贴动态调整、种粮大户收益兜底等细化规则，通过法治手段压实各级政府护粮保粮的主体责任，从根源上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第二，提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新修订的农业法坚持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提出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将新发展理念贯穿全法，支持智慧农业发展，鼓励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相融合，为农业科技创新扫清制度障碍。第三，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将大农业观、大实务观写入法律，

0: 新修订的农业法提出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质量提升的刚性约束机制，保障粮食安全，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第四，专设农业绿色发展章节，明确增加农民收入是农业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新修订的农业法对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推进农业废弃物回收、无害化处理和综合利用作出规定，从集体收益分配、利益联结机制、就业统筹、防止返贫等多个维度设置具体保障规则，增加农民收入。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面临产业升级、基层治理、农民权益保障等诸多新课题、新挑战，传统发展模式难以适配农业强国建设的全新需求。此次农业法的修订立足我国农业发展实际，聚焦粮食安全、乡村振兴、耕地保护、绿色发展和农民增收等核心领域，优化完善各项制度条款，针对性破解三农发展中的难点、重点问题，让农业农村各项工作开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随着新法的实施，农业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将深度融入农业生产、农村治理、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新法更加规范农业生产经营秩序，护航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助力科技兴农、绿色兴农，夯实粮食安全底线，切实守护农民合法权益，为农民增收致富保驾护航，为农业强国建设提供法治保障。法治兴则农业兴，法治稳则农业稳。当法治的光芒照亮每一片田野，浸润每一处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根基也将更加稳固。新法的实施将使农业提质、农村宜居、农民富裕的美好图景加速落地，乡村振兴的宏伟目标稳步实现，为农业强国建设注入持久的法治动能。下面的时间稍事休息，稍后精彩继续。
1: 冬日祁连，雪覆千山，天地静谧，高原生灵蛰伏守望，山河在严寒中积蓄新生的力量。春风拂过山峦，冰雪化为清泉，草芽破土，万物苏醒，祁连山在水声中慢慢舒展生机。盛夏祁连，草甸如毯，林海苍茫，雪豹徐崖，马路漫步，金雕翱翔天地，每一种生命都自在生长，生态修复让高原生机重回本来模样。金秋祁连，层林尽染，水草丰茂，生灵积蓄能量，候鸟结伴远行，祁连以宽厚滋养万千生命，四季轮转，生生不息，守护甘肃祁连山，守护生命家园，守护自然最美的回响。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

这是土地的声音，一粒种子在泥土里沉睡，在风雨中醒来，它走过春耕、夏耘、秋收，才来到你的碗边。但你知道吗？全球每三粒粮食就有一粒被浪费。2026年10月16日是第46个世界粮食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将全球主题确定为创新当下，粮安未来。面对全球性挑战，科学、技术与创新正成为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力量。10月16日所在周是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主题为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促进节粮。

0: 减损和营养健康，让粗粮回归餐桌，让营养融入三餐。创新当下，粮安未来，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农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农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农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农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农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能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农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项福利，让你每天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 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2: 最快捷的三农资讯，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实用的服务信息，金色田野与您一起记录振兴，助力前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金色田野，我是顾轩。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来收听节目，同时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也能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这时段呢要进入今天的三农会客厅，我们今天的会客厅和您一起聊聊什么是农产品品牌建设，什么究竟该怎么去定位。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4: 农产品品牌啊，是农业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是现代农业的重要引擎，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支撑。那为了让更多的农产品实现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华丽转身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聊聊农产品品牌的建设。
5: 什么是品牌定位？怎样找到品牌定位呢？
4: 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讲师团讲师王志勇老师。王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做品牌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先想明白我们的产品想卖给谁，卖给不同的人群啊，这个品牌的符号所代表的内涵也就是不同的，这是第一步，可以说非常重要。
6: 我非常重要。当然如果说我们真的去做这样的客户定位的话，一般也会有几个关键词啊。如果说哈，大家想做我们农产品品牌，在做客户细分的时候，大家记着哈，可能你会用到的客户细分的几个关键。第一个就是性别，男女对产品的评价是不一样的，需求不同评价也会不一样。第二个就是年龄，年龄不同也同样会有不一样的评价啊。我们说这个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嘛啊，尤其是年龄差距比较大的时候，往往我们都叫时代感、年代感，是吧？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背景啊，文化他的认知也会有不同，需求也不同。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收入。收入呢这个我们必须考虑，是吧？现在是一个这个按照我们这个乡村振兴战略里边提的是这个要生活富裕了，是吧？我们的需求是多样化了。但是生活多样化的时候它还有一个差异，就是我们说有些东西是想买，但是还要有一个基础，就是能买得起。如果说我们做的是大众化的，可能不太需要考虑收入有多高。但是如果说我们做的相对来讲是高品质啊，你又想做高附加值的，那你必然要考虑某一个特定人群他的收入结构如何。 所以收入也是我们考虑的做品牌的时候一个重要因素。
4: 是的。
6: 那么第四个呢，跟职业也有关系，职业啊，不同的职业对特定产品的要求也会有不同。第五个就是情感，这个呢有时候不太容易被提及，但实际上进入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需求的多样化以后，情感变得就很重要，就它有某种喜好，是这个特定的喜好啊，原来只是满足我们基本生活的时候这种可能不被放大，而现在是被放大了的。这个你比如说楚城，它实际上是一个励志故事啊，就楚老的励志故事啊，这个生病是吧，然后年龄比较大的时候开始创业啊，所以励志的这些人，创业的人非常认同，再加上我们这些年啊双创在咱们国家做的是如火如荼，所以他也在这样的特定环境下被这样的一群创业者首先认同，然后在社会上广泛的传播。
4: 嗯，
6: 所以你看他其实内涵的就是一种情感在里面，所以这种情感因素呢我们现在是越来越重视。总结来讲哈，就关于这个客户定位这几个关键词哈，一个就是性别、年龄、收入、职业，再加上情感。
4: 是的。是，这也是我们在品牌建设道路上首先要瞄准的客户定位，是吧？刚才王老师讲的非常的细啊，也分享了很多实用的方法。相信啊，每一位农民朋友辛辛苦苦啊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要打造农产品品牌，一定是想把自己的品牌呢能够做大做强，这肯定是每个人的共同的目标啊。
6: 对
4: 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吧，怎么样才能把我们的品牌做大做强呢？
6: 想做好，想做大做强啊，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定位，你就说你我们想卖给他，
4: 是的，
6: 这是第一个，选择了我们的这个消费对象了。
4: 嗯，
6: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如何去满足他，满足他才能做到刚才主持人讲的做大做强，对吧？所以接下来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品牌定位的问题了。
4: 哦，
6: 刚才是客户定位，现在是我们的定位到底是啥？只有这个需求方，也就是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顾客，我们定准了，同时呢，我们的定位也要定准，他俩匹配起来，我们才能把东西卖出去，才能慢慢的做大，才能慢慢做强。
4: 是的。
6: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谈谈品牌定位的事情。品牌定位呢，这是从我们这个销售方来讲的，就是如何打动我们精准的客户的这种需求啊，如何去打动他，定位就是关键要素。那这地方呢也有几个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出发点就是来自于客户的需求，这个呢是和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客户定位是直接关联的。既然找到了这样的客户，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可能没有满足的某种需求，那我们的出发点就应该是从这里去找啊，也就是精准客户才有我们的精准定位。当然不同的人群需求它也不一样，一般来讲哈，在找这个定位的时候我们会有两个大的类别，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满足我们精准客户的理性的需求，也是问题解决型的，就是他有什么问题我们来帮他解决，比如说吃饱穿暖，是吧。第二种呢就是感性的需求，也就是心理满足型的，比如说不仅要吃饱还要吃好，是吧，穿不仅要穿暖还要穿得漂亮，当然这里边也有一些可借鉴的一些关键词哈，你比如在感性方面哈，你比如说新颖啊，定制化，这个不仅是一个人群的需求了，针对这个人群的某些个性化的独立个体的需求，我也可以给你做。现在这种定制化其实也蛮多的，包括衣服是吧，存在着定制化，
4: 是
6: 我们的农产品也存在定制化，比如说我们针对这个除了 C 端的，就是我们这些精准的直接的这种个人的需求以外，我们还发现一个企业的小微企业的这种需求啊，你要是自己去找一个基地呢不太现实，我们就提倡大家，鼓励大家啊，如果说在区域内有资源的，我好几个基地，你自己去找不现实，但是我可以把它统一起来，统一起来干嘛呢，就满足你这个小微企业的这种需求，一年可能两三百箱，所有的箱子外边贴的全是你的东西，你比如某某企业的什么什么专属礼品，当然大的这个商标肯定是这个服务方的啊，它下边连接着好多家这个生产基地，那么

0: 这种需求就是定制化的需求，很多小微企业特别喜欢。
1: 是的，
0: 是吧？它节约了它的成本啊。第二个呢，它能找那么多的这种直接的基地资源，这是靠它自己很难完成的。哎，这就是一种服务，慢慢的这种服务就会形成我们独有的服务品牌。
1: 是的，
0: 啊，所以定制也是一种啊很好的一种能满足心理需求的一种定位。
1: 嗯，
0: 啊，你包括其他的像身份啊，啊，像便利啊，啊，怎么能够这个穿得更漂亮啊，吃得更舒服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考虑的。
1: 嗯，
0: 啊，这是第一点了哈，就是出发点要和我们客户的需求直接关联。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满足点，这个可以理解为能够为消费者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好处只要是足够，就能够吸引购买。啊，一般来讲呢，一款商品的特点有很多。如果说我们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定制以外啊，那个是个性化需求了。如果是泛泛的，就是针对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某一个人群，一般来讲某一个人群这已经足够精准了。但是呢，你满足这个人群，往往一款产品也有很多特点都能满足，
1: 嗯，
0: 是吧？也就是一个产品的特点很多。
1: 是的，
0: 啊，你比如说我们农产品现在都讲自然的、生态的、甜度啊，那种包括我们的地瓜，现在甜度有的能达到40%，特别甜，啊，但是是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呢？也未必，即便都喜欢甜的这个人群，也未必对这个甜度都接受。所以呢，也要去找什么，这个农产品当中很多特点当中哪一个是最能打动这种人群
1: 的
0: 我们也叫它什么，就是满足点也是利益点。我们举个例子哈，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桃子啊，桃子在我们农产品当中是常见的，大家都会说桃子好吃，甜的、酸甜可口的等等。但是呢，都这么去讲的时候，你那个针对的消费群体，精准的消费群体有时候也会犹豫。如果咱们再往下细分一点啊，你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没有毛，
1: 哈、嗯，
0: 因为吃桃我们其实很怕的就是有毛，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没有毛，这个易清洗，方便携带，
1: 嗯，
0: 这就把刚才我们其中的桃子的一个特点给具象化了。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成为了某个特定人群的真正购买它的利益点了。
1: 是的，
0: 也就真正的去满足它了。
1: 嗯，
0: 啊，就会非常突出，是吧？
1: 嗯，
0: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满足点。第三个我们再加一个叫触动点，就是最后这些东西都能吸引它
1: 下单，
0: 我们叫它触动点。
1: 触动点，
0: 嗯，对。如果说我们去让消费者去触动的话，单纯用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出发点，包括利益点，也就是满足点，有的时候是行的，没问题。但是呢，我们也刚才也说了，现在需求越来越细化了，要求也越来越高了，可能单纯的用这种好处不能完全让消费者去下单。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想别的办法。因为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品质好，包括易清洁、便利等等，他们呢容易会有一种这样的想法，你说你的好，可能竞争对手说他的好，啊，就是总会有更好的这种期望。其实呢，在我们这个营销界里面，我们也听过这样的话，就从来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是吧？经常听这样，就大家都会比，比来比去，到底谁好呢？有时候很难去区分，消费者也是一头雾水，怎么办呢？我们就用另外的方式，就是走情感啊和感觉的这种路线。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硬性的东西，利益点、出发点等等，这些都有了。如果说我们再往深度做，就走一条情感路线，就是我们说的触动点，真正的能触动他下单，而且持续下单，就是复购，可能能从情感上找到我们的真正的解决的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单纯的说，啊，从出发点找他的需求，从我们的满足点找到他的利益。这前面两点更多的还是在理性上。而我们的第三点触动点是在情感，在感性上。
1: 嗯，
0: 但凡做长久品牌的往往都能做到第三点啊，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各位伙伴啊，大家真正想做品牌建设的时候，在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出来的就是如何能够做大做强这件事情上，我们说品牌定位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嗯，
0: 这个地方呢稍微有一点点难理解一下，理解透了，你能做了，说实话啊，自己的品牌未来一定能够形成。
2: 这几年啊， 农产品市场面临着库存积压、供大于求的严峻问题。农产品品牌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需要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品牌。而品牌传播在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上是一个捷径。如何让自己的农产品品牌更好的传播呢？
3: 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了啊，首先呢，我们要锁定目标客户，然后呢，就要为了满足我们的客户群体的需求、利益点，我们要打造自己的农产品品牌的定位。那这些工作都做好了之后呢，接下来啊，就是需要把我们的品牌推广出去，让我们的目标客户要知道我们有这个产品啊。
0: 是的。
3: 所以接下来是一个品牌传播的话题。
0: 是
3: 啊。王老师，像现在这个包括传统媒体啊、新媒体啊，可以说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啊。我们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怎样来把农产品品牌更好的传播出去呢？
0: 很关键啊，前面做好了都是基础，下面才是接触市场了啊，那就是品牌传播了。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哈，现在的这个媒体很多，线上线下特别丰富，怎么去做？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我们先选通道，再说宣传，就是选择和消费者接触的那个通道，怎么能够接触到消费者？接触不到，你做再多宣传也没有用。
3: 是的，
0: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我要谈选好通道的事情。这个呢，掌握一个基本原则就可以了，就是找到客户在的地方，客户在哪里，传播就到哪里。那么这个传播就是我们的通道，也就是说客户在哪，我们传播就在哪。那怎么做呢哈？那线上呢，我们可以选择的通道很多啊，有这个媒体型的啊，有社交型的，你比如说微博、微信是吧，微信呢现在是有微信公众号、微信群，这都是很好的传播方式。当然现在一说到这个线上就是短视频平台，大家每天都在接触，当然了，他们的作用和针对的人群实际上也有差别啊，是不一样的。你像我们的微博呢，它是自媒体对吧，它是传播陌生人的非常好的一种路径。当然了，你也得讲方法啊。一般来说如果说想做好我们的传播，让大家能够认可，第一个呢，你要少做广告啊。很多人说那广告多了，大家是不是这个你天天看是不是就记住我了？这关键是你做广告都看都不看，
3: 是啊，是吧？取消关注了是吧？
0: 对对对，所以说要少做广告啊，多写一些对受众啊喜欢的一些文字啊，甚至现在里边也可以发一些视频了是吧？去发表出来啊，大家慢慢去关注是吧？
3: 是的。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小技巧啊，你去关注这个相同类型的一些大 V 啊，这是指的在微博里面啊，最好是选这个50万人这种粉丝的这种大 V。 当然有个基本要求，就是跟你做的这个定位啊是基本相当的。做这个目的是啥？因为你关注他的时候，每天给他关注、给他点赞、给他评论，甚至实际上他的那些粉丝也能看到你的评论。
3: 哦，是的，是的，
0: 实际上是把粉丝慢慢只要是你能坚持，慢慢共享粉丝。大家一定记着，微博主要还是吸引陌生人。我们做市场是不拒绝陌生人的，是吧？市场要做越做越大嘛。所以微博还是有它很重要的作用的。
3: 就是我们给大 V 评论的时候，其他的消费者一看，他的发言很有个性。
0: 对，
3: 点开看看吧，一看他的产品也不错。
0: 对，
3: 就共享了。
0: 他有可能关注你，成为你的粉丝，微博的粉丝。
3: 是
0: 吧。所以这也是一个小技巧哈。那么这是微博哈，那么还有一个微信。啊，微信呢，它是一个社交属性的媒体，是吧？文字版的哈，就是公众号。实际上，现在公众号，有些人说哈，说现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多了，啊，说这个公众号是不是少了？实际上，我们去看一看，公众号它有丰富这个内容的一些文章，实际上在公众号里面还是非常受欢迎的，
3: 有深度的宣传报道。
0: 对对，啊，它是一个长文章的这个场景，是吧？
3: 是的，
0: 这地方吸引的人群呢，往往忠诚度比较高。当然了，它累积的这个关注度啊，可能相对于目前的短视频平台呢，可能会慢一点。但是别忘了，它忠诚度是非常高的啊。当然，微信里面除了公众号里边，还有微信群，啊，这里微信群呢，老早很多年前有微信就有群，都在使用啊，在里边发信息，甚至做一些这个产品交易，是吧？但是微信群毕竟是一个完全社交属性的一个场景，大家更多的在里边是 分享一些大家需要的一些文字啊、视频啊，可不可以交易？当然可以交易，但是千万别强推，强推就类似于广告。尽管这是一个封闭系统，但它还是广告的这种属性。而且大家一定注意哈，一定要有专人维护，不要每天就是问个好，没有话题，慢慢它就冷场，一旦冷场就很难再热。这是我们的微信。当然我们刚才说其他两个的时候一直在说我们的短视频平台哈，短视频平台呢广泛使用的就是我们啊抖音啊、快手还有微信的视频号，当然还有其他的小红书啊等等。这地方我简单说一下啊，你像抖音和快手呢，它更多的属于一种网红属性，它是利于促销的。网红属性就是什么？大家都是关注同一个这个中心，就是我们这个号的主人，他们相互之间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太多关联，也有的在民间叫广场流量嘛，啊，大家共同对一个人啊，所以它更多的是叫网红属性。
1: 嗯，
0: 而我们的视频号呢，它是一个社交属性的，比如我的号你关注了，那我们之间是属于社交，而且大部分是因为是朋友转朋友，啊，是有一种社交的这种逻辑。而我们的粉丝之间，它本身也是一种社交属性，往往是朋友转朋友形成的，所以它和刚才那个还是不太一样。我们普遍的这种分析认为哈，就是视频号更属于这种社交属性，有信任基础，所以呢，它利于品牌的建设，所以它这还是有不同啊。刚才那个是网红属性啊，做销售、促销会销量非常大、很快，而我们的这个社交属性呢，它更利于慢慢的形成品牌，还是有不同的。
1: 嗯，
0: 好了，刚才我们讲的这些通道其实都是线上通道吧？
3: 嗯，是的。
0: 那么线下通道呢，和我们原来的线下开个店是不一样的，线下通道是更加丰富了，而且即便是你开店面，也不仅仅是为了卖东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体验。
3: 哦，体验。
0: 对，线下的店，首先是体验店。
3: 是，这个在线上是满足不了的。
0: 这个在线上很难满足，即便是发视频，
3: 嗯，
0: 它和亲自去感受还是有所不同。
3: 是的。
0: 所以线下店开店面的话，不仅要卖东西，其实它有一个首先的一个功能，就是体验。
3: 嗯。
0: 所以我们在布置店面不一定大，一定又有体验区，啊，设置体验环节。让大家能亲自品尝到、看到，
3: 嗯，
0: 这是我们开店。还有一些不需要开店的，你比如说，啊，我们到社区搞一些活动，到写字间去建好群以后，在线下搞一些活动，实际上这都是我们线下要干的，它并没有具体店。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线下做的事情和我们传统的线下开店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场景极为丰富，
3: 嗯，
0: 是吧？
3: 是的，
0: 就是体验加场景。加销售的模式啊，这是我们的线下。嗯，
3: 对，传统的店可能更多的是销售，现在更多的是体验，
0: 对，
3: 是吧？
0: 甚至我们
3: 的
0: 对场景的打造，甚至我们的这个农产品的生产基地都属于线下的这种通道。
3: 嗯
0: 啊，场景更丰富啊，你可以不仅让他看到产品、品尝到产品，甚至还可以做这个体验，这个我们的劳动嘛，对不对？
3: 是的，是的。对，这些都是把我们的农产品品牌宣传出去的具体的方法。
0: 是。这是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通道上这种选择，线上与线下。
3: 嗯，
0: 当然了，我们做好品牌传播的话，除了通道的选择以外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品牌的内容的设计。
3: 嗯，内容，
0: 对，你得设计好，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名字好记还有关联啊，但是毕竟要让别人看到一个标识的，对吧？
3: 是的。
0: 啊，品牌形象的设计你要在各个场景都能够看得到，而且让人有冲击力，一下就能看到你记住。
3: 记住，嗯，
0: 对，这里多讲一点哈，就是，我们的品牌故事也不能忽略。这个有故事的这种品牌啊，更容易让大家除了你的名字好记传播以外，故事的传播性往往更容易长、持续。啊，实际上有很多品牌是有故事的。刚才我们说的褚橙是有故事的，啊，还有一个那个做水饺的，你看他传播的东西都是啥？都是跟家庭亲情有关系，是吧？孩子深夜回到老家，他要吃一碗啊妈妈做的酸菜水饺，啊，凌晨三点四点就给他做好了。这样的故事的传播，实际上你就容易记住这个故事品牌背后所包含的那种亲情。如果说我们有能力去把故事设计出来，通过海报的方式，通过也就是标识嘛， 或者通过视频的方式做一些传播。

0: 觉得这非常有利于我们整体的品牌的传播啊。当然如果说内容设计自己做不好没关系，现在专业机构也很多嘛，
1: 嗯，
0: 是吧，可以请他们帮我们来做。尤其我们做农产品的哈，我们很朴实，产品也很好。当我们说产品好，现在我们遇到的更多问题就是卖不好。做品牌的目的就是为了不仅现在卖得好，未来卖得更好。可能我们并不擅长刚才我们说的内容设计啊，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开放的心态，找一个这个能人啊，或者说找一个合作机构帮我们来设计内容，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他，让他们帮我们实现。这一点呢，希望大家呢能够开放一点。嗯，
2: 是的。刚才呀，王老师从通道的选择，包括农产品品牌内容的设计等各方面，为大家分享了很多非常实用的把农产品品牌传播出去的好用的方法。品牌传播呀，不是一时的事情，而是要持续去做，还要不断创新，久而久之，品牌自然就会呈现出来。就像王老师所说的，当品牌做得很好的时候，产品啊就区别于其他大多数同类产品。这时候呢，它的产品啊就不仅仅只有它本身的价值了，品牌的价值就会附加到它的产品上，就比其他普通的产品呢能卖出更高的价格。那么在消费者心中啊，品牌化农产品代表着信赖、安全和高品质。慢慢的，对农产品品牌化的需求从个别种类延伸到农产品全产业链中去，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王老师的分享，谢谢您。
0: 嗯，谢谢。
3: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金色田野节目就和您说声再见了。节目最后，顾轩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二兆赫，永登县101.6兆赫，晋宁县101.6兆赫，临台县106.0兆赫，康乐县103.0兆赫，临夏县104.9兆赫，武威市凉州区107.1兆赫，天柱县95.7兆赫，山丹县88.0兆赫，肃南县107.7兆赫。
5: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6: 用医保温度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甘肃医保29123393提示您，看病就医不犯难，医保帮您过难关，携手全民医保，守护健康美好。
5: 传播健康理念，普及医疗常识，粉碎观念误区，提升健康素养。
7: 健康知识普及，我们在行动。
5: 权威的就医引导，科学的生活参考。甘肃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省知名医院权威打造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
8: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大春。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三个板块的内容。健康常识，您将听到谣言粉碎机，有甲状腺疾病的人不能吃西兰花、菜花等十字花科蔬菜。养生妙招听我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研究所研究员何丽给大家带来一套超实用的牛奶挑选妙招。大医生有话说，请您收听的是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中心三科主任医师杜小飞和您聊一聊肝脏健康的相关话题。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常识。
5: 健康常识，每天一点，变误区，学知识，守护全家健康。健康无小事，常识记心间。破解健康谣言，普及科学知识，健康常识。
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医生来了。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健康常识。关于甲状腺饮食，一直流传着这样的一个

说法。甲状腺患者不能吃西兰花等十字花科蔬菜，因为这类蔬菜含有硫代葡萄糖苷，会阻止碘进入甲状腺，导致甲状腺肿大。其实这种说法真是过分夸大了，十字花科蔬菜根本不是甲状腺疾病的敌人，关键就在于适量饮用。虽然它们确实含有硫代葡萄糖苷，但只有在大量长期生食，同时碘摄入严重不足，这两个极端条件同时满足时，才可能对甲状腺功能产生影响。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平时正常烹饪，适量吃西兰花、菜花等这些蔬菜，不仅完全安全，还能补充丰富的营养，根本不用担心。得了甲状腺病，西兰花、菜花就吃不成了，类似的说法在网上特别的常见，甚至被一些所谓的甲状腺饮食清单反复引用。看起来好像很有科学依据，但这些被贴上伤甲状腺标签的健康蔬菜，真的会影响我们的甲状腺功能吗？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常见的十字花科蔬菜都有哪些，因为花瓣呈十字形排列而得名，可不止西兰花和菜花，几乎涵盖了菜市场里大部分的蔬菜种类。这类蔬菜种类多，营养也丰富，在抗氧化方面作用显著，主要分为这几类：白菜类、小白菜、大白菜；甘蓝类、西兰花、菜花、卷心菜、芥蓝、羽衣甘蓝等；萝卜类、白萝卜、青萝卜、心里美萝卜等。常见的其他种类还有芝麻菜、西洋菜、荠菜、独行菜等。关于这个传言的核心逻辑，其实指向的是十字花科蔬菜里的硫代葡萄糖苷，认为它会对甲状腺功能产生不良影响。这个说法的基础理论是这样的：硫代葡萄糖苷在体内特定条件下，比如蔬菜细胞受损、咀嚼时，或者没有充分烹饪时，会被植物本身的芥子酶或肠道细菌分解成硫氰酸盐。这种物质在浓度很高时，确实会抑制甲状腺对碘的吸收，干扰甲状腺激素的合成。长期如此，理论上可能导致甲状腺肿大。但是必须重点强调，这种影响仅仅是理论上的联系，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在正常饮食情况下，这种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把十字花科蔬菜当成需要忌口的祸根，完全是一个被严重夸大的谣言。国际主流医学界和多项研究已经明确，十字花科蔬菜需要影响甲状腺功能，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极端条件，而这在我们日常饮食中几乎不可能实现。第一，剂量极端过量；第二，长期以生食为主；第三，碘摄入严重不足。不过也要说明，并不是所有的甲状腺患者都能毫无顾虑地吃，如果属于以下的三类特殊人群，需要稍加注意，而且只针对生食，熟食依然安全。第一，碘缺乏导致的甲减患者；第二类，正在接受碘131治疗的人群；第三类，碘吸收障碍的人群。其实甲状腺疾病患者真正需要注意的是饮食和生活习惯的调整。对于所有甲状腺疾病患者来说，大家只需要记住一条核心饮食规则，抓准碘摄入的平衡点。最后再跟大家来说一句，这类谣言通常有一个特点，就是把复杂的医学问题简化成某类食物与某类疾病绝对对立的粗暴结论，他们往往脱离了剂量和个体状况这两个关键变量，忽略了人体代谢的复杂性和医学建议的个体化原则，最终用片面的禁忌制造不必要的饮食焦虑。希望大家都能科学看待饮食与健康的关系，不用盲目忌口，守护好自己的甲状腺健康。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医生来了，今天的健康常识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养生妙招听我说。

0: 挑选妙招。
1: 但我发现现在有一些概念哈，我真的是越来越搞不懂了。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去那个超市，看到有一种牛奶的包装上面写的叫娟山牛奶，然后我就说哎，娟山牛奶是一个叫娟山的女孩养的牛，产的牛奶吗？或者是就是这个牛它是
2: 叫娟山，
1: 你说对了，
2: 还专门产奶，娟山奶。
1: 以前我们管牛就叫闷闷，然后说现在牛就叫娟山。
3: 这名这么好听，我第一个感觉就跟你们一样，哎呦，这娟山这名真好听、
4: 啊。我就是因为名字好听，所以我尝试的。刚才也说过，
1: 啊、你喝过这个
4: 我喝过、嗯，就是这个名字吸引我，或者这包装没见过，可能我就会尝试一下，是这样。娟山牛奶当时我看到也是，我说难道是这个地方叫娟山吗？一定是山清水秀的一个地方，所以才买了这个牛奶。
3: 你还真说对了，
4: 是吗？
3: 这个娟山就是个地名
1: 啊，是吗？哎，
3: 对，它是来自于英国的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呢、哦、就叫娟山。哦，啊，这个地方呢就是很小，但是呢。那个自然环境就是养殖的环境啊，还有这些给牛奶提供的一些牧草啊什么都特别的好、嗯、所以呢养出来的牛呢它产得来就是品质比较高。它品质高在哪？我知道你肯定要问了，一个是好喝
1: 呀，好好奇 啊
3: 一个是好喝，味道肯定很好、嗯、它奶香浓郁、嗯、
4: 对对，
3: 含钙很高、嗯、蛋白质也非常的高，所以呢就受到很多的人的就是追捧啊、嗯、或者是推荐、嗯、就是太好了。但是呢物以稀为贵啊，你还要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哦、那现在我们其实国内也有一些地方呢引进了娟山奶牛这个品种、哦、在我们本地也有养殖啊。
4: 其实除了娟山牛奶还有很多啊，就是铺天盖地的广告，我们看比如说水牛奶，嗯，羊奶，嗯，是吧？就是各种我都会尝试啊、嗯。但是有一点啊，我就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奶就比别的牛奶好。
1: 哦，这个我还没有喝过娟山奶、嗯、水牛奶和羊奶呢。
2: 你喝过吗？
1: 你今天可有口福了，刘帅。
2: 我尝尝。
1: 对，我们今天准备了好几种牛奶哈，咱先品尝一下这个娟山奶怎么样？
2: 嗯、行。嗯。
1: 何老师，你也来一点儿
4: 啊！
1: 您品尝一下，
4: 你看倒的时候就感觉它好像更浓一点，
1: 挂杯是吗？
4: 是不是？
1: 还干杯吗？
3: 来来来，
1: 干
3: 杯干杯干杯！
4: 好好好，就是茴香特别的悠远，
1: 我觉得它里边脂肪含量一定挺高的，嗯、它有那种脂香味，
4: 对奶香味，嗯 对, 对, 对, 对,
1: 对，脂肪呢是。每100毫升5.0克，
3: 很高。普通的奶制品是3.5克左右脂肪的含量，所以呢，它为什么高？它5克以上。所以大家看到它的特点是什么？主要在于它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呢，它才奶香浓郁，而且它会富含一些脂溶性的维生素啊，比方说维生素 A 呀、啊、维生素 K 呀、啊、维生素 E 啊，反正都有一点。哦，
1: 蛋白质含量呢是每100毫升是3.8克、嗯，普通的是3.6克。嗯嗯，其实差的不多。然后钙的含量呢是每100毫升125毫克，然后这个普通奶是120毫克。那咱们再来品尝一下这个水牛奶怎么样？
3: 水牛奶啊，
1: 水牛奶。这个其实倒出来感觉也挺粘稠的
4: 哈，
2: 嗯，哎呦，这个奶香比刚才那个还要醇厚，
3: 它口感是不太一样的啊，
2: 对，这口感还是挺浓的。
3: 因为这个水牛呢，大部分都在南方，你像我们国内啊，可能基本上就是来自广西比较多水牛奶、嗯、啊，可能有一些南方的城市也有啊，但是广西的最多。那国外像印度啊这些热的地方可能有，这个水牛。跟那些奶牛不太一样啊，这水牛产奶的比较少啊、嗯、所以也是物以稀为贵。虽然营养价值跟这个普通的牛奶差不太多，大家可以看看它那个营养成分表。
1: 蛋白质是每100毫升当中含有4.0克，
3: 也比较高，
1: 也挺高了。
3: 3.5克以上的蛋白质含量就非常高了。
1: 哦，但这个钙很多，每100毫升当中含有130毫克钙。
3: 对，它这个是比较高。
1: 这是我们刚才看到最高的，刚才是最高是125毫克
4: 吧？
3: 其实普通的奶制品啊，都是100毫升里边100到120毫克就非常好了。
1: 对，然后这个里边含有的脂肪是每100毫升里边含有4.2克，
3: 也高，
4: 也高，
1: 相对高一些啊，高一点点。
3: 对，
1: 嗯，然后碳水化合物是5.2克，哦，这个高哦，
3: 差不多5.2跟5.0没什么区别，
1: 其实也都是微乎其微的一些差别。对，
3: 因为所有的奶制品里面啊，普通的牛奶也好，什么娟山的、有机的这些奶也好，水牛奶也好啊，它的这些蛋白质和脂肪，虽然从这个数据上来看些许的差别，差别不大，根据自己的经济。

0: 力，根据自己的喜好，根据自己对生活的要求进行一个选择。
1: 但有的人他可能就不太喜欢喝这个就是特别醇香的然后原汁原味的牛奶，比如说小朋友哈，或者是很多的女孩她特喜欢喝牛奶里边加一些其他的果味的，比如说有人爱喝牛奶当中加了红枣的那种，还有人爱喝香蕉牛奶，然后还有人喜欢喝加了什么各种乳酸菌的那个牛奶，
2: 各种口味都有，
1: 口味非常的丰富。
2: 对，就是有时候过年过节，我就给小朋友买奶的时候，他就不爱喝这种奶，他喜欢喝那种就是有口味的奶，
3: 对，有甜的
2: 奶是吧？
1: 有一种叫复原乳，
2: 复原乳。
1: 我有的时候还会给我们家老人买核桃乳，
3: 核桃的，对。我也会买，因为什么呢？大人还好，就是咱天天为了健康喝一种口味能坚持，但是小朋友不是，小朋友就是他不喝他不爱的时候真的是烦，
2: 一口都不喝，
3: 你怎么叫他喝他不喝，那就得想办法。所以我就会买比如说早餐奶，尤其早餐有时候没时间做，就一面包一牛奶，对吧？然后还有像核桃奶，这个我看咱也有，还有巧克力奶，什么红枣奶、麦片奶，还有那个酸酸甜甜的这种，好像乳酸奶吧，大概是这样，都会，就分门别类的变着样来。
1: 对，那咱今天得和何老师学一学如何看标签哈。
0: 是，
1: 但我觉得好像是不是早餐奶对于大人孩子来说也都比较适合，因为这个他既然写早餐奶，是不是就里边已经含有了早餐？
0: 你看看配料表，
1: 我们人体需要的这些营养元素。
0: 配料表，
1: 配料表里边有生牛乳、饮用水、白砂糖、固体麦精。固体麦精的后面括号包含了大麦和麦芽，然后还有燕麦粉、食用盐、维生素 D。然后以及一大堆那些什么添加剂，
0: 你再看看它的属性，
1: 产品类型吗？叫全脂调制乳。
0: 对，这一款早餐奶说老实话还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呢？它第一个就是生牛乳，对吧？
1: 对，
0: 它生牛乳是最多的，
1: 排在
0: 第一位的啊。咱们再来看看它下面的啊，它的蛋白质含量。
1: 蛋白质是这一包含有5.5克。
0: 它这个是250毫升，
1: 230毫升
0: 啊，它就是100毫升两克左右，两克多一点。
1: 然后钙是184毫克，
0: 那就只有几十毫克，对吧？
1: 对，脂肪是6.9克。
0: 这个液体奶呢，就分为两大类，一类就是纯奶，什么都没有添加的，还有那叫
1: 对，叫全脂调制乳。
0: 调制乳啊，就是它有除了有生鲜乳，它还有很多的添加啊。
1: 明白了。
2: 但这好喝。
0: 好喝，
2: 这喝起来还有甜味儿，
0: 含糖啊。你再看看你喜欢的核桃乳里面添加一些啥呀？
2: 有核桃粉。
1: 那是不是说其实这里边含有的核桃的量咱可以忽略不计？
0: 对，非常少，比你直接吃两核桃差远了。
1: 其实我们在喝这个核桃奶的时候，给这个奶脑补了很多的内容，是吗？就是我们想出来的核桃。
0: 就是小季，我不知道你家老人有没有糖尿病啊，或者有没有那个血脂异常。高血脂
1: 有，
0: 那就不太适合喝这种。
1: 是，还添加了
0: 喝这个，你看，
1: 是。我就想，孩儿要是喝这个牛奶啊，喝时间长了，觉得口味特单一，不爱喝的话，偶尔换一换口味，喝一两天行，但不能作为长期的一个饮品。
0: 像他们这种小年轻啊，就喝喝也无所谓。
1: 小年轻喝
3: 年轻啊，
1: 小年轻爱喝这个。
2: 喝这个复原乳。
1: 小朋友们10岁以下的。
2: 对。我特爱这个。
1: 是。
2: 我跟女朋友我们俩吃饭都就是这个。喝，
0: 口感香甜浓郁。
2: 对，所以我想问您，这个是不是能？我要爱喝这个，能长期？
0: 你看看这个叫什么调制乳？
1: 何老师让你好好看一看，再大声的读出来。
2: 复原乳，80%全脂乳粉炼乳。
1: 这字儿都认识，那什么意思呢？
0: 再往下念。
2: 炼乳，然后往后就是。白砂糖、食品添加剂和水，食品用香精，这好像不是好词儿。食品用香精，
0: 说白了就是让你好喝。所以呢，说到这个复原乳呢，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所谓的复原乳呢，就是把奶粉加上水复原成液体奶，然后再加上别的一些成分，就变成了一个复原乳的调制乳。这个调制乳呢，跟一般的纯牛奶或者纯奶不太一样，还有很多的添加的成分在里边啊，比方说让你口感浓郁，有增稠剂，让你觉得很香，用了香精，然后呢让你觉得

0: 很甜，就用了白糖啊。所以说呢，对一个三高的人或者是一个有慢性病的人啊，我觉得这个就不是一个友好的选择。但是呢，对于小朋友，他不爱喝那些没有什么味道的奶，喝点这个的也未尝不可。为什么呢？因为它有80%的还是奶，所以它的钙的含量什么的，虽然比这些普通的要稍微低一点，但毕竟跟普通食品比，它还是比较高的啊。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喝完以后记住漱漱口，因为。
1: 对，我觉得刚才您那个提醒特别重要，如果要是家里的老人有三高的问题，尤其是要是有糖尿病的话，还真的得少喝这样的饮品。
0: 对，还有一个咱们今年的全民营养周的主题是吃动平衡健康体重全民行动啊。如果像你看依林这么好的身材，他就没事，哎，小季这样的啊，像何老师稍微丰满一点啊，就是要控制体重，就是让 BMI 在正常范围内。那这个有时候有一些添加糖的食物呢，我就尽量的少选，这些我就都不选嘛，我就选这些没有添加糖的。
2: 少糖的。
1: 对，但我觉得刚才听完何老师的介绍，我发现就是喝牛奶也是要带着脑子去喝，得分辨出来什么是真的牛奶或者是纯牛奶，
0: 不能光看价钱啊。
1: 对，
2: 现在知道了，不是最贵的才是最好的，适合你的才是最好。
1: 对，其实现在咱们面对着这么琳琅满目的商品哈，真的也是挺幸福的一种享受。但是话又说回来，我还是挺怀念小时候，因为小的时候喝的都是瓶装的鲜牛奶。
2: 对，
1: 然后那会儿一大早上大概5点来钟的时候，然后我们家门口会有一个小的奶箱盒，然后送奶员就会轻轻地敲一下你家的门，那就意味着他已经把今天的那个鲜牛奶放到你家的那个奶箱盒当中了。然后早上一起来，妈妈拿那个小奶锅把那个牛奶一热，然后咕嘟咕嘟一冒泡，然后就可以吃早饭了。
2: 对对对对，
1: 再去上学。那会儿喝的牛奶就觉得特别的醇香，然后那时候每天我都很期待要喝那一顿早上的牛奶，就觉得是一件很幸福很享受的事情。
2: 鲜牛奶，我也觉得鲜牛奶特好。
1: 现在其实也有鲜牛奶，
2: 现在有，
1: 但送的少了。
2: 送的少，自己买去呗。我就给我们家老头老太太买这个鲜牛奶，但他们不爱喝，因为说你拿出来的太冰牙，因为它保质期短嘛，所以基本上
1: 放冰箱。
2: 我就放冰箱里，放冰箱里呢，老头老太太拿起来喝，说：“嘿，你这太冰牙了，有时候得加热一下。”但是我就是强制安利他们喝这个鲜牛奶，因为我觉得鲜牛奶好像比普通的牛奶营养价值高。因为就鲜嘛，对不对？所以是不是鲜牛奶就比他们营养价值高呢？
0: 这个真的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像我有一段时间也订过那个鲜奶，我觉得很麻烦。首先我得天天在家，
1: 对，
0: 我要冲两天才给我搁好几瓶，搁外面坏了啊。对我这种人就不太适合。而且这鲜奶呢，它是巴氏消毒的，这巴氏消毒呢就必须要冷藏。这个奶还是有点好处的，但是所有的营养素都保留，只是把有害的一些微生物杀死了。那这种呢，就是这个利乐包装的啊，它就是采取的超高温瞬间消毒，英文叫 UHT 啊，这个简称就是用120到130的温度，夸起很快的速度，几秒钟把所有的病原微生物都杀死，然后灌装在这个利乐包装的盒子里。你看它保质期挺长的啊，长的有半年的呀，什么漂洋过海的，甚至它还有一年的啊，至少用这纸袋子的也得有45天，
1: 对，
0: 一个月以上，保质期很长。对于我这种就是拿一个就走，工作很忙的，我就特别喜欢这个管一插我就吸 了，也不是特别凉啊，
1: 方便携带，
0: 对，方便携带。所以说我要是将来赶明儿退休了呀，我在家待着，我天天都有时间，我就订那个鲜奶，天天都喝新鲜的，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的习惯，还有自己的时间来吧。像你这是工作的人，你肯定每天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处理。
1: 但是何老师，我还有一点特别想了解，就是您刚才提到鲜牛奶和这种盒装的牛奶，它最主要的区别是杀菌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那这种杀菌方式不同，会影响里边的营养物质吗？
0: 有一点点影响。比方我们说的巴氏消毒，它的温度一定是在80度以下，就是70到80度之间，甚至有更，就是有的厂家宣称自己可能在70度以下，但是我能保证把所有的病原微生物都杀死。但是这种呢，就是我不管你，我把所有的微生物都杀死，
2: 全弄死，
0: 全弄死，益生菌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了，
1: 就是蛋白质或者是
0: 完全不受影响啊，蛋白质、脂肪、钙。 乳糖完全不受影响，但是呢，维生素会有些许影响，就是维生素 B1、B2 呀，这些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会受到一些影响。
1: 有条件还是可以喝点鲜牛奶，
0: 对对对，像我这种人最适合喝这种，因为太忙。
1: 对，我觉得现在生活在这个时代真的特别的幸福哈，因为无论你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条件下，你都可以选择到适合于我们自己的产品哈。你比如说我姑姑，她就特别不喜欢吃牛羊肉，当然也不能够喝牛奶或者是羊奶，她总觉得这些奶里边也有膻味儿。然后我就说，那你试着喝一点酸奶，然后喝完之后就觉得特能接受，它那种酸酸甜甜的味道就可以把奶当中的那种膻味给遮盖掉一些，对，所以他现在就长期的坚持喝酸奶，我觉得也挺好的哈。但酸奶也有的是需要冷藏的，有的就可以在常温下保存，你更愿意喝哪一种？
2: 我愿意喝那种冷藏的，因为冷藏的那个我觉得它第一呢拿出来冰冰凉凉，因为我这人就喜凉贪凉，喝起来特别爽口，而且呢我觉得这凉的这个肯定会更好一些，
1: 但我觉得好像女孩就不太愿意喝冷藏的酸奶。
3: 我对，我即使是冷藏，我都得拿出来先回温。
1: 咱俩一样，喝完胃特
3: 难受，不舒服，所以我喜欢喝常温的。而且现在的这个叫什么杀毒的技术呀，什么各种的，我觉得都很先进，所以常温绝对没问题。
1: 但不知道就是常温的也好，或者是那种需要冷藏的也好，它里边的营养成分有没有区别？
0: 有，为什么有呢？我们都知道这个酸奶呢，在生成的过程当中就是会添加益生菌进去，一般一些乳杆菌啊之类的添加进去，添加以后它就发酵，在这个发酵的过程当中呢，它会产生很多酸性的成分，那直接发酵的酸奶你去吃是没法吃的，所以要往里面，对，要添加糖啊，添加糖，然后呢这个酸奶里边的益生菌呢，它在这个条件下室温下它就会继续发酵，如果说你把这个发酵好的放到常温下不放冰箱里冷藏，它就一直发酵会变得很酸，就你就没法吃了啊，所以它需要冷藏的。像这种不需要冷藏就常温下放置的这种酸奶制品呢，它有它的特点，它就是把这个益生菌接种在液体奶里面让它发酵，发酵完以后呢它就把益生菌都杀死消毒，所以这里面都是死菌。
1: 那何老师是不是要想获取更多的益生菌的话，咱还是喝这种需要冷藏保存的酸奶更好？
0: 实际上我认为啊，这个酸奶里边的益生菌要起到一个调节肠道的作用，靠它里面的这些活菌意义不大。为什么呢？因为你吃进去在口腔里，然后在胃里边，胃里边酸是很强的啊，这 pH 值二到三之间很强酸，这个环境下其实它会死掉。对，真正它能够活着到大肠里面去，这个量还是不多不多的。但是呢，这个酸奶呢，它非常好在哪里呢？一个是它把你的乳糖发酵成半乳糖和葡萄糖，你好吸收，你没有乳糖不耐受了。第二个呢，它的蛋白质、它的钙都还在，而且在这个酸性的条件下，钙的吸收会增加，所以它是一款比较好的食品。但是呢，你别指着它去增加你肠道的益生菌。
1: 但我发现其实酸奶的品种现在越来越多哈，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特喜欢喝这种比较浓稠的，因为这就是老北京，就以前是瓷瓶的，现在放到这种小塑料罐里边。还有就是添加了很多的水果的或者不同口味的，比如还有那种里面有麦粒儿的，
3: 有的
1: 酸奶，
3: 小朋友可能会更喜欢，就是它各种口味，草莓的呀，是什么，这是桃的吧，不是，哎，喝这还挺好，有营养啊，
0: 香香的啊，
1: 对，像这种可能更浓稠一些，
2: 对，
1: 然后这个稍微细一点是吧，
3: 对
2: 对，那个细，这个
0: 你们老在判断这个是浓啊还是稠啊，其实你看还是要看它的蛋白质和脂肪还有钙的含量啊，它稠很有办法，我可以加增稠剂啊，可以添加很多东西，可以让你变得稠。
1: 那它就是在营养上有什么区别吗？它口感上肯定是分稀和稠，但加了这种比如说凝固剂的，会不会影响它的营养成分？
0: 不会影响，你看它的蛋白质和钙的含量还有脂肪，
1: 这个是每100克当中含有2.6克的蛋白质，
0: 它是合格的。
1: 然后这个冷藏型的是2.8克，脂肪每100克当中含有3.0克脂肪，冷藏的是3.3克。再来看一下钙，每100克当中含有80毫克的钙，这个冷藏型的是有90毫克的钙，
0: 对，差不多都在100毫克以下。
1: 那您能帮我们总结一下吗？比如说酸奶，咱们怎么选才能够选择一个比较好的、营养比较丰富的酸奶？
0: 首先呢， 要选择合格的商品。一般来讲，我们说这个酸奶，称得上酸奶的，一定这个100克或100毫升里面蛋白质的含量要2.5克以上。第二个呢，主要是通过看这个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选择适合自己的。自己本来就是糖尿病了，本来很胖，那你就尽量的选择糖含量低一点的。今年咱们是体重管理年啊，咱们今年营养周的主题呢也是吃动平衡健康体重全民行动。那么对于奶制品来说，已经超重肥胖的人，我觉得大家在选择奶制品的时候呢，比方说你可以选择低脂的，脱脂的，尽量的把这个能量控制一下，让这些奶制品呢也为自己的健康体重做出贡献。
3: 好，记住了，记住了哈。其实有时候就是说，不要去一味的追求新颖，或者说价位高哈，就是选自己合适的，没有那么复杂，不必说别人说哪个好就去怎么样。
1: 对，
2: 我一直认为这个一分钱一分货，贵的就是适合自己，贵的就是好，但实际上不是哈，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适合自己的口味的牛奶。就我指的口味带引号的，不是最贵的才是最好的，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这回我今天通过您这讲的，我真是长了大知识了。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大春。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5: 妈妈，妈妈，妈妈，
6: 小时候
5: 妈妈
6: 你一喊，
5: 妈妈
6: 全世界都有回应，你哭有人抱，你怕有人打，你往前走，总有人在身后稳稳拖着你。
7: 妈，我正忙呢，我等会打给你。
8: 孩子，我们总以为时间还很多，忙着赶路，忙着长大，却没发现他们正在悄悄变老。曾经为你遮风挡雨的人，也会慢慢走不动，慢慢听不清。
6: 只剩下回声，别让那句我很好藏着没人听见的孤单。
9: 妈，回来了。
6: 笑是岁月漫长里你愿意回头给他们一声有温度的回响。
10: 一座座农场蓬勃生长，一座座牧场生机盎然，像一颗颗璀璨明珠镶嵌在陇原大地，千里沃野演绎田园梦想，广袤乡村奏响发展新篇。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深耕三农沃土，聆听三农强音。传播健康理念，普及医疗常识，粉碎观念误区，提升健康素养。
11: 健康知识普及，我们在行动。
10: 权威的就医引导，科学的生活参考。甘肃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省知名医院权威打造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大春。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大医生有话说》。
12: 权威解读，专业靠谱，专家面对面，健康零距离。大医生来了，有话对你说。
4: 今天的大医生有话说，我们请到的是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中心三科主任医师杜小飞，和您聊一聊肝脏健康的相关话题。
13: 大家好，我是曲小静。张先生呢，今年35岁，平时工作繁忙，饮食不太规律，经常熬夜。最近呢，进行了一次体检，结果显示他有轻度的脂肪肝啊，这个让他感到非常意外啊，因为其实平时呢，并没有感到腹痛啊、乏力啊这种不适的症状都没有，他非常疑惑。那这种情况的脂肪肝要不要药物治疗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很多的这个朋友现在有着这种特别不好的一个饮食习惯哈，所以呢，脂肪肝的一个发病率也是逐年上升的，所以呢，了解 解脂肪肝的病因、症状和治疗方法，对于保护我们的肝脏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非常荣幸啊，今天邀请到了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中心三科主任医师杜小飞，我们聊聊这个话题。您好，杜主任。
14: 您好，主持人。听众网友大家。

0: 特别感谢杜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在节目开始呢，想问问您啊，肝脏在我们人体中的一个重要作用吧。
1: 那首先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肝脏在我们身体里有什么重要的作用啊。我们说肝脏其实就是我们人体里的就相当于一个化工厂，那我们所有摄入的这些食物，包括我们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啊、蛋白质啊、脂肪这些东西，都需要在肝脏里边进行分解，然后再运输到我们身体里其他的各个器官，然后为我们所用。另外来说呢，肝脏它还是一个解毒的一个脏器，比如像我们常吃的一些药物啊，那它也是在我们肝脏里边去解毒代谢的。此外呢，我们的肝脏它也是有一个防御和免疫的一个作用，同时呢它还会给我们制造一些有用的这个，你比如像很多凝血因子啊，白蛋白啊，然后这些重要的物质都是在我们肝脏里边合成的其实就是一个能量工厂。
0: 对，所以其实肝脏还是蛮重要的哈，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所以其实我们在节目开头提到这位张先生哈，他自己轻度脂肪肝没有什么症状哈，那如果真的说肝不好，有没有一些症状的表现呢？
1: 我们就像您刚才说的啊，就是比较轻的这个脂肪肝，就像这个张先生他可能没有太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我们肝脏呢就是会有一些在比较轻的时候啊，就是会有一些非常不特异的一些症状，比如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像乏力啊，然后不太想吃东西啊，然后睡觉不好啊，然后有一些消化不良的这些表现。那这个其实我们说其他的一些疾病也会有相关的症状。但是如果我们的肝病已经进展到相对比较严重的情况，比如像肝硬化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就是肝硬化并发症相关的一些表现。比如它的面色啊，
0: 发黄哈，
1: 对，还有可能会长蜘蛛痣啊，这些皮肤的表现。
0: 对，
1: 还有像肝掌，有的如果出现了失代偿，有可能会有肚子大，有腹水，双下肢的水肿等等，
0: 这还很明显的，
1: 就这些比较明显的症状了。
0: 对，这种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了哈。其实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主要是聊这个脂肪肝嘛哈。其实很多年轻的朋友都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就体检中发现了哈。为什么这个脂肪肝会进展为肝硬化或者说肝癌呢？如果说已经查出了脂肪肝，怎么赶紧治疗治疗呢？
1: 我们说呢，脂肪性肝病其实呢，它有不同的阶段啊。初期呢，可能就是我们大家也是相对来说大多数人会在的一个阶段，我们说叫单纯性的脂肪肝。那么第二阶段呢，有可能会进展到叫脂肪性肝炎。到第三阶段呢，叫脂肪肝相关的纤维化啊。第四阶段呢，就是肝硬化。我们说呢，这个脂肪性肝病其实70%到75%的人呢，其实大部分处于这种单纯性脂肪肝这个阶段。那这类人其实只有4%的概率会进展到肝硬化绝大部分人
0: 概率还算低哈。
1: 对，如果是说我们这个已经进展到脂肪性肝炎了不是单纯脂肪肝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有20%的概率会进展到肝硬化。那一旦进展到肝硬化，我们说脂肪肝相关的肝硬化大约有3%到6%这样一个几率会出现肝癌的发生。
0: 所以其实有一些朋友可能刚刚查出来哈，轻微的哈，可能可以通过一个控制体重减重，是不是还有一些效果
1: 的？
0: 这个肥胖也是一个问题哈，很多疾病的来源都来自于这个体重的问题。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接下来这个话题就是，到底哪些人群他容易患上脂肪肝呢？这个疾病它遗不遗传呢？
1: 好，那我们来说说哪些人比较容易患上脂肪肝。首先呢，就像咱们主持人说的，就是肥胖的人啊，是我们这个脂肪肝的高危的人群。我们说脂肪肝里边60%的人都是肥胖的人。另外来说呢，就是我们说有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这个高油高盐高糖饮食的人，然后喜欢酗酒的人，另外来说呢缺乏运动的人还有就是合并了一些其他的代谢相关的疾病，比如糖尿病啊、高脂血症啊，这些人他也是比较容易患上脂肪肝的。另外来说呢我们说就是老年人相对脂肪肝的发生率也比较高，因为我们说老年人他这个代谢相对会变慢啊，然后呢这样也是容易得脂肪肝的。另外来说就是它也有一定的家族聚集的现象啊，就是可能也跟它外部因素，就是我们说这个整个家里的这个饮食生活习惯啊就是类似不太健康，所以会有聚集的现象。另外也有一部分这个遗传的因素在啊，就是我们说像糖尿病啊肥胖，现在研究呢明确是和一些基因相关的。目前倒没有说这个脂肪肝就是一个遗传病但是确实有一些因素在另外还有一个我想大家可能会忽视

0: 适的一个就是患脂肪肝的人群，就是这种快速减肥或者是体重变化过大的这一类人群啊，因为大家现在可能意识到脂肪肝也是比较爱美啊，有一些女士也比较容易比较喜欢去减肥啊，那这种快速的减肥啊，那也是容易引起脂肪肝的。
1: 对，所以你看看快速减肥也是容易引起脂肪肝，很多朋友没有意识到哈，所以其实在检查中会说我都这么瘦了哈，
0: 是的，
1: 怎么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特别想减重，一定要科学减重。
0: 是的
1: 啊，就我们是高蛋白低脂肪的饮食，包括这个不要一味的说我就饿着，我什么都不吃，营养不良了嘛，
0: 对
1: 吧？你问题也会出现的。
0: 是的，
1: 对，所以什么都不如咱有一个好的身体哈。
0: 对，
1: 那脂肪肝的症状是什么样的呢？怎么去诊断呢？
0: 我们说就是开篇的时候也提到，这个脂肪肝大部分人他都是单纯脂肪肝，所以说呢，他即便有症状，一般来说都是一些非特异的一些比较轻的症状。比如最常见的，我们这个有患者来首先经常说到的就是会比较乏力啊，不想运动。另外来说呢，很多人他会有消化道的症状比如不太想吃东西啊，然后经常会有嗳气啊，然后还有就是放屁会比较多啊，然后还有就是失眠，然后口腔会有味道啊，然后还有一些人会说到他的肝区会有这种闷闷的胀胀的这种感觉这些呢，还有就是说大便不好啊，经常有糖便啊，那这种呢可能是我们脂肪肝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一些症状
1: 哦。所以其实如果说稍微注意一下还是能发现的哈。
0: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可能大部分的初期的脂肪肝还是要靠这个体格检查啊，就是最简单的其实去做一个 B 超，
1: 对，
0: 就能够发现脂肪肝的问题。
1: 好的好的，确实是这样。所以朋友们啊，真的我们要重视起来，注意一下。因为很多朋友体检显示有脂肪肝，但是说哎我就没当回事儿，因为我一问我同事好像都有，我身边朋友都有哈。那到底要不要药物治疗呢？您会怎么去建议呢？
0: 我们说呢，其实这个脂肪肝啊，它现在还没有一个全球公认的一个特效的药物啊。那绝大部分的脂肪肝我们说也是处于比较早期的阶段啊，单纯的脂肪肝或者是脂肪性肝炎这个阶段。那在这个阶段我们说就是这个饮食和运动的干预其实是最有效的手段啊。
1: 对，
0: 所以说并不是需要药物的。那如果您比如我们说脂肪肝它同时合并了有糖尿病啊、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或者说我们的脂肪肝已经有明显的纤维化，有这些严重的情况或者合并症的时候，我们才去积极的应用药物来治疗。
1: 对，所以其实首先咱们要减重控制体重哈，这个是一定要跟大伙来强调的这一点哈。那么很多朋友可能在减重这块也是到了这个季节了哈，快五月了嘛哈，也是蛮着急的所以呢，其实我觉得也是提醒大家，不光是为了美，咱们为了咱们的健康哈，在减重这个事儿上，一个是科学减重，再有就是我们确实是可以动起来了。那么在这个治疗方法上，您刚才也提到了哈，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伴随着一些高脂血呀，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三高的问题出现了在这个脂肪肝这方面治疗方法方面，还有一些什么其他方法吗？
0: 我们说这个除了药物的治疗，咱们脂肪肝它的治疗的基石就是饮食和运动的干预我们说呢，咱们的饮食三大元素就是糖，然后蛋白质和脂肪那对于我们脂肪肝的患者，我们在针对于这个减重来说呢，我们首先呢就是要减少这个碳水化合物的一个摄入然后就是首先第一个量上我们说要减少，第二个说种类上，我们现在大家可能都更多的倾向于这种精米精面的一个食物其实应该减少，我们应该多增加这种含纤维多的这些粗粮就比如我们推荐大家可能会去吃什么玉米呀、这个红薯南瓜山药还有芋头然后或者豆类，或者说我们有一些面就像油面呀、荞麦面呀还有燕麦呀就这些去作为主食可能是比较好的第二个就是蛋白质的摄入我们说蛋白质在减重期间其实是应该适当增加的那么它第一个首先从主观上来说呢，增加大家的饱腹感不会饿，那可能大家不会去找吃的。另外来说呢，我们说适当的增加这个蛋白质的摄入，它也是增加我们这个脂肪的分解更有利于我们去减重那么蛋白质的种类上来说呢，我们优先推荐的还是这个优质蛋白，就像白肉我们说就像鸡胸肉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吃这种禽类的一定不能吃皮。

0: 嗯
1: 啊，
0: 对，
1: 然后呢，还有就是像这个牛肉、羊肉，我们说呢，就是吃里脊啊，就是相对来说五花肉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排骨，它含的脂肪会稍微多一些啊。然后像鱼啊、虾啊这些肉啊，都是比较不错的蛋白质，咱们大家可以换着吃。另外，植物蛋白像这个豆腐这些豆制品啊，我们都是可以去摄入的。然后就是这个蔬菜和水果，那蔬菜呢？那我们一定要去多吃这个绿色的蔬菜啊，我们说生重一天要达到500克啊，也就是一斤的生菜，我们就是一天都要摄入的。然后就是水果，其实对于水果呢，我觉得大家经常会有一个误区啊，我们在这个临床中经常遇到跟大家说要少吃，然后大家说啊，那我就不吃肉了，那我也不吃主食，我吃很多水果啊，这个其实
0: 也
1: 不
0: 对
1: 的。我们说在减重期间，这个水果的量基本上一天要控制在这个250克就够了啊，因为过多的水果摄入它含果糖，
0: 对，
1: 也是不利于我们增加这个减重的啊。另外来说，就是说到这个喝的啊饮料，就是我们说这个摄入的水呢，我们就是建议三类啊，一个是白水，另外来说呢就是茶水，还有就是不加糖的这个咖啡啊，都是可以的。那其他的饮料，即便是它写着什么无糖可乐，还有果汁，那这些其实我们都是不太推荐的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说饮食方面，另外来说就是运动方面啊。运动呢，我们对于脂肪肝减重来说呢，主要还是建议有氧运动啊。那么有氧运动简单来说，大家可能比较好实施的就是快步走和慢跑啊。那这个快步走和慢跑是什么样的程度比较有效啊？那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那就是说我们无论是快步走还是慢跑，我们能够达到就是在运动的过程中可以正常的说话，但是呢不能够唱歌，达到这样的一个气息的频率是就是比较有效的。
0: 对，
1: 然后呢这是运动的方式啊。那么运动的时间，目前来说呢，普遍的认为建议呢，就是一周达到150分钟啊。那这150分钟呢，我们可以去分到5天，每天半小时，也可以分到3天啊，每天50分钟啊。总体来说呢，一周运动就是3到5天，也不太建议大家每天去过量的运动啊。这样呢，既不增加效能，然后也增加了我们运动损伤的风险。总体来说，这个饮食和运动这两块是这样的。另外来说呢，就是一定要提醒咱们广大听众的，就是说一定要规律的作息啊，避免熬夜。
0: 别熬夜
1: 啊，对，熬夜来说呢，其实是增加我们脂肪肝的发生率的。
0: 其实您这么一聊，我就感觉很多朋友这个毛病都是这个日常的，
1: 是的，
0: 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不好造成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而且咱们主任刚才真的是从饮食啊、生活起居各方面为大伙儿进行了一个建议哈，特别好。包括其实你要说运动，有朋友说啊，我太忙了，我没有时间啊。不是说您一定要花一个时间，我去公园，我去健身房跑步哈。
1: 是的。
0: 但您在自己工作的这么就是长时间坐着哈的这个时间段内，找一点这个站起来动一动的这个机会。
1: 是的。
0: 对。你看咱们以前的人可能去哪儿，我骑个自行车就去了哈。
1: 是的。
0: 我上哪个这个地方，我得上个楼梯。咱们现在真的是就是出门先是一个公共交通代步啊。
1: 是的。
0: 已经没有这个说自己要骑车走路的这个机会了。再有呢，去哪儿都是电梯嘛。
1: 是的。
0: 所以其实为什么说现在这个脂肪肝年轻化哈，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1: 对，
0: 那咱们真的要在这些特别繁忙的这种压力中、节奏中，找出一点时间去动一动哈。
1: 是的，是的，
0: 别久坐，久坐了又是脂肪肝啊、腰啊什么各个地方都不太好。
1: 是的，
0: 还有呢，很多朋友在体检中会看到有一个指标，就是这个甲胎蛋白哈。朋友说，哎，有的就发现这个数值高了哈，一定会提示就是肝癌吗？
1: 不是的啊，就是其实我们无论是在体检还是医院，经常把甲胎蛋白放在这个肿瘤标志物里边啊，那是我们是说肝癌的时候甲胎蛋白经常是会升高的啊，但是不能反过来说，并不是说甲胎蛋白升高就一定是肝癌啊。你比如我们这个甲胎蛋白呢，它也来源于我们的生殖系统啊，你比如有生殖系统疾病、炎症啊等等，这些甲胎也会高的。另外来说，在生理状态下，你比如怀孕的，那它甲胎蛋白也有可能轻度升高。那针对我们肝病来说呢，除了肝癌的情况，您比如我们这个 有这个肝脏有炎症的时候，
0: 也可能
1: 炎症活动的时候，它也是会高的。
0: 嗯、
1: 我们要来动态的监测甲胎和这个肝脏炎症的一个变化，
0: 嗯、
1: 以及结合着我们的影像学的检查，
0: 嗯、
1: 然后综合来判断啊。所以说大家。

0: 看到甲胎蛋白高
1: 也别太担心，
0: 不用过于的担心，是的。
1: 那肯定也是提示，这个肝还是有一点问题的，
0: 我们还是要查一查。对，尤其是要容易漏掉的，就是大家可能普遍知道的，就是说甲胎可能跟我们肝相关啊，但是它可能还来源于生殖系统这个事情，可能咱们不学医的人，可能有的时候会漏掉。
1: 对，是。我们在最后还可以请主任再分享一下哈，养肝的方法。其实我们在饮食生活上刚才也讲了一些了哈，
0: 是的。
1: 我们可以做个总结，就是怎么更好的保护咱们的肝脏。
0: 对，那就是我们的这个肝脏的保护其实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过程啊，然后就是饮食、生活习惯、运动和情绪的调节啊。那么情绪这个问题咱们刚才没有谈到啊，那饮食呢，总结来说呢，就是第一个要适当的多饮水啊，饮水能够增加我们身体里的代谢。第二个来说就是均衡的饮食啊，总体来说的原则就是高蛋白、高纤维素啊，然后低脂肪的食物。同时呢，咱们刚才没有说到的就是我们还需要尽量的戒烟限酒啊，那酒如果能不喝是最好的啊。
1: 是，
0: 那生活习惯方面就是避免熬夜，然后还有就是避免过度的这种劳累啊。运动呢就是有氧运动可能比较好。另外来说呢，我们其实有脂肪肝的人就是还是应该去，就是像比如像我们的脂肪肝中心来做监测啊。因为我们发现有一些人他虽然不胖，但是呢他有脂肪肝，同时我们做了体成分之后发现这些人他脂肪超标，他肌肉还减少啊。那对于这些人，我们说在运动上他就不单单是说去做有氧运动去减体重，
1: 力量
0: 应该做力量运动，对，去增加他身体上的这个肌肉啊，然后去改变他这个体成分啊，这个是需要补充的。
1: 对，
0: 另外来说就是情绪的调节，我们说其实这个大家生活压力都比较大啊，这种不良的情绪其实不光对于我们肝脏啊，对于我们各个腺体啊都是不好的。另外来说呢，我们如果发现了脂肪肝，还是应该到专业的机构，我们去评估我们的脂肪肝到底到了什么阶段啊？如果是到了明显的纤维化，甚至有早期硬化的这个阶段，或者说已经有合并了其他的像高脂血症、高血压或者糖尿病这些并发症的时候，那我们应该积极的进行一个药物的治疗。
1: 是的，在这块儿真的主任也是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哈，包括真的我觉得咱们一定要就是去特别规范的医院咱治疗。您看您提到这个，咱们都可以有一个人体分析哈，你分析出来，所以有的朋友说我就看秤上我这个体重怎么多少多少数字了，你不见得那个数字轻的，你这个人体分析就
0: 是
1: 健康和科学
0: 的。
1: 所以我们是要这个就是好好的做一个规范的诊断和治疗哈，我们才能更好的保护肝脏啊。在这块呢也是非常感谢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中心啊我们的主任杜小飞哈，讲了非常多关于我们护肝养肝的一些科普，包括脂肪肝的一些这种预防的方法啊。那我们看看各位听友的提问。第一位他说自己啊之前特别喜欢吃多油的食物，像肥肉之类的哈，但是最近吃饭呢刚把肥肉夹嘴边就觉得有点恶心了，吃不下去了，是不是肝脏出问题了？
0: 我们说这个厌油啊确实是我们肝病一个比较常见的症状啊，但是呢并不一定就是我们肝病啊。那我们说像胆道系统的疾病，比如像胆囊炎呀，然后胆道疾病，还有就是我们的胰腺炎、胃炎，甚至我们说有咽喉炎的时候都有可能会有厌油这样的一个症状啊。所以说呢，我们如果确实有厌油的问题，还是应该到医院具体的来查一查，看看可能是什么问题。
1: 就是不好说哈，这个
0: 是
1: 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他这个习惯我们要改改。
0: 对，
1: 肥肉啊多油的食物，就是无论咱们是什么体质哈，
0: 是的，
1: 都还是控制一下哈，不是说不能吃，但是你要说特别爱吃还是真的要控制一下。我觉得有一个办法就是自己想想，真的这吃完都贴自己身上了自己变肥肥的了哈，也不是很健康也不好看。咱们就控制一下。第二位听友是问问您内脏脂肪高怎么办。
0: 这个问题还相对我觉得比较专业啊，因为我们想内脏脂肪高，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内脏脂肪啊。我们说内脏脂肪和我们的这个皮下脂肪，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摸到的这个所谓的肥肉啊，它是不一样的。它主要指的是围绕在我们人体的脏器周围的脂肪，那主要指的还是在腹腔的脏器，你比如像我们的肝脏、胰腺、肠道啊等等。那我们说适当的这种内脏脂肪呢，它对于我们各个脏器呢，它是有一个支撑的一个作用的。但是呢如果过高的话我们说你比如胰腺周围脂肪过多，那我们就有容易引起这个胰岛素抵抗，诱发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啊。那我们肝脏的内脏脂肪多啊，就是我们说的今天聊的有脂肪肝的问题啊。所以说呢我们严格的说，对于我们脂肪肝啊经常说减重，其实更

0: 专业的说法应该其实是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减脂啊，就是说要把这个内脏的脂肪给它减掉啊。
1: 嗯，
0: 对。那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有两种人啊。我们经常会说，一种人就是说健康的胖子啊，就是说我们说现在呢，这个对于肥胖和超重，我们主要是用 BMI 这样一个指数我们来判断啊。
1: 嗯。
0: 但实际情况，我们说有一些人。他虽然 BMI 很大，
1: 嗯，
0: 但是他是肌肉型的一个男士，你比如，或者说他虽然有脂肪都长在皮下啊，那内脏脂肪不多，那我们说这些可能就是所谓的健康的胖子。
1: 对。
0: 那另外来说呢，有一些我们叫就不健康的瘦子啊，
1: 嗯，
0: 那这种其实我们在临床上也挺常见的，就是按照 BMI 来说，他是一个正常或者偏瘦的一个啊体重，
1: 嗯，
0: 啊，但是呢，我们做体成分发现他这个身体的这个体脂比例是增加的，
1: 哦，
0: 甚至有一些人严重的会伴有这个肌肉减少的问题，
1: 嗯嗯嗯，
0: 啊，那么 B 超看它也会有一个脂肪肝的问题，
1: 嗯，
0: 那我们说这些就是不健康的瘦子啊，
1: 嗯，
0: 对，所以说这个内脏脂肪呢，我们可能还是需要通过啊，就是 B 超或者我们说现在有很好的一个核磁的检测方法，
1: 查查
0: 能够帮助我们去确定啊，
1: 嗯，
0: 到底是不是内脏脂肪的增高，
1: 嗯，
0: 那如果高了，那其实我们就是减脂嘛，
1: 嗯，
0: 就是前边我们讲到的。合理的饮食、运动这些，
1: 嗯，
0: 都能够帮助我们做到这个减脂。
1: 嗯，一部分可能有的朋友内脏脂肪高是先天的这种体质哈，可能是不是属于这种苹果型身材？
0: 嗯，
1: 就四肢看着很瘦，
0: 嗯，
1: 但是这个就是腰腹这块哈，
0: 对，
1: 比较那个肥胖一些。
0: 嗯，对，
1: 这个也一个是跟饮食有关，再有是不是也是跟先天的这种遗传？
0: 现在认为就是和一些遗传基因可能是有相关的啊，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这种身材啊，就是，
1: 嗯。
0: 细腿细胳膊然后大肚子他这些人他也是内脏脂肪多也是比较容易糖尿病嘛，
1: 嗯，
0: 啊，这些和一些基因肯定还是有相关的，但是即便是针对这样的人群现有的研究认为呢我们哪怕就是减几斤的这个脂肪，
1: 嗯，
0: 啊，减一点体重，
1: 嗯，
0: 啊，对于他改善这种内脏脂肪高都是有好处的，
1: 对，
0: 嗯，
1: 所以其实大家伙别看说我看着好像还挺匀称就是不是那么的肥胖哈，还可以，但可能真的内脏脂肪是高的哈，
0: 是的，
1: 那这个就是要注意去控制饮食加运动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您会建议什么样的运动？
0: 嗯，
1: 有氧运动？
0: 对，是的，
1: 哦，
0: 啊，比较可及的，咱们就是刚才说的
1: 跑步
0: 啊，慢跑，然后或者是快步走，
1: 哦，
0: 啊。那有一些人确实说我工作比较忙，
1: 嗯，
0: 可能腾不出专门的时间，
1: 嗯。
0: 那其实我们说现在咱们在办公室就可以完全都能够达到这个运动，
1: 嗯，
0: 啊。我们说现在这种运动软件也比较多啊，
1: 嗯，
0: 那么我们通过上面有一些什么凳子操啊，
1: 带着坐哈，
0: 啊，带着坐一坐，或者说哪怕我们站起来。做做广播操，
1: 嗯，对，
0: 然后买一个弹力带啊，然后去撑一撑，还有现在好多人会做八段锦啊，这个就是需要的空间非常小啊，
1: 嗯，
0: 然后每次咱们说如果你能够花整段的时间去锻炼半个小时是最好的，
1: 嗯，
0: 那你说我确实花不出这个时间，
1: 嗯，
0: 那我分三个十分钟我去锻炼一样能够达到这个锻炼的目的，
1: 对，
0: 啊，
1: 所以真的别小看我们就是利用碎片化
0: 的
1: 时间去运动哈，
0: 嗯，
1: 我们积累起来这一天你的消耗量也不少呢，
0: 是的，嗯，
1: 再加上咱们可能已经意识到了要去控制饮食的话，那其实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
0: 是的，
1: 赶紧动起来哈，什么时候都不太晚的，
0: 嗯，对，
1: 嗯，我们接下来这位听友是说家里老人查出了乙肝，
0: 嗯，
1: 我们平时接触要注意什么吗？比如说能不能一起吃饭，
0: 嗯。那么其实咱们国家之前都是乙肝大国啊，
1: 嗯，
0: 那现在呢随着疫苗的接种我们说在这个新生代里边它这个表面抗原的携带率已经非常低了，
1: 嗯，
0: 那目前的这个流行病学调查咱们国家啊是一个乙肝的中流行国家，
1: 嗯，
0: 那因为人口基数大嘛，那现在这种中老年人可能有乙肝的还是比较多，
1: 嗯，
0: 那我们说这个需要注意什么，就涉及到这个乙肝的传播途径啊，
1: 嗯，
0: 我们说乙肝呢它主要是一个是母婴的垂直传播，也就是有患有乙肝的妈妈啊，
1: 嗯，
0: 然后她在生产孩子的过程中然后感染了孩子，这是咱们国家最常见的一个乙肝的一个感染途径，
1: 嗯，
0: 另外来说呢就是血液啊，比如我们输血有可能会感染，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体液，也就是咱们说这个夫妻生活有可能会感染啊，
1: 嗯嗯嗯，
0: 那么我们说消化道呢不是乙肝的一个传播途径，
1: 嗯，
0: 啊，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啊传播途径特点来说，我们说正常的社交的这种接触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啊，然后呢和这个乙肝的患者呢一起吃饭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哦，
0: 嗯，
1: 对，所以在吃饭这块不用太担心，
0: 是的，就是不要共用这个有可能接触到血的，就是比如牙刷、
1: 哦、
0: 剃须刀
1: 是
0: 啊，
1: 餐具什么的没关系，
0: 啊，那些是没有关系的。

0: 关系的啊，就是接触
1: 血液方面
0: 的，对，就是尽量不要共用。
1: 对，即便你真的特别介意，那其实分开分餐分下碗筷，本来也是我们日常会比较注意
0: 的
1: 哈。
0: 对，
1: 所以在这块呢，可以大可放心哈。好，我们特别感谢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中心三科主任医师杜晓飞的一个健康科普哈。我们的关于这个脂肪肝保护肝的一个话题呢，先到这儿。
2: 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大春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秋天是一个不能让你拒绝的季节，它有漫山的花海，还有辛勤的汗水，它有大自然赐予的成熟韵味。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兰州新区92.2兆赫，华池县100.4兆赫，环县101.1兆赫，陇南市五都区107.5兆赫，城县89.6兆赫，文县90.8兆赫，西河县93.5兆赫，周区县94.1兆赫，张掖市甘州区104.4。
2: 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4送1、买6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3: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4: 我为群众办实事，在甘肃农村广播同步直播。
0: 我们的故事来自身边的每个角落。
5: 我的证件丢了，
6: 个人养老金是怎么回事？
5: 个税附加减免怎么申报？
0: 我们的身影走过陇原的大街小巷。
7: 先生，这个问题是这样，
6: 您先别着急，我们这就帮您
7: 问。您放心，我们一定给您落实了。
0: 敞开心扉，倾听民生民意，融媒追踪，洞悉大事小情，用心用情办实事，一桩一件解难题。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这里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是主持人子成。我们节目的广播收听频率分别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学习强国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收听。此外，欢迎各位搜索关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微信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帮忙有一套网络回音壁，天水的黄女士打来热线求助，希望节目帮忙对接省内擅长治疗肺动脉高压、肺纤维化的省级专家与医院，我们也专门连线了相关的专家以及相关的医院，在线答疑解惑，为群众排忧解难。近期有不少的网友留言咨询，兰州市安宁区北平河路部分路段正在开挖，工程什么时候完工，道路何时恢复通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现场连线到安宁区住建局的工作人员，在线给大家带来权威的答复。实时连线现场分别连线到的是兰州市人才市场的工作人员，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招聘岗位信息，同时要连线到兰州市五泉菜市场的负责人，实时播报近期的商品价格，给大家带来最新的物价动态。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您的声音我们倾听，如果您身边有亟待解决的问题或者意见建议，欢迎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此外，欢迎搜索关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微信视频号，评论区留言也是可以同步到信息。
1: 倾听群众呼声，跟进问题处理，督促实事落地，
2: 我们这会儿就通知让他们处理，
1: 回应每份期待。我为群众办实事，帮忙有一套。
3: 那我想给你们翻一个微词的，
4: 真是太有信心了。
5: 继续打下去，恭喜你们，
6: 节目带得很好。
1: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0: 进入到今天的帮忙有一套，天水市手机尾号181，尾号是9686的黄女士，给我们节目打来电话，想请节目组帮忙看看省上的医院里有没有擅长治疗肺动脉高压、肺纤维化的医生或者医院。黄女士具体有哪些诉求呢？下面我们接进黄女士的电话。
1: 就是我妈有肺动脉高压，然后还有肺纤维化，但是我们这边的医院呢，治疗的时候他们说已经就是没有特别好的方案，就是也没有说什么特效的药，因为我们是那个它是地区有限制嘛，他说要不就上一级医院，但是我们现在咨询上一级医院，就是要么就是西安，要么就是兰州，所以我问一下看兰州有没有就是肺科方面的专家，就是治肺动脉高压和肺纤维化的专家，或者是就是好一点的医院，有这个专科的医院也行。
2: 嗯，好的，您这个问题我们收到了，在跟您这个之前打电话几次因为没有接通，但是我们这边也是做了一些工作，联系到的一个专家是省中医院肺病科的一把手主任，叫李新芳主任。然后呢，我把他联系到节目上之后呢，对您的这个问题具体的看他分析一下，信息的匹配吧，您就参考一下。
1: 行。
0: 听完了刚才黄女士的讲述，针对她的就医诉求，我们专门联系到三甲医院，甘肃省中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也就是肺病科的负责人李新芳主任医师。接下来我们将要电话连线到李新芳医生，请他给听众做专业的介绍和就医指导。李新芳主任医师是甘肃省中医院的医生，也是硕士研究生导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新芳医生。
2: 李主任，欢迎您。首先呢，我们想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肺动脉高压和肺纤维化，这两种疾病有哪些表现呢？
3: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啊，也是非常荣幸呢，是我们省台的邀请呢，跟大家一块儿来科普一下我们就是关于这个肺动脉高压和纤维化的这个表现。因为对我们这个肺动脉高压和纤维化这两类疾病来说呢，名字听起来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专业一点，但是呢，这两类呢是需要我们重视的一个心肺共患疾病。

0: 由于我们右心衰竭导致的。那么需要提醒一下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肺动脉高压和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高血压呢不是一回事，它的病因呢比较复杂，可能与我们的肺血管本身的这个病变，比如我们心脏的一些疾病，或者是我们慢性肺部疾病，以及血管里面的是包括我们肾静脉的血栓，这些因素呢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患者早期表现的主要就是活动后的一些气短，容易出现我们疲劳、胸闷、心慌，有些人呢可能会出现头晕甚至晕厥的一些症状。这些症状呢不够典型，很容易呢被我们误认为可能是因为年龄的增长，或者体力下降，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普通的心肺疾病呢导致的，因此呢容易呢漏诊。那么肺纤维化呢可以理解为我们这样的一些问题。如果说肺纤维化可以理解为我们的肺组织呢逐渐变硬，失去弹性了，大家都见过我们离体的动物肺脏，那么正常的肺呢应该像一个柔软的一个海绵一样的东西，能够呢随着我们的呼吸呢自由的舒张或者是收缩。而发生肺纤维化以后呢，我们部分肺组织呢逐渐出现了一些纤维化的一些瘢痕，影响到我们气体的一些交换，患者呢就会感觉到呼吸越来越费劲。肺纤维化常见的表现呢主要是一些长期的一些干咳，进行性的活动后的气短，体力下降，部分患者呢还可能出现我们手指末端增粗的一些表现。那么肺纤维化呢不是一个单一的疾病，也是有比如自身免疫性的一些问题、环境或者是职业暴露、药物等因素呢引起来的。甚至呢有一些纤维化呢患者呢找不到我们明确的病因，这两类疾病呢有一定的联系。那么部分纤维化的患者呢随着病情的进展，日积月累呢可能会激发我们肺动脉高压，使我们心肺负担呢进一步加重。我想着提醒我们广大这个听众朋友，如果你出现了持续性的气短、长期干咳，尤其是活动耐力明显下降，一定不要简单的认为是年龄大或者身体虚弱，应当呢及时的到我们正规医院呢来做一些检查，甚至呢来听取一些医生的建议。
1: 好的，谢谢李主任。那我们这位听众黄女士也是讲到她的母亲患有上述两种疾病，也要想寻医问药，那就想请您介绍一下咱们甘肃省中医院肺病科的一个建设的情况。
0: 好的，我们甘肃省中医院的肺病科呢，也是我们呼吸与运动症医学科，是一直呢以中西医结合为特色，注重临床诊疗以及慢病共管的这样一个专业团队。目前呢，科室有执业医生呢，一共有21名，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呢8名，包括主任医师3名，副主任5名，硕士研究生呢11名，在读博士呢现在有4名。科室既有扎实的现代呼吸诊疗的这样一个基础，也有较为特色鲜明的一些中药的一些诊疗方法。我们学科带头人呢王兰地主任呢是我们甘肃省的名中医，也是第5批甘肃省师承教育指导老师，在中医肺系疾病诊疗和学术传承方面呢有丰富的这样一个经验。我本人呢也是现在的科室负责人，我先后在北京朝阳医院以及丹麦哥本哈根相关的一些医疗机构呢进行一些研修学习。首先呢注重的就是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些诊疗理念和甘肃省基层患者的一些实际需求呢做了一个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诊疗模式。在我们日常工作中呢，科室长期开展慢阻肺、支气管哮喘、慢性咳嗽以及我们纤维化和肺动脉高压的这样一些常见疾病的一些诊治，同时呢也注重疑难杂症以及呼吸系统的这样一些早期识别、评估和规范化的一些诊疗。不仅关注我们患者住院期间的一些治疗，最主要的呢是关注出院后的这些慢病的长期管理，通过我们患者的随访、健康讲座以及义诊、线上交流以及康复指导呢，帮助我们患者呢了解疾病的一些知识，提高自我管理的这样一个能力。 此外呢，我们科室呢还积极开展了我们科室的科研和人才培养，逐步形成了临床教学以及基础研究相结合的这样一个多学科协作的这样一个团队。我们的目标呢

0: 就是让患者不仅能够得到规范的诊疗，并且呢还能够获得我们持续科学和个体化的健康管理服务。好的，子晨。
1: 好的，主任。针对肺动脉高压和肺纤维化，咱们科室有哪些特色的治疗方法呢？
0: 这也是我们就是我们患者和我们家属呢非常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首先要强调一下，肺动脉高压和肺纤维化治疗难度呢比较大，但是呢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办法干预。早期发现，明确病因，规范治疗和长期随访呢特别关键。对于肺动脉高压，我们首先要强调明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哪一种类型的这个疾病。通过我们的心脏超声、肺功能以及我们胸部影像的这样一个评估，并且呢有具备专业条件的这样一些专业中心呢开展右心导管的检查呢可能更明确一点，进一步呢可以明确诊断。治疗方面呢，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病因，针对我们原发病的治疗、氧疗以及相应的肺血管靶向药物。目前呢，肺血管靶向药物也是我们治疗最前沿的，也是目前呢疗效比较确切的一个治疗方法。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肺动脉高压患者呢都适合使用同一种药物，因此一定要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下呢制定方案。对于纤维化来说呢，治疗的重点呢是尽可能控制原发疾病，延缓肺功能下降。有一部分病人呢是因为我们本来原发疾病导致的肺间的纤维化，因此让控制原发病尤为关键。因此让我们控制了原发病以后呢，在延缓肺功能下降和减轻症状、改善生活质量呢，对于适应症的患者来说呢，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下，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药物，像纤维化的比非尼酮、尼达尼布啊，还有我们现在的纳米斯特啊，这些抗纤维化药物呢，同时结合我们的氧疗、肺康复以及定期复查呢，来评估我们病情治疗的这样一个疗效。那么对于我们科室的特色来说呢，主要是坚持我们中西结合的这样一个整合治疗，重视呢整体调理和这长期的这样一个康复。从中医角度来说呢，这两类疾病呢常常涉及到我们肺气亏虚以及痰盂阻络等等这样一个病机，但具体症候呢因人而异，我们要根据患者的咳嗽、气短、乏力以及我们的脉象、舌象和整体身体的情况呢进行辨证论治，合理选用我们的中药治疗。在这一方面呢，我们的王兰吉主任呢应该多年呢积累了一定的这样中医的一个治疗的一个经验，对病情稳定、经过专业评估的患者呢，还应该结合我们的这个呼吸训练、适度的一些运动，以及营养指导和健康教育，帮助我们患者呢更好的进行一些长期管理。总的来说呢，我们希望通过规范化的现代医学的一个治疗、中医辨证调理和持续的一个康复管理，尽可能的帮助我们患者呢减轻症状、改善生活质量，并降低呢疾病进展带来的这样一个后续风险。
1: 那最后我们想请您介绍一下科室的位置和就诊的方式，并且给广大想要就医的群众给一些建议。
0: 好的，我们科室的门诊呢在我们甘肃省中医院1号楼6楼的 B 区，有呼吸系统诊疗的这个需求的患者呢，可以通过我们甘肃省中医院互联网的医院预约挂号渠道，或者是人工挂号窗口呢，选择我们肺病科门诊以及咳喘病门诊呢就诊。具体的这个就诊时间呢、诊室位置和专家出诊的安排呢，建议大家呢提前查询，避免呢跑空。最后呢，我想送给我们广大群众的三句话。第一呢，首先是重视症状，不要拖延。如果出现长期干咳、活动后气短、胸闷乏力，尤其是症状逐渐加重的时候呢，应当及时就医。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规范治疗，不要自行停药。肺动脉高压和纤维化呢，往往需要长期管理，患者呢一定要遵循我们医生的指导，定期复查，不要轻信所谓的偏方或者是根治的这样一些方法。第三呢，就是关注康复，保持信心。虽然我们部分患者呢需要长期与疾病相伴，但是通过科学管理、合理的治疗和良好的生活习惯，仍然呢有机会改善症状和生活，提高生活质量。甘肃省中医院肺病科呢也将继续发挥中西结合的特色，为广大群众呢提供更加规范、 细致

0: 持续对我们的呼吸康复服务，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李主任。那我们今天节目的连线就到这里。各位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甘肃省中医院，也是三甲医院呼吸与微症医学科的主任医师李新芳给我们带来的网友提问、听众提问一对一、点对点的详细的解答和专业细致的讲解。在这里我们也提醒有相关肺部疾患的朋友，一定要遵从医嘱，规范的诊疗。如果您身边啊也有民生难题想要求助，欢迎继续给我们留言，拨打电话0931-8569-620，0931-8569-620。
2: 在伏羲画卦的渭水河畔，千年药香穿越丝绸之路，浸润着陇原大地的肌理。
3: 74枚武威汉代医简，记载着最早的针灸禁忌。敦煌遗书保存着160余卷千年医典，从陇中正式针法的银针飞旋，到甘南藏药沐浴的药气蒸腾，甘肃用非遗医术守护着华夏儿女的生命密码。
4: 好东西还有明显的我当归、黄芪、我根子榨得剩得很。
2: 中国90%的当归、黄芪产自甘肃，如今它们融入现代科技，以各种形式濡养着人们的气血。
5: 我们研究中心从敦煌残卷当中发现了可以补心安神的古方，还原出的1600多年前的天王补心丹，它可以帮助到现代人的失眠。
6: 欢迎来到2024年新晋国家 4A级旅游景区平凉灵台黄祖密医养文化园，在这里您可以体验伏羲九针推拿。
3: 从1580个基层中医馆的全覆盖，到16个海外岐黄中心扬帆，
2: 从30万药农的匠心坚守，到972亿产业链的铿锵脉动，
3: 从《黄帝内经》的源头湖水，到共建“一带一路”健康走廊，
2: 甘肃中医药正以古法为舟，以创新为旗，让千年智慧焕发新生。
7: 爷爷，你看。AI 针灸同仁会眨眼睛。
8: 鸡蛋和牛奶是许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也是日常营养的基础。听众朋友，您在购买鸡蛋时是否碰到过外观或品质上的异常，想维权却不知该找谁？选购牛奶时有没有发现生产信息跟宣传内容不太对得上，让人心里犯嘀咕？又或者去餐馆或点外卖时，是否让您对后厨的食材来源或操作规范有过一丝不踏实的感受呢？如果您被这些藏在餐桌上的食品安全小隐患困扰了，或者碰到过任何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疑问、纠纷、闹心事，都可以向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直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9-620，或者关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我们会逐一梳理大家的线索，联动相关部门跟进核实，一起守住咱们餐桌上的安全底线。我们期待您的参与。
9: 听众朋友，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

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
2: 我为群众办实事，在甘肃农村广播同步直播。
0: 我们的故事。来自身边的每个角落。
3: 我的证件丢了，
4: 个人养老金是怎么回事？
3: 个税附加减免怎么申报？
0: 我们的身影走过冷源的大街小巷。
5: 先生，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4: 您先别着急，我们这就帮您
5: 问问。您放心，我们一定给您落实了。
0: 敞开心扉，倾听民生民意，融媒追踪，洞悉大事小情，用心用情办实事，一桩一件解难题。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我为群众办实事，我是主持人子成。提示大家，如果您生活当中有什么烦心事、难心事解决不了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0931-8569-620，0931-8569-620，或者呢，您可以留言微信视频号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的评论区当中。您的声音我们倾听，您所留下的问题我们将第一时间和您对接，同时呢，安排记者、编辑跟相关部门进行一个对接和反应，及时的答复各位的疑问以及相关的诉求。
7: 倾听群众呼声，跟进问题处理，督促实事落地，
8: 我们这会儿就通知让他们处理，
7: 回应每份期待。我为群众办实事，帮忙有一套。
9: 我想给你们翻一个微词呢，
10: 真是太有效率了，
11: 一句打下去勾起涟漪，
12: 涟漪带得很好。
7: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0: 到今天我为群众办实事帮忙有一套的板块当中，最近啊有不少的网友在节目后台给我们留言咨询，大家发现了兰州市安宁区北滨河路沿线的部分路段出现了道路开挖施工，很多司机朋友过往的兰州市民都比较关心这里到底是在修什么项目，施工大概进行多久，道路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全面的正常的通行。其实这一问题在我们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的同步抖音账号长问二三，长是经常的长，问是问题的问，一二三的二三，以及视频号长问二三当中啊都有相关的播出，有一些网友还给我们转来了他们实时拍摄的一些视频。那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带着大家最关心的出行的疑问，我们节目组专门采访了兰州市安宁区住建局的工作人员，给大家带来权威的准确的官方解答。
1: 安宁区住建局反馈的。
2: 好的好的。
1: 承办单位反馈的处理结果是，经核查了解，诉求人反映的施工项目名称为兰州市安宁区供热管网项目，该工程为省市重点民生工程，施工目的为解决十里店片区的供热问题，因时间紧任务重，为了缩短工期，减少长期施工给周围居民带来的困扰，尽早完成施工，施工单位需要采取24小时不间断施工，因施工进度、质量控制、施工工艺要求等因素，工期延期，预计年底结束。以上承办单位安宁区住建局，电话0931766623。以上就是单位反馈的处理结果，先生。
2: 好的，收到信息了，这我们就知道清楚了吧？您告知一下啊。好的。
1: 好的。
0: 在这里再次感谢安宁区住建局工作人员的详细解答。通过官方介绍，我们也了解到此次兰州市安宁区北滨河路道路开挖施工是城市供热管网更新改造的民生工程，属于城市老旧管网升级、冬季供暖保障的重点惠民项目，主要是为了彻底解决老旧供热管网老化、跑冒滴漏、供暖不热、供热不均匀等等的长期困扰我们居民在冬天的一些供暖问题，全面提升安宁区居民的冬季供暖的质量，特别是在十里店片区，保障大家的温暖过冬、安全过冬。道路施工期间确实会对周边的交通以及市民的出行带来暂时的不便，也请广大兰州市民朋友多多理解、多多支持。为了尽量压缩工期，减少扰民的影响，目前的施工单位正在加班加点的抢抓工期，高效施工，在保证质量以及安全施工的前提之下，全力加快工程的进度，争取早日完工，早日恢复道路的平整通畅，最大程度地降低对大家日常出行的影响。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途经该路段的驾驶员朋友，施工路段谨慎慢行，注意围挡的提示，遵从现场的交通指引，安全文明出行。
3: 聚焦民生根本，服务发展大局，我为群众办实事，以权威之声传递政策导向。
4: 事实上也有明确的文件规定，它是
3: 以实干视角记录民生进程，
5: 通过一些信息具体的联系，
3: 搭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坚实沟通桥梁，做你身边靠谱的民生伙伴。
6: 鸡蛋和牛奶是许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也是日常营养的基础。听众朋友，您在购买鸡蛋时是否碰到过外观或品质上的异常，想维权却不知该找谁？选购牛奶时有没有发现生产信息跟宣传内容不太对得上，让人心里犯嘀咕？又或者去餐馆或点外卖时，是否让您对后厨的食材来源或操作规范有过一丝不踏实的感受呢？如果您被这些藏在餐桌上的食品安全小隐患困扰了，或者碰到过任何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疑问、纠纷、闹心事，都可以向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直接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620，或者关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我们会逐一梳理大家的线索，联动相关部门跟进核实，一起守住咱们餐桌上的安全底线。我们期待您的参与。
7: 网络是

0: 不沟通，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用心用情服务。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实事连线。
1: 网络实时沟通，电波架起桥梁，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进入到今天的实时连线，准备找工作换工作的朋友不容错过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马上要连线到的是兰州市人才市场的工作人员张迪老师，给我们发布一下最新的岗位招聘信息。张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首先第一家企业是甘肃优选智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这家企业主要是做教育教学相关服务的，目前招聘到的岗位是招生主管，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月薪是5000到2万元一个月，教学老师也在招，那么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英语数学计算机类相关的专业优先考虑，月薪呢是8000元一个月，教育主播、直播、剪辑、网络运营也在招，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岗位的工作经验，月薪是5000到1万元。网络运营主管也是在招的，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的经验，月薪是8000元一个月。兰州世纪丰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目前在招聘运营，要求有拍摄视频、剪辑经验，有恒心、愿意长期干的，薪资是3500元一个月，再加300元的全勤，还有提成、节假日福利等。人事专员也在招，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主要就是发布招聘信息，收集筛选简历，邀约面试，月薪也是3500元的底薪，再加300元的全勤。兰州比亚迪金美集团有限公司目前在招聘销售顾问，要求大专学历，形象气质佳，有相关的经验，并且呢热爱汽车销售的工作，月薪是4000到1万元。电话邀约专员也在招，要求呢是负责新客户的开发以及老客户的跟踪维护等工作，月薪是4000到8000元一个月。还有一家企业呢是中瑞建甘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在招聘施工员，要求是大专及以上学历，计算机、软件工程、信息工程、通信、电子信息、自动化等相关专业，要求有3到5年以上的信息系统集成、智能化项目全流程的一个管理经验，独立主导过政企信息化、智慧园区以及安防弱电、数据中心等相关的项目交付的优先考虑，月薪是4000到5000元，工作地点在城关区的陇新大厦 F 座。甘肃中兰能投新能源有限公司目前在招聘风电运维工程师，要求本科学历，持有高压、低压、高处三证作业证，月薪的话呢能够达到实习期是5000到6500，转正以后是7000到12500元，工作地点是在兰州市兰州新区的文曲湖步行街。以上是今天的岗位。那么同样我们本周五10月16号上午9点半，在兰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陇新大厦的E座一楼，我们有大型的招聘会，如果有想要找工作的朋友可以带上简历，在这周五10月16号上午9点半到兰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陇新大厦E座一楼来参会就可以。
1: 好的，收到信息，感谢张黎。
0: 网络实时沟通，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用心用情服务。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实事连线。
1: 关注完了工作方面的问题，那接下来啊，我们把视线投向咱老百姓的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这也是大事儿啊。接下来我们看到线上兰州市城关区五泉菜市场的经理孟刘成已经在等候着大家了，给大家带来实时的价格动态，我们一起来参考掌握一下。孟经理您好。
3: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五泉菜市场因物品品种丰富、食材新鲜、价格实惠，深受大家的喜爱。我们市场不仅为大家提供各种时鲜蔬菜、水果、肉类、水产和熟食等，还设立许多小吃摊位，

0: 提供各种地道的美食小吃，如凉皮、甜胚子等，价格也非常亲民，味道美味。五泉菜市场不仅是居民日常购物的好去处，也是体验咱们兰州本地生活和文化的好地方。下面呢，我就为大家介绍五泉菜市场热销产品的报价。蔬菜类主要有土豆 1.5 元一斤，大葱3元一斤，平菇6元一斤，小米辣10元一斤，香菜10元一斤，螺丝椒3元一斤，大白菜2元一斤，西红柿 2.5 元一斤。水果类的呢，主要有冬枣10元一斤，石榴10元3个，李光桃10元3斤，徐家山的葡萄7元一斤，香蕉3元一斤，水柿子5元一斤，鲍橙8元一斤，苏梨 3.5 元一斤，阳光玫瑰8元一斤，巴黎5元一斤。肉类主要有五花肉12元一斤，毛肚35元一斤，羊肉36元一斤，牛肉36元一斤，琵琶腿8元一斤。火锅食材有白毛肚17元一盒，羊肉卷、牛肉卷都是18元一盒。三种口味的火锅底料每袋是7元。面筋、小白菜、鹌鹑蛋、西兰花、茼蒿、豆筋、土豆、玉米、海带、豆皮，这些都是4元一盒。还有各种口味的蘸料和小料，蘸料是4元一袋。米面粮油主要有20斤一袋的大米65元，2斤的挂面6元，20斤一袋的小麦粉45元，5升一桶的菜籽油70元，5升一桶的胡麻油90元。市场内呢，还有各类的干果、炒瓜子、板栗等等，应有尽有，价格呢也非常实惠。我们五泉菜市场还进行多渠道销售，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我们既保留了传统，又适应了咱们现代人的需求。各位听众可以通过抖音、美团等平台进行线上购买我们市场的食材，我们会将最新鲜的食材送到你的手中。我们五泉菜市场经营户们备足了货物，欢迎大家前来选购，谢谢。
1: 好的，也谢谢孟经理的介绍。
2: 大事小情，件件有回音。政策落地，事事有着落。五味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1: 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正在播出，来到今天的实事直通车。这个实事直通车的实事啊，是食物的食，是我们特别策划关注大家餐桌上舌尖上安全的一个板块和话题，一个特别的企划。欢迎大家呢，在食品安全方面呢，我们听到了之前的节目相关的一些线索的征集预告。如果呢，您也有相关的问题要反映，有相关的话题想要拿出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都可以呢，通过我们的电话0931-8569-620给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呢，直接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常问二三”，常是经常的常，问是问题的问，一二三的二三。我们今天书接昨天，跟大家聊的是最近网络上一个热门的话题，请把配料表当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这个事儿啊，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因为有很多消费者发现，现在大量的饮料调味品的配料表里啊，白砂糖成了果葡糖浆。哎，这就引发了网友的担忧。有网友啊就留言说，已经严格的买东西的时候看配料表了，但是啊现在很难找到一款用白砂糖调节甜味的小甜水。有天想做可乐鸡翅，结果愣是没找到白砂糖版本的可乐。后来啊其他的小甜水也没找到白砂糖版本的。小甜水是网友们现在网上流行的一个说法，来代指饮料啊。那到底这个白砂糖和果葡糖浆有什么区别，哪个更健康呢？大家也有一些这个健康方面的担忧，就据说这个果葡糖浆 吃进去以后血糖升得比白砂糖更快，所以有些朋友呢又怀念起这个白砂糖了。这二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给我们吃进去以后啊，身体当中发生的这个变化，特别是大家关心的血糖的变化有哪些影响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朱毅的介绍，还有他的相关实验报告。
3: 实验人员在白砂糖和果葡糖浆中分别加入班氏试剂并加热，很快两只试管出现明显不同的变化。
4: 班氏试剂呢，就是检验我们的这个糖有没有还原性的。由于这个白砂糖它的葡萄糖和果糖是手拉手的，它需要酶解以后才能分开，因此它就不能够把班氏试剂还原，就一直不变色，还是蓝颜色。而果葡糖浆里面的葡萄糖和果糖是分开的，都是有很强的还原性的，所以呢它加了这个班氏试剂以后，它就能够把硫酸铜还原生成砖红色的氧化铜沉淀。
3: 专家介绍，这项实验说明果葡糖浆中的葡萄糖和果糖处于游离状态，更容易被人体快速吸收。
4: 同样的这个分量的果葡糖浆饮料和白砂糖的饮料，喝下去了之后，喝果葡糖浆饮料的这个血尿酸能被检测到的时间更早，能够检测出来的血尿酸的峰值更高。
3: 不过专家同时强调，白砂糖也并非白莲花。研究发现，当观察时间拉长到半个月以上后，不论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在引起高尿酸、脂肪肝等方面的效果都非常相近，因此两者都应该控制摄入。
4: 2025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列得很清楚，果葡糖浆和白砂糖每一天最多不能超过50克，建议25克最好。
1: 听完了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朱毅的介绍，以及他做的关于果葡糖浆和白砂糖的区别的相关实验报告，大家心里啊其实应该多少有个数了。昨天呢，我们就这一话题也做了一些探讨。那生活当中如何控糖也是大家关心的一个话题。其实呢，刚才在专家的介绍当中我们也听到了，每天添加糖摄入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这里管控的是添加糖，也就是加工、烹饪、人为的加入的蔗糖、果糖、果葡糖浆等等，不包含食物本身含有的糖分啊。所以呢，这个具体的控糖的办法，第一个就是少吃高糖的甜食啊。那你想一想，大部分的糖果、蛋糕、饼干，那这个含糖量就很高，应该尽量少吃。儿童青少年更加应该控制甜食的摄入。再就是家庭烹饪，少放一些糖，比如说做个糖醋里脊啊，做个焦溜里脊片呀，做个糖醋排骨等等的。不自觉的啊，或者说这个大家可能下意识的就放进去了很多糖，导致这个间接摄入糖和盐过多。再就是啊，少喝或者不喝含糖饮料，这个就不用跟大家再多多的赘述了。再一个就是提醒大家读懂食品标签当中的隐形糖，购买食品的时候要学会看配料表，像蔗糖、果糖、蜂蜜、玉米糖浆，还有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个果葡糖浆都属于糖类，配料表的排名越靠前的表明含糖量越高，所以应当选择含糖量低的食物，不要乍一看上面这个大标签上写的零蔗糖就放心了，说这个没糖。包括呢咱们一些小糖人的朋友啊，血糖比较高的朋友就直接选来吃了，可能你看后面的配料表它里头有果葡糖浆，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血糖的。再就是啊，提示大家控糖也需要循序渐进，喜爱甜食啊也没必要一下子完全戒掉，可以逐步的减糖，让自己呢慢慢适应低糖的饮食。

好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子成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金志、李彦芬、总监制石林，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学习强国微信视频号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时间11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1: 秋高气爽，碧空万里，田间劳作的人们，忙碌的背影，欢乐的笑声，给金灿灿的原野增添无限生机。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酒泉市宿州区103.0兆赫，金塔县106.1兆赫，迭部县100.3兆赫，卓尼县105.8兆赫，宁县87.5兆赫，镇原县103.1兆赫，景泰县94.0兆赫，桂宁县100.7兆赫，东乡县94.4兆赫，永靖县88.5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用医保温度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甘肃医保29123393提示您，看病就医不犯难，医保帮您过难关，携手全民医保，守护健康美好。
0: 听，在陇原大地，啄木鸟的声音象征着另一种特殊的守护。
3: 哎，这事儿就咱俩知道啊，看这个数。
0: 一句只有你我知道的私下承诺，一笔查无实据的糊涂账，一次下不为例的侥幸身手，这些都是侵蚀基层的病灶，是啃噬民心的害虫。但是有一种专注专为除虫而生，甘肃啄木鸟，以技法为会，以民心为眼。补贴款上的小动作，啄吃拿卡要的潜规则，啄有情后有的暗操作，啄每一次精准的啄击，无论巨细，都是对陌生手最坚决的回应，迎滩以斧，露头就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不正之风，请拨打12388，清风正气，始于点滴。

0: 声传天地，聚会人生，欢迎走进广播剧场。
1: 咱们现在做的就是要带着大家重新打起精神，振作起来。
2: 成绩不好是吧？哎呦，抓打的夸夸自赏。
3: 不过听您这么一说，这里还是一块风水宝地啊。
4: 我们都在敦煌等你。
0: 好剧现在开场。
5: 听众朋友，下面的时间请您欣赏广播剧《红军伞》。
6: 奶奶，奶奶，您电话。喂，哪位呀？
7: 高奶奶，你好，我是雅安市宝兴县人民武装部的小李。
6: 哦，哦，你好啊，小李。
7: 高奶奶，县档案馆的同志通过您提供的线索找到阿生阿婆了。
6: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找了他这么久，终于找到了。
7: 是啊，高奶奶，听我们这里的老同志说，从您父亲去世后，您就一直在找阿香阿婆，一晃都十多年了，太不容易了。
6: 是啊，这是我父亲的遗愿，真是辛苦你们了，一批又一批的同志帮我寻找，太谢谢你们了。
7: 您太客气了，这次还是您父亲的日记帮了大忙啊。
6: 万幸啊，里面有阿香父亲的名字。小李啊，阿香人在哪里啊？
7: 就在姚吉乡。
6: 姚吉乡，好，那我们马上动身去雅安。
7: 好嘞。
6: 哎呦，宁宁，
8: 哎，奶奶，
6: 宁宁啊，阿香找到了
8: 啊！真的，太好了！
6: 你从日记里发现的名字就是阿香的爸爸。咱们呢？啊，赶快出发。
8: 好。我马上去订机票。

0: 这里是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的西北，一条盘山公路沿着宝兴河向上游延伸，前方耸立着海拔4000多米，我们称为神山的大雪山夹金山。8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就是从这里翻越夹金山，到达阿坝州茂功县，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没想到当时的一段往事却被人牵挂了一辈子。
1: 奶奶，您说的那位阿香一直生活在宝兴县吗？
2: 嗯，听小李说应该是这样。他好像也当过兵，改过名字，所以我们就一直没找到他。
1: 嗯，怪不得。哎，奶奶，这个姚吉乡就是您原来提到的红军翻越雪山的地方吧？
2: 嗯，
1: 我们学校做党史教育也讲过这段历史。
2: 对，这里就是你太爷爷他们红军战斗过的地方。爸，你知道吗？我到宝兴了，去帮你找小阿香和他。

0: 奶奶慢点。
1: 嗯。您是高奶奶吧？
0: 对。
1: 我是乡人民武装部的，县里小李啊交代过了，我们这就带您去见他。
2: 好，辛苦您了，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1: 没有没有没有，您是红军后代，我们是武装部的，这也是我们分内的工作。哎，前面路太窄，还得辛苦您姥姥。
0: 好，
1: 来，
0: 奶奶看脚下。嗯，快点。
3: 阿香奶奶，有人来看你了。
2: 阿香姐姐，阿香姐姐，你好啊。你是？我姓高。啊，你还记得高排长吗？当年红一军团的。哦，高排长啊。哎呦，那是我的救命恩人呐！你是他的孩子吧？
0: 对，对，你好啊，咱们终于见面了。
2: 哎呀，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没想到这么多年，我们还能见上面呢。
0: 是啊，是啊，哎，多亏县里的同志帮忙。
2: 是，来来来。快坐下，快坐下，
0: 好好
2: 家坐坐坐坐，
0: 您也坐。
2: 哎哎，哎
0: 呀，阿香姐，您身体还好吧？
2: 哎呦，眼睛不如从前了，但身子骨还行啊，也多亏了乡里面的照顾。
0: 哎呦，那就好，那就好啊。
2: 是，
0: 阿香姐，我这次来。是带着我父亲的遗愿来的，我想请您聊聊您父亲当年和红军的那些往事。

0: 惶恐。
1: 啊，小妈，我听先上的长官说，这红军共产共妻，还要灭佛灭教，而且呀，他们手里有的是长枪啊，那长枪子弹打中人，可是碗大的窟窿。
2: 阿爸，什么是红军？
0: 哼，阿弥陀佛，
2: 你可别说了，吓到阿香了。
1: 要我说吗？还是小心为好。外面兵荒马乱的。
3: 哎呀，这二小大哥，是病人，看人的病来了。
1: 哎，桑杰，喝口茶，慢慢说。
3: 我从县里回来，路上看见一队队兵奔着上游的寨子来了，估计晚上就得到咱们这里。都举着红旗，好像是红军。
1: 红军？
2: 红军？
1: 桑杰，你赶紧去敲锣，让大家准备一下，上山避一避。哦。
0: 妈告诉我，村里的货郎桑杰带来的消息和远处的枪声，把村里人吓坏了，都忙着收拾东西去山上躲兵。单青和的架子倒了，羊圈也没来得及关上，就你拉我拽的往山上跑了。

0: 个小洞子里躲一会雨啊。你阿妈跟咱们走岔了，我怕她找不到路去迎迎她。你听阿爸的话，一定在这里，千万不要出来了。
1: 阿爸，我还不用恐惧到底长啥样子吗？
0: 官府说恐惧要杀人杀牛羊抢粮食，你听阿爸的话，躲在这里千万别出声啊！阿爸马上回来啊！
1: 阿爸，
0: 喂，千万别出来啊！

0: 怎么还不赶快回来呀、
1: 阿爸，是你吗？
2: 你怎么跑到这里了？

0: 带你上去。
1: 排长，我们治好了吗？
0: 好了。
1: 你是什么？
2: 我叫阿香，我们是什么人？
0: 阿香，你别怕，我们是红军战士，啊？
2: 红军？
0: 怎么样？没伤着吧？我们这就带你下山。
2: 红军，你们是不是要钻？

0: 啊，爸妈，我不跟你们走，我不跟你们走嘛。
1: 阿香，阿香，我们不抓你和你的爸妈，你放心。
2: 阿香啊，红军是咱们穷人的队伍，我原来就是个放牛娃，湖南的。哎，你看，这个哥哥，他就是你们雅安的娃子。
1: 我家就是剪子编发的。

0: 你说高排长他们这对红军是红二师先遣团的侦察排，当时上山勘察地形，刚好碰见我遇到了危险，可我爸妈他们并不知情，所以忽然听到山上传来枪声，就赶紧和几个乡亲们赶来，远远地看见几个红军战士带着我往山下走去。
1: 怎么把师兄被红军抓了？
2: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1: 别哭别哭，我们先跟过去看看。走。

0: 排长，你腿怎么了？
1: 没事，刚才救孩子的时候没注意，把什么东西划了一下。
0: 同志们，您把长院打扫一下。
1: 刚才村民肯定被咱们吓到了。
0: 是，我们正在收拾。卫生员，到排长看一下脚。快，
2: 是。
1: 我们的这招真够毒的。
0: 是啊，给红军泼脏水，欺骗老百姓。
1: 所以啊，我们更要严守纪律，搞好居民团结，不然啊。
3: 这位长官，人人的孩子是我的海象，求你们别伤害他。
4: 阿妈，
0: 我先别怕，我们红军是咱们穷人的队伍，不伤害老百姓的，你们放心啊，这是我们高排长。
3: 长官好，
5: 长官好。
1: 乡亲们，乡亲们，大家别害怕，别害怕啊，叫我老高就行，也可以叫同志。我们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官兵一致，干部和士兵都是平等的。我和大家一样，也是穷苦人出身。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替咱穷人撑腰的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刚才在山上，我们遇到这个小姑娘，现在孩子安全了，你们可以放心了。
5: 阿爸，阿妈，刚才我被狼追，是这些叔叔们救了我。
3: 原来是这样，可怜红军是狗日。
6: 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孩子。
3: 谢谢。
7: 高排长，我们这咬鸡寨子离宣城远，你们是路过这里吗？
1: 啊，是这样，可能要打扰老乡们几天了，不过别担心啊，如果用到柴火或者是粮食什么的，我们会给报酬的。
7: 不要说这些。
5: 你们就住在这屋檐下草肚边？
1: 是啊，够我们住的就行了，人不多。
7: 那怎么行啊？
5: 不可以。
7: 要不然这样吧，村口的几间大房空着，是头人的废弃的房子，你们就在那里避避风雪，怎么样？
3: 是的。外面怎么只是？
6: 对呀，你们住过去吧，那边很多空房子的。
3: 是的，
6: 住过去。
1: 好吧，那我们就照价支付。谢谢乡亲们，今晚打扰大家了，大家就早点回去休息吧。
6: 走吧，
2: 我们休息回去了。
7: 高排长，你的脚。
1: 没事。
7: 我看看。哎呀，我这个伤口这么大。桑姐，把你的外伤药拿来，快。
1: 谢谢老乡。
7: 太严重了。别动。
8: 在村里

人的帮助下，高排长和战士们安顿了下来。这天夜里，村里的消息才传开，说红军大部队在附近村寨扎了营。只是当时大家还不知道，这支英雄的队伍马上就要迎来他们长征以来最为艰险的一段路程。

0: 太上，连指导员来了。
1: 哎，老高啊，
0: 指导员，
1: 哎，传令下命令吧，宝兴县城被我们夺下后，敌人从几个方向向我们的主力压缩，包围圈在收紧呢，我们得抓紧时间翻越夹击山。你们是侦察排，是尖兵，所以特意过来给你们传达命令。
2: 指导员，我们正在准备。
3: 来
4: 你们的战士还帮阿妈挑水，帮我们劈柴，很辛苦的。你们也没带什么干粮，还是瘦下吧。啊，
5: 高叔叔，高叔叔，你的斗笠还给你。昨天，谢谢你们救了我。
2: 小阿香，你昨天很勇敢，长大了，有出息。斗笠啊，你先替叔叔收着。嗯。
3: 来来来。大家一起，我们一起捏战吧啊！
4: 来，
2: 好好好，
4: 来。
3: 高排长，你是红军的头人吧？
0: 哎呦，不是，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连的指导员。
1: 哎，乡亲们好啊！
6: 指导员好，
3: 指导员好。来，大家一起喝奶茶吧啊！来，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6: 谢谢。
0: 好好好，我们正在煮粥，他们一起吃啊！来。小姐儿家，正好我还有事要向您请教。
3: 哎，高排长，你是我女儿的救命恩人，有事情就尽管说，我小姐儿家绝不推辞，我能做到的一定去做。
2: 小姐儿家，你知道从哪儿走能翻过夹尖山到阿爸那边吗？
4: 啊，你们要爬神山？
2: 是啊，这是我们的任务。
3: 高排长，这个夹尖山是过不得的，很多人上去不是冻死那也得冻伤啊，你们真的过不去的。
4: 是啊，过不去的。
1: 哎，夏家二姐，我知道这雪山是你们敬畏的神山，天气酷寒，人迹罕至，普通人万难通过，可是现在战况危急，国民党的大部队就跟在我们后面，川西的地形狭窄，我们要和红四方面军会师，翻越这夹尖山是唯一可以走的路，这关系到我们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啊，所以我们必须过山。
3: 指导员，这夹尖山终年积雪，寒冷至极，就算现在是夏天，那山上也是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的。我父亲是猎人，我跟他上山采过药，我知道山里的冷，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要是触怒了山神，不是被冻死，就要被风暴卷走，你们不怕吗？
1: 怕死就不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了。我们从江西出发，穿越贵州，进入四川，赶了不少路，也打了不少恶仗，我们也牺牲了不少同志，但我们的目标是推翻欺压百姓的反动政府，解放全中国的劳苦百姓，所以国民党反动派的追兵和这雪山是挡不住我们的。
0: 指导员说的对，我们红军是为了天下苍生，按照藏族同胞的说法，菩萨也会保佑我们的。我们侦察排就是为大部队做先锋的，所以夏家二家，我们需要你们帮忙指路啊！
4: 我一定要过山啊！
3: 我们真的佩服你们红军的勇气。指导员，高排长，你和我们一样的出身，怎么懂得这么多啊？
2: 都是党培养的。在苏区我们都上过几天学，
7: 我们指导员和排长懂得可多了，苏区有军事学校，我们毛主席还给我们上过课呢。
3: 毛主席
7: 啊，
2: 对， 毛主席，我们红军的大干部。
3: 大干部是头人，
2: 比头人更有威信，是我们共产党和红军的领袖。
3: 哦，是这样啊。哦，指导员，高排长，这座山呢，不是不能爬。我问过我的阿爸，有座垭口可以通过，可是你们这么多人，后面还有大部队，得做好万全的准备啊。我看你们都穿得很单薄，上山的话真的怕是受不了。
2: 是啊，放心吧，我们会抓紧准备的，你给我们指指路就好。
3: 哦，那好。有图纸吗？我给你们指一指。
2: 你会看地图？
3: 哦，会看一点，我过去给马帮指过路。
2: 小赵，把图拿来。
7: 是。
2: 嘉嘉，嘉，你在图上标下。
3: 啊，你看，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然后要从这里，从这里过去，然后再从这边翻过去。啊，这条路非常的危险。
2: 原来是这样，太好了。
3: 哎，高排长，可是这条路不好走啊。从这里沿河向上还好说，那再往上爬，连棵大树都没有，全是石头，下雪很滑的，风也很大，看不清路，有时候还有宝子砸下来的。
2: 是啊，这雪山上很危险，但是无论多么艰难，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克服。
3: 高排长，我和你们一起上山，等你们过了垭口我再回来。
2: 不行，夏家二家，这太危险了。
3: 哎呀，危险是危险，可你是我女儿的救命恩人，我们藏族的传统就是有恩必报，你刚才也说了，为了老百姓，菩萨都会保佑我们的，这个是善事，要做的，要做的。
2: 佳佳二家，好兄弟，我的好兄弟。

0: 小李啊，你和我们家安心在一起这么久，未来有成家的打算吗？
1: 阿姨，我这辈子一定要娶她，只是我心里一直有个心结。
2: 你到底在犹豫什么呀？
1: 我听说咱们这边结

0: 结婚拆了要好几十万，还得配齐车和房。我才工作不久，家里帮我贷款买的房，现在实在是拿不出这么多彩礼钱了。
1: 傻孩子，我和你叔叔早就商量好了，一分彩礼都不要。
0: 真的吗？阿姨，您说的是真的？
1: 哎，我们做父母的看重的不是物质上的彩礼，只要你踏实上进，真心疼爱包容我们安心，你们两个人能真心相守，为你们的小家拼尽全力，这就是最珍贵最靠谱的彩礼。
0: 谢谢，谢谢叔叔阿姨，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期许。
2: 摒弃攀比俗规，褪去物质浮华，让每一段爱意都始于初心，让每一个小家都温暖纯粹。
3: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农村广播，全省唯一对农专业化广播频率，强劲发射，多点覆盖，兰州频率 FM92.2，服务三农，沟通城乡，绘就乡村振兴美丽画卷。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农村广播。
2: 声传天地，聚会人生，欢迎走进广播剧场。
4: 咱们现在做的就是要带着大家重新打起精神，振作起来。
5: 成绩不错，特别好，是吧？
6: 嗨喽，多大都要夸夸自赏。
5: 不过听您这么一说，这里还是一块风水宝地啊。
6: 我们都在敦煌等你。
2: 好剧现在开场。
7: 听众朋友，下面的时间请您欣赏广播剧《红军伞》。
8: 阿香奶奶，这个斗笠是红军留下的吧？上面还有个五角星呢。
9: 是的，娃娃，
8: 哎，
9: 你帮我把它取下来。
8: 哎，
10: 好多年前，在我父亲老战友家里也见过。据说，好多老红军一直把斗笠带到了陕北，后来又收藏到建国以后。
9: 这是苏区做的斗笠。
10: 阿香姐，您怎么知道的呀？
9: 我妈告诉我的，因为我们这里的人呐，不戴这种斗笠。后来战士们告诉他，红军在江西准备长征前夜，斗笠厂赶制了好多好多当地人习惯戴的斗笠。他们说呀，要让所有远征的战士都能戴上一个新的斗笠。
8: 阿香奶奶，那这顶斗笠就是高排长的那顶？
9: 对头，就是那顶。那天呐，我去给高排长还斗笠，他没要，所以我阿爸就戴着。再后来他们的大部队陆续开到夹金山脚下的村寨周围，战士们积极准备着防寒的物品，我们村民也自发地为红军准备干粮毡板。
11: 贾家二家兄弟忙着呢。
12: 高同志，
11: 哎呀，进步不小啊，都叫同志了。
12: 哎，你们的教员大姐给阿香他们上课的时候，我也听见了。哎，孩子们都在念工农同志勤努力，打倒土豪与劣绅，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怎么样？
11: 贾家二家同志好得很呐、看来你可以加入我们的红军宣传队了。
12: 哪里哪里，我还差得远呢。高同志
11: 啊，
12: 不对，是不是要出发了？
11: 物资准备的差不多了，不过棉衣还是不够，时间紧，我们也只能用披风顶一顶了。感谢你们帮部队筹粮啊。
12: 哎呀，哪里的话，这几天嘛，我们也看出来了，

0: 原来国民党那些当官的给我们讲的都是谎话屁话，要不是被骗，阿香也不至于差点让狼给叼了去，真是害人不浅了。哦，高同志
1: 啊，
0: 我们之前误会红军了。
1: 哎，我理解，我理解。国民党把污泥浊水都往红军身上泼，可我们红军有自己的政策和纪律。指导员平时嘱咐我们，红军有铁的纪律，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是对我们最起码的要求。我们也是穷人家的孩子，给老乡们干点活，这不是应该的吗？这几天乡亲们帮我们筹集了不少物资给养，帮了我们大忙了。你是村里的主心骨，那这几块大洋你拿着。
2: 不、
1: 哎、你听我说，听我说，这钱不是给你个人的，我们信得过你。红军走了以后，敌人肯定会反扑，村民们免不了受损失。这些钱可以留给你们修个房子，贴补一下。来来来，赶紧收拾，否则我就是违反纪律了。
0: 高同志，
1: 啊，对了，上级命令下来了，明早可能就要出发了。我们今天晚上搞个联欢，也算和乡亲们告个别。
3: 乡亲们，藏族同胞们，我们队伍来村里住了几天了，这几天里战士们和乡亲们一起生活，一起劳动，乡亲们就跟我们的亲人一样，帮我们烧饭，照顾我们的伤员，还支援了我们不少粮食和物资。感谢的话我也不咋会说，请我们的指导员给大家讲两句。
4: 好，谢谢乡亲们了啊！老高说的对，我们来到这里，得到了乡亲们的全力支持和拥护。用我们的话说，咱们是建立了牢固的信任和同志般的友情。说心里话，我们舍不得离开这里，就像当初我们舍不得离开苏区一样。但是，军令如山，对我们红军更是如此。为了和兄弟部队会师，我们只能翻过眼前这座雪山。毛主席说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虽然要暂时离开姚集乡了，但乡亲们放心，反动派折腾不了多久，我们红军就会打回来的。来，我们干了这杯酒，感谢乡亲们对我们的深情厚谊。
5: 我来说几句啊。这几天红军在村子里为家家户户挑水劈柴，教我们的孩子读书识字，卫生队呢来给村里的老人看病，做了多少好事啊，我们应该感谢红军才是嘛。
6: 是啊，感谢红军，
5: 明天红军就要出发了，我夏家二家也跟着走，把咱们亲人红军送过垭口。我就想问一句，有没有咱们藏乡小伙子愿意一起去的？
7: 我去，
8: 送我一个。
9: 我在，我也来。
10: 我去，我要去。
11: 还有我，我要当红军。
5: 桑贤，你的货郎不干了啊？
12: 不干了。
13: 我一个人没牵挂，等打了胜仗，咱兄人翻身做主了，我再回来呗。
12: 高排长，看我行吗？
13: 放心，我不会给我们藏族男子汉丢人的，你肯定行。
5: 哎，好，哎，来来来啊，大家举杯，给桑杰壮行，为红军壮行。
14: 不好的

0: 北京马江涛，让亲人红军战士们暖暖身子再上路。
1: 好，我们回去准备了。
0: 好，那大家分头准备。
2: 好，
3: 小杰过来。
4: 我预备。
3: 好，小杰贾大哥来
4: 准备。
3: 跟
5: 小叔叔，小叔叔
6: 小孩香了。
5: 你们红军收不收女娲嘛？
6: 收啊！你看，教你们认字的姐姐就是女娲，宣传队里唱歌的姐姐也是女娲。我们红军还有很多女战士，个个都英勇善战。
5: 那我能当红军吗？
6: 阿香啊，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大了来找高叔叔，让你当红军。
5: 哦。
7: 等雨雪，
6: 好，
8: 你们离山要小心，把红军送归垭口，平平安安的回来。
6: 我知道了。
3: 乡亲们，我们出发了，再见了，小阿香。
5: 小叔叔，你脚上有伤，爬山的时候要小心啊。
0: 是啊，高同志，你们是阿香的大恩人，是乡亲们心里面的知己兵，你们千万要保重。我们都盼着红军回来，喝了这杯送新酒。
6: 大妈，阿香，谢谢你们。谢谢乡亲们。
5: 放心，你别忘了让我当红军的事。
6: 忘不了，忘不了。再见了，阿香。再见了，乡亲们。
9: 再见，再见，大叔叔。再见。
6: 放心吧，乡亲们，都回吧。再见了。
10: 红军的队伍就这样向着眼前耸立着的夹金山出发了。远处的天边，夹金山上白雪皑皑，等待着他们的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和挑战。这大雪山海拔有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更没有人烟，天气又是说变就变。除了雪山上恶劣的天气，红军战士还得忍饥挨饿，随时可能体力不支，身体一旦倒下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6: 那个地方能过去吗？
4: 这个地方我和阿爸走过一次，我看他走过，就是路有些窄，但是能过去。
6: 我们先走，其他人等等再过。
4: 好，我来带路。
6: 好。
4: 可以的，没问题，我们两个人一起逛。

0: 摔下去的地方太深了，我们只找到了他裹在树枝上的军帽，上面有血迹。桑杰同志应该是已经牺牲了。为了保护我和志才才
1: 夏彩霞，夏彩霞，你不要太过分了。桑杰不愧是你的好兄弟，也是我们的好战士。
2: 桑杰，
3: 夹击山上的风不停地刮，雪不停地下。大雪很快的就掩盖了那些坠落到山下的战士们的躯体。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面对战友们不断的离去，小战士们都忍不住哭出了声。但这哭声马上就被呼啸的山风无情的淹没了。
1: 他们还牺牲了几个同志，一下伤亡情况。
0: 报告排长，我们排牺牲同志六人，十人在路上受伤。
1: 同志们，我们又牺牲了一位战友。桑杰同志是为了保护战友和电台牺牲，我知道大家心里很难过。但是我们要振作，否则咱咋对得起战友们的牺牲和给我们带路的乡亲们。给我们注意，绝不能让一个受伤的同志掉队，整队报数，咱们继续前进。
4: 各班部署，
5: 是
4: 一
5: 二
4: 三
5: 四
4: 五
5: 六
4: 是。
3: 阿爸告诉过我，为了翻越夹击山，有无数的红军战士就像桑杰叔叔一样，被突如其来的狂风刮倒而跌落牺牲，或是因为疲惫而永远的倒下，成为雪山上的冰人。有些战士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就牺牲在了雪山之上。就这样忍受着极寒的侵袭、冰雪的打击和饥饿的折磨，靠着坚定的信念继续艰难地向前跋涉。

0: 保持清醒。
1: 叔哥，现在看不清了，
0: 想跟浩明的同志说一声，小心血马。
2: 是排长。小心血马，副组长，小心血马。
1: 你快坐下，我看看你的脚，我看看。哎呀，绷带都被刮破了，我给你上点药，你坚持一下。前面再走一段路，就翻过这个垭口了。来，我背你走。
3: 行，已经走了这么长时间了，你已经很辛苦了，绝不能再消耗体力了。我们的体力都到极限。
0: 我是山里人，比你们能扛。
1: 再扛一扛。我是个军人，
0: 我能行。
1: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不要争了。
0: 我不懂打枪，你有你的任务，我知道我辛苦了。没有事情你可不能出事。不然的话，这一排的人怎么办啊？来，上来。山下面走啊！我跟你们说，这下山的路也不简单，脚下一定得小心。听到没有？小心，小心大坡，不然会很危险的。啊！
2: 是，山下的同志。
3: 我这儿就行了，你也该回去了。对不起，我们没有保护好桑杰同志。
0: 高同志，桑杰。

0: 他是个孤儿，从小命苦，我一直拿他当个小兄弟，他能当上红军也是光荣的啊。这一路上我不敢往后看，有多少同志都没有走过来，
1: 曾经同志跟别的战士一样都是被革命牺牲的，小小二小同志你和其他乡亲赶紧往回走，沿路还麻烦你叮嘱好陆续上的连在哪里要小心。
0: 现在军帽能不能留给做个念想？

0: 们。
1: 再见。
0: 你们要保重，我们等着你们打回来。
2: 用不了多久。夏家二家兄弟，回去告诉阿香和乡亲们，樊东满的日子长不了，我们回去会回来的。
0: 好，
2: 慢一点，我一会儿回到妖姬，咱俩还要再喝一杯。
0: 好，何排长，一言为定。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广播剧场到这儿就和您说声再见了。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与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1: 秋天是暖

0: 色的，金黄橙红，浓郁深远，绘成一幅唯美的画卷，温暖了岁月，惊艳了时光。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敦煌市106.7兆赫，玉门市99.5兆赫，甘谷县87.9兆赫，武山县87.5兆赫，秦安县88.9兆赫，清水县89.2兆赫，渭源县105.1兆赫，重庆县90.8兆赫，镇宁县95.9兆赫，庄浪县88.5兆赫。
0: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用医保温度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甘肃医保2912393提示您，看病就医不犯难，医保帮您过难关，携手全民医保，守护健康美好。
0: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3: 奶奶的针线筐里藏着一只小小的香包，红布金线绣着牡丹，她说这是庆阳姑娘一辈子的手艺，把对日子的盼头一针一线绣进了布里头。
0: 天水雕漆匠人雕一朵芍药，要磨30道生漆，土地嫌慢，问现在谁还等得起，师傅只答漆器会说话，你糊弄他，他迟早裂给你看。
3: 一张陇东剪纸能剪出牛郎织女的鹊桥，也能剪出老农锄地的辛劳，从机器印出的精美窗花里却无法感受祖辈生活的多彩。
0: 林下砖雕的每一道花纹都是匠人和青砖的对话，若有一天刀声沉寂，又有谁能读懂砖石里藏着的回响？
3: 画僧指尖的实力，要磨1000个晨昏才能晕开，打印机喷出的色彩却感受不到唐卡的绚丽。
0: 庆阳香包的针脚里绣着守护，天水雕漆的光泽下沉淀匠心，陇东剪纸的镂空处藏着希望，宁夏砖雕的纹路里刻着传承，甘南唐卡的色彩中饱含灵性。
3: 这些藏在民间的手艺是先辈留给我们的精神密码，守护传统工艺，传承文化根脉，让千年瑰宝永世流传。
0: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4: 晨光启目，健康随行，暮色渐浓，守护不停。这里是与你朝夕相伴的健康服务平台，这里是传递科学养生智慧的权威发声窗口。立足科学视角，汇聚行业专业力量，说健康，让健康知识走进你我生活，守护全家安康。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北方的秋冬季节气温断崖式下降，空气也格外干燥，这个时候各类呼吸道传染病就进入了高发活跃阶段。咱们老年朋友身体免疫力相对偏弱，不少人还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这类基础疾病，属于呼吸道疾病的易感人群。不过大家也不要过度担心，把日常防护的小细节做到位，就可以健健康康安安稳稳度过冬天。秋冬季节最容易找上门的呼吸道传染病主要有流感、肺炎球菌肺炎，还有普通感冒。这些病原体传播能力比较强，主要通过飞沫近距离接触悄悄传播， 一旦被感染，常常会出现发烧、干咳、嗓子疼、流鼻涕的情况，部分人还会浑身肌肉酸痛，身体疲乏无力。如果不够重视，拖着不治疗，那病情就很容易进一步加重，甚至诱发肺部感染，对于老年人来说会带来不小的身体伤害。那么老年人如何做好防护呢？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接种疫苗，这可以说是性价比很高的防护手段。接种疫苗是预防呼吸道传染病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只要身体允许，老年朋友一定要按时接种流感疫苗和肺炎球菌疫苗，从源头为身体筑起一道保护屏障，就算之后不小心被感染，也能够大大的降低发展成重症出现并发症的风险，给身体健康多一重硬核保障。那其次就是做好日常防护，把细节落到实处，不给病菌可乘之机。防病不靠运气，靠的就是平时一点一滴的好习惯。我们首先可以做到勤开窗通风，家中每天开窗通风2到3次，每次通风时间不少于30分钟，置换室内污浊空气。第二就是勤洗手，外出回家饭前便后触摸过公交扶手、电梯按钮、门把手这些公共物品之后，一定要用流动的水认真洗手，不要随手揉眼睛、触碰口鼻。第三就是科学佩戴口罩，去往人员密集密闭的公共场所要记得戴好口罩。第四就是适时的增添衣物，根据天气变化及时的增减衣服，避免受凉感冒。那外在的防护做好了，内在的身体素质同样不能忽视，自身免疫力才是抵御疾病的根本。那饮食上我们可以做到营养均衡，不挑食，补足身体所需的营养，提升抵抗力。运动要选择温和和舒缓的项目就可以，散步、打太极都是非常适合老年人的运动。那作息也要规律，每天保证7到8小时睡眠，不熬夜，避免过度劳累，保持心态平和，良好的情绪同样有助于身体对抗病毒。那在这里我们也特别提醒有基础慢性病的长辈，一定要遵从医嘱，按时服药，定期复查，把血压、血糖等指标控制稳定。那基础疾病控制平稳，才能够降低感染以及转为重症的风险。最后就是要科学应对，身体出现了不适，千万不要硬扛，也不要自己随便吃药。如果出现发烧、咳嗽、咳痰、胸闷气短、浑身难受等情况，不要硬撑，不要自行盲目服用药物，做好个人防护，尽量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即使前往医院就诊检查。秋冬呼吸道疾病高发，多一分防护就多一份安心。
6: 健康素养66条第54条，青少年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要培养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预防近视、超重与肥胖，避免网络成瘾和过早性行为。
7: 儿童少年忌肥胖，预防近视保健康，两性认知要引导，网络成瘾要严防。
6: 青少年处于儿童向成人过渡的阶段，生理和心理发生着巨大变化，体格生长迅速，内脏器官功能逐步完善，两性的第二性征更加明显，男孩出现遗精，女孩出现月经，到青春期晚期已具备生殖功能。处于过渡期的青少年自我意识逐渐增强，渴望独立。
8: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9: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5: 幼儿阶段是孩子生长发育的黄金关键期，科学均衡的膳食、良好的饮食习惯是孩子长高长壮、提升免疫力的基础。 今天我们就结合2022年版学龄前儿童膳食指南，带大家一起学习幼儿园宝宝的科学膳食搭配知识，帮孩子

0: 文化。三餐规律、定时定量是守护孩子脾胃健康的关键，尤其是早餐非常重要。一顿合格的幼儿早餐，尽量涵盖谷薯类、蔬菜水果、肉蛋动物性食物、奶类、豆制品这几大类，营养覆盖全面，为孩子一上午的活动和学习提供充足能量。两餐之间还可以少量加餐，可以选择水果、酸奶这类天然优质的健康零食。一定要尽量避免高糖、高盐、高脂肪的膨化食品、糖果还有甜饮料，减少孩子脾胃负担，预防肥胖和挑食习惯。帮助孩子养成终身受益的平衡膳食好习惯，要做到以下四点。第一，就是坚持食物多样化，拒绝单一饮食。孩子的餐桌每天要有主食、蔬菜、水果、肉蛋、奶和豆制品，不挑食，不偏食。幼儿每天建议饮用300到400毫升奶类，补充生长必需的钙质，每天饮用600到800毫升白开水，不喝饮料，以白水为主，促进代谢，增强体质。第二，就是要固定规律的进餐时间，坚持一日三餐定点吃饭，建议每餐用时不超过30分钟，吃饭时不看电视，不玩手机，专心吃饭，细嚼慢咽，从小养成良好的餐桌礼仪和进食习惯。同时不要乱吃零食，避免正餐食欲。第三，要学会控制进食分量，引导孩子感知自己的饥饿和饱腹感，吃饱即止，不追喂，不强迫喂饭，避免积食、脾胃损伤和儿童肥胖。最后就是要严格限制不健康的食物，日常减少油炸、重盐、重糖食物的摄入，少吃快餐、甜品、含糖饮料，把水果、原味坚果、酸奶作为孩子常备的健康小零食。幼儿健康始于三餐，科学膳食助力成长，让我们用均衡、规律、健康的饮食习惯守护每一位孩子的茁壮成长。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安心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玲，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小茶馆大世界，一方水土一方人，小乐子大欢笑，一方文化一方情，开心茶馆迎客啦。
2: 用象征之语说出人间之喜，以小品之形道来生活之趣。各位茶客大家好，欢迎收听开心茶馆。在徐德亮、王文林合说的相声《披聊斋种》，徐德亮绘声绘色地讲述了王七去崂山学艺，学了穿墙术回家后，因心存不善，法术失灵，撞了个大包的故事。他调侃说，这个故事就是讲一个人异想天开，学了点本事就想干坏事，结果自食恶果。王文林则反驳说，这个故事其实是告诉人们不能投机取巧，要想获得真正的本领，必须下苦功夫，而且心存不善，最终只会害了自己，是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的。两人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3: 就不爱跟你们这个说相声的聊天，
4: 怎么了？
3: 没文化。
4: 谁说的？
3: 问你点传统文化的问题，你都不知道？
4: 那也不一定。
3: 不一定啊。
4: 啊，
3: 中国有四大名著，
4: 是，
3: 对不对？
4: 没错。
3: 哎，你就说这四个名著啊，这四个名著里边，
4: 您等会儿，您这文人呐？
3: 文人啊。
4: 不是，就您这叫什么风度啊？这是啊，
3: 四大名著吗？
4: 四大名著，这啊，
3: 北京人聊天不都这样吗？
4: 啊，
3: 哎，四大名著知道吗？
4: 对，是，
3: 打四大名著里，我要问你一问题
4: 啊，
3: 能回答吗？
4: 也没准能回答得上来。
3: 问你个深奥的。
4: 可以。
3: 男的。
4: 行。
3: 在四大名著里啊。
4: 啊。
3: 四大名著。
4: 嚯，四大名著。
3: 有一个闹鬼的。
4: 啊。
3: 神鬼妖狐。好些个封建迷信的。
4: 啊。
3: 这个名著是什么？知道吗？
4: 您等会儿。
3: 嗯。四大名著里边的啊。
4: 您说这

0: 这个不在四大名著里头啊？你看
1: 怎么不在
0: 你四大名著啊？啊，三国、水浒、红楼、西游。
1: 对呀、啊，
0: 是你说这不是这四部？
1: 不，你甭矫情这个啊，是名著不是？
0: 哎，倒是名著，
1: 大家伙都看过
0: 啊。对呀、啊，
1: 对，闹鬼的啊，看过吗？
0: 我最爱看这部。
1: 哟啊，没看出来啊？
0: 你看，
1: 您这这岁数，您也看过《鬼吹灯》啊？
0: 鬼吹，什么叫《鬼吹灯》？
1: 我天天在家看啊。
0: 不是，您说这个，您说这是《聊斋志异》
1: 啊？对对对对，《盗墓笔记》
0: 不？什么《盗墓笔记》？
1: 这个也是后来出的一个。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盗墓笔记》，
1: 是《
0: 聊斋志异》，
1: 看过吗？
0: 当然看过了，
1: 爱看吗？
0: 特别爱看。
1: 我也特别爱看，
0: 是不是？
1: 跟咱们兴趣一样啊。啊，因为那里边啊啊，好些狐狸精，好些封建的东西啊。
0: 行，
1: 但是我喜欢。
0: 您别喜欢了。
1: 怎么了？
0: 您这没看明白呢。
1: 怎么没看明白？四百多个故事啊！
0: 是啊，
1: 对不对？
0: 是你没看明白。
1: 怎么没看明白呀、啊？
0: 人家这个，是因为作者蒲松龄先生，对社会有些看法啊，所以他通过这部书，来发泄自己的怨气。哦，人是借鬼喻人，啊，借鬼喻人，
1: 借鬼啊，还能喻人？
0: 哎。
1: 哦，这没明白。
0: 你看，
1: 这我不知道啊。您说这可能就不对。
0: 怎么不对？
1: 还是我说这对啊？
0: 你说，
1: 聊斋嘛，闹鬼啊，闹狐狸精好玩啊，没什么社会意义。
0: 谁说的？
1: 没什么。
0: 谁说的？社会意义大了。
1: 您这较真儿，
0: 不是较真儿，
1: 较真儿
0: 不是较真儿啊。你随便说个故事，那都有现实意义。
1: 这四百多个故事呢？
0: 啊，是啊，
1: 随便说，
0: 你说一个就有现实意义。
1: 我说一个啊，
0: 你说呀。
1: 这个亡妻学艺，是不是聊斋？
0: 您等，您等，
1: 有学问没有？
0: 您等，您等，人家那叫亡妻学艺。
1: 梁浩民他们唱亡妻学艺，李菁他们都会这个
0: 快板书啊，那不叫亡妻学艺，
1: 那叫
0: 崂山道士。
1: 啊，是，
0: 你看，
1: 不是是聊斋，不是
0: 是聊斋啊。
1: 这故事我们很清楚啊啊，有一人叫王七，
0: 对，
1: 天天的在家看那些个闲书啊，列仙传呀、升仙传呀，
0: 是
1: 看看，脑子有点中毒啊。我去拜师去，
0: 对，
1: 我要求仙啊，就上崂山了。
0: 哎，
1: 到崂山顶上一看呢，啊，真有一个宫殿
0: 哦。
1: 一瞧，真有道士。
0: 是，
1: 拜师，我要求仙啊啊！那先去磨磨性子吧
0: 啊！
1: 给他把斧头哦，让他去砍柴去
0: 锻炼。
1: 砍了一月柴啊，他不干了。
0: 哟，
1: 凭什么呀？啊，凭什么呀？光砍柴啊，不交能耐？
0: 嘿，
1: 不行，回家。
0: 怎么着？
1: 这天晚上偷下高山
0: 哦，
1: 从后边转到前边，刚要下山呀
0: 啊，
1: 就发现大殿里边灯火通明。
0: 哦，
1: 躲在柱子后边一看，哎呦，老师感情宴客呢，
0: 哦，招待宾客。
1: 对了，
0: 哦
1: 啊，旁边的都是有头有脸的，
0: 是
1: 仙界中人。这老道士啊，拿剪子
0: 啊，
1: 找了一块白纸，搅了一个圆圈，
0: 是
1: 往上一扔，
0: 怎么样，
1: 就变成月亮了。
0: 哦，
1: 拿根筷子往上一扔
0: 啊，
1: 再掉下来变嫦娥了，
0: 嚯！
1: 翩翩起舞，
0: 你看，
1: 王七一瞧，哟，这真是能耐啊，真是神仙啊！
0: 对，
1: 好，
0: 嗯，
1: 一叫好，
0: 怎么样？
1: 万籁俱寂，
0: 哎呦，
1: 什么都没了。
0: 你看，
1: 就剩他师傅一个人溜达出来了
0: 啊！
1: 王七呀、
0: 啊，啊，
1: 怎么还不去睡觉啊？
0: 是，
1: 是，我想跟您学点能耐
0: 啊，
1: 我就回家了，
0: 对，
1: 不跟这耗着了
0: 啊。
1: 想学什么呀？
0: 啊，
1: 我学穿墙术。
0: 哦，
1: 好，可以交给你、
0: 是，
1: 但是居心以后要正，
0: 对，
1: 居心不正，法术就要失灵了。
0: 没错，
1: 我学这个，我学这个
0: 啊，
1: 教你咒语
0: 是
1: 啊，啵啵啵啵哒哒哒了，咯咯咯，叽叽叽，
0: 这是汉语拼音，
1: 我也不知道什么咒语啊
0: 啊，
1: 总之学会了
0: 是，
1: 到家之后给他媳妇表演
0: 啊，
1: 哎，我能穿墙
0: 啊，
1: 我上旁边那家，我把他们钱包就偷出来，
0: 嚯，
1: 你不信我给你念啊，啵啵啵啵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过去了，
1: 摔在这儿了。
0: 摔，怎么摔的？
1: 脑袋撞一大疙瘩。
0: 那为什么？
1: 那你要就这故事吗？啊，对不对呀、啊？
0: 是，
1: 你要这不就是这故事？
0: 故事是这故事，
1: 有什么样的社会意义？
0: 现实意义有啊？
1: 哪有啊？现实。

0: 当然有了，
1: 现实意义那就是现实意义啊，就是说你要是想这个偷东西啊，你还得研究撬锁，你研究钻窟窿不行，
0: 你等会儿，
1: 你想挖墙，
0: 不对，不对，
1: 不对，
0: 现实意义不是这个，
1: 那是什么呀？
0: 现实意义是啊，心术要正，要以人为善。你心术不正，法术就不灵了。
1: 那您说那不对、您那教条，您那大帽子不成？
0: 怎么？
1: 我说这对。啊、你不信？你再问一个，你再问一个。
0: 你再说一个。
1: 我再说一个啊。有一故事特好。
0: 哪个？
1: 我老看。
0: 什么？
1: 是在一个庙啊。这庙叫兰若寺。
0: 兰若寺。
1: 其实兰若就是寺。
0: 对，
1: 这是重复了啊。兰若寺啊，旁边有一树精，
0: 是
1: 千年老妖精啊，身边养着好多女鬼。啊，你看我净看这女鬼的啊，
0: 哎，是
1: 派这女鬼派出去呢啊，要盗取男子的元阳，
0: 是
1: 这老树精以这活着啊，要不然的话两天没有这个噼里啪啦树枝子全掉了，
0: 没错，
1: 就变一大秃子，哎，那你叫哪了那个？
0: 你等会儿，哪掉了树枝也不能变大秃子呀，
1: 就这意思，
0: 是
1: 女鬼里有一特漂亮的，
0: 对。
1: 200多年啊，这叫什么呀？啊，叫这女鬼啊，特别的漂亮，
0: 是，
1: 哎，这是很著名，
0: 好看，
1: 哎，这女鬼叫王祖贤，哎呀，这
0: 糊涂，王祖贤干嘛呀？
1: 叫王祖贤啊？啊，怎么了？
0: 怎么叫王祖贤？
1: 那叫什么？
0: 叫聂小倩，
1: 不，他演员叫王祖贤，
0: 演员是王祖贤，
1: 对不对？
0: 剧中人物叫聂小倩，
1: 后来找了一个书生，叫张国荣。
0: 没有，
1: 这张国荣啊，跟他
0: 跳下去了，
1: 怎么了？
0: 张国荣干嘛呀？那叫宁采臣，
1: 反正他们俩人就好了，
0: 没错。
1: 最后一块儿把老妖精打倒了，
0: 对，
1: 不就这么个道理吗？
0: 是故事是这么个故事，
1: 有什么呀？
0: 不，他这现实意义是什么呀？现实意义，
1: 现实意义啊，现实意义就是说呀，他这个你这女同志啊，甭管多大岁数啊，也可以去追求自己的爱情。这里也没关系，哎呦，有这个老头等着。
0: 你说这不对，
1: 怎么不对呀？
0: 现实意义不是这样，
1: 现实意义是
0: 现实意义就是说人呐，得正派，
1: 不正派呢？
0: 那你要不正派就得死，
1: 不正派就得死。
0: 对，
1: 您这说的不对，
0: 怎么不对？
1: 跟现实不符啊？
0: 怎么不符啊？
1: 不正派就死？
0: 那当然，
1: 你这不没事吗？
0: 我呀。
2: 好了，开心茶馆的各位茶客，下面的时间先稍微休息一下，欢迎大家稍后继续收听。

0: 红灯禁止通行。
1: 又到这个路口了，该左转还是右转？
2: 哎呀，王总，来，咱们左转，王总坐一下吧。
3: 王哥，右转。项目说我放您车上了，一点心意给老爷子补补身体，你知我知。
4: 爸爸，你到哪儿了？要注意安全呀，绿灯亮了才能走。
1: 对，绿灯才能走。
0: 绿灯请通行。
1: 家不在左边也不在右边，家在前方，要直行。
5: 坚守底线，守住清廉，新灯长。

0: 行，前路自清。
1: 最爱沃野千里，看见生机盎然，漫步田间地头，感受万物蓬勃，讲述农业农村农民事，传递生产生活生态圈。甘肃农村广播，凝聚奋进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2: 小茶馆大世界，一方水土一方人，小乐子大欢笑，一方文化一方情。开心茶馆迎客啦。
3: 欢乐不散场，快乐不停歇，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开心茶馆节目。吉祥如意和说的相声远古时代，该作品以40000年前的远古人类生活为背景，通过幽默诙谐的方式展现了远古人类在生存繁衍社交等方面的种种趋势。作品中不仅包含了远古人类如何谈恋爱、如何狩猎、采集等生活细节，还巧妙地融入了现代人对远古时代的想象和解读，使得整部作品既富有历史感，又充满了现代气息。
4: 相声啊，咱们北京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
5: 没错，
4: 语言的艺术，
5: 对，
4: 包括相声演员也是一样，研究语言。
5: 这都得研究啊，
4: 相声演员不光要研究语言，
5: 还有
4: 喜欢什么东西研究什么。
5: 哦，那您研究什么呀？
4: 最近啊，我在研究一个冷门。
5: 您说说。
4: 说出来怕大伙儿笑我。
5: 没事，您说说。
4: 在研究啊人类史。
5: 什么
4: 人类史？
5: 您这有什么研究成果吗？
4: 当然了，首先在我们地球之上啊，有的是古猿。
5: 古猿
4: 跟猴有长得有几分相似，然后有了类人猿，有了直立人，嚯！而且在40000年前，地球之上还出现了一批跟我一样的智人。
5: 40000年前，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的，他们哪有什么智慧啊？
4: 一听你就缺乏知识啊！我跟您说啊，40000年前就是这帮智人创造了领导者的选拔机制，有了艺术家，有了爱情，规范了语言，而且还预测了未来。
5: 这都是40000年前有的，
4: 都是这帮智人做的。
5: 那您给我们说说这领导者是怎么产生的？
4: 领导者啊，领导者的产生那是因为40000年前地球上的一场争斗。
5: 哦，打架了。
4: 哎，有个小野人在森林里打猎，手气不错，捕获了一只大山羊，嚯，扒了皮正要吃呢啊！这时候又过来一个大野人，哦，这位个儿也高，块儿也壮，晃着就过来了，嚯，大野人，
5: 这只小野人，喂，嘿，不是您说话呀，
4: 糊涂呀！40000年前哪有语言啊？
5: 那他们怎么交流啊？
4: 哎，就是这么连比划带叫唤。
5: 这我们也听不懂啊！
4: 您大伙儿可以试着猜一猜。
5: 那行，那你再来。
4: 意思啊？嘿嘿嘿！大野人指着小野人，
6: 别别别！哎哎哎哎！
5: 哈哈哈！哦，他这意思啊，可能是你的羊给我吃点儿。
4: 我你行啊！
5: 是这意思？
4: 就是这意思。
5: 那没问题了。小野人呢？
4: 哎。
5: 我的羊给你吃啊，不行。
6: 就一口，
5: 就一口。您这都不用我翻译。
6: 好，玩去，
5: 玩去，
4: 骂跑了。
5: 把大野人气的啊！这是发怒了，
4: 当时就给了小野人一个大嘴巴。嚯，俩人叮咣五四打起来了，
5: 这就打起来了。
4: 您想想啊，大野人什么个什么块啊？
5: 那是
4: 没一会儿啊，连羊带小野人一块下了大野人肚子了，
5: 他连这小野人都给吃了。
4: 哎，从此以后啊，这野人脾气大了，
5: 怎么呢？
4: 逮谁打谁，逮谁抢谁。嚯，所有人捕获的猎物由他统一分配。哎，远古时代，猿人头，野人头，哎，就这么产生了。
5: 这就有了领导者。
4: 有了领导者了。哎，
5: 那您后边说那个艺术家是怎么回事？
4: 艺术家呀，艺术家的出现，那是因为4万年前一次不太成功的人工降雨。
5: 4万年前呀，它难免。
4: 对，
5: 你想，4万年前有人工降雨吗？
4: 一看你就不了解当时的天气啊！4万年前天特别的热，
5: 怎么呢？
4: 尤其到了中午啊，太热了，这些野人没地儿躲呀，怕晒呀，只能在这个树底下乘凉。
5: 哦，在那躺着，
4: 就躺在树底下了。这时候呢，就有一个聪明的野人，爬到了树上，给大伙儿人工降雨。嚯！咔嚓，把这位的大胯给摔劈了，树杈折了。
5: 哎呦，那能摔不折吗？
4: 您想，大胯摔劈了，不能打猎了。
5: 是啊，
4: 待在洞里他难受啊。艺术创作来了，
5: 怎么的？
4: 难受啊！
5: 大胯
4: 啊，都不是，啪，
5: 摔折了。
4: 疼，
5: 还疼啊！活该，谁让你人工降雨呢？怎么着？
4: 夸夸夸夸！
5: 哦，这是都打着猎物回来了。
4: 受不了。
5: 哦，你也吃不着。打马归来，
4: 好嘛！野人头一听，这有点意思啊！
5: 是，
4: 这位跟我们吼吼的不一样啊！
5: 他这有旋律啊！
4: 我把他叫过来，啪，给扔了一只兔子。
5: 哦，这就给只兔子。
4: 哎，这位接过来，咔哧咔哧一吃啊。行了，他也琢磨呀，
5: 怎么着？
4: 这好啊，腿好了都不出去了，
5: 怎么着？
4: 他趴在洞口，他看，看大伙干什么，干什么？他是吼吼什么？
5: 那要是他们都没逮着，这还能吼吗？
4: 能吼啊，没打着，他给大伙解心宽，
5: 不是这怎么解呀？
4: 把这责任给推出去，
5: 怎么推呀？哎呀！没逮着，没关系。他推月亮身上了啊！
4: 他就靠着不一样的吼吼啊，是足吃足喝哦。大伙儿也喜欢他的唱啊，就称他为艺术家。艺术家出现了以后，爱情也随之萌芽了。
5: 您给我们具体说说这爱情？
4: 喜欢听爱情啊？这一天，艺术家来到了河边啊。
5: 河流着水。哎呀，这是高兴。不是怎么了？不是你发现什么了？长头发，
4: 咔咔咔咔，
5: 大眼睛，S 身材。
4: Very beautiful。
5: Very beautiful。好，
4: 他发现了一个美丽的女性野人。
5: 那他
4: 跟别人不一样。
5: 先打招呼。感情这艺术家也爱臭美啊。不是你有衣服吗？就整理。引起注意。那对面呢？
4: 对面立刻就明白了。
5: 不是，咱下边河里有水。
4: 俩人爱情就这么产生了，恋爱了。这个地球之上有了爱呀、野人是越来越多。随着智慧的体现啊，有的野人就开始往出蹦字儿了。
5: 您这就蹦的不少了，
4: 但是也蹦不好。得规范啊。
5: 这怎么规范呀？
4: 野人头有方法。找艺术家担任老师。开了个野人学校。让艺术家给大伙儿规范语言。
5: 艺术家教他们。
4: 艺术家拿着个那个树枝当教鞭啊。都集合了，集合了，都集合了啊！不要闹了，不要闹了。
5: 这艺术家还是山西的，你看。
4: 规范语言。跟我一起念。我
5: 这边呢。
4: 我，你，
5: 你。
4: 他，
5: 他，
4: 杀，
5: 杀，杀呀！
4: 从简单的学起吧。学着学着，有一小撮野人啊，
5: 怎么着？
4: 不好好学了，拿着个棍子在那儿捅。
5: 呵，嘿，哈，嘿，不，他们捅什么呢？
4: 捅那个树上的蜂窝啊，想吃里面那蜂蜜呢。把老师气的啊，该上了，该上了，把棍子扔了。跟我念，我 他们呢？
7: 行了行了行了，哎，别倒了，跟老师说我
8: 倒那蜂蜜呢。
7: 不是你别吃了，说我别吃了，说我
8: 蜜
7: 蜜我
8: 蜜
7: 我
8: 蜜，他就学会了个蜜，把老师气的别蜜了，别蜜了，说你啊。
7: 不是这是干嘛呢？
8: 手上有那油，在那刀油呢。
7: 哎呦呵，行了，跟老师说你。
8: 不是行行，哟，
7: 哎，哟，你
8: 哟，
7: 你
8: 哟，
7: 你
8: 哟，啊，他又学会了个哟啊。我嘛，他说蜜，你他说哟，把老师气的咣咣咣啊，就把这些调皮捣蛋的野人呐啊，轰到了大西洋的那头了。
7: 哦，
8: 哎，这些
7: 好，
8: 这些野人可坏了，嗯，没规范过语言啊，嗯，天天就知道个蜂蜜，知道个油，啊，天天就是 you me you me you me， 后来
7: 这就成为了英语，
8: 这可是你说的，哎，
7: 扣我脑袋上了。
3: 张浩、陈嘉南表演的小品《我不是大侠》，讲述了想做大侠的大哥，梦到自己英雄救美，醒来却真遇到被追杀的女子的故事。女子实为敌国间谍，欲捣毁粮仓，而大哥和兄弟们作为守粮人，坚守两年未动一粒粮，最终通过将军验粮，展现了小人物的家国情怀。
9: 在江湖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久居深山，隐姓埋名，从未有人见过他们真正面目。今天算你们来着了，看两位大侠长得真是一表人才，英姿飒爽，那是相当哇塞。
10: 在下无敌金刚腿，
11: 在下无敌大匕首。
12: 你娃人在此立下毒誓，我们要惩恶扬善，打抱不平，
10: 替天行道，
12: 所到之处必让他平平啊！
13: 救命啊！救命！大侠，救我！
10: 大哥，别我！
12: 我不允许你发毒誓的时候分心。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10: 平平安安。
12: 平平安安。
10: 在那边拜去。
13: 大侠，救我！
12: 嗯，大哥，这刀我的，不求同年同月，
10: 小点声，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2: 有福同享，
10: 有难同当。
12: 站那儿！刚才我俩发誓呢，没工夫搭理你。竟然当着两位大侠的面搁这调戏民女，
7: 我就当你面调戏了。
12: 你再给我摸一下，我看看。
7: 哎呀，
12: 闻不闻风？上没上胆？我吓死你呀！
7: 杀人啦！
10: 大哥。后边这两刀是不是有点多余了？
12: 你懂个六啊，这叫断他的后路。
10: 大哥英明。
13: 感谢大侠出手相救。
12: 不必谢我，谢你二哥腿就行。
13: 啊，感谢二哥出腿相救。
10: 不必，我无敌金刚腿并非浪得虚名。
13: 大侠，一生都离我着。

0: 哥。
1: 哎呀，
0: 大哥，
1: 谁？咋的了？
0: 是不是又做大侠梦呢？又英雄救美了吧？
1: 你咋知道呢？
0: 自己看。
1: 不好意思啊，我这你啥意思？我挺好个大侠梦，你给我打断了，有病？戚继瑞。

0: 咋了？
1: 大哥，老四饿晕了。大哥呀，你说我们兄弟跟你混一回，现在连口饱饭都吃不上。
0: 那咋的？我吃上了。
1: 哎呀，我的妈！你长点心吧，那饭都吃不上，还搁这做梦装大侠呢？你咋想的？
0: 哎，我不是发现你啥意思啊？
1: 你啥意思啊？
0: 哎呀，你也不服呗？
2: 不服咋的？
0: 不服梦里见，梦里真刀真枪拼一下子。
2: 怕你啊？
0: 来呗，
2: 来呗，
0: 来来来来
2: 来
0: 来
2: 来来来，
0: 我能服你，来来来来。
3: 任务都清楚了吧？
4: 清楚了。
3: 一定要先拿到财主身上的钥匙。
4: 明白。
3: 使出你最擅长的美人计。
4: 交给我了。
3: 好啊。
4: 救命啊！救命！
0: 你接上了这梦。
4: 救命！喊救命呢！
0: 谁？
4: 救命！
0: 谁拿碗夸我？

0: 这是真事儿还是做梦啊？真事儿啊！放开那个女孩！藏到我身后来。不是你俩是几个意思啊？
1: 人给我放过来。
0: 咋的？这么的啊，我也不欺负你，我一打俩赢了都磕碜，以后我在大侠圈怎么混？为了公平起见，今天我一打你四个，老二老三跟他爱活去。
2: 哎呀妈，哥，你装啥呀你？
0: 是翻脸比翻书都快呀、啊！还不服啊？要不今天我就破把记录，一条你五个。一二三四五，你啥意思？
3: 我，
0: 你咋给人大哥了？
3: 不是你
0: 吗？啥玩意儿？不是不是的，赔礼道歉。
3: 二位大哥，对不起。
0: 不客气，撤。摆平。
3: 感谢大侠出手相救。
0: 等等。刚才你叫我什么？
3: 大侠。

0: 既然被你看破了，我也就不装了，我就是大侠。
1: 大侠，我还有一事相求。
0: 说。
1: 你看他们总是四处追杀我，我又无家可归，能否在你这儿借住几日啊？
0: 这个事儿啊有点难
1: 啊。
0: 实话实说，就在你没进屋之前刚饿晕一个。你说我要把你收了吧，就还得晕，是吧老二老三？
2: 大哥，此女子虽然貌美如花，但是你看咱连饭都吃不上，大哥三思啊。
3: 是啊大哥，真说呀。
0: 妹子你也听着了，我们得为大局考虑。对不起了，同意老妹留下的请举手。不是老四你不晕了吗？
4: 重在参与。
0: 天意啊，全票过。快五妹赐座。
1: 哎，
0: 五妹，
1: 嗯，
0: 是赐座不是赐躺
1: 啊。大哥你这项链真好看。
0: 我说这不是项链，老四是又晕了，但是老二老三他俩不瞎呀。
1: 哎呀，
0: 哎呀，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刚刚听你们说你们已经好久都没有吃东西了是吗？
0: 嗯呐。
1: 哎呀是这样，我呢兜里还有一些散碎银两，拿出来让弟兄们去买点吃的怎么样？
0: 快，还不谢谢五哥。
5: 谢五哥。
1: 给
0: 我们速速下山马上回来。
1: 哎等等，大哥你还去啊？
0: 不是我也饿呀。
1: 我一个人在家害怕。
0: 那不有老四呢吗？
1: 有他我更害怕，让他俩去就行了，你留下来陪我嘛。
0: 哇哦，哎，妙。瞅啥呀，你拿钱，你俩速速下山慢慢回来，走仓库要个远儿，听着没？嗯，拿着钥匙
3: 消失。
2: 是
1: 来钥匙你的。嗯，不是他俩。
0: 五妹
1: 啊，
0: 不用担心，我已叮嘱过了，他们不会很快就回来的。
1: 啊，那个不是大侠。
0: 我知道你喜欢大侠，本大侠不但长得帅，其实我的武功也很哇塞，你是不是想看？
1: 不想。
0: 既然你同意了，那就献丑了。
6: 激动吧！
7: 找两个说好啊！噔噔噔！找两个说好啊！你看，我是铁头功，一点都不功。
0: 怎么样？
1: 哎呀，咋说呢？帅呆了，酷毙了，你给老四都整拖地了。
0: 你看我这刚才舞刀弄枪的，整了我一身汗。五妹，
1: 嗯，
0: 不如聊天去吧。
1: 哼，不好意思啊，我从来都不聊天，我有自闭。
0: 不是你这话说的，有自闭不应该经常聊天吗？
1: 我嫌你黑。
8: 哎呀，
3: 大哥，
9: 挺好的。
0: 我不告诉你俩慢慢回来吗？
3: 刚才我俩占了一个天大的便宜。
0: 说话，
3: 我俩去饭店买菜，菜是二两，我给了他五两银子，他要找回来五两，我俩拿着钱都跑回来了。
0: 菜呢？
8: 妹子啊，
0: 去消失消失消失去。五妹，
1: 咋说呢？起来，你看二哥山上山下的跑多累呀，出一身汗吧。
0: 嗯，
1: 要不咱聊天去呗。
9: 哎，不是老五你啥玩意儿啊，你不说你有自闭吗？你这干啥玩意儿啊？
1: 那也分跟谁。
3: 大哥，大哥，大哥，哎呦我太好了，你跟老五说啥了？他要跟我聊天。大哥我啥也不说了，大哥。
0: 走五妹。
1: 上哪去啊？
3: 聊天去。
1: 聊啥天？谁跟你聊天？有病吧？起来，大哥。
9: 老五，没猜错的话，这钥匙是聊天工具吧？
8: 别忙，别忙，别忙。

0: 等等，你是谁？
1: 我是五妹啊。
0: 我再问你一遍，你是谁？
1: 你们那么凶干嘛呀？那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回见啊。
2: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敌国派过来的奸细，已经连续捣毁我军三个重要仓库了，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要捣毁这里。两年了，我们以为粮食早就不在了，没想到你们一直在这里坚守，现在前方战士吃紧，将士们

0: 急需这些粮食，我替舍身忘死在前方杀敌的40万将士谢谢你们。大侠接令。
1: 将军，两年了，我们连一粒粮都没有动。兄弟们，
2: 有
1: 开仓呀！

各位茶客，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郭，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明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1: 山间的红叶热情奔放，向阳而开的一片片金黄，沙漠戈壁，高原湖泊，花海草原，甘肃是一个被秋天宠爱的地方。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天水市秦州区102.5兆赫，张县106.3兆赫，岷县93.6兆赫，华亭市94.7兆赫，康县103.5兆赫，澧县106.4兆赫，两当县92.2兆赫，临清县88.6兆赫，古浪县94.8兆赫，临泽县88.6兆赫，庆城县99.2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0: 12316三农热线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
2: 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

0: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能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项福利，让你每天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 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1: 12316三农热线邀请权威专家交授重量技术，解读政策细节，公布市场信息。这里是农民足不出户的专家课堂，是我们真情帮扶的空中桥梁。12316农民致富的金话筒，乡村振兴的好帮手。本节目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甘肃省农业信息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节目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12316三农热线节目，我是顾轩。大家呢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来收听节目，同时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也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六位专家，分别是咱们的政策法规市场信息专家吴海红、植物病虫害专家陶树春、畜牧养殖专家潘申功、蔬菜栽培专家宋海慧、农药质量专家张明宗、果树栽培专家张文丽。感谢六位专家。大家以上领域遇到相关的问题，我们的热线电话12316全省范围全天畅通，不加区号可以直接拨打。同时在甘肃12316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三农信息服务平台进行留言。最后呢，咱们12316的 QQ 互动交流群欢迎各位加入，群号是3229159009 3229159009。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您一起关注的是一位天水市甘谷县的刘先生想要出售红富士苹果的供求信息。他家有1000斤左右的红富士苹果，售价每斤1.5元到2元。听众朋友有兴趣可以联系这位甘谷县的刘先生，联系电话18193828492。接下来的时间和您一起关注的是12316的 QQ 互动交流群的网友留言咨询的一个问题啊，农村危房改造应该如何申请？请教政策法规市场信息专家吴海红。专家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这个农村危房改造也是我们群众呀经常咨询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这个地方首先要确，在我给大家说这个怎么申请之前呀，我先得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接到过很多电话，农民群打过来以后说呢，说哎我怎么申请危房改造，人家不说我不行，不给我申，别人为啥行我就不行啊。所以这个地方首先我要给大家明确一下，这个危房改造啊，它不是说所有的农户你的房子有出现什么危险情况或者说需要维修的话都能报，它不是针对所有农户的，它只针对一些重点群体。哪些重点群体呢？一般来讲我们指的就是农村的低收入群体。哪些人属于低收入群体呢？有这么几类。首先，如果你是农村把你申报为低保户的，你是可以申请的。第二就是分散特困的分散供养人，你是可以的。还有就是我们因为现在，因为我们说我们的这个脱贫已经结束了，现在我们进入乡村振兴的这个阶段，但是呢为了防止返贫，我们还会定期的对这个边缘这些人，就是刚刚脱贫或者有些人因为重大情况他有可能又返贫，我们会进行监测。那么有一类人我们可以把它划归为易返贫致贫户，就是说他虽然已经脱贫了，但是因为家庭的各种原因疾病啊、就学啊、乱七八糟，很有可能出现一个啥事儿，哎，他又返贫了，这类人我们会进行监测啊，这种叫做易返贫致贫户。还有低保边缘家庭，就是说虽然你没有被，就是你申请低保没有把你评上，你不符合条件，但是你卡在那个边上，很有可能刚才说的那种各种什么因病啊、上学啊、乱七八糟这些事啊，帮他又回到这个，把达到

这个低保户的标准符合了，所以也会办理，这种人也可以啊。另外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因为这个如果咱们都是普通群众，如果因为生大病啊，出现一些意外的事故啊，或者它可能会导致你家庭大的支出以后导致你生活出现困难，这个我们也允许进行申请这个危房改造。还有就是未享受住房保障补助，自身无力解决住房安全的其他贫困户啊，注意是贫困户。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大家农民朋友你要知道，不是，首先我说的意思就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享受这个危房改造政策啊。好多农民群众打过来说，哎，为什么我们村的谁谁谁他怎么行就能弄，我怎么不行？首先你要申请之前，你得看看你是不是属于刚才我说的这六类重点户。如果你是不是这六类，是一般户，也不是贫困的，这个没有被认定为农村低收入群体的话，那你人家是不会，这个政策是不会享受的，这是第一步啊。第二个大家还要注意，有些人申请以后呢也不行，也没给批，为啥呢？注意这里面还有这种情况，就是你除了自己，就这你必须这个房子是你自己唯一的住房啊。比如说你虽然也是贫困户或者什么，但是你自己除了这套房子以外还有别的住宅，这种人家也给你不批啊，也是不批的。所以一户多宅或者你已经有其他的安全住房的都是不批的，这是这个特殊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你以前享受过危房改造补助，或者以前你属于什么灾后重建呀、异地征地拆迁安置呀、乱七八糟的什么，还有这个地质灾害避险，如果你以前享受过这些的，人家也是给你不批的啊。你不能说哎呦，就是好多年前或者享受过，你说我在这个也是不行的啊。所以大家要注意，首先在申报之前，你先看你在哪个村上你的条件符不符合，是不是特殊那个低收入的群体。第二，你得注意看一下你有没有曾经享受过国家政策给你包括危房改造，还有刚才我说的什么征地拆迁安置呀，这些灾后重建有没有享受，享受过那都是不行的啊。这是先看看条件，条件如果不满足，那你肯定是白申请，人家不批。其次，如果符合条件，那么该怎么申请呢？我们说这个申请危房改造，它的整个因为要享受国家相关政策，它的这个流程还是比较多的啊。相对来讲呢，递交的材料人家审核也比较严。首先你要提交书面啊，有一个叫农村危房改造申请书，这个你得把它填上啊。你如果说自己不会，老年人也不会写字，不会签字这么的，那你得还得外出打工的孩子得弄回来叫回来啊，得给你办啊。你不能说这个事儿啊，你说我也不会，我怎么的，这没人能帮你啊，除非你能找见可相信的人来帮助你。一般来讲我感觉还是自家子女啊乱七八糟这些可靠。另外，户主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啊，还有其他对应的材料，比如说你是低保户，你得有低保户的相关证明啊，特困供养人有相关证明，那这些必须要有，就是证明你确实是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另外就是你得把你的银行卡号啊，一般来讲我们现在统一都是要以前我们都叫打给一折通，现在我们统一都打给你的社保卡了啊，你得把你的卡，就将来人家得给你打钱呀，你得把卡得给人家提供啊。另外就是还有你房子，你不是要危房改造，你说明你的房子有问题嘛，你得把你房子的现状的照片啊，包括里面外面正面侧面危险部位的这些，你都得给人家提供啊，提供。然后这些材料报给谁呢？报给村上。报给村上以后，村上不是说就给你直接就往上报，他还要进行一个评议啊。由村委会收到以后呢，要召开一个村民代表会议，这是我说的是规范化的流程啊，进行一个评议。评议完了以后，还要把你的这个申请的情况贴到村上进行一个公示，公示要求不能少于三天啊。这些都没有异议以后，村上才能把你的材料报到乡镇上去进行审核啊，进行联审。乡镇上的人他很有可能还会到你的家里来现场，因为你报的材料上去以后，人家还要现场核实呢，到你家来现场看一下你的情况到底是不是和你申报的属实，另外是不是到底属于哪一种情况，因为这个危房改造人家还分了好几个级别，人家还要进行一个相对进行鉴定啊，尤其是 C 级啊 D 级，这个将来这个维修的要求都不一样，像 D 级的话按要求就要你那个房子就很危险了，把你的房子拆掉就重新修啊，像 C 级鉴定为 C 级的话就不拆啊，在原有基础上给你进行一个加固维修，它是这么一个过程。然后乡镇入户核实也没有异议，都顺利，就报到县上的住建部门开始进行，由人家住建部门县级进行一个审批，审批完了以后全都核实，然后你就可以。

0: 某某县可能一次性能给你给15000，有的县可能一次性能给30000，这个还跟各个县的自己的财政情况密切相关。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报个危房改造是不是国家给我把这个房子就包了全都给我，不是的，你要担的还是相对，比如说如果说是拆了重建的话，你担的还是大头啊，不是说你的危房以后你是这个户国家就给你包了全给你弄了，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整个就是这样一个流程，希望农民朋友能够了解，按照相关的程序去办理啊。就说这么多，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听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有关这个农村危房改造申请我们要具备什么条件啊，具体的什么流程，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电话12316请教咱们的专家。下面的时间和您一起分享的是一位12316的 QQ 网友留言请教的啊，苹果水星病的病状诱因及防治措施是什么呢？请教果树栽培专家张文丽。专家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中午好。这个苹果水星病啊，实际咱就当老百姓说的这个糖心啊，糖心现在呢好多咱们在还是成为一个卖点啊。这个首先我说一下它的症状啊，它是一种生理性病害，不是由真菌和细菌引起的啊，它不产生迷层，可能后期呢因为这个得了糖心病以后呢，它就是混合一些真菌这个感染，它会出现一些褐腐呀什么的啊，这后面就是可以说一说。它的外观呢一般从外观看不到，只要是在咱们正常刚摘苹果或者还没有采摘的时候呢，从外表呢看不出来有什么大的异样啊。我们从外面看呢果子基本上是好的，只有切开才能发现啊。那么切开以后呢，它发病部位呢主要是在果心周围，它主要是维管束附近的果肉呈半透明水渍状或者玻璃样，像浸过水就像热水烫一样的啊。它的质地呢就是果肉细胞充水，通透性很强，甜度要比正常的果肉更高，因为它的有一种呢就是山梨糖醇积累比较多啊。发病的分布呢，它主要是在果心放射向外蔓延，严重的时候大半个果肉呢它都会成为透明状啊。口感呢就是轻症的果肉含很脆，还比较脆，重病的果肉后期会出现啊发绵褐变啊，后期呢会有发酵的那种气味啊。那么在储藏中的变化呢，一般在冷库储藏，那么对于一些非常轻症的水星病，它甚至可以减轻，有的时候呢可以消失。对于中度或重度的水星病的果实呢，在储藏过程中呢，它的水渍这个部位，就水渍这个果心里面水渍的部位呢，它会慢慢变褐，果肉会褐腐，后期会腐烂，很容易引起呢次生霉菌的这个感染啊。那么它跟其他的两个病害呢，就是水星病跟霉星病有啥区别呢？霉星病呢，它主要是在果心里面啊，在咱们就是说在种子那个果腔里面会出现白色或者粉红色的霉，果实呢它果肉它是腐败的啊。那么水星病单纯的水星病它是没有这种情况的啊，没有这种发病的原因呢，它主要最主要的就是果实缺钙，这个钙氮带钙这个氮和钙这个比例失衡造成的啊，主要是这个原因啊，主要是这个原因。那么施肥的原因呢，就是氮肥使用过多啊，尤其是鞍态氮，那尤其在新梢旺长枝叶和果实呢，它开始争夺钙啊。那么就是这个，如果你土壤里面这个氮肥使用过多以后呢，就这种病呢就容易发生。同时呢，后期呢钾肥过量使用也会抑制钙的吸收。那么这现在呢，现在咱们好多果农呢就知道，就是说这个也好多老师在讲课的时候也强调，就是说后期呢果实在这个后期呢施了钾肥以后呢能够增色啊增甜，但是不能过量啊，啥东西咱们都要一定的范围之内。你过量以后呢，钾肥的使用过量它会与钙的会产生一个拮抗作用啊，就抑制了钙的吸收，它并不是它不缺钙，但它吸收不上来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原因呢，就是水分失调，长期干旱啊它就造成啊。再就是呢树体结果太多啊，这个树体偏旺，这个也容易发生这种情况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采收过迟啊，采收过迟它就也容易发生这种病害啊，就是咱们要适时采收啊，包括施钾肥也要一定的量。那么下面说一下就容易感染的这个品种。易感品种呢，一个呢是红。

0: 服饰啊，尤其是长发好啊。还有呢，咱们现在市场上最火的这个秦翠啊，好多人呢就把秦翠称作为苹果里的爱马仕啊。它的主要什么也是缺钙，能引起一个是水心病和这个咱们的这个黑豆病啊，就是它会发涩后期啊。还有一些呢，还有像咱们的新品种瑞香红，也是乙杆品种，乙杆品种。那么中等乙杆的呢，像王林啊，这个金富这些品种呢，它如果是管理比较粗放的啊，晚采呢也会出现这种病害。相对抗病的呢，像金冠、国光啊这些呢，它就是相对抗一些。也就是说，但是抗呢，它不是不完全发病啊。那么对针对前面的这个几个品种来看呢，它的这两个品种呢，就是说一般发生水心病的这种比较少啊，比较少啊。那么最后说怎么办啊？咱们综合的防治措施怎么办？首先呢，就是一个土肥水的调控。土肥水的调控呢，就是秋季大量增施有机肥，改良土壤啊。同时呢，在施咱们这个基肥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加一些钙镁磷肥或者过磷酸钙啊。这个在施肥的时候呢，严控安泰氮肥的这个使用啊，尽量减少咱们这个化肥，尤其是氮肥的使用量啊。在我们土壤水分管理上呢，一般不要太干旱，因为咱们省内的多的好多地方呢，就是渔养农业，它就是靠天气下雨啊。那么在咱们如果有灌水条件的情况下呢，尽量维持这个含水量呢60%到70%，就是土壤的吃水量达到这个要求啊。当然也不要大水漫灌，那么大水漫灌它就容易引起水分剧烈波动，会造成一个裂谷啊，它这也是失衡。同时呢，咱们建议呢，就是果园生草啊，这样可以改变根系微循环的这个环境，促进根系的对钙的吸收。那么对于补钙来说呢，可能会咱们一些果农会问到这个事儿，前两天还有人问我啊。那一个是土壤补钙啊，土壤补钙的前面就说了，就是说在秋季可以施，那么也可以在春季这个根系生长高峰的时候呢啊，可以施一些硝酸钙啊。叶面补钙呢是咱们最主要的一种补钙方式，那么它的关键窗口期呢就是花后30到40天，也就是在幼果期啊。那么采前一个月左右，那么可以选用的补钙的这个药剂呢，可以选择这个糖醇钙、氨基酸钙甚至螯合钙啊，这个啊，全年喷上3到5次啊，可以同这个硼和钙同时啊来喷，可以促进钙的吸收啊。这个硝酸钙对幼果呢，前期是可以用的，那么到后期，尤其是在采收前，咱们基本上不建议用硝酸钙啊，最好是用螯合钙。那么对于树体的管理呢，咱们就是一个呢合理的疏花疏果，控制负载量，就不要结的太多啊。那么大小年，尤其是大小年果比较严重的，在大年的时候呢，要严格的疏花疏果，不要超过一定的产量啊。那么修剪的时候呢，避免重剪，不要过度的环播啊。要是呢，咱们拉枝缓和树势，改善通风透光啊，减少外围日灼果啊的这种啊这个产生，或者是在这个咱们树梢啊，春秋树梢旺长的时候呢啊，咱们尽量的进行一些这个夏季修剪，降低新梢夺取这个钙与果实呢争夺钙的这种情况啊。最后呢，提醒大家就是说，严禁过度晚采啊，就要适时采收啊，尤其是对这个乙杆品种，前面说过的乙杆品种啊。主持人，我就说这么多啊。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听众朋友想了解更多这个苹果水心病的具体的一些防治时候要注意的方式方法以及细节，拨打热线电话12316咨询咱们的专家。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和你一起关注的是一位三农信息服务平台的用户留言请教的，羊的应激反应是怎么造成的呢？是病吗？包括哪些反应？该如何防止？我们请教畜牧养殖专家潘申工。专家您好。
2: 主持人好。羊的应激反应啊，这个不是一种具体的病啊，这个说清楚，他问的这个是不是一种病，它不是一种病啊。它是指这个羊在收到了果中内外环境刺激之后啊，产生的生理和行动的紊乱啊。它本身啊 这个是这个致病因子，啊，会直接导致利润的下降、生长停止，严重的时候啊会造成死亡，啊，这个羊的因子啊是很糟糕的一个事情。它是怎么造成的呢？这个有以下的几种情况，这个首先就是这个庸俗因子。啊，你像硬种啊，买啊，这个抓羊啊，或者是装车啊，到处这个庸俗的低波啊，那个环境变化，这些都可以造成羊的硬质反应，啊，都可以硬质反应。我们最常见的就是，那个那不是说我们这个。刚引进叫刚买回来的羊啊，有些新手啊，或者是这个羊是到家里之后，就是哪个羊家里家草啊，是特别这个照顾，有的还打针吃虫子，肠子就上去了啊，认为这是这个加强管理，这个其结果呢这个羊在庸俗过程中很累。环境又到刚来之后，环境又是新的，这个陌生的这么个环境，他的都在这个临时的进行折腾的啊，他本身啊这个就扛不住，就会产生这个认知反应，就会产生这个认知反应。这个时候的羊呢，那就应该是这个，你比如说这个。庸俗饮食的话，那这时候就应该叫人家安静休息啊，安静休息，这个适应这个新的环境，正常的喂一些草水料啊，这个等他这个状态稳定了之后，慢慢的就加强的这些管理，这样的话就是可以防止。庸俗因子，这是这个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突然换掉啊，突然换掉。昨天喂的是青草，今天还上了是这个金料，或者是日前啊这个喂的是中调，今天就突然全坏掉了。如果是这种情况，就会这个引起羊的这个换掉因子，就是突然换掉。硬质的硬质，羊的这个胃肠是非常敏感的，坏的这个突然这个坏掉坏槽啊，就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这是这个第二个种情况啊，第二种情况。第三个就是天气突然变化啊，就是说这个夏至啊，出这个秋至啊，这个坏之间。白天很热啊，晚上很凉，有很多羊啊，这个白天热的快吃，晚上这个又冻得受不住，类似这种情况，就这个抵抗的日下就下来了，抵抗的日下就下来了。所以呢，这个有些这个老的羊之火，它就特别重视羊的这个通风快吃或羊舍的温度的变化，它调节的是很好的。说是呢，这个你也不要把这个羊圈里头啊，这个日围的这个捂得很严，保温很好，不通风，这个这样的话会造成这个羊的硬质反应。这四个硬质反应就是这个羊群的突然惊吓啊，这个你别看它这个平时啊很温顺。这个羊很温顺，实际上这个羊的胆子很小啊，它是这个这种这个很小的很胆小的这种动物啊，这个如果羊群碰上了狗子追这个狗咬啊追赶啊，还有人这个突然大声喊一声啊，这个陌生的这个人啊追赶。有的人还打羊，都会造成这个羊的硬质，都会造成羊的硬质。

0: 样本子很小，说是呢，这个那要这个经营好的话，这个还要这个很拼活的和人家接触，啊，尤其是这些花园牧羊，在这个受到惊吓之后呢，特别容易引起流产，啊，特别容易引起流产，说是呢这个。真正会养羊的人啊，平时该羊都是很拼活的啊，动作很轻，哎，不会大喊大叫，也不会打羊。说是呢，这个羊在很多时候啊，那就这个不要胡折腾啊，不要胡折腾，这个对人家这个很友好、很拼活、很轻的这些动作出现，这样的话，这个羊就不容易造成这个。很多问题，尤其是这个，这些个问题出现了之后啊，羊的饮食反应啊，会造成羊死亡的，啊，这就说明把这个有的老百姓说的就是，那把羊子吓死了是这么的，啊，这个说是在这个饲养过程中啊，这个主是些时间，把这个饮食反应啊就可以媲美，这个。说的呢，这个养的话，这个要有规矩哦，要安静，不要折腾啊，少折腾，这样的话，那的羊就很平稳的。它不是一种病，是一种这个致病因子啊，这个说清楚。那个就到这样这么多，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听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有关于这个羊的应激反应，我们怎么去进行一个防治啊？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腾甘肃”也能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专家呢会对您的问题做一个专业的解答。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得稍微休息一下，进入今天的半点广告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12316三农热线。稍后呢，将为您继续带来我们相关的一些近期听众朋友提出的农业方面的一些困惑困扰。稍后精彩继续。
2: 12316三农热线邀请权威专家教授种养技术，解读政策细节，公布市场信息。这里是农民足不出户的专家课堂，是我们真情帮扶的空中桥梁。12316农民致富的金话筒，乡村振兴的好帮手。本节目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甘肃省农业信息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烽火岁月，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施严密经济封锁，毛泽东同志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在黄土高原全面展开。

0: 甘肃庆阳华池，南梁革命根据地的热土之上，抗大七分校与七七零团战士进驻开荒，当地群众唱响民间小调推炒面，质朴铿锵的劳动号子回荡在山川之间。
1: 1943年，音乐家张寒辉、诗人柯仲平来到华池采风，被这来自大地的歌声深深打动，他们以推炒面为基调创作出边区实唱，一领众鹤朗朗上口，成为居民同心艰苦奋斗的时代强音。
0: 坚定有力的节奏，鼓舞人心的旋律，边区实唱迅速传唱，化作夯土号、开荒歌、生产曲，见证着军民一家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1964年，这首经典歌曲入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正式定名《军民大生产》，唱响全国。
1: 1936至2026，长征胜利90载。

0: 红色足迹踏遍山河，精神火炬照亮征程。
1: 一首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脉传承。
0: 以长征精神为指引，以大生产作风为动力，我们万众一心，拼搏奋进，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再创辉煌。
2: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信手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田。
3: 123163农热线邀请权威专家教授种养技术，解读政策细节，公布市场信息。这里是农民足不出户的专家课堂，是我们真情帮扶的空中桥梁。123163农民致富的金话筒，乡村振兴的好帮手。本节目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甘肃省农业信息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123163农热线节目，我是顾轩。这时段和您继续来关注近期听众留言。一位12316的微信网友咨询专家，他的辣椒叶子上有黄斑，背后还有白色的粉末，想问该怎么去防治，请教我们的植物病虫害专家陶树春。专家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那么这种状况呢，是咱们辣椒的白粉病啊。这个辣椒的白粉病呢，主要危害咱们辣椒的叶片、老叶、嫩叶啊，均可受害啊。那么在发病初期呢，它这个辣椒的白粉病的初期表现呢，是在辣椒叶片正面出现边缘不清楚的这个褪绿黄斑。它这个边界不是很清楚啊，比较模糊的这个褪绿黄斑啊，在叶背呢产生这种稀疏的白色霉层啊，随着病害加重，这个白粉呢逐渐的连片的布满整个的叶背啊，导致呢咱们辣椒叶片发黄卷曲，大量的提早脱落啊，严重的时候呢只剩下顶部的新叶啊，引起咱们辣椒光合作用的大幅下降啊，导致辣椒呢早衰减产啊。这个辣椒白粉病的这个病菌呢菌丝呢是内生的，所以在前期呢，在正面呢，辣椒叶片的正面呢是不太容易看到这个白粉的啊，所以呢容易漏诊啊。那么辣椒白粉病的病原呢是一种真菌啊，是这个达旦内斯白粉菌啊，这种真菌呢它是靠气流传播啊，在气温20到25摄氏度啊，昼夜干湿交替的条件下容易爆发啊。那么在温室的栽培的时候啊，或者大棚栽培的时候啊，这个白粉病发病比较重啊。那么这个真菌呢，它的这个病菌啊，是在咱们辣椒的病残底上是可以越冬的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辣椒白粉病的这个防治上呢，一定要做好这个综合防治啊，其中就有咱们的农业防治啊。那么农业防治呢，就是首先呢就是选用抗病品种，然后呢进行轮作倒查啊，因为前面讲了咱们这个白粉病呢是在病菌呢是在咱们辣椒的病残底上是可以越冬的啊，所以呢一定要做好轮作倒查啊。那么第二个农业防治措施呢，就是合理密植啊，加强通风透光啊，降低盆内湿度啊。第三一个呢，就是平衡施肥啊，增施磷钾肥，避免偏施氮肥啊。 第四一个农业防治措施呢，就是及时的摘除啊下部的病叶，带到田外销毁啊，在一茬辣椒收获以后呢，彻底的清除啊清理咱们的这个辣椒的病残株啊。那么有了病呢，咱们说还是要用药剂防治啊。那么药剂呢有两种啊，一种呢是生物药剂，一种呢是化学药剂啊。生物药剂呢是绿色防控技术啊，用于发病初期和绿色产品的这个使用啊。那么生物制剂呢有两种啊，一个呢是2%的五乙霉素水剂啊，这个用1500倍叶进行啊叶面的喷施啊。第二个呢是2%的拟南霉素水剂啊，这个呢是200倍叶进行叶面喷施啊。那么还有呢一种就是化学药剂啊，一类化学药剂啊。那么化学药剂呢，它一般是这个也分两种啊。一种呢就是内吸性药剂啊，这种药剂呢能够被作物吸收传导啊，在这个发病期呢具有治疗作用啊。那么这也是咱们生产中最主要的最常用的咱们防治辣椒白粉病的啊药剂啊。那么有以下几种药剂啊，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啊进行使用啊。第一呢是10%的丙醚甲环唑水分散痢剂啊，这个在田间呢用药量是2000倍叶啊。第二个呢是40%的伏龟唑乳油啊，这个呢在田间用药量呢是6000到8000倍叶啊。还有50%的迷菌酯水分散痢剂啊，这个用药量呢是1500倍叶。还有25%的乙醚粉水剂啊，这个用药量是1000倍叶。还有25%的吡唑迷菌酯啊，这个用药量是2000到300倍叶啊。那么这些药剂怎么使用呢？是在发病初期开始喷药啊，根据实际情况，如果你是轻度发病啊，那么10天一次啊，连续喷2次啊。如果是发病较重，或者是在这个温室里面啊大棚里面流行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缩短至5到7天喷一次，连续喷2到3次啊。再一个呢就是预防用药，还没有看到病斑的时候，或者说是就是略微有些发黄的病斑啊，这个时候呢就是间隔10到14天一次啊。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保护性用药啊，那么这个用的药剂呢就是非内吸性的，是属于保护型触杀型啊，它这种药剂呢是不进入咱们的叶片内部，只是在这个表面停留啊，做预防用药啊，抑制啊这个孢子萌发啊或者是侵入啊。那么病害出现以后呢，这个非内吸性的也叫保护性的这个药剂呢，它的治疗效果呢就比较弱啊，所以呢它只适合发病前的预防性喷雾啊。那么有这么几种啊保护性的药剂，有咱们的硫制剂啊，有硫磺制剂啊，或者是多硫胶旋剂啊，就是多菌磷和硫磺的这个合剂啊，还有就是百菌清啊、戴森苯辛啊、矿物油、苦参碱啊，这几类药呢都是属于咱们的保护性的药剂啊，也就是说是用于发病前的保护作用啊。那么在实际啊喷药防治的过程中呢，我们要注意这么几个要点啊。第一呢，就是喷药的重点是辣椒叶片的背面啊，因为呢这个白粉病病菌呢它的主要是产生在叶背啊。第二个呢就是轮换不同作用机理的药剂啊进行防治啊，那么这主要是防止产生啊抗药性啊。第三一个呢就是严格遵守药剂标签上的安全间隔期啊，按照它的要求进行喷药啊，采收前呢一段时间内呢是停止用药的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掌握就是不同厂家产品的这个有效成分含量不同啊，所以呢这个田间实际操作呢要以这个咱们农药评审标签上推荐的这个稀释倍数为准啊。 再一个呢，就是掌握喷药的时机啊，重点是发。

0: 病初期喷湿啊，喷湿液背啊，间隔呢一般是7到10天，连续喷2到3次啊，轮换用药啊，就能够较好的控制咱们的辣椒白粉病啊。好，主持人，这个问题就解答这里。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听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有关这个辣椒白粉病具体的防治方法，继续来拨打热线电话12316咨询我们的专家。下面时间和你一起分享的是一位12316的听众朋友留言请教的啊，今年国内农药监管上最严的监管周期已经来临了，那么对农药经营者来说需要特别注意哪些问题呢？咨询一下农药质量专家张明松。专家您好。
2: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好。那么今年呢是国内这个农业监管出的政策出的监管措施比较多的一年，也就是我们说国内农业监管上最严的监管周期已经到。那么今年呢，国家农业农村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也是这个建县运农业非法生产经营与试运为主的基准整治等多项政策行动啊，包括冲击这个打假农业打假整治专项整治行动，包括网络销售监管加强监管的专项整治等等。以及咱们从六月一号起养乐国科委等四种高等农业全面禁售，可以说国内农业行业的迎来有史以来最严管的监管周期。那么作为我们一个农业经营者呢，需要特别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这以下几点。一个呢是无证经营绝对禁止。那么农业管理条例及其配套规章、农业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农药经营许可制度，那么想任何人任何企业想要进入农业行业经营农业必须申请办证。那么没有农业经营许可证，你经营农业违者呢没收罚款，那么重则呢禁业10年，也就是禁业对我们的企业或者经营者呢个人呢禁业10年，就是10年内不得再进入到农业行业。那么导致重大农产品质量与生产安全事故的，那么会追究刑事责任。那么第二个需要特别注意的呢，就是限制食品农业不能进行销售。那么我们这个一般的农业经营者呢对这个什么是限制食品农业还是比较清楚的，但是我们还有一部分人呢不清楚。那么限制食品农业通俗来说就是高度高仓率高风险国家严管的一个农药。那么按照国家2006年版的限制食品农业名录，像修甲烷、磷化铝、可破钝、养乐国、米德韦等涉及农业在列。那么目前大多数我们的农业经营者呢都是运由所在地县区颁发的一般农业经营证啊，一般农业经营证。那么这个农业经营许可证呢只不能经营销售闲置农业的。那么如果满足这个闲置食品农业经营许可证的这个申请呢，那么它也是有特定条件的。一个呢要熟悉限制食品农业且有2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而且呢所在地啊要允许设置这个定点的门店啊，也就是说限制食品农业实行定点经营这些条件，那么才能获得限制食品农业经营许可证。那么有了这证呢，可以在附加的区域内呢去设点经营销售啊，这是一个。第三个呢就是及时的清理过期农药。那么过期农药呢我们从时间节点上呢可以按照2017年以前，就是农业管理条例没有修订以前呢，过期农药可以经过检验可以折价来销售。但是到了2017年国家的农业管理条例修订以后呢，明确规定国家农业就是劣质农业。那么经营过期农业，农业农村部门包括市场管理部门呢可以这个没收违法产品，并处以2000元以上2万元。

0: 如果过失比较大，或者情节严重，导致严重后果的，除了处罚禁业条款的，会禁业10年，或者追究相应的这个刑事责任。那么随着国家这个经营这个农业行业越来越严的监管，那包括同时呢，咱们国内化学农药源源与制剂的产量增长，那么农副行业的两极分化是必然的趋势。一些中小的企业呢，在合规成本攀升和价格战的风险挤压下，经营的压力困难呢会越来越大，那么面临着被加速淘汰的这样比较尴尬的境界。因此呢，在这里呢提醒咱们的经营农业经营者要做好以下的工作：第一个，一定要申办齐全证照再开业经营。这证照呢，一个就是咱们的农业经营许可证，一个呢就是市场管理部门、原先工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一定要这两个证是要全的。那么咱们现在所在县区颁发的农业经营许可证只允许经营限制使用农药除外的农药。也就是说是只能经营国家推荐并且允许使用的农药。那么你要经营限制使用农药的，必须申请省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颁发的农业经营许可证，而且呢还要满足发财地定点经营的要求。第二个需要做好的呢，就是严把这两关，严把这两关，我们规范进货的渠道并做好台上记录。那么这台账呢，我们已经很明确，必须保存2年以上。第三个呢，就是定期的检查货架，及时的清理下架过期产品，那么通过调换和销毁误化等进行无核化处理，保证呢我们进的产品是合格的产品。第5个呢，就是我们时常在节目中或者在1316电话中也提醒我们的这个经营者，一定要关注农药监管政策的变化。你看，这里包括金县农业的每年农业农村部金县印农落农业的名录的更新。那么讲监管政策方面，今年像这个网上经营的管理规定，这个产品的二维码的规定，包装标签的变更等等，还有呢，注意咱们地方农业监管部门农业监管培训提升等等，这样呢才能保证我们的经营者及时的了解国家政策的变化，那么规范经营，推进服务，更好的为我们的农业，为我们的农产品安全服务。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听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有关这个农药监管方面的一些相关的规定以及具体的事项，来拨打热线电话12316咨询专家。节目剩下的时间和您一起关注的是一位三农信息服务平台的用户留言咨询的，他的芹菜刚栽20天，新叶变软发黑，是什么原因？该怎么办？请教蔬菜栽培专家宋海慧。专家您好。
2: 你好，主持人。这位农民朋友说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有可能是两方面判断。一个呢，就是细菌性的这种病害导致这种茎叶变黑变软，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生理性障碍缺素症。那么病害这块呢，它叶子会烂，而且不光仅仅是叶子上变褐了变软，它而且它会烂，并且呢在茎杆上会茎杆会传，因为细菌性病害从下向上传播，那么它的茎杆肯定也会出现这种状况。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闻起来会很难闻，就比较农民朋友说的有点臭味。那么这个呢，如果是这种情况呢，它一般都会有这个病株。如果说少或者是就几株发生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它拔除掉啊。再加上这个要是细菌性病害呢，我们就按照细菌性的防治呢，细菌性病害的药呢进行防治。这块呢咱们志宝老师讲的也多了，在农民朋友可能也都听过，但是呢我跟这个农民朋友情况了解呢，同时也详细的问了，还发了照片，我看呢主要还是因为缺素症导致的生理障碍，就是主要是缺硼和钙，主要还是缺钙，因为硼的缺失呢，它 也会影响这个钙的吸收，所以说这一块呢就出现了这种缺钙硼的这种症状，就是心叶变褐色，先是变褐色有点软，后期呢就会干了，就会干枯了。那么这种原因呢，导致的是啥原因呢？一个呢就是我们很可能就是绝对的缺素，就比方说这个土壤里经常用的种植也多了，什么施肥不合理。另外呢可能更多的呢是根系出问题，因为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呢，一个呢就比方说是你定植的时候呢比较高温，干旱。那么现在想起来20天前左右应该温度不是那么太高了，那么有可能我们农民朋友定植以后呢，定植水没有灌透，或者就是水呢没有跟上。我们农民朋友往往定完以后点浇一点点，觉着幼苗小嘛，都就不注意，不太注意了。所以说呢，定植完以后呢，一定要把定植水灌透。我们在天气比较凉的情况下，温度低的情况下，我们的定植呢一定要选择晴天。那么选择晴天以后，我们定植完以后及时的把定植水灌透，最好就是能够水大水浇一下。这种情况下呢，它的地土壤的湿度够，温度也够，那么在20到25度之间，芹菜缓苗就会很快，它的根很快扎好以后就吸收营养了。但是如果你要是定植水没有浇够，根系呢也没有很快的缓过，没有吸收上来，再加上你要是一干旱，那么我们土壤中的微量元素，中微量元素要靠溶解在水里面吸收才能吸收上来，干旱以后导致它对这些元素的吸收呢就会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它就会出现了这种缺素症。但是呢它并不是土壤里面绝对的缺素了，而是我们的这个在栽培的时候我们的管理上出了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定植这个呢就一定要定完以后把水浇透，同时在苗期呢一定要认真的进行一个管理，要小水勤浇，保持疏松，土壤疏松通透，这种情况下呢它很快的缓苗以后呢根系开始吸收呢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另外呢就有可能我们也许缓苗也快，种植的都好呢，就是土壤里缺了问题了。因为啥呢？我们土壤里面比方说我们觉得芹菜嘛是叶菜类，那么我们一般氮素肥料就用的多，也就是我们农民朋友的这种尿素吧就用的比较多。那么你尿素用的多了以后呢，这种它就会影响这种其他中微量元素的吸收，或者就是尿素呀或者是这个二胺呀用的太多，那么这个二胺用的多了以后，这个磷酸根离子呢它就会把这个好多的这个中微量元素金属元素的化合了，这样的话呢它就像一个八爪鱼一样的把它抓住，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就不容易被吸收上去。去做化验检查，土壤里元素并不缺，但是呢植物却没有，蔬菜呢没有办法把它吸收上去。所以说呢我们在施用化肥的时候呢一定要合理，像我们的芹菜呢我们在施底肥的时候30公斤左右就可以了，到40公斤都还可以。我们现在有的农民朋友那么上到50公斤也还能够勉强还可以，现在有时候直接就上两袋子，就是两大袋子，就是100多公斤就进去了。这种天施这大量元素肥料，那么这种中微量元素肥料呢就严重的影响，就不能被吸收利用，所以说呢就是这种状况。另外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些年大家呢农民朋友注重了化肥的使用，而一个是有机肥也缺乏，另外一个就是觉着使用这个农家肥比较脏，也比较这个人粪尿就别说了，根本就不可能给你用。那么用一点牛粪、马粪、牛粪呀、羊粪呀，也嫌麻烦的，还要买呢，买来还要沤呢，要捂熟了才能进，就觉得很麻烦。所以说呢，就会直接就是纯粹用化肥种植，那么导致我们的土壤里面微生物营养缺乏以后，有机物质缺乏以后，微生物大量的死亡，使我们的土壤呢变成死土，就是土壤整体板结，通透性变差。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要么缺水的时候呢整个板住了，像一块石板一样的，像水泥板的，水一浇呢它又像泥一样的，就是土壤是不疏松，土壤里面呢土壤的空隙呢很少，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土壤中就缺乏氧气，这种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菜呢它生长的时候呢根系呢 就没有了足够的氧气供它呼吸，那么这时候呢，它的根呢就会窒息，出现这种坏死，沤根变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导致吸收受了问题，地上部表现缺素症。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有机肺也用的少，这种情况表示这种缺素的这种状况。所以说呢，我们像这种状况下呢，像出现了这种问题呢，一个呢我们就是加强管理，合理的施肥，最重要的是要灌水要均匀啊，小水勤灌，保持土壤这种疏松湿润通透。另外呢，像这种状况下我们需要急速的快速的纠正，那么就是要叶面喷施这个钙和硼这样的复合性的这种农家肥啊，这种微量元素肥料。那么这种缺呢，不一定可能就缺这两种，所以说呢，我们农民喷的时候呢，不一定单纯买这个钙和镁的这钙和硼的了，我们可以买一些复合性的这种微量元素肥料进行一个喷施，那么可以在几天内很快的就纠正了。所以说给农民朋友就给一些这个建议吧，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那么解答完这个问题，今天的12316三农热线节目也要和您说声再见了。节目最后，顾春代表节目策划骆鹏翔，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施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下期节目与您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层林尽染的秋色如油画般铺陈开来，恬静绚烂，让人沉醉。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白银市平川区100.5兆赫，晋阳市西峰区97.2兆赫，河水县92.2兆赫，宁夏市90.5兆赫，广河县89.4兆赫，嘉峪关市103.0兆赫，探昌县104.1兆赫，辉县96.4兆赫，瓜州县103.5兆赫，阿克塞县105.1兆赫。
0: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陇上大戏台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
2: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拢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拢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兰心为您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那在稍后的15点到16点为您播放的是本戏，晚间的20点到22点在甘肃农村广播会重播前一天的节目，请大家关注收听。如果你想要点戏或者是唱戏呢，可以在下午的2点40分之后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931856920 0931856920，同时呢你也可以用手机搜索18109440922 18109440922，加入到拢上大戏台的微信群，随时呢和我们进行互动。下面的时间呢，兰心为您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有一位来自庆阳的田师傅，他想点一段赶嫁，那该段呢是以苦音版式为主，旋律呢丰富多变，通过跺唱、穿字、拖长、叠字等细腻的演唱技巧，将赵匡胤被困河东的窘迫，还有错斩忠良的悔恨，面对死亡威胁的悲愤，层次分明地展现出来。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欣赏一段由康建海主演的《赶嫁》。

天迎他兵，二听外面有人声呀说。

疼，来。

0: 哗啦啦杀杀，江一员四侧逃来腰子念，大家长鞭手中拳，胯下一劈五岁马，五元太家山上窜，怪用眼扫枪罗元帅，左上左去张中山，哪里把人的南花马似火扭回八军前，
1: 点前死，点后死，点左死，点右死，
2: 啊！要不要啊？

就是

0: 上刑，将被一口砍。三国元帅不冤了，冤了就把罢了，送罢了。那是甘有方，了
1: 曹将军。
2: 江三分，你把我回上去，那你江三也九分，二八分，三六四十对六分呐。

你说要什么？眼下。

口他的气里了啊，他那话是个小娃娃要

婚一绕我把

0: 岁嘛，要扩大将军，
1: 这千岁
0: 此时来飞镖下毒，你可知大将军把你威风
1: 说马了用不上
2: 好了，你可知道？还不快去祭奠？
0: 在。

上啊。

刚刚呢，我们欣赏到的是一段由康建海表演的赶嫁。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陇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之后精彩继续。

0: 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6: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7: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看古今，唱念作答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陇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秀一同飘飞。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陇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我来唱这个板块，我们会在节目中播放一段专业演员演唱的音视频唱段，大家呢可以学唱，或者这本来就是您的拿手唱段，你也可以将学唱的音视频发送到陇上大戏台的微信群，兰心也会在之后的节目中播放。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欣赏一段由戏迷丁玲表演的一段《五郎出家》。

刚刚呢，我们想到的是一段戏迷丁玲学唱的《五郎出家》。如果这也是您的拿手唱段，你也可以将学唱的音视频发送到龙上大戏台的微信群，那现在也会在之后的节目中播放。

0: 如果大家想要点戏或者是唱戏呢，直播间的热线0931-85-69620 是正在畅通的。下面的时间呢，兰心继续为大家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有一位来自庄浪的韩同学和庄浪的张师傅，两位呢都想点一段背媳妇儿过河。那该段唱词啊，通俗易懂，充满了西北乡间的泥土气息，在情感表达上呢，既保留了丑角喜剧的滑稽，又融入了小人物之间真挚的情感共鸣。通过过河的这一载体呢，将人物的憨厚质朴与女性的善良本分展现得淋漓尽致，使整部戏在戏戏笑之余呢，又透露出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人情味儿。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欣赏一段由张武红主演的《过河》。这会儿呢，导播老师示意我有热线接进来了，我们先来接通一路热线。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 喂，几号？
0: 嗯，你好，亲爱的宋师傅是吗？
1: 是。
0: 要点什么戏呢？
1: 今天点楚河关。
0: 十五关是吗？
1: 楚河关。
0: 初五关啊，
1: 啊，
0: 好的，还有吗？
1: 最近一个关中道情，
0: 关中道情，嗯，
1: 最后是那种门的亭桥远远离桃，
0: 哎，好的，
1: 欲开狗房，
0: 嗯，好的，谢谢宋师傅，
1: 谢谢大家，
0: 哎，不客气，好，谢谢宋师傅啊，再会，
1: 嗯，再会，
0: 嗯，再会。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欣赏这一段由张武红主演的《背媳妇儿过河》。

0: 这会儿呢，导播老师示意我又热线接进来了，我们继续接通一路热线。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庆阳的田师傅是吗？
1: 哦。
0: 嗯，要点什么戏呢？
1: 我接的《铡美案》。
0: 铡美案，铡美案的本戏不是播放过了吗？
1: 哦，不会。
0: 啊，铡美案的本戏我记得是播放过的，还有吗？
1: 秦香莲告状。
0: 秦香莲告状折子戏吗？
1: 哦。
0: 嗯，好的，还有吗？
1: 这个八件一的不得抓哦。
0: 八件一的大结局啊，好的。
1: 哦。
0: 好的。
1: 火焰居。
0: 火焰居的大结局吗？
1: 哦。
0: 嗯，好，记录下来了，感谢您参与节目的互动，再会。嗯，我们继续接通一路热线。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喂，你好。
0: 嗯，怎么称呼您呢？
2: 我就姓着姓蒲。
0: 蒲师傅来自哪里呢？
2: 蒲，福建的蒲。
0: 定西的蒲师傅啊，要点什么戏呢？
2: 哎，我点了两段都没播放呀。
0: 哪一段戏没有给您播放呢？
2: 我看到豫剧两段都没有放。
0: 花木兰，豫剧花木兰明天播放啊。您是10月12号点播的戏好吗？因为我们节前有一大部分的戏都没有播放，所以您耐心等待一下好吗？明天您收听这个豫剧的花木兰可以吗？
2: 啊，还有辕门斩子。
0: 辕门斩子的豫剧这边都有记录的啊，您耐心等待一下好吗？
2: 好了，明天放花木兰吧。
0: 明天放花木兰，您注意收听节目啊。
2: 嗯，好的，再见，谢谢。嗯，
0: 好，感谢您参与节目互动，再会，我们继续接通热
3: 线。我
0: 查查，
3: 我现在一打工没查。
0: 哪一段戏没有播放呢？
3: 如果现在宴堂任务，
0: 安堂任母安安送米三世仇的本戏。
3: 三世仇，三世仇，俺兄弟，俺兄弟，这黑爷给我请个上任。
0: 这位师傅，呈现的朱师傅对吗？
3: 还有三十球了，在宴堂任务没查。
0: 陈县的朱师傅对吗？
3: 啊，
0: 您是城县的朱师傅对不对？
3: 有的，陈县的。
0: 安堂任母9月30号已经播放过了，安安送米10月12号给您播放了，现在就是本戏三世仇，您耐心等待好吗？
3: 三世仇还播放了？
0: 是的，三世仇的本戏还没有播放啊，我这边都有记录的。
3: 那你把我宴堂任务给我采访一下，我咋没听播？我听戏了，没听播。
0: 安堂任务9月30号已经播放过了，您看这个过节活动，再会。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不再接通大家的热线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欣赏这一段由张武红主演的《背媳妇儿过河》。

0: 哎呀，建议您夫人站在黄安边看他相国国君推为了难，因为像行个山连胜镇脚牙，那就先把他们哎咱自己也开水边兄弟，咱佛正不怕上楼山，只有那么坏心眼儿，他哪怕跟我头上飘一砖，那就是他跟我脱一脸。嗯，我穿成洗脸法门呢。那把脸顶平心房看他像咋，我不管。爷们，这一夫人包为难，相国皇啊，背你到河南的。
1: 这人，我看他大的撒主意。
0: 你们看咋个想嘛？
1: 嗯。你这个人呀。

0: 哎，
1: 骂人！
2: 刑被无辜，你惹事端。
3: 这儿的有品官，我生来心好，俺行善，你有难我咋能袖手旁观？
2: 时间，看你这样子还能做官？做官也是个将子官，
3: 你叫我那个快官人，我偏要滚到你跟前。说我是个将子官，将子我偏要把你染，把你染到这里不上算，我还要把你染到呀。
2: 人呀，太无趣了，还不把你本人都给揍了。
0: 臭脸。哎呀，你先别生气，你肯定误会我了。我这个砍柴的到山上砍柴，你把柴砍好了，准备到火里头洗手呢。见你过不去火，我是诚心诚意想帮个忙，做个好事，再没别的意思。
2: 凭他的口气，还像是个好人。
0: 思想包犹豫，脑子也包考虑，你看这荒山野岭里也没个人，这天色也不早了，你还是包开气，痛痛快快的叫我把你从这儿背过去。
2: 照这样说来，你还真是个好人。
0: 看，啥好人，人好命不好。
2: 咋了？
0: 别死了，娘忙了，找了个媳妇也黄了，我在这从这一提来自北方的狼了，三吊子，哎呀，连个都听不懂，光棍一个，明白了吗？
2: 弄了半天，咱俩
0: 咋？
2: 原来是同病相怜吗？
0: 哦，咱两个同，哎。那你也都没婆家啊？
2: 三年前丈夫就去世了。
0: 这个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胡问呀。其实哎呀，你也别难过，这个哎呀，你看，我也不会说话，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其实你看，你一哭，我就知道你咋说的。这个不说了，这么多条件给你行。
2: 你这人，你会不会说话？你说话咋真直的？
0: 我也没念好多少书，从小都看台，你也不会说话。哎，那看台的人呀，说出这话。直的就跟我牛才滚滚一样，你也别客气，也别介意。嫂子，来，我咱背上坐。
2: 谁是你嫂子？
0: 他不正，我把他叫嫂子。
3: 那咱就叫妹子。
0: 妹子，来，哥们背上锅。
2: 谁是你妹子？谁是你妹子？才多大，可把我给叫妹子呢？
0: 咋？我多大？我今年都三十三了。
2: 我也三 十三了。
0: 哎，咱两个谁把谁还叫不成个三？
2: 当然叫不成个三。
0: 你三十三，我三十。干脆，咱两个一个白一个叫，哎，你看行不行？
2: 行吗？
0: 行了，奶奶，咱过活。
2: 那我看你长得瘦麻拉干的，你背得动我吗？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的天哪！弄了半天，你还看不起我？你不要看这个人瘦个子不高，这可是全国的马有雷表。你们想我是个弄啥的嘛？我是个砍柴的嘛啊！天天上山下山，我的。背上真抽两捆菜，知道就抽两捆菜，这不是给你吹，这不是背给你了。我这都是背上三百斤，坐个大飞机，你过去跑都气死不了。
2: 哎，你干嘛呢你？
0: 小猪那是谁？我是想给你打个比方，想让你放心大胆的叫我从这把你背过去。打了个比方，没说好。
2: 那咱就过活。

0: 出去的全都被他赶走两块才都发现了，你竟然被那个女人当个血条腿了。
1: 这个是三个团长把你都背过去，不然的话我咋能算个男人？
2: 那你这回可要背好你。
1: 妈妈的，
2: 背不敢溜下来了。
1: 谢谢欢迎大人。我的爷呀，活了33岁了还没碰过女人，貌似被个女人气下打得不像话。
2: 我的爷呀，
1: 你咋整

0: 呀，肯肯把俺爹揍，那些货都挺跑了，他们都挺。
1: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兰心为您带来的是《秦腔本戏回荆州》。
0: 刚才在河那边，在河那边，俺叫嫂子，你不愿意，不愿意的我都改口，我改口把你，哎呀，改口把你叫妹子你不行，咱两个说的好好的，这一个白一个叫爱你嘛。就是刚一过火你咋能把我叫哥，
2: 谁把你叫哥了？
0: 哎，刚刚明月成心都把我叫了几声，
2: 哥哥哥呀哥呀哥呀，看把你妹的可是个哥哥哥呀，我说的我哥，叫你把我哥哈，我哥是放哈的意思。
0: 我哥可是放下的意思，怎么白高兴了一下？
2: 哎，你这么好心把我背过火来，这叫我
0: 咋
2: 可咋谢你呢？
0: 哎呀，想里想当的帮个忙，我有啥谢的嘛，不用谢。
2: 那么
0: 你咋说话？
2: 回呀，
0: 那你回你的。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4: 告别了蝉鸣的聒噪，击退了骄阳的肆意，秋天如约而至。在爽朗的秋风中，迎着飘散的落叶，感受秋的静美。
3: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

0: 兰州市红谷区105.5兆赫，榆中县91.0兆赫，平凉市崆峒区92.2兆赫，金川县94.4兆赫，和政县102.8兆赫，积石山县95.2兆赫，金昌市金川区92.2兆赫，永昌县93.0兆赫，肃北县103.8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陇上大戏台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
3: 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鲁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鲁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今天的节目中，兰心邀请您欣赏到的是秦腔本戏《回荆州》。昨天我们讲到了孙权为讨回荆州，与周瑜设下美人计，假意将自己的妹妹孙尚香许配给刘备，等刘备过江取亲时，就强行让他将荆州归还。谁知诸葛亮已经识破了孙权的奸计，于是派赵云护送刘备过江，并叮嘱他先去拉拢周瑜，买通乔玄，由乔玄在吴国太面前揭露孙权与周瑜的计谋。下面我们继续欣赏由国家一检员段桂珍主演的秦腔本戏《回荆州》。

杀

0: 果然无力啼哭，老友一计，不知可藏此悲。
1: 夫人有何妙计，快快讲来。
0: 我这里进宫禀明噩目，据说济南新春元旦佳节，黎民百姓都在兴奋祭祖，果然不能祭祖，只哭得两泪悲啼。噩目乃是大贤，必然命你我夫妻将殿祭祖，哪若有边传路？
1: 怎么样？
0: 你我夫妻岂不会上京？
1: 哎呀，夫人虽是女流，更胜我们男子招财成婚。夫人过城，女中贤，同怀军中李当然。元旦佳节不防备，
0: 别。

0: 鬼胎
1: 将
0: 君主回宫。
1: 好，我儿回宫来了，快快有请。
0: 有请。

万般无奈，儿子又岁数，心也刚回荆州，可怜孩儿难舍母后，养育此难不如分离，千难

Thank you.

庆余山要学考求通八卦。

0: 兵进草满，东吴母死又难前。南平三千东奉县，八十三难归营见。三人复兴诸葛明亮，字孔明，道号卧龙。看小周瑜丁下眼分内人之机，狂无助国将赵秦，那是赵秦分明是累用了假荆州。近来建安十四年，新春元旦佳节，吴主必然夸风还朝，我不免您二位前孙前去迎驾。来，有请二千岁三千岁进帐。
1: 好了，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之后精彩继续。
2: 小雪，小雪，先别干了，有事儿找你。
3: 咋了，天婶？啥事儿啊？
2: 小雪，你要老婆不要？嗯？
3: 我呀，可算了吧，我可没有那个家底儿啊。现在娶个媳妇儿花销大了，我掏不起那动辄十几二十万的彩礼钱。
2: 轴了不是，现在国家提倡减轻年轻人负担，遏制农村高额彩礼，咱们村积极响应，好几家都表示不干那拿闺女换钱的事儿。这回婶儿给你介绍的是咱们村委会上红榜的五好文明家庭，老孙家的闺女。
3: 真的假的？天婶儿，你可别诓我，我现在这条件人家能相看上我吗？
2: 哎，那有啥，年轻人的事儿你们自己说了算，你不迈出第一步哪来的幸福嘛。
3: 天婶儿，那我就十多十多，不过你得陪我一起去啊，我这心里还是虚。
2: 行，我等你，快去吧。这小子
1: 抵制高额彩礼，涵养文明乡风，告别婚嫁陋习，乐享幸福生活。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甜。
1: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

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四方声诞唱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搂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陇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今天的节目中，兰心邀请您欣赏到的是秦腔本戏《回荆州》，剧中以高亢激昂的梆子腔为主，剧中唱段如刘备的《甘露寺拜见》、孙尚香的《孙尚香作画阁自思自叹》等。旋律跌宕起伏，节奏明快，既展现了秦腔的豪放风格，又通过细腻的转音和拖腔传达了角色的情感波动。音乐伴奏以板胡、梆子等传统乐器为主，营造出紧张、欢快或悲壮的氛围。下面我们一起欣赏由国家一检员段桂珍主演的秦腔本戏《回荆州》。

0: 军团在上，我等
1: 打
0: 安公。
1: 二位千岁少立，请坐。
0: 是。
1: 承蒙了，二位千岁，你们可好？
0: 承蒙过年，选我当金城，拿老客要开。
1: 今来建安十四年。新春元旦佳节，吾主必然夸风还朝，我等前去迎驾。二千岁听令，
0: 好听。
1: 命你随带三千人马，埋伏在黄州街口，等周一到来，以一用杀出。
0: 配令。
1: 三千岁听令，
0: 好嘞。
1: 命你随带三千铁骑军。埋伏在楼花当口，等周瑜到来，此刻擒拿，莫可伤生。
0: 哒哒哒！真是，拿着周瑜小儿为皇宫。
1: 只因三江峡口赤壁之战，他也有些许之功了，因而莫可伤生。
0: 郡才有灵。

0: 此地雨燕客舍，请便。
1: 老爷，请便。
0: 好，有请
2: 夫人。
0: 夫人，雨燕起便，如此夫人前来等雨，司机在骂争争。安安出心腹，淡淡喜幽静。
3: 撇下年迈母，教人好上情。
1: 房下破天荡，房中灵。

0: 刘斌来呀！
1: 催马李强忠，难道几火兄？
2: 龙飞蔡峰，请说周蛟龙。
1: 永城跳马山，火炬被燃尽。
0: 乌鸦台，死将在此，不怕死鸟能进前。
1: 哎呀，夫人死定。龙将在此，朱雀在此，中国。我将此先生什么三刀进了，我将大开两刀，双层刀。14年元旦急走完，若有伏兵到，夫人去当先，夫人去当先。哎呀，夫人呐、啊，此事非夫人莫介呀。
2: 贵人大马在后，此地报警举院，待我看他来将是谁。
1: 此地报警举院，你要小心。
0: 追杀刘备，黄虎在此，你我下马鱼谈，
3: 下马鱼谈。
0: 黄虎在上，顶风
3: 取胜，
4: 喊道
5: 干娘，
0: 参见皇叔。
1: 来参。
2: 哎呀，我当是活人，原是顶风。许生韩当干宁管见你们串联之来，要往哪路正教？
0: 奉了吴侯将令，请皇姑回山满去。
2: 朱主说了，那请我回山满去，分明是周瑜派你们前来拦截我的壮烈，你说死也不死？
0: 死将不干。
2: 说什么不？

你们可晓得周瑜是何人物？他乃恶雄空下一将，玄德是何人也？一来是恶的辅助，二来是汉武天子的皇叔。恶夫妻封了牧民，将便击走，击走一笔，荣回南徐。谁说二人敢在中

0: 不住刘作人情，放他们国将
1: 皇将抗联。
0: 哎呀，皇姑，奉命为才干有罪，请皇姑国将。
2: 好，可叹中将是君臣。
1: 有请中公。
3: 孔明妙计真神人呐、
0: 啊！奉命为才不由己。
4: 家找老爷走一走江山，
0: 所以刘亮在街行不便打工干戈，将军请回。
4: 如此便宜了

刘备逃动，你个招兵包刀逮人去。

后吃酒戴罪。

0: 西安场为所装备造妥了珍珠多刘兵，我后就姓梅杨大怒，命令二人前去追赶，马到江堂，谭将军请来传令，
1: 谭将军请来传令，
0: 你个腿仗不起一同传令，
1: 在三军
0: 三东连西听啊，

0: 好用追兵各车队处，
1: 快让张妈前行，此地保定体验，等我看他来江是水，
0: 此地保定体验，你要小心等死，催马鼓前行，夫人去退兵。哎，红娘我红梅英
2: 谁敢摸枪枪，
0: 追赶刘备黄三四，你们下马一擦，
2: 下马一擦，
0: 黄三四排着，
2: 排五，
0: 探金火五谷面可敌，
1: 哎呀，我当活人原是柴火汉长，而将军不在南徐，站在龙头为了何事？
0: 定了吴侯之意，请皇姑回上南徐。
1: 这就中了。那请我回上南徐，分明是周瑜派你们前来追杀婴儿，你说谁不死？
3: 二将不敢。
1: 说什么不敢？今次你们这些手下人等，一个一个在我兄面前卑鄙绝舌，想踩断我兄妹之情，说是把我拿刀来，这样皇母投手手下，小云走了，就让小云恶凶，为什么小云恶凶？

要换炕。

0: 将军，你看黄土将军十分有力，你该留下他的人情，放他们过去。
1: 有花将在当年，
0: 黄谷儿将方明彩旗，该不由计，请黄谷过江。
2: 好，可恼儿将无来哟。
0: 兄妹且靠前，有寒仇，回撒回放都有罪。
2: 儿将军，
0: 黄谷
2: 得罢休者。
3: 素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澄澈的天空，斑斓的花树，碎金般的落叶，甘肃的浓浓秋意，让你滋生一份成熟典雅的欢喜。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白银市白银区100.5兆赫，靖远县98.8兆赫，陇西县91.5兆赫，临洮县89.0兆赫，天水市麦积区102.5兆赫，鹿区县90.2兆赫，马区县96.1兆赫，下河县103.6兆赫。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大医生来了，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
4: 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400-636-1566。
3: 传播健康理念，普及医疗常识，粉碎观念误区，提升健康素养。
5: 健康知识普及，我们在行动。
3: 权威的就医引导，科学的生活参考。甘肃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省知名医院权威打造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大春。那在每天的这一时间，大春都会为您邀请省内知名医院的各科室专家做客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生活当中应该被重视但却被忽略的那些医学常识，一起来助推健康中国行动。那大家除了通过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也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和视听甘肃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网络同步直播。当然了，在微信视频号也可以来搜索云看

0: 甘肃也能找到我们的网络同步直播。如果你有问题想要咨询做客直播间的大学生，也可以通过我们刚才说到的方式，我们在视听甘肃客户端给大厨来留言，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语音看甘肃给大厨来发送留言。当然了，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931856920 0931856920来进行互动。那近年来猝死、心肌、急性心梗这些词儿频频冲上热搜，悲剧呢一次又一次的敲响了健康的警钟，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是不幸中招，更让大众揪心不已。熬夜、高压工作、不规律的饮食，这些看似平常的生活习惯为何会成为心脏健康的隐形杀手？年轻人总觉得年轻就是资本，却不知猝死风险早已潜伏在身边，心脏发出的求救信号常常被忽视，黄金的抢救时间稍纵即逝。面对突发的情况，普通人该如何的正确施救，又该如何从生活体检当中提前排查风险，守护心脏健康？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主任医师童勤红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专业通俗的拆解猝死与心梗的关系，揪出年轻人猝死的高危诱因，识别容易被忽略的预警信号，手把手的教会大家急救知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进童医生。童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童勤红，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科主任、主任医师，兰州医学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甘肃省医学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委员，甘肃省卒中学会心血管病分会第一届委员，大拇指俱乐部甘肃区域远饶交流中心委员等，擅长心内科常见病如冠心病、心力衰竭、高血压、心律失常、心肌病、风湿性心脏病等疾病的治疗，擅长技术冠心病介入治疗，在急诊经皮冠状动脉腔内成型术、经皮冠状动脉内支架置入术、冠脉内溶栓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及经验。
0: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有关于猝死和急性心梗的啊，因为为什么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最近的感触特别的明显，两件事儿先跟童医生来分享一下。第一件事呢，是因为我本身喜欢比较喜欢踢足球，正好有一个医师的足球队和另外的一支足球队在踢足球，结果呢有一个队员倒在了场上，那正好因为对方是医生啊，这个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救治。这个躺倒的这位球员最后是幸存活了下来，这是给我印象特别深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是这个正好就在我们隔壁的，就是我们单位隔壁的一个单位啊，也就是前上周上上周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也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但是由于大家的这种可能不是医学常识，或者说这个医学常识储备不足，以至于这个年轻人呢就最后失去了生命啊。所以两件事给我的这个冲击特别大，所以今天跟童医生来谈这个话题的时候，所以我想先请您来回答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猝死和我们说的这种急性的心梗，它是怎样的一个关系？这个关系很密切吗？还是这两个事儿、两个词儿本身就是一件事儿？
3: 好的，主持人，你这个问题呢，问得非常好，这也是我们很多就是病人来了以后呢提出来的问题。那他们俩是什么关系呢？简单的来说，急性心肌梗死呢是导致心源性猝死的最主要的原因。然后呢，但是呢，猝死呢一定要记着，不等于都是心肌梗死引起来的，相当于70%到80%的这个心源性猝死，它最主要的原因它就是急性心肌梗死。当我们心梗发生之后呢，它特别容易发生那个恶性心律失常、失速失颤，就也就是说心脏呢是快速无序的抖动，然后呢失去了供血功能，然后呢如果你抢救不及时的话，病人很快就会死亡，是这样子的。但是呢，不是说所有的这个急性心梗就是猝死呢，它都是急性心肌梗死引起来的。那比如说 有一些我们遗传性心脏病，肥厚性心脏病，对吧？然后这也是我们年轻运动员猝死的最常见的原因。他可能平时呢也在运动，也在活动，但是呢，他从来不知道自己是有病的啊。然后呢，在剧烈运动状态下，他就。

0: 发生了猝死。还有一些离子通道病，比如说长 QT 间歇综合症、不如嘎的综合症，还有心脏瓣膜病，还有严重的心力衰竭等等，这些呢都是呢引起我们心源性猝死呢也最主要的原因。但是呢大家呢要记住一点，我跟大家说一下，就说我们发生心梗的时候呢，不是说所有的病人呢他都会发生猝死，只要你能及时的送到医院里来，通过我们介入的办法，比如说我们通过溶栓剂打溶栓剂溶栓呀，还有我们的那个介入的办法，就是那个放支架呀，阳痿穹囊扩张之后呢，把这个血管打通之后呢，病人就能避免死亡啊。然后猝死呢，一般我们指的是临床诊断，是我们死亡发生的时间和方式。而我们这急性心肌梗死呢，是它明确病例过程，通过我们心电图和心肌酶呢，能够明确诊断的啊。所以呢，他们俩可能我说到这，可能好多人还是不理解，那他们到底什么关系啊？那我就打个比方，就好比我们那个房子里的沙发突然着火了，然后这时候呢，火势非常凶猛，就相当于我们的心脏堵了，对吧？然后呢，但是我们只要把消防队员及时叫过来，就是叫来医生之后呢，我们及时扑火之后呢，就把那个火呢就扑灭了。虽然房子呢已经很破了，但是呢房子主体还在。就好比我们这个经过抢救之后呢，人虽然是遭了罪了，但是呢人的生命是存在的。而猝死呢，就是个房子呢，不是说这个火势蔓延，它是直接就引发到了你的那个什么，咱们厨房里的煤气罐，然后呢，就像好比你发生了恶性心律失常，然后呢，房子在一瞬间轰的就塌掉了，就好比我们的这个心源性猝死。啊，是这个，他们俩是这个关系。
1: 他就没给你抢救的这个机会。
0: 哎，对对对，是没有给你抢救的过程，然后病人就死掉了。然后呢，我们这边呢有一组数据呢也是比较触目惊心的。我国每年呢有54.4万人呢是死于心源性猝死，其中呢有90%以上的这个病人呢都全部死在院外，就是抢救成功率是非常低的，不到1%。这也说明什么呢？这也说明我们这个年轻人的这个猝死呢已经要引起我们的一个高度的一个重视。
1: 您这个跟您说一句，这个可能稍微隐身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您觉得为什么抢救率这么低呢？
0: 第一个就是病人疏忽。那很多病人发生心梗之后呢，当然很多病人要是有典型的症状，比如说啊压阵啊胸痛啊，对吧？然后呢像左肩后背放射持续时间呢超过30分不缓解，然后病人是感觉自己越来越感到好像有加重，然后有濒死感，伴有恶心呕吐，然后这时候他感觉可能心脏出了问题，这样的病人的话即使送到医院里来呢我们是能够抢救的。但是呢还有一些不典型的病人，比如说一些年轻人，他就是一个胸闷，或者呢就是那个一个就是咽后部的一个烧转的感觉，然后有些人呢可能就是牙齿疼，然后呢就把它当成是牙病来治疗。还有一些年轻人的话，还有老年人啊，他就是一个恶心呕吐，总觉得这个腹部呢就是不舒服，然后呢这样的人呢就往往就忽略掉了，然后等他再送到医院里来的时候，说实话已经是错过了我们最佳的抢救时间啊。所以呢就不典型症状的话就是忽略的人比较多一些啊。
1: 对，
0: 是这样子的。
1: 这是说到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大家的这个重视程度不够，或者说是忽略了这个疾病本身的原因啊。
0: 哎，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1: 这是一个最多的原因。
0: 我们你看，我就跟你说个事，就说个事。今年我们有一个，去年前年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医院的一个本院职工啊。
1: 嗯。
0: 然后呢，那天是个，我记得是个咱们的那个冬至。然后呢，他当时给我打了个电话，然后呢，他说，小童，我问个问题，我说怎么了？他说我的这嗓子这火辣辣的疼。疼得特别难受，哎，我问他，你以前疼过吗？他说没有。我说你还有什么症状？他说我这个胸口还有疼痛。他说我这不是反流性试管炎。我说你是绝对不是反流性试管炎，我觉得是心脏出问题了，你赶紧到医院里来。当时呢，我看了一下时间是2:38，然后呢，这个他呢就可能当时我说完之后呢，他就下来，而且呢，当时呢有一点他没有打120，然后自己下车，然后打了个车，然后呢就赶到医院。然后呢赶到医院之后呢，他是3:09赶到医院的。然后等赶到医院的时候呢，病人呢他呢只剩什么呢，只有进的气没有出的气了。当时就是心电图是个广泛的一个前臂心梗。然后当时呢我跟他们家属也是交流了一下，其实呢他早上就已经开始不舒服了，但是呢那天正好是星期六，然后呢他早上感觉不舒服，然后呢自己给自己诊断可能是反流性试管炎。因为很多我们这个咽喉部疼痛烧灼样的感觉的时候呢，他特别容易和我们的这个反流性试管炎呢就火到一起了。
1: 对，症状很相似。
0: 哎，特别相似。所以呢他把自己给自己诊断了反流性试管炎，然后呢就在家里呢就在观察当中。然后到2:38的时候，应该是他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然后他坚持不住之后才给我打的电话。但是呢一切都迟了，很遗憾没有抢救过来，很遗憾才前年他去世的时候才53岁。其实如果他要早点打电话，早点赶到医院，说实话他绝对是能活下来的。
1: 嗯。

0: 我们这种熬夜呀、长期的吃外卖，包括这个我们前面说的长期的高压的工作，这样的一些生活习惯，是不是也是我们这个很多的年轻人造成吸烟性猝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
1: 对，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也非常好。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这个猝死率是它就明显上升了呢？首先就是我们核心就是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这个看似好像这个简单的一个生活方式，但是呢对我们的心脏的打击是特别大的。比如说熬夜，现在很多年轻人呢他都是什么呢，都是夜猫子、要么就熬夜值班，要么熬夜什么呢，要打手机，就不睡觉，然后呢他就会引起你的生物钟的一个打乱你的生物钟，然后呢会引起你的交感神经兴奋，然后交感神经兴奋之后呢它会导致你的血压升高，心率加快，让你的心脏呢一直处于一个加班状态，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必定会增加你的心脏负担。第二呢就是饮食，那现在很多人呢就是自己不做饭，基本上都是点外卖。那你要知道我们外卖呢它都是为了增加你的口味呢，它都是高盐高糖，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现在年轻人呢不喜欢运动，对吧，不喜欢运动啊，进来以后就是躺在沙发上就开始什么呢，吃完饭以后就开始刷手机啊，对吧，然后呢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必定会导致什么，肥胖，对吧，肥胖，然后呢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现在年轻人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相当多，然后呢这些呢也是我们加速什么我们心脏老化的元凶，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呢一些年轻人呢平时不喜欢运动，但是呢突然有马拉松比赛了，然后呢他就积极报名去，然后呢就跑5公里10公里，然后呢这种病人呢他也特别容易发生心律失常，然后呢导致猝死。为什么呢？因为他平时不活动啊，然后呢他突然就觉得哎呀我也赶个潮，别人也报名我也去报个名，然后呢在这个状态下他容易发生这个情况啊，这也是我们目前年轻人呢就是猝死呢比较高的原因。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职场，那职场的话现在刚才咱俩在交流过程当中也说了，我们压力非常大，对吧。那年轻人也是一样的，因为目前的这个职场的这个压力太大，这个工作节奏特别快，所以呢大家呢长期处于一个高压的一个状态，然后高压的状态下呢它会激活我们身体的一个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它会导致你的什么呢，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的持续分泌，然后持续分泌以后呢它会引起血管痉挛，然后呢会导致你的这个什么呢，会发生一个恶性心律伤的发生，对吧，然后呢它会促进什么呢，增加你这个血栓的风险，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就会发生心梗。那一旦发生心梗，如果堵的部位就是比较严重，比如说前浆这个右冠啊等等，它就容易发生恶性心律失常、失速失产，然后就心脏停跳。这些呢都是我们年轻人为什么现在就说它的猝死率上升的原因呢，就是这些啊。
0: 对，所以生活当中的有一些细节看似不是那么要命，甚至跟我们日常生活觉得好像大家都这样的一些行为习惯，其实隐藏了很多这种健康的陷阱。
1: 对对，是这样子的
0: 啊，就像您刚才特别提到的，我觉得这个吃外卖这件事儿啊，我也觉得很方便，是确实，就是因为我有这个跟我们国外的有些朋友在聊这件事儿的时候，就觉得真的国内啊真的太方便了。我甚至到一个小的县城里面，比如说想喝杯奶茶，都不用亲自己去啊，都是很方便的就能送到。但是我们也反过头来也要想一下，这样的一些高盐、高糖、高油这样的一个饮食，真的适合我们长期的这样的去食用吗？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度的问题啊，一定是你说咱们偶尔吃一下，我觉得也未尝不可，都有口腹之欲啊，一定要去满足，这快乐也很重要啊。但是你说长期持续每天都有，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并不可取，一定要是，就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熬夜，这个长期高压的工作都是这样，一定要有个自我的调试。那结合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些高危的因素和您的这种临床经验来讲，您能不能给我们也划定一个大概的区域，我们哪些人现在就属于是我们这种心源性猝死的高危人群了，咱就得注意。尤其是我特别想说，我们这个很多的疾病都说是家族史啊，说是这个隐匿性的这种心脏疾病的这样的一些人群，这些人是不是也早早就可以划定到我们这种心源性猝死的高危人群当中了呢？
1: 是的，主持人，我们现在呢就是针对我们这个心源性猝死高危人群呢，咱们总共的主要分为几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我们刚才主持人讲到的，就是家族遗传性疾病，对吧。很多人呢就说平时呢身体很健康，然后做了体检呢也是很正常，觉得自己是很健康的，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他往往是带有什么呢，带有致病基因的，然后呢比如说是我们肥厚性心脏病，对吧，这也是我们目前年轻运动员猝死的最常见的原因。那我们可能经常听说啊哪个年轻人 就是剧烈活动。

0: 之后呢，啊，他突然就猝死掉了，最后没抢救过来，对吧？这样的病人大有人在，这就是因为平时没有发现而已。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就是我们的那个黏膜通道病，比如说布鲁嘎的综合症啊，还有我们的 QT 间隙延长这种综合这种病人呢，他容易发生这个恶性心律失常。然后平时呢身体很健康，但是呢他在剧烈运动或情绪激动的时候呢，他特别容易发生这个时速室颤，然后病人心脏停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家族遗传性疾病史。那很多人就问我了，啊，童主任，你说这个冠心病有没有遗传？那肯定有遗传。所以呢，父母亲兄弟姐妹，只要是男性呢，就是年龄小于55岁，女性呢小于65岁这种有家族史病史的人呢，他基本上他家里的这个年轻人他都有早发动脉粥样硬化的这种情况。那我曾经就遇到，我就管过一些病人啊，他们家兄弟四个。全都放了支架，是因为为啥呢？是因为他父亲有冠心病，还有一个就是母亲呢有冠心，他的两个儿子呢都放了，都有什么了，都放了支架了。这说明啥呢？就说明我们这种有家族遗传史的这种病人呢，一定要就早期呢，一定要把这个血脂、血压、血糖这些一定要管护好，因为他有早发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发生的几率。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隐匿性的一些心脏病，比如说一些隐匿性的肥厚性心肌病，对吧？平时呢体格检查也很正常，然后呢运动他都有这个体育成绩也非常好，但是呢，我们不代表他没有心脏上有问题的。那比如说他在剧烈活动的过程中，他突然死掉了，对不对？那你事后你再去做这个检查的时候，才发现他有遗传性疾病，还有我们这个隐匿性的离子通道病，比如说长 QT 综合症，还有布鲁嘎的综合症，对吧？那还有一些病人呢，就说曾经自己得过心肌炎，但是呢自己不知道，然后呢，他那个时间长了以后，他愈合之后呢，可能他那边呢就形成一个纤维化，然后当你在运动剧烈的时候呢，他那边就容易诱发什么呢？诱发时速室颤，然后呢，这也是一方面。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那个什么冠脉的异常。那什么叫冠脉的异常呢？我们的那个左冠状动脉呢，起源于那个右窦，然后呢，这个血管呢走向于那个主动脉和肺动脉之间的过程当中呢，当你在剧烈运动的时候，它容易把那个血管呢压扁之后呢，它就会导致什么呢？它就会导致猝死的发生，比如说恶性心律失常，然后呢时速失常的发生，这是第三种。第二大类呢，就是我们那个获得性的，比如说有些人呢获得性心脏病，就是有些人呢他可能在那个什么有吸食可卡因啊，就是这类就是毒性药品的这些人，然后呢他容易导致什么？容易导致你的冠脉痉挛，然后呢导致什么时速失常的发生，对吧？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平时呢不活动，然后呢突然他就什么呢？他突然进行一个高强度的运动，然后呢他导致了你电活动不稳定，然后呢也是容易发生猝死的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我们刚才讲到的什么呢？就是一个病毒性心肌炎，对吧？一些人呢他得了什么呢？病毒性心肌炎，比如说有可萨西病毒、埃克病毒、流感病毒，还有我们新冠病毒感染以后呢，他可能从那个胸闷心慌，然后心衰到猝死的发作。那他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自己不知道得了心肌炎，然后呢在这过程当中呢，他可能进行了剧烈的一个运动，然后呢突然发生了猝死。就在我们疫情期间呢，就有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真的是我们本院的一个亲戚。然后呢这个小伙子30多岁，当时呢他就是因为感冒发烧，之后呢他就自己就没有管，然后呢过了几天之后呢，他可能又自己去又活动去了，活动之后呢他突然发生了猝死，这很遗憾的，自己不知道，对吧？然后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平时呢就是就是叫体育达人。什么叫体育达人呢？就说平时呢自己呢不就是说特别喜欢运动，还有当然还有运动员，因为他长期的一个超负荷的一个工作，再加上体育达人啊，他特喜欢运动，然后一天我要走5公里10公里，他就要走，使劲走，然后呢时间长了以后呢，他就会导致你的心肌纤维化，然后呢也容易发生这种病人，也容易发生猝死。那这些呢也是我们的一些高危人群啊。然后刚才我讲到的那个什么除了肺活性心肌病呢，它引起一个年轻运动员猝死的最高危的人群之外呢，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冠脉异常，就刚才我提到那个问题，就是冠状动脉呢，左冠状动脉起源于右道，然后呢这个也是我们猝死的第二大原因。所以的话，这些呢一定要引起咱们年轻人的重视啊。
1: 对，所以你刚才特别提到这些啊，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这个因素或者说很多的这个指征已经把很多人划定到一个高风险人群当中了。我们不是说你一定会得，但是它一定是一个高风险人群。你刚才特别提到的有一点我觉得非常值得注意，就是我们的很多运动员其实长期的这种高强度的运动 让心脏的负担其实也蛮重的啊。咱们不说是这个，不说是不动的人突然动，那持续运动比较这个高强度运动的人，我觉得也应该要学会保护自己，因为就像您所说的一样，我们的心脏就前两天我还在一直在想这个事儿。我们说人体的这个从胚胎时候先分化出来，你从那个这个我们说 B 超当中，你最早能听到的是心脏的跳动，而不是说长的大脑，对吧？你先听到的心脏的跳动，一定有胎心了，那它就其实一直在动，到一个人一生的终结，你的心脏其实一直没有休息过，你依然处于一个高强度的运动状态，高负荷的这种心脏的工作状态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类人群更是应该要注意啊。我们说可能疾病的这些或者家族遗传史的这个，可能大家还觉得哦，我们家可能会有，我得注意，可能还会注意一点，这种觉得哎，咱身体倍儿棒啊，我干嘛要注意呢，其实也并不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在这儿也要纠正这样的一个误区。那接下来的一个误区呢，我也想请您来分析一下。我们今天说到的就是这个心源性猝死啊，而且一开始就说到了一个词儿，年轻人。所以很多的年轻人认为，这我年轻啊，我也没有基础病啊，是不是？我一定不会有这种心源性猝死的可能性。但是，所以我想请您说，来回答一下，这种想法对吗？
0: 这个想法呢是完全错误的，也是非常危险的。为啥呢？那很多年轻就是因为自己拖了个年轻，觉得自己身体很健康，然后呢觉得呢这些疾病呢不会找我，所以呢他往往就忽略掉了。那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熬夜，对吧？那很多年轻觉得啊，我熬夜也没关系，我年轻啊，对吧？我身体很健康啊，对不对？但是呢我刚才也说过了，长期熬夜以后会导致什么呢？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肾上腺素分泌，然后呢会导致血压升高，心率增快，然后呢你这个长期的这种内分泌紊乱，因为熬夜以后它内分泌必定是紊乱的，紊乱之后呢它就会导致你的什么你的那个比如说肾上腺素这些都会分泌，对吧？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呢也会导致你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啊，斑块的不稳定啊，然后呢导致时间长了以后会引起心源性猝死啊，心肌梗死的发生啊，肌肉猝死啊等等，对吧？还有刚才我们讲过的那个什么吃饭的问题，就是吧就是那个长期就是点外卖，然后呢高油高糖高脂，然后呢时间长了以后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它也慢慢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对吧？然后呢也会导致什么呢？也会导致什么斑块的不稳定啊，就前面说的，然后也导致心源性猝死，这也是我们年轻人特别常见的。还有呢就说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体育，对吧？体育运动，那有些人呢就是平时呢啊觉得我去跑哈就是凑热闹嘛，别人跑了报了那什么那个什么那个
1: 马拉松、啊、
0: 哎对，然后呢我也去跑个5公里10公里，然后呢他就跑去了，那这也是容易引起我们那个恶性心律上的发生的这几率，因为他平时不运动，然后心脏负荷突然运动之后呢，他心脏负荷呢他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对吧？他也容易发生这个情况。所以呢我就觉得年轻人呢绝对不是免死金牌，尤其是年轻人更要注意。我曾经呢也遇到过这么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呢是个40岁，然后呢他来的时候呢他就是一个什么呢，他就是那个左肩疼，然后呢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他跟我描述是，哎呀佟大夫，我这段时间呢怎么走爬个3楼4楼好像有些气短，他就说了这句话。那我平时说有没有胸口闷啊疼啊这些，他说没有。我说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别的什么症状吗？他说也没有，就是感觉气短。我说你的冠脉出问题了，抓紧住院。他说不可能，他说我的身体这么健康，平时我特别喜欢运动，基本上每天都在游泳。每天都在游泳，我的就说平时生活是没啥问题的，而且呢他饮食上也特别注意，他说我什么对于血糖啊血脂他也是比较严谨的，他
1: 又觉得游泳心肺功能很好，
0: 很好，然后饮食各方面呢他也觉得他也在去那个什么再去控制啊。然后我说了，但是你这个症状，因为一个人没有原因的他突然出现气短，一个40岁的男性，那他的冠脉肯定他储备能力说明不行了，所以呢我当时就说了，咱们不说那么多，你先听我的话，我考虑你的冠脉出问题了，你要必须要住院。但是他跟我说了很多啊，我是运动达人，我喜欢运动，每年还在跑马拉松比赛等等，跟我说了很多。但是我说你说是说，但是呢我建议你还是要住院。最后呢这个病人呢就出去了啊，过了一会儿领我快下班的时候他又进来，他说行我住院。然后住院之后呢，我第三天，他是星期二，我们是礼拜四我们做手术，然后呢我就给他安排做了造影，最后呢3根血管，一根堵死了，右冠完全堵死了，回旋至99%的次旋闭塞。最后呢我们右冠放了支架，然后呢回旋呢也放了支架，最后病人才心服口服。所以的话，这个年轻人记着一句话，绝对不是免死金牌，越是年轻人 越要注重这个问题，越要小心这个问题，因为正因为他年轻，所以他忽略，他就觉得我身体很健康，
1: 甚至是身体的代偿。
0: 哎，对。他就会这么想，他不会觉得他不会往这个冠心病考虑，因为他觉得冠心病都是老年人得的。但是呢，现在不是说这个刚才我说的不是年次竞拍，那我们这几年我们抢救过最年轻的心梗是25岁、24岁、25岁、26岁、27岁，都是我们呢曾经抢救过的病人，都是心梗。
1: 嗯，
0: 是这样子的。
1: 对，好的，那也非常感谢童医生的解答。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为大家详细的解答关于我们心源性猝死的相关内容。广告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2: 有时候一座城市的第一印象往往从出租车开始。
3: 你好，您是来旅游的吧？来来来，行李交给我。
4: 对呀，这刚下飞机。哎，师傅啊，能不能给我推荐点这好玩的地方啊？
3: 嘿呦，那您可算是问对人了啊！咱们这儿啊，景点多，美食多。哎，这个点了，你要是想吃正宗的小吃，我把你带去咱们本地人都爱去那条街啊，保证给你吃好。
4: 哎，这前面这车咋开得犹犹豫豫的？
3: 哎，外地的车啊，咱让一让。让他先过吧。
4: 哎呦，师傅，这还这么礼让外地车，您这态度可真好啊！
3: 毕竟是东道主嘛，咱出租车司机啊，不仅是司机，还是那个什么，对，流动名片。哎，好嘞，您这目的地到了啊，
4: 师傅啊，我是第一次来这座城市啊，给我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
2: 出租车不仅是代步工具，更是城市的窗口。出租车司机不仅是乘客的向导，还是城市的宣传员，用文明和善意迎接每一位客人，让每一位游客从一上车就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
5: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田。
6: 传播健康理念，普及医疗常识，粉碎观念误区，提升健康素养。
7: 健康知识普及，我们在行动。
6: 权威的就医引导，科学的生活参考。甘肃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省知名医院权威打造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

0: 好的，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收看今天的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大春。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童建宏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我们介绍关于心源性猝死的相关内容。那在上半段节目最后，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就是我们这种年轻人啊，还是需要注意对自己的身体啊，要有这种细微的变化，还是要有密切的关注的，不能总拿年轻二字当挡箭牌，就完全忽视我们说健康的这个问题。所以我接下来就想请童主任来给我们介绍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总会有一些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信号或者小的症状会提示我们你的心脏可能出现了问题，你得注意了。但是这些小的症状或者说这样的一些求救信号，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讲，这些尤其是这些不典型的症状有哪些，和典型的症状都有哪些，你能不能都给我们来梳理一下？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也问得非常好。为什么呢？我们在那个心源性猝死发展之前呢，其实呢，他很多人呢他是有症状的，这也是很多病人就问过我啊，大夫，童大夫，我想问一下，那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好多人说这个心梗发生之前他是有症状的，是这样子的吗？我说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很多人就忽略掉了，比如说我们胸闷胸痛，对吧？我们当发生心梗的时候呢，是有的人呢就胸闷胸痛，然后呈压这样疼痛，然后呢就伴有濒死感，然后呢左肩后背放射。那疼得很厉害，然后呢持续时间呢是也是大约30分钟，像我们一般的那个

0: 一般的那个胸闷就是稳定性心绞痛的话，它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它可能就说简单一些胸闷胸痛，然后呢持续几分钟，含服硝酸甘油或者休息以后它就能缓解。但是呢，我们急性心肌梗死呢，它的程度呢就比这个更要严重，持续时间更要长，超过30分钟。然后呢，很多人呢就是超过30分钟，他可能有时候他也忽略掉，他觉得啊没关系，我休息一下就好了，对吧？然后这是典型的一个信号，就是很多人呢，当然有些人他就可能就来了，但是还有一部分人还是因为出现这个症状以后，他还觉得自己是能扛得住的，尤其是年轻人这样的病人呢，我在那个在我的这个职业生涯里面也见了不少，但有些是遗憾，有些是确实是抢救过了，大部分抢救过了，但是呢还有一些确实没有抢救过来，就是耽搁的时间太长。其实它是有信号的。还有一些呢，很多年轻人把这个就忽略掉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一些简单的一些什么左肩疼、左后背疼，然后呢还有牙齿疼，然后呢还有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咽喉部疼、烧灼样的感觉，还有的人胸口或疼痛，还有一些人呢就是那个上腹部的一个恶性呕吐，然后腹痛，
1: 觉得胃疼，
0: 然后呢他就会把这当成什么牙疼，然后呢当成反流性食管炎，当成胃病，然后呢自己给自己治病，而不是说我要到医院里来，然后呢自己给自己抓药。然后呢他就错过了最佳的一个诊疗时间，所以他其实他没有说是他不说是没有那什么给你发出信号，他是有发出信号了。那还有一些人呢，平时呢就说跑上1公里，跑上5公里、6公里、10公里他都没关系。然后呢平时呢就是爬楼梯，爬5楼、6楼都没关系。哎，这段时间呢他突然爬不动了，因为爬上2楼他就感觉气短的不够，就刚才我说的那个病人，他就感觉气短的不够，气短的厉害。然后呢他就觉得，哎，是不是我的这个肺上出问题了？因为曾经我拍过片子，肺结节，哦，那肯定是肺结节出的问题。然后呢他也就忽略掉了，他就不来。然后呢这些呢最后导致了什么呢？最后就导致了有的人呢，就是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这个呢，我在临床上呢，确实遇到了很多很多。那曾经有一个，这个人是个宫腔化的一个病人。那天呢，我在上门诊，然后他就过来之后呢，他就跟我说，哎呀，我这段时间呢，我是左肩疼。就左肩哪都不疼，前面也不疼，后面也不疼，就是左肩疼。然后我说，那你这个除了这些症状还有什么症状吗？别的再没啥，就是左肩疼。然后当时我一听这个话呢，我就说了，他说他就在贴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那个
1: 贴膏药、啊、
0: 哎，对，他觉得他是肩周炎，然后呢他就因为他这些不缓解他才过来找我的。我说那你这个我考虑是冠心病。他说不可能，你看我1米8几的个子，身体是非常好的，怎么可能得冠心病呢？因为他才40岁嘛，他不相信。这种40岁男性太多了，然后呢他不相信。然后我说我不考虑别的，你不是肩周炎，我考虑你就是心脏出了问题。当时呢我说的也比较坚决，然后他就比较怀疑啊。然后我说你听我的话，绝对是心脏出问题了，咱们再不能耽搁了，因为他这个症状是一直不缓解的。然后他当时呢也就听了话了。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就安排做造影，之后呢他的血管三指病变说实话非常严重，也是前浆质堵死了，然后呢右关的是次旋闭塞，然后他才相信我的话。那这样的人是大有人在的。所以呢有些典型症状呢大家是能知道的，那有些不典型症状他就特别忽略掉。还有我们是恶心呕吐，那就我是10月6号我抢救了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53岁，但是呢他是晚上1点钟呢他突然出现了腹痛，然后呢就那个恶心呕吐，然后呢当时呢他就觉得他有糖尿病20多年，还有高血压病史，他就觉得呢他是吃的不合适了。然后呢他就没来，然后他一直给我扛到了21个小时之后呢，他觉得实在扛不住了，他们家人才送到我们医院里来。那来到医院来之后呢，我们一做心电图、心肌酶，不用说了，心梗了。那我们就赶紧上台，因为病人还是有症状的，他那个症状还是有持续发作的。然后我们就上台了，上台之后呢，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右冠从开口全部堵死了。你想想他这个病人当时就忽略掉了。所以呢很多人呢就把这个上腹部这个恶心呕吐啊这些呢就往往当成胃病来治疗，还不是这一个两个，大有人在。还曾经呢我也在门诊上呢也遇到过这么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来了以后呢跟我描述的第一句话是，啊，大夫，我跟你说个事儿。4天前呢我参加那个宴席去了，然后呢我吃饭回来之后我就恶心吐了，我胃不舒服了，然后呢我就自己呢买了些胃药我吃了。哎，他说2天我怎么又气短了。他当时说完这话以后呢我就说了，你这不是胃的问题，心脏出问题了。他不可能，我的心脏怎么出问题，我平时身体很健康。然后这个病人呢当时就在那就开始给我跳起来了，你看我身体很健康。我说你千万别跳，为啥呢？我可不敢冒这个险。万一发生什么意外事，我可负责不了。我说你千万别再跳了，我说你必须要赶紧住院。病人说不可能，我不住院，我好着呢，你看我身体好啊。我怎么劝说这个病人都不听话，那怎么办？那我说我把电话留给你， 这样子，今天呢我在科里。

0: 今天是我值班，下午2点半，你回去以后准备准备，那你过来。啊，这个病人一听这个话呢，觉得合适了，行，那我就先走。他什么当时什么检查都不做，心电图不做，心静脉不查，啥都不做。然后我怎么劝他都不做，然后呢他就走了。走了之后呢，当时我还在想，如果他真不来的话，我还得给他打电话，把这个病人还得叫过来。为啥呢？因为我考虑他是冠脉出问题了。所以呢，当时呢到了2点半，这个病人还听话，他就过来了，还真的拿上东西过来住院来了。住院来以后，我就赶紧紧急就给他做心电图、心静脉。最后呢，心电图果然是S 段呢，胎高已经回落了，然后呢，心静脉呢还高着呢，然后当时他还是有些不舒服，有些气短这些，然后呢，已经发病时间已经4-5天了嘛，那我就上台就给他去做手术，当时我就气动导管室，然后上去之后呢，右冠从口上完全堵死了。然后呢，那个什么，前腔之内也是有问题的啊。当时我们就把右冠呢给他做掉了，最后呢恢复了。恢复之后呢，病人呢当时回到病房里以后呢，然后跟我说了一句这么话，他说：“大夫，你为什么给我放支架？”我说：“你的血管堵了，没办法，必须要放。”他说：“那我以后坐飞机怎么办？”我说：“这坐飞机没关系啊，不影响。”他说：“这个支架是我不想放的。”我说：“那你不放不行啊。”然后他就当时呢还是有些带情绪，就是不太高兴，你怎么给我放支架了？但是你没办法，因为发生这个情况，你只有那么几种办法。第一个药物治疗，就是心梗之后就是冠脉有问题，要么就是药物治疗，要么就是支架植入介入的办法，还有个就是搭桥。那你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办法？而且他的血管又堵塞了，那么大的一个右冠，那你是怎么说？所以呢，这种典型的症状呢，大家呢可能还能有一些意识，但是这种不典型的症状，就刚才我说的这些，对吧？我们嗓子的这种烧灼样的感觉呀，胸口后疼痛啊，牙齿痛啊，对吧？还有我们的这上腹部恶心呕吐啊，它就往往当成什么牙病啊，或者是什么呢？反流性食管炎呀，胃肠的疾病，
1: 消化道的疾病
0: ，然后呢，他就忽略掉，这样的病人呢是大有人在。所以呢，通过今天的这个讲座呢，我也希望呢，我也想跟大家呢要说一下，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给自己下药，千万千万不要觉得我怎么了，我怎么了，然后呢，我给自己去诊断，我给自己抓药，这种事千万不要去做。你宁可到医院里来做了这些检查之后呢，你没有，但是总比你耽搁病情要好。那有些病他真的没抢救过来，有啊，有一个老爷子就是因为上腹部恶心呕吐，然后呢，在家里呢自己耽搁了。我见那个老爷子当时是70多岁，这还是我五六年前的一个事情。然后当时就晚上他就过来住院来了。当时呢，我们刚做完心电图，然后来了以后，先没去办住院手续嘛。我先因为是介绍病人别的人给我介绍来的，我就赶紧给他拉了心电图，是个下臂心梗。然后呢，当时就是一个恶心呕吐。最后呢，住院手续还没办过来，病人就猝死掉了。对，所以的话，我们这种不典型的疼痛呢，不典型的症状呢，大家呢一定要引起重视。
1: 对，所以接下来我要问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你刚才特别提到了这样的一些不典型的小症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非常的常见。在这个小症状当中，您其实前面也特别提到了有一个，它可能不会直接导致心源性的猝死，但是它可能会对我们为我们心源性猝死埋下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种子啊，就是感冒。这个感冒，这个不太注意心肌炎，然后这个心脏就出了问题，自己还不自知的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在您的临床当中是不是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状况。
0: 对，比较常见。那很多人感冒之后呢，它有些病毒，比如说咱们的那个埃克病毒、可萨奇病毒、流感病毒，还有新冠病毒，就我们那个新冠发生的那段时间，然后呢，它就特别会容易侵犯心脏，然后侵犯心脏之后呢，很多人呢就把它当成一个什么呢？普通的一个感冒，不会引起他的重视，然后在这个状态下呢，他又去做剧烈运动。然后呢，他就发生了什么呢？恶性心律上的发生。那这样的病人，我刚才我就说过，就我们疫情期间呢，就我们一个认识的一个朋友啊，他就是他的哥哥，亲哥哥，当时呢就是因为感冒，当时发烧之后呢，几天之后他就去可能去做了一些剧烈运动，可能去怎么了？然后呢，病人呢就突然死掉了，30多岁。当时呢，我就考虑了一个问题，可能是病毒性心肌炎。最后呢，自己不知道，又当成小感冒，然后呢又做了剧烈运动之后呢，最后导致了这个恶性心律上的发生，失速失常。所以呢，感冒呢也是必须要引起重视的。那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我们老师跟我们说过这样一句话， 小孩得了感冒，别给他吃药，那吃药了不行，就给他给点什么，喝点水，让他多排尿，哎就可以了。所以那时候我的理念就是，哦，感冒以后不需要吃药，就那什么，就扛过去可以了。然后直到我上了，
1: 等到七天他会自愈啊。
0: 哎，对，直到七天以后，这我估计可能老就是老家里老人可能也跟你们这么说过，这也是我们小时候的老人。

0: 那跟我们说过这不要养成那个习惯。然后等我上了这个临床医学之后呢，我发现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后来我又接触就是我又干了医生之后呢，才发现老师说的话好像不太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感冒还是要引起重视。那你感冒，你看就刚才我说的一样，你要是不引起重视，比如说像柯萨基病毒、埃克病毒、流感病毒、新冠病毒，它就容易侵犯你的心脏。然后呢，就会导致心肌炎。那我们新冠期间呢，有很多很多病人呢，他就是因为什么呢？胸闷气短来过来治疗，最后呢，一发现他就是心肌炎，就是病毒性心肌炎。所以感冒还是要引起重视，千万不能疏忽。
1: 对，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可能看似不起眼的那些小的疾病、小的症状，其实对我们的这个健康影响还是蛮大的啊。这个还是不要等待这种小小的毛病发生，我们再去关注到哦，我可能是心脏有问题了。这个一定要提早去做。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就想请您来介绍一下，我们怎样去提早的预防我们的心脏发出这种求救的信号呢？
0: 首先，如果你出现了胸闷、胸痛，然后持续不缓解。然后呢，大约30分钟，然后伴有病死感、恶心、呕吐、晕厥，那这种情况你再不能拖时间，赶紧第一时间就赶到医院里来，千万不能疏忽了。那有些不典型症状，当然也有，刚才我说的一些年轻人，他呢可能出现那个出现就是心血管堵了之后呢，他可能不会表现出那么强烈的一个症状，就刚才我说的一样，他可能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牙齿痛啊，还有咽喉部疼痛啊，或者是一些气短呀，就是活动量下降了。所以呢，其实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建议还是尽快到医院里来，这样的话我觉得还是能并发很多很多的预防很多很多的一些就是一些
1: 不好的事情
0: 的
1: 发生。对，
0: 那我就说讲到这个呢，我就跟大家要说明一点，就是说当你的症状持续不缓解，然后伴随症状的时候，还有我们这个突发什么呢，就是突发这个突发就是异常，比如说呼吸困难这些的时候呢，我觉得第一时间呢一定到医院里来。那我们一般的那个，比如说牙痛，一般的牙痛，它不会有伴随这么多症状。但是只有我们心脏的这个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它才会伴随这么多症状。就刚才我谈到的一样，对吧？压胀心前就疼痛，对吧？胸闷、胸痛、压胀疼痛，向左肩后背放射，持续时间30分钟不缓解。那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你再不能等了，再不能说我再等一等，因为大有这么张张人，太大有人在了。还有呢，还有什么呢？就突发异常，刚才我说的。什么呢？就是我以前呢，曾经能跑5公里、10公里没问题，我能跑6楼、5楼都没关系。但是呢，我这段时间突然跑不动了，气短，对吧？然后呢，甚至有些病人跟我说啊，发动摩托车他都感到气短。那一个40岁的人怎么能出现无缘无故、平白无故他要出现这些情况呢？那出现这个情况就说明他的什么呢？他的活动耐量已经下降了。那活动耐量下降的原因是什么？那基本上就是心脏出了问题。所以的话，我觉得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真的第一时间呢一定要赶到医院，不要给自己呢诊断病情，诊断病情就会出问题。我们上次也抢救过一个病人，是40岁，这个病人呢也是这个情况，就是呢因为他那个当时呢胸痛，然后呢持续时间就跟我说的一样啊，时间特别长，然后呢当时呢就是恶心吐，但是呢他就吐自己年轻，当然这个小伙子呢可能还有个情况，他是离婚了，没有孩子，然后呢可能没有人去监督他。所以当时呢，这个他呢就自己打车跑过来的，没有打120，然后自己跑过来之后呢，很遗憾，就是我们刚刚上导管室，刚刚上台，病人就猝死了，最后呢没有抢救过来，这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忽略掉了，一些不点，他就忽略掉，他觉得，反正我觉得好多年轻人啊，他出现这个问题啊，其实就图了一个字，图自己年轻，
1: 对，
0: 图自己我不会得这个病，
1: 对，
0: 这都是老年人得的病，和我没有关系。他往往都是有这个意识，所以呢他就会忽略掉。所以呢，我希望呢大家呢，只要出现刚才我们说的当典型的症状，大家都知道，对吧？但是呢，在典型中还是有些人在忽略，尤其出现不典型症状的时候呢，大家呢一定第一时间要打120，第一时间要赶到医院。然后呢，你宁可就说你的心电图、心肌酶啥都好，你没有心脏的问题，也总比你
1: 有问题啊，
0: 有问题，伴随病情要好。
1: 所以在这儿，您刚才特别提到了一个去医院的方式。其实我们在您今天整个的节目当中，我们多次提到了要及早去医院，要到医院去做这个检查。所以我想请您来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去医院的方式，因为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多数人都会选择，哎，我可能是一个 不是那么典型的症状，我自己

0: 依然能动啊。我这个症状都持续了几天了是吧，就甚至是一周左右了，我觉得我没问题，我自己去到医院再去看病，这个和我们说他拨打了120再去看病，这个中间是不是会有一些不一样？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包括咱们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这整个的这个好多医院都会有一个胸痛中心啊，所以我特别想说这种绿色通道的开启和我到医院之后再去交费挂号再去看病，这个中间是不是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状态呢？
1: 你看，我觉得就是当你一个病人啊，当出现我刚才说到的那些，就是说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呢，第一时间千万不要自行到医院。为啥呢？自行到医院，他基本上是自己打车过来，自己走路过来的。那本来你就得了心梗了，那这样的话，你的心脏耗氧量会增多，对吧？然后呢，会导致你这个心肌的这个梗死面积呢会进一步扩大。所以呢，第一时间呢，一定要打120。打120啊，然后呢让120送过来。首先120呢在那个啥它的那个上面呢就有它的一些抢救设备，比如说我们的除颤仪啊，还有一些药物啊等等这些。然后这些病人到医院之后呢，我们现在有胸痛中心。那胸痛中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来了以后呢绿色通道，就是绿色通道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来了以后呢你不用挂号，来了以后只要你先到急诊科，然后呢我们看到你这个心电图有变化了，然后呢心肌酶有变化了，那你不用交费，我们直接就启动导管室，然后呢第一时间我们就去干，就到导管室呢把这个血管呢去给它开通。那我们现在讲的 D2W 时间那什么呢？就是这个时间啊，就是这个时间，就是缩短这个抢救的时间，然后呢给病人呢争取更多的一个机会。那有时候你那个心梗，为什么很多人就说发生心梗之后呢他就是拖延拖延之后最后导致什么？心肌细胞都坏死了。那他就是有幸活过来，说实话以后的生活质量不会好到哪里去。这还是比较好一点的，就是他从后下来了。那还有一些病人他前腔就堵了，左主管堵了，对吧？来了以后呢心源性休克。那这种病人呢他死亡率是特别快的，可能还不给你这个机会病人就没了。所以的话我们现在有了这个绿色通道之后呢，真的大大的改善了这个病人的预后。那我们以前我记得我们这个胸痛中心成立之前啊，以前我们的老的方式，病人来了然后呢去做心电图，然后呢去查心肌酶，然后这个过程呢等整整要到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时间会特别长。因为你要等那个心肌酶的结果出来就要等将近要等两个小时。那这样的话我们想，我们发生心梗之后呢他不会给你给那么多的时间。我们说了一句，发生心梗之后呢，时间就是心机，时间就是生命，对吧？一分钟，每一分钟对病人来说都非常非常重要。他不可能给你不给你给那么多的时间。我说我要等等，我要不可能。所以呢，很多病人呢就是抢，他就是活过来之后呢，说实话，他的那个心脏功能呢，真的没有好到哪里去了。那现在有了刚才主持人说到那个胸痛中心，真的，我们目前建设胸痛中心以后，真的抢救过来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急性心肌梗塞患者，也被他们那个就是将来的这个生活质量呢，说实话也是大大的改善。
0: 所以在我这儿有一组这样的数据啊，就是心脏骤停之后四分钟内是一个黄金的抢救时期，那每延迟一分钟生存率就下降7%-10%左右，其实这个下降的比例还是很快的。所以刚才您也是特别强调了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如果真的出现了，就像我今天节目一开始说，有一个医生团队和你一块踢球，这个其实也是挺好的一件事。但是我们反过头来去想一下，我们多数都不会存在这么巧合的情况下，那身边一旦有人发生这种心源性猝死的时候，我们作为普通人应该怎么办呢？心肺复苏是不是就要去做我们的这个正确的，比如说去找一些急救设备，拨打120的方式是不是要同步的开启呢？您能不能从专业医生的角度来给我们也分析和讲解一下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好的，主持人呢问的这个问题也非常好。黄金四分钟呢真的是我们的生死线，因为当我们心脏骤停之后呢，我们的大脑呢就在六分钟之内呢它就发生了不可逆的改变就死亡，然后呢超过四分钟之后呢，我们的抢救成功率呢就会大大的下降。所以每一分钟呢对我们来说是变得非常重要。那很多人就说了，那我发生心源性猝死之后我怎么办，对吧？我怎么办？那很多人可能就是一个就是病人猝倒了就是突然倒下去了，他首先不会施救， 然后呢就在旁边看着，然后呢白白的错过了我们最佳的抢救时间4分钟。那所以呢我在这呢就告诉大家，如果你碰到这样的病人的时候呢，你不要慌不要紧张。首先呢我们就要去掌握一个心肺复苏。那心肺复苏可能很多人说啊它会不会特别难呀？不难，我就告诉几点，大家呢就把这几点记下来呢就可以了。当一个

0: 人呢在你旁边突然倒下去了，然后呢病人倒下你就赶紧把他就放在一个比较坚硬的一个上面一个皮面上面，然后呢你这时候你肯定要判断他是不是心源性猝死，然后判断完之后呢第二步呢就是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要进行心肺复苏，对不对？那心肺复苏我们怎么做呢？首先你把病人放在那个坚硬的那个就是一个皮面上面，然后呢你的双手交叠，然后呢用掌根呢去压你的那个就是咱们那个两个乳头的连线的中点，就是我们的胸骨的中下端，然后呢你的身体呢要前倾，当然前面还忘了说了一句话，病人呢患者就是施救的人呢要跪在这个病人的旁边啊，然后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些，然后呢你的这个双手交点完之后呢就刚才放在那个两个乳头的连线的中点，就是我们的胸骨的中下端，然后你的身体呢要前倾，身体间要前倾，然后呢用上身的力量去垂直按压，然后呢这个深度呢不能过快不能过浅，那深度要在五到六个厘米，这个深度要掌握，然后呢每分钟呢要在120次啊，太过快过浅也不行，然后呢让他的胸廓呢完全要回弹，这就可以了。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呢也不要忘了我们要做什么呢，就是呼吸我们的那个
1: 人工呼吸。
0: 然后呢这个人工呼吸怎么做呢，就是我们按压三十次，然后呢要做两次人工呼吸，然后呢一定要把患者的鼻子呢要这个捏住之后呢用嘴对嘴的方式呢去进行吹气，吹气时间呢不能少于一分钟，要让他的胸廓呢要完全回弹，
1: 要扩张、啊、
0: 哎回弹才可以。然后呢其实这个药理呢其实很简单，大家呢把这个掌握之后呢基本上不会出问题，那总比你什么都不做好，对不对？你掌握这些以后呢就能等着我们这个救护车的救护车的到来啊，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心肺复苏这个呢我觉得每个人呢都必须要会掌握，就刚才呢掌握那几点要求就可以了。
1: 对、嗯、所以最后我也想您刚才说到了这个演示的动作之外，我特别想说其实还有一个 AED 的问题啊，因为现在你比如说兰州的地铁站，所有的地铁站我就虽然不是每一站我都下了，但80%我敢肯定每一站里面都有 AED 啊，这我觉得是一个健康或者文明这个不断进步的，包括很多的兰州的大型商场，我们的博物馆啊都会有 AED 了，但是放到那儿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哎呀这放到这儿怎么用啊，我特别也想请您来说一下这个 AED 对于我们这个心源性猝死的一个重要性。
0: 好的，很多人可能这个 AED 呢不会使用，其实 AED 呢其实很简单，AED 呢就是我们根据它就是一个傻瓜式的一个机子啊，只要你把那个电源打开之后呢，根据那个语音提示呢，你去一步一步完成就可以了。那第一步就刚才我说的打开电源，然后呢，它呢就会提示你要下一步做什么。然后第二步呢，你就要把电极呢要贴上去，电极呢要贴在一个是右胸上部，一个是在左胸下部。然后呢，一定要记着要避开那个有伤口的地方、有毛发的地方要避开。然后第三点呢，那贴完之后呢，你就要离开患者啊，不要靠近他。然后呢，第三步呢，他那个 AED 呢，他就会给你提示啊，他要去自动分析这个心率上情况，然后他需要让你出站的时候呢，你就按下那个橘黄色的那个按钮就可以了，他就完成了第一次的一个出站。然后出完站之后呢，你不能停下来，就说和我没关系了，必须立即继续进行心肺复苏啊，可不能说停下来。那我跟大家说的一点就是什么呢？不要想着这个 AED 会不会电错人呀，会不会打错人呀？不会 ，AED 呢，它呢只有对就是出现这个恶性心律上的这种病人，它才能去出颤，对于一个心律上他是不会去出颤的，所以呢大家呢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其实 AED 呢有了以后呢，其实它的这个抢救成功率呢是大幅度升高了，比你的这个单纯的这个心外按压肯定它的成功率是更高的。那很多人就说了，那 AED 在哪里呢？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呢就是你去地铁呀或者去哪里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个地方去看一下，
1: 要留心一下，
0: 留心之后呢，至少说你旁边如果突然出现这样的人的时候呢，你就有时间呢去把它取下来，然后呢去进行心肺复苏，它的成功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所以大家呢，我觉得咱们的这个普通老百姓的这个 AED 呢是必须要使用，它真的是个傻瓜机，没那么复杂啊。
1: 对，所以我们刚才说您说到的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就是其实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其实没有人真正的去用过那个 AED 啊，
0: 对，
1: 虽然都说 AED 你打开它有提示，但是没有用过的时候心里面还是有点紧张的，但是我觉得在那样如果出现那样的时刻，身边有人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拿起 AED 去做这件事儿，

0: 首先是保证自己的同伴和这个同事或者说自己的亲人有一个更好的生存的机会和可能。那到这儿呢，我们也是再次的感谢我们今天的大医生兰州市第一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2: 从高山到河滩，从山林到乡野，从城市到农舍，甘肃的秋天含蓄又活泼，内敛又张扬。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高兰县107.2兆赫，永登县101.6兆赫，晋宁县101.6兆赫，灵台县106.0兆赫，康乐县103.0兆赫，临夏县104.9兆赫，武威市凉州区107.1兆赫，天柱县95.7兆赫，山丹县88.0兆赫，肃南县107.7兆赫。
2: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3: 用医保温度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甘肃医保2912393提示您，看病就医不犯难，医保帮您过难关，携手全民医保，守护健康美好。
4: 晨光启目，健康随行，暮色渐浓，守护不停。这里是与你朝夕相伴的健康服务平台，这里是传递科学养生智慧的权威发声窗口，立足科学视角，汇聚行业专业力量，说健康，让健康知识走进你我生活，守护全家安康。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北方的秋冬季节，气温断崖式下降，空气也格外干燥，这个时候各类呼吸道传染病就进入了高发活跃阶段。咱们老年朋友身体免疫力相对偏弱，不少人还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这类基础疾病，属于呼吸道疾病的易感人群。不过大家也不要过度担心，把日常防护的小细节做到位，就可以健健康康、安安稳稳度过冬天。秋冬季节最容易找上门的呼吸道传染病，主要有流感、肺炎球菌肺炎，还有普通感冒。这些病原体传播能力比较强，主要通过飞沫、近距离接触悄悄传播，一旦被感染，常常会出现发烧、干咳、嗓子疼、流鼻涕的情况，部分人还会浑身肌肉酸痛，身体疲乏无力。如果不够重视，拖着不治疗，那病情就很容易进一步加重，甚至诱发肺部感染，对于老年人来说会带来不小的身体伤害。那么老年人如何做好防护呢？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接种疫苗，这可以说是性价比很高的防护手段。接种疫苗是预防呼吸道传染病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只要身体允许，老年朋友一定要按时接种流感疫苗和肺炎球菌疫苗，从源头为身体筑起一道保护屏障，就算之后不小心被感染，也能够大大的降低发展成重症、出现并发症的风险，给身体健康多一重硬核保障。那其次就是做好日常防护，把细节落到实处，不给病菌可乘之机。防病不靠运气，靠的就是平时一点一滴的好习惯。我们首先可以做到勤开窗通风，家中每天开窗通风2到3次，每次通风时间不少于30分钟，置换室内污浊空气。第二就是勤洗手，外出回家饭前便后触摸过公交扶手、电梯按钮、门把手这些公共物品之后，一定要用流动的水认真洗手，不要随手揉眼睛、触碰口鼻。 第三就是科学佩戴口罩。去往人员密集密闭的公共场所要记得戴好口罩。第四就是适时的增添衣物，根据天气变化及时的增减衣服，避免受凉感冒。那外在的防护做好了，内在的身体素质同样不能忽视，自身免疫力才是抵御疾病的根本。那饮食上我们可以做到营养均衡，不挑食，补足身体所需的营养，提升抵抗力。运动要选择温和和舒缓的项目就可以，散步、打太极都是非常适合老年人的运动。那作息也要规律，每天保证7到8小时睡眠，不熬夜，避免过度劳累，保持心态平和，良好的情绪同样有助于身体对抗病毒。那在这里我们也特别提醒有基础慢性病的长辈，一定要遵从医嘱，按时服药，定期复查，把血压血糖等指标控制稳定。那基础疾病控制平稳，才能够降低感染以及转为重症的风险。最后就是要科学应对，身体出现了不适，千万不要硬扛，也不要自己随便吃药。如果出现发烧、咳嗽、咳痰、胸闷气短、浑身难受等情况，不要硬撑，不要自行盲目服用药物，做好个人防护，尽量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及时前往医院就诊检查。秋冬呼吸道疾病高发，多一分防护就多一分安心。
6: 健康素养66条第54条，青少年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要培养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预防近视、超重与肥胖，避免网络成瘾和过早性行为。
7: 儿童少年忌肥胖，预防近视保健康，两性认知要引导，网络成瘾要严防。
6: 青少年处于儿童向成人过渡的阶段，生理和心理发生着巨大变化，体格生长迅速，内脏器官功能逐步完善，两性的第二性征更加明显，男孩出现遗精，女孩出现月经，到青春期晚期已具备生殖功能。处于过渡期的青少年，自我意识逐渐增强，渴望独立。
8: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9: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5: 幼儿阶段是孩子生长发育的黄金关键期，科学均衡的膳食，良好的饮食习惯，是孩子长高长壮提升免疫力的基础。今天我们就结合2022年版学龄前儿童膳食指南，带大家一起学习幼儿园宝宝的科学膳食搭配知识，帮孩子吃出健康，吃出好体质。专为孩子设计的膳食宝塔，把复杂的营养原则变成了直观易懂的饮食结构。宝塔一共分为5层，对应5大类食物，层级清晰，比例明确，它们分别是谷薯类、蔬菜水果类、畜禽鱼蛋类、奶类、大豆坚果类，同时规范了烹调用油和用盐的用量。遵循膳食宝塔吃饭，能够保证孩子每天营养全面，避免营养单一、挑食偏食造成的发育滞后，是学龄前儿童最科学、最理想的饮食搭配标准。孩子的每日饮食核心原则就是食物多样化、营养均衡化，三餐规律、定时定量是守护孩子脾胃健康的关键。尤其是早餐非常重要，一顿合格的幼儿早餐尽量涵盖谷薯类、蔬菜水果、肉蛋动物性食物、奶类、豆制品这几大类，营养覆盖全面，为孩子一上午的活动和学习提供充足能量。 两餐之间还可以少量加餐，可以选择水果、酸奶这类天然优质的健康。

0: 康零食，一定要尽量避免高糖、高盐、高脂肪的膨化食品、糖果还有甜饮料，减少孩子脾胃负担，预防肥胖和挑食习惯。帮助孩子养成终身受益的平衡膳食好习惯，要做到以下四点。第一，就是坚持食物多样化，拒绝单一饮食。孩子的餐桌每天要有主食、蔬菜、水果、肉蛋、奶和豆制品，不挑食，不偏食。幼儿每天建议饮用300到400毫升奶类，补充生长必需的钙质。每天饮用600到800毫升白开水，不喝饮料，以白水为主，促进代谢，增强体质。第二，就是要固定规律的进餐时间，坚持一日三餐定点吃饭，建议每餐用时不超过30分钟。吃饭时不看电视，不玩手机，专心吃饭，细嚼慢咽，从小养成良好的餐桌礼仪和进食习惯。同时不要乱吃零食，避免正餐食欲。第三，要学会控制进食分量，引导孩子感知自己的饥饿和饱腹感，吃饱即止，不追喂，不强迫喂饭，避免积食、脾胃损伤和儿童肥胖。最后就是要严格限制不健康的食物，日常减少油炸、重盐、重糖食物的摄入，少吃快餐、甜品、含糖饮料，把水果、原味坚果、酸奶作为孩子常备的健康小零食。幼儿健康，始于三餐，科学膳食助力成长，让我们用均衡、规律、健康的饮食习惯守护每一位孩子的茁壮成长。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安心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玲，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最快捷的三农资讯，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实用的服务信息，金色田野与您一起记录振兴，助力前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节目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金色田野，我是顾轩。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收听节目，同时呢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也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今天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三农大小事，我省苹果主产区迎来采收旺季，特色果业发展赋能乡村振兴，三农时评请听评论，新修订的农业法开启三农法治建设新篇章。今天的三农会客厅和您聊聊农产品品牌的建设，什么是品牌定位，怎么样找到品牌定位。下面的时间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大到国家农业政策，小到村庄发展变迁，三农大小事和您分享三农那些事儿。
2: 丰收时节，果香铺满陇原，我省苹果主产区迎来采收旺季，各地坚持提质增效、拓宽销路，既用好科技赋能果园生产，又借力电商打通市场通道，以特色果业发展赋能乡村振兴。请听甘肃台综合报道。
4: 金秋送爽，庆阳市西峰区特色农产品迎来采收旺季。与往年相比，今年田间地头活跃着一支特别的新农人队伍，他们以手机为农具，以直播为农活，将庆阳苹果等特色农产品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实现借网出圈。庆阳陇富果品农民专业合作社员工宋娟娟：
5: 现在这手机一开呀，订单就来了，咱庆阳苹果的品质就是好，通过直播让更多的人看到，销路不愁，价格也好，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4: 一部手机连接田间与舌尖，一场直播打通销路与出路。庆阳陇富果品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永杰：
6: 今年我们合作社成立了这个自己的直播团队，都是咱们自己人，从这个摘果到打包的全过程，让顾客看得清清楚楚。直播效果呢是特别的好，人气特别旺，订单呢也特别多，往年愁卖的苹果呢，今年坐在家里，就能卖出去了。
4: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又是一年丰收季。在晋宁县双县镇李嘴村的

0: 我哥采摘没完。
1: 眼下，天水市麦积区花牛苹果迎来集中采收季，全区各大种植基地采收、分拣、包装、外运工作高效推进，果业全链条运转有序，产销火热。天水市麦积区马跑泉镇杨湾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丛富荣：
2: 近几年，我们通过果园挖改、体质增效、防灾减灾等一系列的农业政策，进一步优化了果品的品种，减少了自然灾害，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1: 在中滩镇，现代化科技管护让苹果产业焕发新活力。佑达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苹果基地全面推广科学化、精细化种植模式，通过水肥一体化智能系统精准管控水肥供给，彻底摒弃传统粗放种植方式，从源头保障苹果果形端正、色泽鲜亮、口感醇厚，为优质高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天水佑达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勋清：
3: 我们合作社有275亩苹果，现在已全部被客商订购完毕。今年是个丰收年，瓜果率比较高，亩产可达到4000余斤，果径大多都达到了80到85毫米。
1: 河南客商苗东田：
4: 我在这北洋市场上收花牛收了10来年了，今年这个花牛品质比往年也好得多，果面干净，就毛病少。
1: 如今麦积花牛苹果实现了从田间精细管护、标准化分拣包装到多元化外销的全链条提质升级，持续释放出产业富民红利。天水市麦积区果业发展中心高级农艺师钱永波：
5: 全区苹果种植面积了达到了41.4万亩，挂果面积了37.8万亩，预计产量了能够达到66.53万吨，产值了是30亿元。同时呢，创新线上线下营销模式，依托风雪加工项目延伸产业链，拓展这个销售渠道，助力果农支收。
1: 果香四溢，产销两旺，从田间管护到市场销售，全链条升级让陇原苹果走出甘肃，走向全国。特色果业的蓬勃发展，实实在在带动群众增收，绘就乡村振兴的丰收图景。
6: 产业旺则乡村富，丰收季里硕果香。张掖市立足资源优势，深耕辣椒种植产业，通过创新产业发展模式，延伸产业链条，推动辣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让小小辣椒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红货产业，为乡村振兴持续赋能聚力。请听张掖台记者岳永顺、郭浩的报道。
7: 临泽县把辣椒产业作为优化农业结构、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的重要抓手，依托龙头企业示范合作社，以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加基地模式，实行订单生产、保价收购、多渠道营销，持续擦亮临泽辣椒品牌。今年该县辣椒订单种植面积 5.4 万亩。走进临泽县板桥镇西湾村辣椒种植基地，2000多亩龙线椒、燕椒等品种陆续成熟，迎来采收季。农户按照订单客商要求，采取割秧、摘果等方式采收，经拉运、晾晒、包装后，将发往贵州、四川、重庆、湖南、山东等地。临泽县种植大户施宗顺：
8: 我今年过年是没啥什么辣椒，名字叫个格金条，长势非常好，这产量非常高。在1吨6左右，经济收益非常好。
7: 临泽县板桥镇西湾村一支部支部书记张生：
9: 本村就是供着经济年轻嘛，提供这个优质辣椒是产品嘛。现在采收的是龙香和幺蛾，电线椒它的产量450公斤以上，基本都能落行2000块钱以上。不但就是老百姓得到了增收，我们村子这公司有一个很好的销售。
7: 眼下高台县10万亩辣椒进入成熟采收季。在黑泉镇胭脂铺村的辣椒种植地里，连片椒田红绿相间，长势喜人。农户们穿梭在垄间，分工协作采摘辣椒。凭借优越的光热自然条件，该村辣椒品质优良，产量稳定，已然成为村民秋季增收的特色支柱作物。高台县黑泉镇胭脂铺村村民郑文志：
10: 我们老家平时头天就和洗山，洗山已经转完了，投了个3吨多。这个头天就这两天不乱哄打扫之前就开的转的了。
7: 为持续激活产业发展活力，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腌制铺。

0: 遵聚焦辣椒产业提质增效，建成标准化辣椒腌制加工车间。通过创新推行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整合种植资源、种植技术和销售渠道，让普通的红辣椒实现从种的好向卖的优、收益高转变。高台县黑泉镇胭脂铺村党支部副书记郑生军：
1: 今年这个都现在我们是进了300多吨辣椒，到明年一月份，我觉着全部大部发往广东市场，增加着辣椒的附加值。
2: 我省立足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统筹硬件升级、机制改革、跨域帮扶多元举措，不断推动优质教育资源扩容提质、均衡普惠，让城乡孩子都能享受到更优惠、更公平的教育，让教育红利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请听甘肃台综合报道。
3: 办好教育，硬件设施是基础。为了给学生创造更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张掖市民乐县聚焦校园提档升级，扎实推进校园改造提升工程，补齐办学短板。其中，民乐县第一中学振兴工程是当地重点教育民生项目，涵盖宿舍楼新建、运动场翻新、标准化实验室建设等多项内容。民乐县第一中学总务处主任赵翔：
4: 单项各项工程正稳步推进，新建宿舍楼主体完工正在专事专修，我们严把安全、质量、进度关口，确保项目如期投运。
3: 工程全部完工后，学校将新增800个学生床位，翻新多栋教学楼和宿舍楼，升级改造标准化运动场，15间理化生实验室也将正式投用。焕然一新的校园环境，让老师教书更安心，学生读书更舒心。民乐县第一中学高三学生洪一昭：
5: 看着校园一点点升级完善，学习氛围也更好了，我们在校学习生活的幸福感也提升很多。
3: 有了好的硬件基础，还需要灵活的机制盘活教育资源。酒泉宿州区通过教育改革和集团化办学，打破校级壁垒，盘活师资力量，让优质教育不再是少数学校的专属资源。全区所有中小学、幼儿园全面推行区管校聘改革，数千名教职工统一由教育局统筹管理，通过全员竞聘上岗，极大调动了教师的教学积极性。酒泉第七中学教师于娜：
6: 区管校聘改革督促着我不断地深耕教学，不断地去打磨课堂，树立责任与竞争意识。
3: 酒泉第七中学校长孙佳：
7: 这些改革打破了就是长期固定在一所学校的模式，能有效补齐学科缺口，学校也拥有了更多的选人用人自主权，能够更好地满足家长和孩子们对优质教育的期盼。
3: 在此基础上，宿州区组建多个教育集团，推行强校带弱校、城区带乡镇的办学模式，常态化开展教师交流、教研互通、课堂研讨、优质教学经验共享共用，有效缩小了校际办学差距。酒泉市北苑学校教师王亚玲：
8: 我可以学习他们上课的思路，以及教材上某一些知识点的处理，还有就是我们课后练习题的设置，都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3: 除了本地发力，东西部协作的帮扶力量也为甘肃县域教育发展添砖加瓦。天津蓟州区与武威鼓浪县结对帮扶，累计选派100名优秀教师扎根鼓浪支教，投入4000多万元实施多个教育帮扶项目，实打实改善当地办学条件，提升师资水平，让偏远县域的孩子也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天津市蓟州区组团式帮扶教师饶一平：
9: 来到鼓浪支教，既是帮扶也是成长，我希望把自己的教学方法和经验通过示范课、教研课、师徒接对等方式，带动学校青年教师共同进步，让孩子们享受更优质、更高效的数学课堂。
3: 鼓浪五中学生杨新燕：
10: 我们学校的集美楼环境优美，各类专业设施一应俱全，我们拥有了专门开展艺术学习的场地，可以尽情发展自己的爱好。
2: 听众朋友，下面的时间呢，进入今天的三农时评，
11: 解读农业最新政策，宣传农业最新观点，三农时评。
2: 今天的三农时评，请听评论：新修订的农业法开启三农法治建设新篇章。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并于2027年1月1号起开始实施，作为我国三农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此次修订紧扣党的20届四中全会关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部署要求，回应了过去十年间我国农业农村发展从脱贫攻坚全面收官转向农业强国建设起步的时代转型需求。此次农业法内容作出系统性调整完善，既承接了此前数十年三农法治建设的成熟经验，又针对当下农业发展涌现的新场景、新业态，给出明确制度指引，以更完备的制度设计为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标志着我国三农法治建设进入全新阶段。现行农业法自1993年颁布实施以来，历经多次修订，始终是规范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保障农业基础地位的核心法律依据。随着我国农业农村发展进入新阶段，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加速向规模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此前的法律框架已难以覆盖农业绿色转型、新型经营主体培育等新领域的治理需求。此次修订是该农业法实施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其中农业绿色发展专章对粮食安全保障、农业科技创新、农民权益保护、乡村产业融合等重点领域做出一系列全新制度安排，将近年来党中央推动三农工作的成熟政策举措、各地实践中形成的可复制经验。新修订的农业法在多个关键领域实现制度突破。第一，把保障粮食安全设置为独立章节，体现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新修订的农业法明确国家实施粮食安全战略，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细化耕地保护、种粮收益保障、粮食储备流通等全链条制度要求，完善配套种粮补贴动态调整、种粮大户收益兜底等细化规则，通过法治手段压实各级政府护粮保粮的主体责任，从根源上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第二，提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新修订的农业法坚持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提出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将新发展理念贯穿全法，支持智慧农业发展，鼓励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相融合，为农业科技创新扫清制度障碍。第三，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将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写入法律。新修订的农业法提出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质量提升的刚性约束机制，保障粮食安全，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第四，专设农业绿色发展章节，明确增加农民收入是农业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新修订的农业法对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推进农业废弃物回收、无害化处理和综合利用作出规定，从集体收益分配、利益联结机制、就业统筹、防止返贫等多个维度设置具体保障规则，增加农民收入。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面临产业升级、基层治理、农民权益保障等诸多新课题、新挑战，传统发展模式难以适配农业强国建设的全新需求。此次农业法的修订立足我国农业发展实际，聚焦粮食安全、乡村振兴、耕地保护、绿色发展和农民增收等核心领域，优化完善各项制度条款，针对性破解三农发展中的难点、重点问题，让农业农村各项工作开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随着新法的实施，农业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将深度融入农业生产、农村治理、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新法更加规范农业生产经营秩序，护航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助力科技兴农、绿色兴农，夯实粮食安全底线，切实守护农民合法权益，为农民增收致富保驾护航，为农业强国建设提供法治保障。法治兴则农业兴，法治稳则农业稳。当法治的光芒照亮每一片田野，浸润每一处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根基也将更加稳固。新法的实施将使农业提质、农村宜居、农民富裕的美好图景加速落地，乡村振兴的宏伟目标稳步实现，为农业强国建设注入持久的法治动能。 下面的时间稍事休息，稍后精彩继续。
12: 有行人停。

0: 下。
1: 妈妈，车车停了。
0: 那快谢谢阿姨吧。
1: 谢谢阿姨。
2: 谢谢啊。
3: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4: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5: 最爱沃野千里，看见生机盎然。漫步田间地头，感受万物蓬勃。讲述农业农村农民事，传递生产生活生态圈。甘肃农村广播，凝聚奋进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6: 最快捷的三农资讯，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实用的服务信息。金色田野，与您一起记录振兴，助力前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金色田野，我是顾轩。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来收听节目，同时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也能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这时段呢，要进入今天的三农会客厅。我们今天的会客厅和您一起聊聊什么是农产品品牌建设，究竟该怎么去定位。
7: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8: 农产品品牌啊，是农业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是现代农业的重要引擎，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支撑。那为了让更多的农产品实现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华丽转身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聊聊农产品品牌的建设。
9: 什么是品牌定位？怎样找到品牌定位呢？
8: 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讲师团讲师王志勇老师。王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9: 做品牌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先想明白我们的产品想卖给谁，卖给不同的人群啊，这个品牌的符号所代表的内涵也就是不同的，这是第一步，可以说非常重要。
10: 我非常重要。当然如果说我们真的去做这样的客户定位的话，一般也会有几个关键词啊。如果说哈，大家想做我们农产品品牌，在做客户细分的时候，大家记着哈，可能你会用到的客户细分的几个关键。第一个就是性别，男女对产品的评价是不一样的，需求不同评价也会不一样。第二个就是年龄，年龄不同也同样会有不一样的评价啊。我们说这个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嘛啊，尤其是年龄差距比较大的时候，往往我们都叫时代感、年代感，是吧？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背景啊，文化它的认知也会有不同，需求也不同。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收入。收入呢，这个我们必须考虑，是吧？现在是一个这个，按照我们这个乡村振兴战略里边提的是，这个要生活富裕了，是吧？我们的需求是多样化了。但是生活多样化的时候，它还有一个差异，就是我们说有些东西是想买，但是还要有一个基础，就是能买得起。如果说我们做的是大众化的，可能不太需要考虑收入有多高，但是如果说我们做的相对来讲是高品质啊，你又想做高附加值的，那你必然要考虑某一个特定人群他的收入结构如何。所以收入也是我们考虑的做品牌的时候一个重要因素。
8: 是的。
10: 那么第四个呢，跟职业也有关系。职业啊，不同的职业对特定产品的要求也会有不同。第五个就是情感，这个呢有时候不太容易被提及，但实际上进入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需求的多样化以后，情感变得就很重要，就它有某种喜好，是这个特定的喜好啊，原来只是满足我们基本生活的时候这种可能不被放大，而现在是被放大了的。这个你比如说促成

0: 它实际上是一个励志故事啊，就初老的励志故事啊，这个生病是吧，然后年龄比较大的时候开始创业啊，所以励志的这些人，创业的人非常认同，再加上我们这些年啊双创在咱们国家做的是如火如荼，所以他也在这样的特定环境下被这样的一群创业者首先认同，然后在社会上广泛的传播。
1: 嗯，
0: 所以你看他其实内涵的就是一种情感在里面，所以这种情感因素呢我们现在是越来越重视。总结来讲哈，就关于这个客户定位这几个关键词哈，一个就是性别、年龄、收入、职业，再加上情感。
2: 是的，是，这也是我们在品牌建设道路上首先要瞄准的客户定位，是吧？刚才王老师讲的非常的细啊，也分享了很多实用的方法。相信啊，每一位农民朋友辛辛苦苦啊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要打造农产品品牌，一定是想把自己的品牌呢能够做大做强，这肯定是每个人的共同的目标啊。
0: 对
2: 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吧，怎么样才能把我们的品牌做大做强呢？
0: 想做好，想做大做强啊，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定位，你就说我们想卖给他，
2: 是的，
0: 这是第一个，选择了我们的这个消费对象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如何去满足他，满足他才能做到刚才主持人讲的做大做强，对吧？所以接下来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品牌定位的问题了。刚才是客户定位，现在是我们的定位到底是啥
2: 啊？
0: 只有这个需求方，也就是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顾客，我们定准了，同时呢我们的定位也要定准，他俩匹配起来，我们才能把东西卖出去，才能慢慢的做大，才能慢慢做强。
2: 是的，
0: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谈谈品牌定位的事情。品牌定位呢，这是从我们这个销售方来讲的，就是如何打动我们精准的客户的这种需求啊，如何去打动他，定位就是关键要素。那这地方呢也有几个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就是来自于客户的需求，这个呢是和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客户定位是直接关联的。既然找到了这样的客户，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可能没有满足的某种需求，那我们的出发点就应该是从这里去找啊，也就是精准客户才有我们的精准定位。当然不同的人群需求它也不一样，一般来讲哈，在找这个定位的时候，我们会有两个大的类别，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满足我们精准客户的理性的需求，也是问题解决型的，就是他有什么问题我们来帮他解决，比如说吃饱穿暖，是吧。第二种呢就是感性的需求，也就是心理满足型的，比如说不仅要吃饱还要吃好，是吧，穿不仅要穿暖还要穿得漂亮，当然这里边也有一些可借鉴的一些关键词哈，你比如在感性方面哈，你比如说新颖啊，定制化，这个不仅是一个人群的需求了，针对这个人群的某些个性化的独立个体的需求，我也可以给你做。现在这种定制化其实也蛮多的，包括衣服是吧，存在着定制化，
2: 是
0: 我们的农产品也存在定制化，比如说我们针对这个除了 C 端的，就是我们这些精准的直接的这种个人的需求以外，我们还发现一个企业的小微企业的这种需求啊，你要是自己去找一个基地呢不太现实，我们就提倡大家，鼓励大家啊，如果说在区域内有资源的，我好几个基地，你自己去找不现实，但是我可以把它统一起来，统一起来干嘛呢，就满足你这个小微企业的这种需求，一年可能两三百箱，所有的箱子外边贴的全是你的东西，你比如某某企业的什么什么专属礼品，当然大的这个商标肯定是这个服务方的，它下边连接着好多家这个生产基地，那么这种需求就是定制化的需求，很多小微企业特别喜欢，
2: 是的，
0: 是吧？它节约了它的成本，第二个呢，它能找那么多的这种直接的基地资源，这是靠它自己很难完成的，这就是一种服务。慢慢的这种服务就会形成我们独有的服务品牌，
2: 是的，
0: 所以定制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能满足心理需求的一种定位，你包括其他的像身份像便利怎么能够这个穿得更漂亮吃得更舒服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考虑的，这是第一点了就是出发点要和我们客户的

0: 需求直接关联。第二个呢，就是满足点，这个可以理解为能够为消费者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好处只要是足够，就能够吸引购买。啊，一般来讲呢，一款商品的特点有很多。如果说我们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定制以外，啊，那个是个性化需求了。如果是泛泛的，就是针对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某一个人群。一般来讲，某一个人群这已经足够精准了。但是呢，你满足这个人群，往往一款产品也有很多特点都能满足，
1: 嗯，
0: 是吧？也就是一个产品的特点很多。
1: 是的，
0: 啊，你比如说我们农产品现在都讲自然的、生态的、甜度啊，那么包括我们的地瓜，现在甜度有的能达到四五十，特别甜，啊，但是是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呢？也未必。即便都喜欢甜的这个人群，也未必对这个甜度都接受。
1: 嗯，
0: 所以呢，也要去找什么这个农产品当中很多特点当中哪一个是最能打动这种人群的。我们也叫它什么，就是满足点，也是利益点。我们举个例子哈，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桃子啊，桃子在我们农产品当中是常见的，大家都会说桃子好吃，甜的，酸甜可口的等等。但是呢，都这么去讲的时候，你那个针对的消费群体，精准的消费群体有时候也会犹豫。如果咱们再往下细分一点啊，你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没有毛，
1: 嗯，
0: 因为吃桃我们其实很怕的就是有毛，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没有毛，这个易清洗，方便携带，
1: 嗯，
0: 这就把刚才我们其中的桃子的一个特点给具象化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成为了某个特定人群的真正购买它的利益点了，
1: 是的，
0: 也就真正的去满足它了，
1: 嗯，
0: 啊，就会非常突出，是吧？
1: 嗯，
0: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满足点。第三个，我们再加一个叫触动点，就是最后这些东西都能吸引他
1: 下单，
0: 我们叫它触动点。
1: 触动点，嗯，
0: 对，如果说我们去让消费者去触动的话，单纯用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触发点，包括利益点，也就是满足点，有的时候是行的，没问题。但是呢，我们也刚才也说了，现在需求越来越细化了，要求也越来越高了。可能单纯的用这种好处不能完全让消费者去下单，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想别的办法。因为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品质好，包括易清洁、便利等等，他们呢容易会有一种这样的想法，你说你的好，可能竞争对手说他的好，啊，就是总会有更好的这种期望。其实呢，在我们这个营销界里面，我们也听过这样的话，就从来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是吧？经常听这样，就大家都会比，比来比去，到底谁好呢？有时候很难去区分，消费者也是一头雾水，怎么办呢？我们就用另外的方式，就是走情感啊和感觉的这种路线。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硬性的东西，利益点、出发点等等这些都有了，如果说我们再往深度做，就走一条情感路线，就是我们说的触动点，真正的能触动他下单，而且持续下单，就是复购。可能能从情感上找到我们的真正的解决的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单纯的说啊，从出发点找他的需求，从我们的满足点找到他的利益。这前面两点更多的还是在理性上，而我们的第三点触动点是在情感，在感性上。
1: 嗯，
0: 但凡做长久品牌的往往都能做到第三点啊，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各位伙伴啊，大家真正想做品牌建设的时候，在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出来的就是如何能够做大做强这件事情上，我们说品牌定位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嗯，
0: 这个地方呢稍微有一点点难，理解一下，理解透了你能做了，说实话啊，自己的品牌未来一定能够形成。
2: 近几年啊，农产品市场面临着库存积压、供大于求的严峻问题，农产品品牌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需要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品牌，而品牌传播在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上是一个捷径。如何让自己的农产品品牌更好的传播呢？
1: 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了啊，首先呢我们要锁定目标客户，然后呢就要为了满足我们的客户群体的需求利益点，我们要打造自己的农产品品牌的定位。那这些工作都做好了之后呢，接下来啊就是需要把我们的品牌推广出去，让我们的目标客户要知道我们有这个产品啊。

0: 是的。
1: 所以接下来是一个品牌传播的话题。
0: 是
1: 啊，王老师，像现在这个包括传统媒体啊、新媒体啊，可以说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啊。我们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怎样来把农产品品牌更好的传播出去呢？
0: 嗯，很关键啊，前面做好了都是基础，
1: 嗯，
0: 下面才是接触市场了啊，那就是品牌传播了。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哈，现在的这个媒体很多，线上线下特别丰富，怎么去做？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我们先选通道，再说宣传，就是选择和消费者接触的那个通道，怎么能够接触到消费者？接触不到，你做再多宣传也没有用。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我要谈选好通道的事情。这个呢，掌握一个基本原则就可以了，就是找到客户在的地方。客户在哪里，传播就到哪里，那么这个传播就是我们的通道，也就是说客户在哪，我们传播就在哪。
1: 嗯，
0: 那怎么做呢哈？那线上呢，我们可以选择的通道很多啊，有这个媒体型的啊，有社交型的，你比如说微博、微信是吧，微信呢现在是有微信公众号、微信群，这都是很好的传播方式。
1: 嗯，
0: 当然现在一说到这个线上就是短视频平台，大家每天都在接触，当然了，他们的作用和针对的人群实际上也有差别啊，是不一样的。你像我们的微博呢，它是自媒体对吧，它是传播陌生人的非常好的一种路径，当然了你也得讲方法啊。
1: 嗯，
0: 一般来说如果说想做好我们的传播，让大家能够认可，第一个呢你要少做广告啊。很多人说那广告多了，大家是不是就你天天看是不是就记住我了？这关键是你做广告都看都不看，
1: 是啊，
0: 是吧？
1: 取消关注了，是吧？
0: 对对对，所以说，要少做广告啊，多写一些对受众啊喜欢的一些文字啊，甚至现在里边也可以发一些视频了，是吧？
1: 嗯，
0: 去发表出来啊，大家慢慢去关注，是吧？
1: 嗯，是的。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小技巧啊，你去关注这个相同类型的一些大 V。啊，这是指的在微博里面啊，最好是选这个50万人这种粉丝的这种大 V， 当然有个基本要求，就是跟你做的这个定位啊是基本相当的。做这个目的是啥？因为你关注他的时候，每天给他关注、给他点赞、给他评论，甚至实际上他的那些粉丝也能看到你的评论。
1: 哦，是的，是的。
0: 实际上是把粉丝慢慢，只要是你能坚持，慢慢共享粉丝。大家一定记着，微博主要还是吸引陌生人，我们做市场是不拒绝陌生人的，是吧？市场要做越做越大嘛，
1: 嗯，
0: 所以微博还是有它很重要的作用的。
1: 就是我们给大 V 评论的时候，其他的消费者一看，哎，他的发言很有个性，
0: 对，
1: 点开看看吧，一看他的产品也不错，啊，
0: 对对对，
1: 就共享了，
0: 他有可能关注你，成为你的粉丝，啊，微博的粉丝，
1: 是
0: 吧？所以这也是一个小技巧哈。
1: 嗯，
0: 那么这是微博哈，那么还有一个微信啊，微信呢，它是一个社交属性的媒体，是吧？文字版的哈，就是公众号。实际上现在公众号有些人说哈，说现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多了啊，说这个公众号是不是少了。实际上我们去看一看公众号，它有丰富这个内容的一些文章，实际上在公众号里面还是非常受欢迎的，
1: 有深度的宣传报道。
0: 对对啊，它是一个长文章的这个场景，是吧？
1: 是的。
0: 这地方吸引的人群呢，往往忠诚度比较高。当然了，它累积的这个关注度啊，可能相对于目前的短视频平台呢，可能会慢一点，但是别忘了它忠诚度是非常高的啊。当然微信里面除了公众号里边还有微信群啊，这里微信群呢老早很多年前有微信就有群，都在使用了，在里边发信息，甚至做一些这个产品交易，是吧？但是微信群毕竟是一个完全社交属性的一个场景，大家更多的在里边是分享一些大家需要的一些文字啊、视频啊，可不可以交易？当然可以交易，但是千万别强推，强推就类似于广告。尽管这是一个封闭系统，但它还是广告的这种属性。而且大家一定注意哈，一定要有专人维护，不要每天就是问个好，没有话题，慢慢它就冷场，一旦冷场就很难再热。这是我们的微信，当然。我们刚才说其他两个的时候一直在说我们的短视频平台啊，短视频平台呢广泛使用的就是我们啊抖音啊、快手还有微信的视频号，当然还有其他的小红书啊等等。 这地方我简单说一下啊，你像抖音和快手呢，它更多的属于一种网红属性，它是利于促销的。网红属性就是什么？大家都是关注同一个这个中心，就是我们这个号的主人，他们相互之间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太多关联，也有的在民间叫广场流量嘛，啊，大家共同对一个人啊，所以它更多的是叫网红属性。
1: 嗯，
0: 而我们的视频号呢，它是一个社交属性的，比如我的号你关注了，那我们之间是属于社交，而且大部分是因为是朋友转朋友，啊，是有一种社交的这种逻辑。而我们的粉丝之间，它本身也是一种社交属性，往往是朋友转朋友形成的，所以它和刚才那个还是不太一样。我们普遍的这种分析认为哈，就是视频号更属于这种社交属性，有信任基础，所以呢，它利于品牌的建设，所以它这还是有不同啊。刚才那个是网红属性啊，做销售、促销会销量非常大很快，而我们的这个社交属性呢，它更利于慢慢的形成品牌，还是有不同的。
1: 嗯，
0: 好了，刚才我们讲的这些通道其实都是线上通道吧？
1: 嗯，是的。
0: 那么线下通道呢，和我们原来的线下开个店是不一样的，线下通道是更加丰富了，而且即便是你开店面，也不仅仅是为了买东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体验。
1: 哦，体验。
0: 对，线下的店，首先是体验店。
1: 是，这个在线上是满足不了的。
0: 这个在线上很难满足，即便是发视频，
1: 嗯，
0: 它和亲自去感受还是有所不同。
1: 是的。
0: 所以线下店开店面的话，不仅要卖东西，其实它有一个首先的一个功能，就是体验。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布置店面不一定大，一定又有体验区，啊，设置体验环节。大家能亲自品尝到、看到，
1: 嗯，
0: 这是我们开店。还有一些不需要开店的，你比如说，啊，我们到社区搞一些活动，到写字间去建好群以后，在线下搞一些活动，实际上这都是我们线下要干的，它并没有具体店。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线下做的事情和我们传统的线下开店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场景极为丰富，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就是体验加场景。加销售的模式，啊，这是我们的线下。
1: 对，传统的店可能更多的是销售，现在更多的是体验，
0: 对，
1: 是吧？
0: 甚至我们的对场景的打造，甚至我们的这个农产品的生产基地都属于线下的这种通道。
1: 嗯，
0: 啊，场景更丰富啊！你可以不仅让他看到产品、品尝到产品，甚至还可以做这个体验，这个我们的劳动嘛，对不对？
1: 是的，是的。对，这些都是把我们的农产品品牌宣传出去的具体的方法。
0: 是。嗯，这是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通道上这种选择，线上与线下。
1: 嗯，
0: 当然了，我们做好品牌传播的话，除了通道的选择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品牌的内容的设计。
1: 嗯，内容，
0: 对，你得设计好，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名字好记还有关联啊，但是毕竟要让别人看到一个标识的，对吧？
1: 是的。
0: 啊，品牌形象的设计你要在各个场景都能够看得到，而且让人有冲击力，一下就能看到你记住。
1: 记住，嗯，
0: 对，这里多讲一点哈，就是，我们的品牌故事也不能忽略。这个有故事的这种品牌啊，更容易让大家除了你的名字好记传播以外，故事的传播性往往更容易长、持续。啊，实际上有很多品牌是有故事的。刚才我们说的褚橙是有故事的。
1: 嗯。
0: 啊，还有一个那个做水饺的，你看他传播的东西都是啥？都是跟家庭亲情有关系，是吧？孩子深夜回到老家，他要吃一碗啊妈妈做的酸菜水饺啊，凌晨三点四点就给他做好了。这样的故事的传播，实际上你就容易记住这个故事品牌背后所包含的那种亲情。如果说我们有能力去把故事设计出来，通过海报的方式，通过也就是标识嘛，或者通过视频的方式做一些传播，我觉得这非常有利于我们整体的品牌的传播。啊，当然如果说内容设计自己做不好没关系，现在专业机构也很多嘛，
1: 嗯，
0: 是吧？可以请他们帮我们来做。尤其是我们做农产品的哈，我们很朴实，产品也很好。当然我们说产品好，现在我们遇到的更多问题就是卖不好。做品牌的目的就是为了不仅现在卖得好，未来卖得更好。可能我们并不擅长刚才我们说的内容设计啊，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开放的心态，找一个这个能人 啊，或者说找一个合作机构帮我们来设计内容，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他，让他们帮我们实现。这一点呢，希望大家呢能够开放一点。
2: 是的，刚才啊，王老师从通道的选择，包括农产品品牌内容的设计等各方面，为大家分享了很多非常实用的把农产品品牌传播出去的好用的方法。品牌传播呀，不是一时的事情，而是要持续去做，还要不断创新，久而久之，品牌自然就会呈现出来。就像王老师所说的，当品牌做得很好的时候，产品啊就区别于其他大多数同类产品，这时候呢，它的产品啊就不仅仅只有它本身的价值了，品牌的价值就会附加到它的产品上，就比其他普通的产品呢能卖出更高的价格。那么在消费者心中啊，品牌化农产品代表着信赖、安全和高品质，慢慢的对农产品品牌化的需求从个别种类延伸到农产品全产业链中去，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王老师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
2: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金色田野节目就和您说声再见了。节目最后，顾轩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施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秋天是一个不能让你拒绝的季节，它有漫山的花海，还有辛勤的汗水，它有大自然赐予的成熟韵味。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兰州新区92.2兆赫，华池县100.4兆赫，怀县101.1兆赫，陇南市五都区107.5兆赫，城县89.6兆赫，文县90.8兆赫，西河县93.5兆赫，周区县94.1兆赫，张掖市甘州区104.4兆赫，高台县107.7兆赫。
0: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用医保温度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甘肃医保2912393提示您，看病就医不犯难，医保帮您过难关，携手全民医保，守护健康美好。
0: 一个个扑朔迷离的故事，一个个隐藏深处的秘密，漫天黑雾，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带你寻找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请听拍案有故事。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在2016年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王风尘和大家一起重走长征路。道县属南岭地区，四周是高山环绕，中部岗丘起伏，平川交错，东南有九嶷山，南面有铜山岭，西有都庞岭，北有紫金山。1934年11月22日凌晨，朱德电令是攻取道县。拂晓时分，由耿彪、杨成武率领的红四团十几名精通水性的士兵是下水过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守军的保安团给围住了，一举歼灭呀。过河红军在两岸群众的帮助下，很快的把拂晓重新搭建， 使得红军大部队是顺利。

过湘水，占领道县，攻占道县，而红军只损失了一名士兵啊。而且呢，朱德也正是在道县下达了抢渡湘江的命令，从而揭开了湘江战役的序幕。到了后来，部队陆续进入道县，离开道县，最后中央军委命令红五军团34师留在这里，坚决阻止尾追之敌，担任中央红军的后卫。34师的师长叫陈树湘啊，陈树湘带着同志们一直在周围坚持阻击战，坚持到了12月1日，军委纵队全部渡过了湘江，下达你们可以撤了。但是呢，这个时候撤不了了，34师已然成为了孤师啊。陈树湘带领部队是浴血突围，可惜啊，最终陈树湘师长腹部中弹，被敌军俘虏。在解押到县城的途中，陈树湘偷偷的把自己的肠子从腹中给掏出来了，因为腹部中弹了嘛，有口子了，把自己肠子掏出来，咬着牙把肠子拧断。就此陈树湘师长是英勇就义呀。那陈树湘牺牲之后，敌人残忍的把他的头颅给割下来了，先后在道县西门和长沙小吴门外是悬挂示众啊。可怜的是，他头颅对着的地方正是他自己老家的家门。湘水啊，是湖南湘江干流的上游段，古名深水，又名颍水，东晋以后改名湘水。湘水因为水流清绿幽深而得名。在《水经注·湘水》上面说，湘者水清深也。它发源于湖南省蓝山县子梁瑶族乡野狗山路，蜿蜒曲折，流经江华瑶族自治县、江永县、道县、双牌县、惠集西河、湘江、涪水、永明河、宁远河，在湖南永州城区转一个大弯，留下湘灵山、朝阳岩这些美丽景点之后，在永州市零陵区平岛注入湘江，所以呢，永州因此得到湘江的雅称。当然了，我们所说的这些地理名啊，全都是现在的地理名。这个湘水的各个河段名称也有所不同啊。蓝山县境内25公里段称深水，江华马市镇以上的河段称大桥河，马市镇到水口镇这段称汾河，水口镇至沱江镇这段称东河，沱江镇至道县道江镇这段称沱江，道江镇以下史称湘水。但是呢，清口到双牌这个段又称双河，双牌县城叫双柏镇。那想当年国民党军没能够在第三道封锁线消灭红军，随即呀，就调整部署，准备在湘水之间围歼中央红军。但蒋介石部署的这份电报被这红军呢给截获了。按说截获了电报

知道了这国民党军队的行动不是件好事吗？可也不知道当时这中央军委的几个领导人脑子怎么转筋了，他们居然认为敌人在潇水湘江地区的部署一时半会儿完不成，中央红军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安全地渡过潇水和湘水。那毛泽东的意见早就跟他们不一样了，他早在道县的时候啊就提出，红军不要过潇水，而是沿着潇水西岸往北进行攻击，然后再往西攻击到醴陵，从那里呀、渡过湘江向北攻击，拐个大弯儿再回中央苏区。你看，直到这个时候，毛泽东仍然认为红军的军事转移，它只不过是一次大规模的战略机动，把敌军全调走了，扭回头再回去。可惜呀、三人团当时的博古李德根本不听啊。1934年11月25日，军委纵队从道县，他一直啊，在这个道县莫名其妙地磨蹭了3天呢，这才出发。结果敌人呢，已经从东边压过来了。那往前走就是潇水，虽说已经架好了浮桥了，但是千军万马扛着漆器，驮着箱子，那能过去吗？你挤我，我碰你，速度十分缓慢。你慢呀，敌人快呀。国民党军周浑元部冲过来了，红一军团一师马上进行阻击，这边死拼硬打的阻击，那边是磨磨蹭蹭搬家，用了将近整整一天，两支军委纵队这才算渡过了潇水。1934年11月26日，当红军军委纵队渡过潇水的第二天，后面的道县就被国民党军给占领了。也就是说，红军的退路这个时候被封死了，而再往前是湘江，那也就是说，红军现在被困在了潇水和湘江的中间了。说什么也必须突破湘江，这才有生还的机会。但是，在湘江和红军之间还横着一道山脉，那就是咱们今天说的这道都庞岭。都庞岭是著名的五岭之一，就五岭逶迤腾细浪那五岭之一，它处于湘桂交界处，跨广西的灌阳、宫城和湖南道县及江甬四县。传说呀，因为山之绝顶日都峰，土人与恶日庞也而得名，所以叫都庞岭。山脉从泉州县延伸到境内，向南达共城县，呈东北到西南走向。境内山体庞大，气势宏伟，一般海拔1400米，主峰叫九寨岭，海拔达2009.3米。因为这个峰顶经常有白云缭绕，所以呢，有白云之海，难分天地之称。都庞岭期间有海拔较低的地区，像什么永安关呐、雷口关呐、定港鳌呐，这都是通往外省外县的交通要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呀。这要是当时国民党军加紧攻击，红军连翻越庞岭、都庞岭都非常困难。

连丘陵地带，这里山岭很多呀，主要的山岭有五雷打谷、金鸡山、寨子山、破头山、红岗岭、玛瑙壳等。东面有高木关、永安关，是广西和湖南分界的关口，人们来往必经之要道啊。文氏原名叫文村，后来这湖南江西商人呢，在灌江东岸经商，当时他就分东岸街和西岸街，又因为东岸街的商人比较多，逐渐的发展成墟，故名叫文氏。1934年11月25日凌晨，中央红军第一五军团和中央军委第一纵队从永安关进入文氏。1934年11月28日，红军总政治部驻扎在灌阳文氏镇玉溪村。就在这个时候啊，接待处来了一个特殊的人，进门呢就作揖，看到小通信员过来倒茶呀，就喊：“哎呦，红军大人，红军大人您好。”神情非常恭敬，大家看他也特别奇怪。请他坐下喝茶之后，你有什么事儿啊？这位这才说明来历，说呀，我们听说呀，红军大人向来是打富济贫，替天行道啊，我们姚家兄弟都非常喜欢，我们姚王让我送来一道公文，愿意和你们联合，你们是洪家，我们也是洪家，大家都是一家人。这小通信员啊没听明白，什么乱七八糟的，就见这位呀伸手掏出了一封黄纸朱字的信，小通信员拿到手里交给领导，打开一看，这信上开头第一行大字是奉天承运姚王致红军兄弟。好家伙，还奉天承运呢。那接着往下看吧，往下一看呢，大致内容是说，现在这个时代不好啊，奸贼当道，老百姓屡遭抢劫，十二姓姚家受尽了瀚瀚官财主的压迫，请求红军帮助解救我们。这写的文字啊是汉文，词语多是土话，再往后瞅还有很多的符咒。这接待处的同志一看，哎呦，这也不敢做主啊，按照一般群众来访的相关规定，热情招待了这个姚民，请他吃了一顿饭，写了一封回信，表示红军愿意和他们联合，还送了一担粮食和衣服。临走啊，就这个姚民又做了无数个揖呀，多谢大人，多谢红军大人。这接待处同志立刻把这件事儿就上报了，上报之后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关怀呀，高度关注。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和代主任李富春为此专门组织召开了相关会议，拟定了关于党在民族工作中的原则指示，并于第二天在《红星报》上刊登了。同时会上还制定了在姚民中吸收先进分子入党，并在姚族群众中进行必要的与可能的共产主义教育的方针。红军领导后来又接见了这位特使，随后又下达了关于姚苗民族工作中的原则指示，到各军团阐述了执行正确民族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该指示就成为了共产党民族政策的重要蓝本，玉溪村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发祥地之一，是永在史册。界首镇呐，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兴安县北部，

这镇依湘江而造，地理位置优越，是兴安、泉州、灌阳、资源四县交界之地。为什么叫界首呢？因为明朝以前呢，泉州属于湖南省，而兴安属于广西省，界首正处于两省的交界之处，故名界首。界首镇那是红军长征浴血鏖战的地方，也是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湘江战役的四个主战场之一。1934年11月25日，红一方面军长征在接连突破国民党军123道防线之后，进入广西，决定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选择了泉州兴安之间渡过湘江。27号，红一方面军前锋一军团二师第四团经泉州县的石塘、麻子渡，于下午5时到达兴安县界首镇湘江东岸。侦察知道对岸没有敌人，就立即渡过湘江，一枪未发是占领了界首渡河点。28日，24团把湘江后的任务交给了随后到达的3军团4师，奉命归还1军团2师建制。3军团4师师团从界首渡江之后，马上就往南是搜索前进，在光华铺附近跟这个桂军第45师对上峙了，担负掩护军委纵队渡江任务。29号深夜，桂军偷袭界首以南的曲口渡，就威胁到了界首渡河点。红十团经过激战将桂军击退，但十团团长沈树清和继任团长杜宗美在30号是先后牺牲啊。红军占领界首之后，工兵部队用渡船和美孚牌油桶在界首湘江之上就架设了浮桥，以便后续部队渡过湘江啊。那在当时啊，周恩来、朱德等人曾经在镇上的三官堂指挥红军抢渡湘江。这座三官堂分前后两厅，中有天井，据史料记载建于1912年。为什么叫三官堂呢？因为里面供着天官、地官和水官，所以叫三官堂。三官堂坐西面东，门前就是照着湘江啊，距离界首渡口不足100米。红军长征的时候，两个中央纵队就是从这里渡过浮桥、渡过湘江的。为了纪念革命烈士，后人在这里啊修建了红军烈士纪念墓，又维修了三官堂，并改称红军堂。2006年5月被列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长江支流湘江是湖南省最大的河流。湘江说它的源头在哪呢？有4种说法。但是在1985年广西水利电力厅与广西水利学会组织对灵渠的考察，根据历史资料、地形图以及实地考察成果，对湘漓二水之源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确认湘江应该源于兴安县南部白石乡境内海洋山脉的晋崩岭，海拔899米，河源称上桂河，也有叫白石河的。湘江流经湖南省永州市、衡阳市、株洲市、湘潭市、长沙市，至岳阳市的湘阴县注入长江水系的洞庭湖。1934年11月，从中央苏区向西进行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

0: 续西行，向湘桂边境前进。蒋介石呢，就拼凑了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于湘江以东，结果湘江战役就此爆发。当然了，湘江战役在国民党方面称作泉州战役，可以说这一战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战。1934年11月27日到12月1日，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境内的兴安县、泉州县、灌阳县和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从泉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中央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稍后精彩继续。

0: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 最后三秒，三二一，耶，又赢了这个路口。一路绿灯算什么，一路黄灯才是我的强项。
2: 喂，这都几点了，你自己看一看，你怎么还没有送来呀、啊、你到哪儿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马上到马上到，这不正抢黄灯呢吗？
3: 您有一个订单未送达，请及时处理。
1: 这单超市又要罚款。哎哎，前面的，别挡道呀，往前走啊。
4: 喂，琳达，把会议延后十分钟吧，周一的早高峰太堵了。
5: 行走左侧两车道，保持左侧主路行驶。
4: 来吧，红灯就是给聪明人准备的。
6: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0: 面对黄灯是冲刺还是等待，答案显而易见。当黄灯开始读秒，请给生命也留三秒。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7: 沃野升腾希望，乡村绽放新姿，助力乡村振兴，点亮三农未来。甘肃农村广播和您一起与时代同频共振，以奋斗书写华章。
8: 一个个扑朔迷离的故事，一个个隐藏深处的秘密，漫天黑雾，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带你寻找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请听拍案有故事。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在2016年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王风臣和大家一起重走长征路。五军团和长征前夕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断过半，八军团损失更为惨重，34师被敌人重重包围， 全军指战员浴血奋战，直到弹尽粮绝，绝大部分同志是壮烈牺牲。渡过湘江之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经有出发时的 8.6 万人锐减到3万人了，也就是说一半多都牺牲在湘江里了，血染湘江啊！这一下子就引起了广大干部和战士对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这种怀疑不满到此是达到了极点，纷纷要求改换领导，我们跟

跟着毛泽东，跟着毛主席，我们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在粉碎敌人的几次围剿过程中，我们转个圈就能打胜仗，为什么现在我们这么多人反倒是惨败湘江呢？所以大家纷纷要求换领导，不能再这么干下去了。所以呢，湘江战役虽然惨烈，但是在战略上红军胜利了，红军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锁线，红军走出去了，而且呢，湘江惨败直接导致在遵义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遵义会议。决山埠阻击战是湘江战役中著名的三大阻击战之一，是湘江战役中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的一场战斗。1934年11月27日，湘军刘建绪部进占泉州，并在城外布置了警戒线。红一军团25团从泉州县简塘乡的平山渡渡过湘江后，奉命抢占泉州县城，但是呢，比湘军晚到了6个小时，只好占领了位于泉州南面16公里处的鲁板桥决山铺。有的地方把这决山铺记作角山铺，啊，你看我们这个地图上就叫角山铺，只得占领这个地方，构筑防御工事。这角山铺是一个只有20多户人家的小村子，坐落在桂黄公路边，北距泉州16公里，南距军委纵队渡河的界首渡口大约30公里。村子周围有几座小山，被南北走向的桂黄公路分在东西两侧，与桂黄公路相交，称十字形，整个地势是南高北低。北来的敌人呈仰攻这个状态，但是红军是居高临下，所以呢，这个态势，哎，咱们红军呢占优势。那根据这样的地形地势，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和参谋长左权决定在角山铺构建2道阻击线，北侧一列山岭为第一道阻击线，南侧一列山岭为第二道阻击线，军团部设在距离决山铺不远的山头上。泉州至兴安间有4个渡口，从南到北，那分别是平山渡、大平渡、凤凰嘴和界首。北面的平山渡离泉州县仅10公里。由于红一军团的阻击阵地位于泉州以南16公里，所以平山渡已经落入湘军手中，红军可以渡江的这渡口只剩下大平渡、凤凰嘴、界首。红一军团就率领1、2两个师与占绝对优势的湘军在此鏖战4天，伤亡惨重啊！军团政委聂荣臻都负了伤了，4团政委杨成武、5团团长钟学高都负伤了，5团政委易荡平等1000余人牺牲，2个师共损失近4000人。当然了，也有人说红一军团伤亡6000多，其中牺牲2000多，还有的说伤亡3000多人，总之是伤亡惨重。新圩阻击战是湘江战役著名的3场阻击战之一，从规模上说仅次于角山铺阻击战，是湘江战役第2大战斗。从后果上说，新圩阻击战

导致红军后续部队遭到惨重损失，是湘江战役后果最严重的一场战斗啊。新圩位于广西灌阳县西北部，南距县城15公里，北距红军西进路线最近点大桥村古岭头5公里，距湘江渡口30-40公里。一条从灌阳通往泉州的公路打这里经过呀。新圩以北5公里的古岭头是红军前往渡口的必经之地，新圩以北一直到湘江岸边都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新圩往南到马渡桥长约10公里的公路，这公路两侧呀丘陵连绵，草木丛生，可以建立阻击阵地。为了防止灌阳县城方面的桂军北上切断红军西进通道，中革军委命令红三军团5师从新圩南下占领马渡桥，将桂军阻挡在新圩以南。在国民党方面，桂军部署于新圩方向的有7个团，1934年11月28日拂晓时分，桂军44师在机枪、重炮、迫击炮的掩护下，向红五师前沿阵地发起进攻。红五师沉着应战呢，桂军正面进攻受阻，这才于下午16时派出一部分兵力沿红军左侧的瘦马旗等几个山头迂回红军前沿阵地的中山、水口山一带。这么一来，红军腹背受敌，损失很大呀。前沿阵地有的山头一个排打下来就剩下一名战士了，红五师被迫退守第二道防线。29日桂军骑着军队加入，飞机大炮轮番轰炸，到中午时分，桂军正面与侧后迂回相结合的进攻已经把红军坚守的许多山头逼到了绝境。红军与桂军展开了白刃战，反复争夺山头，但终因力量悬殊，红五师伤亡惨重啊。红14团防守的尖背岭和红15军团严防的平头岭是相继失守啊。红军交替掩护是且战且退，在板桥铺附近的虎星山构筑数层工事，集中兵力死守。血战到中午，桂军一看拿不下虎星山，就以重兵迂回左侧高山向红军压过来了，同时出动多架飞机对虎星包，就是虎星山啊，狂轰滥炸。红军拼死抵抗一阵之后，被迫撤出阵地，退守新圩附近的南木山和炮楼山一线。30日下午15时，红18团赶到新圩，红五师移交防务过江，红18团以一团之力阻挡从灌阳北上的桂军7个团，等候红五军团34师来接防。可惜呀，34师被桂军切断了通往江边的一切道路，最后全军覆没。由于新圩失守，红18团也全军覆没。1934年12月1日，红军主力过湘江，掩护着军委纵队向西面的老山界而去。那敌人能好好的放红军走吗？2号，桂军在桂北就编组了2个追击队，一支向西继续追击红军，
不断的对红军进行伪击，催促红军离境，赶紧的别在我们广西待着，爱上哪上哪，只要离开广西我们就不追了。另外一支呢，在红军南面进行追击，不断的向北侧侧击红军，防止红军南下广西腹地。那这个时候桂军得到消息，说是在千家寺附近呢，有将近5000的红军正在那休息呢。于是桂军的129团立刻就绕小道偷袭千家寺。那当时在这里休息的是红五八军团，一下子就被桂军打了个措手不及呀。在混乱当中，红军逐渐的形成了阻击线，这一形成阻击线把桂军吓了一跳啊，就发现千家寺这里的山涧呢，突然间燃起了千万只火把，一边打一边撤，就像一条火龙似的向老山界方向转移。可是呢，桂军太多了，又是突袭，最后还是冲破了红军的阻击线，包围了顽强阻击的红军。在战斗中，红五军团13师有2个团，也就是38团和39团被桂军给切断了，39团改道经水富塘，38团沿河道突围，都顺利归还建制。但是呢，红五军团13师在千家寺还是遭受到了不小的损失。老山界呀，就是瑶山，又名月城岭，土名叫老山界，在现在的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桂林市境内和湖南省边境之上，是南岭之一，古称始安岭、林园岭、权益岭，东北西南走向，长约200千米，南面主峰叫猫耳山，号称华南第一峰，最高海拔2142米。红军突破湘江之后，队伍从出发时的86000余人锐减到了30000余人，红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士气是极为低落呀。连三人团的博古走在路上就掏出手枪对着自己瞎比划，什么意思呢？就产生了自杀的念想。幸亏这个时候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看见了，聂荣臻说了，说博古同志，你要小心点啊，别走火。博古这才沮丧的把这枪放下了。那老山界是红军长征中所过的第一座难走的山，也可以说是第一座真正的高山。山势如潮似涌，连绵不绝，群峰如叠似垒，高耸入云，悬崖峭壁林立，河谷深不见底，山道不足2尺宽，又陡是又滑，十多处绝壁上的栈道石梯那更是宽不盈尺。那在这一条狭窄的小路，在这陡峭的山崖上呈现一个之字形盘旋而上，不靠山的一侧那就是万丈深渊呢，稍微不慎跌入山谷就摔个粉身碎骨。那红军爬山的时候，不少的马匹全摔下去了。1934年12月4日，红军开始向老山界攀登，由于山道狭窄，部队只能排成单行，慢慢的往上挨，加上抬着伤员的担架过多，
经过几天几

一夜的残酷战斗之后，指战员是极其疲惫，步履是更加艰难，经常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前面的人走不动，后面的人等着的人呢，不知不觉的就打瞌睡了。百步斗，这个是地名啊，又名108步，近80度的108级石台阶啊，旁边是100多米深的悬崖。你想想，上山的时候，后面的战士的嘴可以碰到前面战士的脚跟，下山的时候，后面的脚差不多会踩到前面战士的头顶，就那么陡。而在这些艰难攀登的人群当中，就有一个正极度忧虑红军以及中国革命未来命运的人。当他攀登到山顶，放眼远望，心中是波澜起伏啊，当即是辞移研制为16字令：山快马甲扁为下鞍，锦回兽犁田散吃散，山刀海反将捐举蓝，奔腾鸡弯马沾幽寒，山慈婆晴天恶微惨，田雨追来以诛其简。是啊，天与坠，历史呼唤当中赖以助其间的正是此人，毛泽东。通道县现在叫通道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怀化市最南部，湖南广西贵州三省区交界处，是通往中国大西南的要道，东临湖南省绥宁县，布城苗族自治县，北接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南毗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龙胜县，西连贵州省黎平县。咱说的可是都是现在的地理。那历史上通道县为楚越分界的走廊地带，素有南楚极地百越金侯之称。他是宋崇宁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建的县。当时因为置地有罗蒙山，所以呢当时这个县开始叫罗蒙县，第二年就改罗蒙县为通道县了，意思是说通过此地可以沟通湘桂黔这个地方，因此改为了通道县。1934年12月11日红一军团25团攻占了通道县，毛泽东找到了周恩来，建议要开一次会议，讨论红军今后究竟要往哪里走，不能再等了，再不改变路线，蒋介石给的时间可不多了。于是在第二天12月12日在通道就召开了一次会议，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加上中央队的三人团，怎么中央队还有个三人团呢啊，这是在长征途中逐渐形成的。三个人呢分别是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另外再加上朱德。这会开的呀是异常激烈呀，博古、李德是坚持要北上，与转战在湖南的26军团会合。他们说了，这是中央中革军委军事决策中心从转移开始就确定的路线，可是毛泽东啊是坚决反对，红军不能够再北上了，还要跟26军团会合呀，现在这个目的地球人都知道了，蒋介石早已经布下天罗地网等着我们钻呢，
我们

0: 还要主动送上门呢，这是自取灭亡啊。现在必须放弃北上念头，那不北上怎么办？往西走，往西进入贵州，因为那里兵力薄弱呀，争取在贵州的东北部找一个可以立足的区域。那李德伯古当时是坚决反对，但是其他绝大多数与会者对毛泽东的西进，哎，这个建议啊表示赞同。湘江一战呢，大家伙的情绪特别糟，对博古李德现在简直质疑到了极点，你们会打仗吗？政治路线对不对呀？两个人呢在现在开始明显的被孤立了，气得李德奔奔直蹦，最后是愤然离场。你离场啊更好，剩下的同志是继续讨论呢，最终是达成一致，中央红军继续向西进入贵州。这次会议啊只开了一天，第二天军委纵队就匆匆离开了通道。那由于会议期太短了，所以有人把通道会议称之为飞行会议，红军就是在这里来了个通道转兵。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的最后，主持人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1: 秋高气爽，碧空万里，田间劳作的人们，忙碌的背影，欢乐的笑声，给金灿灿的原野增添无限生机。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酒泉市宿州区103.0兆赫，金塔县106.1兆赫，别布县100.3兆赫，卓尼县105.8兆赫，宁县87.5兆赫，镇原县103.1兆赫，景泰县94.0兆赫，会宁县100.7兆赫，东乡县94.4兆赫，永靖县88.5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0: 交响思路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

0: 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1: 当声波遇见书香，当岁月沉淀成章，声波图书馆用声音丈量时光的厚度。
2: 这里是人生故事的交汇地。
3: 50年前，我在县图书馆借到第一本书，就是《青春之歌》。
4: 昨天我在声波图书馆听到有年轻人在朗诵里面的段落。
2: 研发读者用半生阅历解读书中真谛，与年轻的他们对话，碰撞成思想的声波。
1: 这里没有年龄的边界，
2: 只有思想的共鸣。
1: 声波图书馆，
2: 声波图书馆，
5: 用声音打捞时光，让经典永续新生。
3: 用声音打捞被遗忘的书页，让每个人的阅读记忆都有回响。欢迎收听由甘肃省图书馆与甘肃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的阅读类广播融媒专栏节目《声波图书馆》，我是主持人王林。
2: 当书香遇见声波，当经典穿透时光，这里是声波图书馆，说说那本陪你走过风雨的书，聊聊扉页上褪色的赠言，谈谈某个段落如何照亮了人生的至暗时刻，用声音丈量岁月的厚度。
3: 在书页之间，我们常常遇见更大的世界，有人从书里读到山川湖海，有人从书里读到成长的勇气，也有人从书里读到一只小小昆虫背后的生命奇迹。今天的人生之书分享官赵志堂有些特别，他今年13岁，却已经和昆虫相伴了整整10年，是一位资深的昆虫爱好者。10年来，他观察昆虫，采集昆虫，也学习制作和收藏昆虫标本。为了寻找更多有趣的昆虫，他曾经走进广西、贵州、云南、海南等地，在自然里见证了许多神奇的生命。今天他要和大家分享的书是《采昆虫做标本》。
6: 声波图书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甘肃省图书馆人生之书分享官赵志堂，今天为大家分享的书是《采昆虫做标本》。
7: 因为在我小时候，我接触不到太多的有意思的厉害的昆虫，所以只能蹲在路边观察小蚂蚁，或者是看看书。在书上我了解到了一种又大又漂亮的虫子，叫做独角仙，我非常想要它。当我妈妈在网上买了一只将它递到我手里的时候，我是非常震撼的，我非常的喜欢它。
3: 一只从书里飞出来的独角仙，让一个孩子的热爱变得真实可触。可生命总有告别的时候，那只独角仙的寿命并不长。
7: 但是因为它是属于吸金龟这一类，吸金龟普遍寿命都只有3到6个月，所以它很快的也就寿终正寝了。我非常的想要将它保存下来，但是因为当时技术有限，我只能无奈的将它埋在了小花盆里。
3: 第一次想留住一只昆虫，却只能把它轻轻埋进花盆。后来他又尝试了滴胶保存。
7: 再后来我接触到了滴胶，可以将虫子完整的封存在一个透明的方块里面，像琥珀一样。但是那个滴胶它封存的时候条件有限，我们的虫子封存在里面可能会歪，可能会有损坏，所以说滴胶的展现方法也不是特别的理想。再到后来我接触到了很多支持我的昆虫老师，他们教授我的一种用针来做风干的昆虫标本的方法，就这样我就接触到了制作昆虫标本。
3: 从埋进花盆到封进滴胶再到用针风干， 一个孩子留住昆虫的方式慢慢变得认真起来。采昆虫做标本这本书也由此走进他的世界。
7: 其他的科普读物就是单方面讲标本或者是讲昆虫，只有这一本非常的特殊，它前面是给你介绍各种昆虫，教你分类，然后后面是通过这些分类来教你更标准的一些昆虫做法。我在做标本的时候遇到一些没有见过的分类的昆虫，也会通过它来辨认，来根据它的完美的形状来做。
3: 书页上的分类变成了手中的标本，每一件标本背后都有一次相遇。采访过程中，赵志堂兴奋地和我分享着他的标本盒。
7: 这个是我在广西灯诱，通过灯诱来采集到的一只大蚕蛾类的，体型算中规中矩，不算特别大，但是当时它的颜色是非常好看的，五彩斑斓的，在后期因为没有特殊的保存方法，所以有稍微的掉色。这一件是我做的第一件昆虫标本，虽然说它的这个形态不是像其他的那样非常的完美，但是我还是非常的喜爱它。这是一只中华巨扁锹，这个是在广西采到的一只五角大兜虫，它是属于兜虫，也是属于细金龟类的，所以寿命也是很短暂，但是它的标本呈现是非常好看的，它的这个壳也是不会褪色的。这是一只
3: 标本盒里有第一次做成的笨拙，也有灯诱而来的斑斓，有短暂生命的西金龟，也有形态各异的锹甲，它们安静地停在那里，像一段段被认真保存的时间。
7: 我最满意的应该就是我做的第一件标本，虽然说它的形体不是非常的完美，但它毕竟是我的第一件，有它独特的意义。
3: 最满意的未必是最完美的那一件，却往往是最有故事的那一件。而在这段热爱背后，还有一位一直支持他的妈妈。
7: 我从小就喜欢蹲在草丛里面观察小蚂蚁，正常的家长看到之后可能都会阻止孩子，但是我的妈妈并没有。我的妈妈她非常的支持我，不但没有阻止我，还培养起了我的这个爱好，所以我非常的感谢我的妈妈。如果没有她的话，我也是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也不会有这个爱好的。
3: 一个蹲在路边看蚂蚁的孩子，因为被理解被支持，慢慢走进了更广阔的自然。采昆虫做标本对他来说不只是一本工具书，更像一位安静的老师，他教他辨认昆虫，也教他用更认真更温柔的方式保存那些短暂而美丽的生命。感谢本期人生之书分享官赵志堂带我们走进他的昆虫世界，也让我们看见热爱可以很小，小到一只蚂蚁一枚标本，热爱也可以很深，深到陪伴一个人走过十年，走向更远的山川与原野。如果你热爱阅读，欢迎加入声波图书馆，拨打电话0931-8569-638，或者添加官方微信号小写FM960-960-960，分享你的阅读故事，成为人生之书分享官。本期声波图书馆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采编孙梅、安东、王黎，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学习强国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收听。
4: 与一本好书相逢，不亚于在茫茫人海中寻见灵魂契合的人。淡淡笔墨组成的字里行间，潜藏着大千世界。声波图书馆讲述你与一本书的相遇，让千万人听见你的声音。
8: 不是没有
4: 说说那本陪你走过风雨的书，聊聊扉页上褪色的赠言，谈谈某个段落如何照亮了人生的至暗时刻。留存这些珍贵声纹，让你的声音乘着电波抵达万千同样渴望温暖的灵魂。纸张会泛黄，记忆永鲜活。加入我们，在这里每个灵魂都是一座图书馆，每次诉说都是文明的传承。声波图书馆，让书香在电波中自由飞。

0: 交响思路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走浪漫悠远的思路，
1: 听多元文化的交融，
0: 展现思路文化内涵，
1: 传播思路精神价值。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文化类综艺节目《交响思路》。
1: 流动的艺术，耳畔的文化。
2: 走进声音世界，感受文化魅力。欢迎收听交响思路节目，大家好，我是英杰。我们的节目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视频号云看甘肃，来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省定西市临洮县的历史上啊，有一位通经史、知兵法、文武兼备的政治家，他就是十六国时期西凉政权的创建者李浩。今天的文化之旅，我们就来了解这位度恶如仇、粗中有细的侠义英雄。甘肃之声文化之旅，与你一同行走山河，触摸文明的温度。
3: 西凉王李浩，乱世中的文化烛火。公元351年，陇西成纪李氏家族迎来一个遗腹子，这孩子名浩，字玄胜，小字长生。他的父亲18岁便离世，留下他由祖母抚育成人。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日后将成为河西走廊上一盏不灭的文化灯火。李浩是西汉飞将军李广的16世孙，李氏世代为西凉助兴，高门大族的光环并未让他耽于安逸。他少而好学，性情沉稳宽和，通涉经文，尤善文艺。年长后又习武艺，诵孙吴兵法，实在他曾与太史令郭伦、同母异父弟宋尧同宿。郭伦夜观天象，断言君当位极人臣，李君有国土之分。这番预言竟在日后一一应验。乱世给了他机会。公元397年，后梁建康太守段业建立北梁，任命李浩为校谷县令。李浩在敦煌瘟疫有惠政，市民皆拥戴。4年，敦煌太守孟敏去世，当地势力推举他为敦煌太守。然而段业听信谗言，派索四前来取代。索四本是李浩的文景之交，却反来构陷。李浩采纳张邈与宋尧的建议，遣二子率兵迎战，大破索四。段业无奈，只得杀索四谢罪，加封李浩。公元400年，晋昌太守唐尧传檄6郡，推举李浩为大都督、大将军、梁公。李浩大赦境内，建元庚子，定都敦煌，西凉由此诞生。建国之后，李浩展现出非凡的治国才能，他寓兵于农，将大批军队开赴玉门、阳关屯田，广积粮谷。公元405年，为便于东进，他迁都酒泉，从敦煌迁出23000余户。他轻徭薄赋，奖励农耕，取缔酷刑，一时逃亡在武威张掖的流民返回。

0: 挺寝正史，引谈荆棘，道喜相迎，那份求贤若渴的急切，穿越千年仍令人动容。他还在各郡设置五经博士，传授经学。李浩本人亦是一代文豪，创作了《树志赋》《槐树赋》《大九容赋》等诗赋数十篇。《树志赋》追溯少年志向，回顾钱粮盛业，书写创建西凉的艰难，抒发思贤之情，瞻望东征前景，紫彩青毡，情真意切。他的妻子尹夫人亦聪慧博学，辅佐朝政，时人谓之李隐王敦煌。公元417年2月，李浩病逝，享年67岁，谥号武昭王，葬于酒泉西50里的建士陵。他开创的西凉仅存20余年，然而他在河西播下的文化种子却开出了跨越时代的花朵。300余年后，他的七世孙李渊建立大唐。唐太宗亲撰《梁武昭王传》，唐玄宗追谥他为兴圣皇帝。李浩的一生是乱世中守护文明烛火的一生，当铁骑踏碎山河，当刀剑隐没诗书，他却在敦煌的月光下为儒生道喜相迎，在进宫堂的壁画前沉吟低诵。河西的风沙掩埋了西凉的城池，却掩不住那一脉文化的星火。从李广的建族到李浩的笔墨，从敦煌的叛功到大唐的盛世，那火光从未熄灭。
1: 声音本无形，有了诗与歌，天地的变化，人间的冷暖，互为风景，交相辉映。
2: 喜看道书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对于辛苦了一年的农民朋友来说呀，丰收呢是对他们来说最好的回报。那今晚诗与歌的共鸣，让我们在诗词和歌曲中一起迎接丰收，感受它带来的喜悦。我们先来欣赏诗歌《田野》，作者傅天林。
3: 田野，傅天林。

一片光明温柔之心向世界敞开。当天空和燕子的呢喃贴着水渠流动，小草举起笔伸展不懈的努力，于是由电杆和杏树搭起的拱门再也关不住无边无际的田野抒情诗。我沿着潮湿的田埂，把脚印小心翼翼地种在田野的手臂上，让它长出豆子。正午时分，它将带着我心悦惊恐不可言状的心一同报响。这时像醉汉一样摇摇晃晃的炊烟点着脚高过竹林高过远山的剪影，调皮的蜂蝶扑打着刮篱下粗壮的鼾声，无数勤劳

的枝丫总是伸向秋天，好像要抓住成熟的太阳。打谷场上空虚随风飘走，只留下充实的思想交给田野。每一座院落是一座岛屿，屹立在夜之海，灯火、蛙叫和甘草的气息，展开一个朦胧又清晰的传说。安乐和梦，使岛屿沉迷。不必问此时我在哪里。我和田野正举行盛大的晚会，芬芳的纱裙转动微风，邀约起果林、稻田和草丛，池塘举起酒杯助兴，杯沿溢出泡沫，我终于醉倒在不朽的田野的怀抱，悄然睡去。萤火虫守护着我，棉桃为我燃起遍地白色火焰。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农田不仅给我们希望，更为我们带来收获。在诗人傅天林的笔下呀，田野里的景物似乎都活了起来，在灿烂的阳光下笑逐颜开。他用文字描绘了一幅活泼欢快的田园景象，展现出独一无二的田园世界。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温柔的歌呢，会把所有关于田野的怀念轻轻地唱到你的耳边。

0: 2000年前，张骞穿越河西走廊的漫天黄沙，带着汉武帝的符节，从长安出发，历经匈奴劫持、祁连山雪崩，13年间两度被俘，又九死一生。500年后，嘉峪关的工匠们以血肉之躯筑起天下第一雄关，他们将糯米汁与芦苇混合，用悬臂架空法在峭壁凿出600年不倒的城墙。城墙上至今留存着戍边将士用剑俎刻下的家书：
1: 剑心如晤，勿念。
2: 驾驾。
0: 魏晋年间，河西走廊的墓室里，画工在砖石上描绘着西域商队与中原农耕的景象。一匹骆驼背上驮着来自萨马尔罕的葡萄，缰绳另一端连着长安九寺的觥筹交错。今天河西儿女借风发力，打造绿电长廊，让悬臂长城的轮廓在丝路树廊中涅槃重生。敦煌研究院的修复师们用数字技术，让千年壁画上敦煌元宇宙走廊永葆青春。从张骞出使西域到数字丝路，从悬臂长城的砖石到魏晋墓室的壁画，河西走廊的美丽沙砾都写着坚守。守护它，就是守护中华文明的根与魂。让我们读懂山河，传承青年。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乾隆盛世，3000翰林，历血披肝，14载春秋耕耘，铸就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巍峨，79000余卷浩瀚，汇聚成照亮历史长河的智慧之光。
3: 经部传圣贤之道，13经镌刻仁义礼智，史部载千年兴衰，24史写尽王朝更迭，子部纳百家争鸣，儒法道墨横照思想之光，集部藏诗词歌赋，礼度文章流淌盛世风华。
0: 这文明的薪火，由36000册手抄真本精心守护，字字珠玑，墨香四溢。他们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至高敬仰，更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见证。
3: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库。

0: 邀您共赴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旅，穿越千年时空，跨越历史长河，对话先贤智者，感受文化力量，
1: 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薪火，四库全书，文脉华章，永续流传。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2: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1: 感受声音魅力，彰显文化之美。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文化类综艺节目《交响思路》。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响思路》思路文化游，我是英杰。作家王洛宾曾经说过一句话：“丝绸之路是用音乐铺成的。”在这条古道上可以听到最美的音乐，这句话起初听起来呀，像是一句浪漫的形容，但是当你真正的走进这条横贯亚欧的古老通道，你会发现他说的呀其实都是事实。丝绸之路上来来往往的从来不只是驼队和货物，琵琶、箜篌、篦笠这些异域乐器沿着这条路走进中原，而中原的笙、箫、古筝也在这条路向西来漫游，最终在敦煌的壁画里相遇，在唐代的宫廷里和鸣。音乐是丝绸之路上最自由的旅人，他不需要通关文牒，也不受语言的阻碍。而我觉得在这其中更有意思的是啊，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的流动从来不是单向的由西向东，而是一种持续的双向对流。西方音乐的大潮呢固然是主流，但是华夏本土音乐也曾沿着这条路西行，在西域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后又逐渐东归回到中原。这种对流与融合让丝路上的音乐既古老又年轻。那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循着丝路上音乐流动的方向，在四个篇章中聆听那些穿越千年的旋律，以及今天的人们是如何重新来唱响他们的。丝路音乐的故事啊，要从一件乐器说起。琵琶被称为弹拨乐器之王，在秦朝时啊已经出现在中国，但是它作为一件外来乐器传入中原的时间呢更早。汉代刘熙在《释民释乐器》中记载：“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把，向前弹出称作琵，向后拨回称作琶。”根据演奏特点，这件乐器有了自己的名字。但你或许不知道，琵琶刚传入中原时啊是横抱在怀中的，因为它是马上之乐，骑在马上，右手弹奏，左手除了按弦还要作为乐器的支点。敦煌壁画中从北齐到唐代的琵琶形象都是横抱怀中的样子。后来琵琶从中原的马上走进了厅堂，端坐椅上，乐器呢就可以安稳地放在腿上了，左手呢不必再承重，手臂得以在弦上更大范围地游走，横抱变成了竖抱，演奏技巧呢也因此变得更加的丰富。唐代的裴神甫更是一位琵琶改革家，他第一个废除了拨片，直接用手指弹弦，追求那种人情合一的境界。那与琵琶一同沿着丝路而来的还有一种音乐， 它的音色啊更加的空灵。那这个乐器的名字叫箜篌，箜篌的踪迹呢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多年的美素不达米亚，后来呢经西域传入中原。唐代诗人李贺曾为他写下《李平箜篌引》：那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的句子啊，至今读来呢仍然让人心驰神往。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也是来自于一个年轻的音乐计划，来自于虚拟歌手洛天依演唱的《黄》。那么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我们是可以听到丝路古道上那些被风沙掩埋的乐声与色彩，旋律当中呢有驼铃，有风沙，我们也能够闭上眼睛去想象，还有壁画上飞天的衣袂。

如果说琵琶和箜篌是丝路音乐带给中原的礼物，那么西凉月就是这份礼物中在中原大地上开出的第一朵花。西凉月呢，兴起于前秦时期的凉州，也就是今天的我省武威一带。它的诞生呢，源于一次远征。公元383年，前秦将领吕光征讨西域，在秋兹大获全胜，满载而归时带回了大批秋兹乐舞艺人。秋兹是当时西域的音乐中心，管弦伎乐，特善诸国。秋兹乐舞几乎就是西域乐舞的代名词。那么这些乐舞艺人进入凉州后啊，与流传在当地的中原魏晋青商旧乐相遇融合，最终诞生了一种全新的音乐，那就是西凉乐。隋书《音乐志》中对西凉乐有详细的记载，它是这样的描写的，它的乐器

当中啊，既有曲项琵琶、竖头箜篌这样非华夏旧器的西域乐器，也有钟、磬、笙、箫等中原乐器，西域与中原参半。那么这种融合让西凉乐相对于中原音乐而言显得更加丰富、壮观、灵动、鲜活，很快成为当时最流行的音乐风尚。西凉乐的影响有多大呢？北魏太武帝平定凉州后，西凉乐直接填补了北魏宫廷音乐的不足，嘉宾大礼，烟杂用烟。那到了隋唐时期，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唐太宗时期的大型歌舞庆善乐更是独用西凉乐，风格啊也是最为娴雅的。那一件从丝路上来的乐器，一支从西域来的乐队，最终呢融入了中原的礼乐传统，这大概就是音乐最动人的样子了吧。好，下面的这首歌呢，它的歌手声音啊很苍凉，但是呢又很辽阔，唱的是丝路沿线的山川与岁月，嘉峪关的风沙，祁连山下的河西走廊，敦煌壁上的飞天，都在这首歌里。

路上的音乐交流呢，不仅仅有乐器与曲调的流动，那更深层次的呀是乐律理论的传入。公元568年，一位来自龟兹的音乐大师苏芝婆随西突厥阿史那公主来到北周都城长安。苏芝婆带来的不只是演奏技艺，更是一套完整的乐律体系，五旦七声。这套理论呢，后来演变为隋唐宴乐的28调，整个中国古代宫调体系都是在他带来的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一位从龟兹来的音乐家用他从西域带来的乐律知识深刻地改变了中原音乐的理论根基。

唐代的宫廷乐师中，来自西域的艺术家呀，比比皆是。琵琶名手曹善才，曹刚来自曹国，还有呢就是米嘉荣、米和郎来自米国。李白笔下长安西市的胡姬，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那他们带来的五月让盛唐的长安多了一种别样的风情。把丝绸之路叫做五月之路啊，也并不夸张，这句话放在唐代的长安是再贴切不过的注脚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唱的是一条通往敦煌的路，也是一颗心回家的路。

四时流转，千年一瞬，丝路上的乐声呢，从来没有真正远去。那今天的敦煌依旧是丝路音乐最重要的舞台之一。每年举办的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都会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家，用古老的乐器演奏新的旋律。那么在2025年的文博会上呀，香港天籁敦煌乐团带来的丝路回响，过去、现在、未来音乐会，通过敦煌古谱的再现与中国传统音乐的再创作，让千年前的乐声在当代的舞台上重新响起。而更让人惊喜的是，年轻的音乐人呢，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这条古老的路。有人把马铃的声音编进节奏里，让行走者的赤诚在国风旋律中苏醒；有人把敦煌的沙砾与光束写进歌词，让守护者的信仰化作歌声。这些作品未必都出自丝路沿线，但是他们的血脉里啊，流淌着同样的东西，那就是对远方的向往，对文明的敬意，以及对融合的天然亲近。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关于路的歌，它以清脆的马铃声开场，行进感的节奏啊，就像是马蹄踏过千年的古道，而厚重有力量的声音也是把丝路的壮阔与行路者的执着唱进旋律里。

从琵琶横抱到竖抱，从苏之婆的五旦七声到隋唐的二十八调，从西凉乐的十九种乐器和鸣到今天敦煌文博会上古朴新生的奏响，丝路上的音乐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它从来没有停止过流动，从西到东，从东到西，从宫廷到民间，从古代到今天，每一次相遇都会催生新的声音，每一次融合都会留下更加丰富的回响。王洛宾说，丝绸之路是用音乐铺成的。那今天我们在这条路上听了几首歌，也和大家介绍了几件乐器，但是我相信当你下一次听到琵琶的声音，或者看到敦煌壁画上飞天的舞姿时，你会想起这条路，这条用音乐连接了无数文明的路。好，时间的关系，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编辑主持英杰，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延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学习强国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秋天是暖色的，金黄橙红，浓郁深远，绘成一幅唯美的画卷，温暖了岁月，惊艳了时光。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敦煌市106.7兆赫，玉门市99.5兆赫，甘谷县87.9兆赫，武山县87.5兆赫，秦安县88.9兆赫，清水县89.2兆赫，渭源县105.1兆赫，重庆县90.8兆赫，任宁县95.9兆赫，庄浪县88.5兆赫。
0: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鲁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陇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兰心为您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那在稍后的15点到16点为您播放的是本戏，晚间的20点到22点在甘肃农村广播会重播前一天的节目，请大家关注收听。如果您想要点戏或者是唱戏呢，可以在下午的2点40分之后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931856920，0931856920。同时呢，你也可以用手机搜索18109440922，18109440922，加入到陇上大戏台的微信群，随时呢和我们进行互动。下面的时间呢，兰心为您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有一位来自城县的朱师傅，他想点一段12把镰刀。那全剧呢，通过王二与桂兰夫妻间的逗趣斗智时产生的笑料，人物形象鲜活真实，唱腔呢欢乐明快，曲调变化丰富，大量的运用了拟声词作为陪衬，那不仅呢增强了戏剧的节奏感，还极大的渲染了劳动的欢快气氛，朗朗上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欣赏一段由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主演的12把镰刀。

亮瞎彩红又红，明月王啊喜盈盈，远去的北星得找星，二字锅底一年一年往上升，康丹三年还又临，最大的困难都来临，中贵人要翻身，只有减负分都减去，康丹一步一步往前行，中参丹又问命，他把这个诗词看了个清，开了几个代表会啊，号召参会人民自己本身佩服困难莫消停，在边区善干宁啊，劳动生产多么顺，开荒地啊修水利，山上山下大不同，从前是荒草一片路难行，日军是一次不满山满地塞黄金，这都是共产党大创作，政府机关群众学生参加劳动不放松，昨天我们对过山上来了男女一大群，他们劳动实在猛，不一点用大学生还有留过戏的人受不清啊，透不清，特留个儿真好听，我来几趟起来不愿走楼一人买，我一定唱我们是天下的主人，你说好听不好听，你说好听不好听，我王二从前在外面跟师傅打听，精当精当受了几年罪，人前见的不少，可就是没我的份儿。后来盖行中当家，都是他挣，一年到头不够吃。哼，一生气啊，我就参加了革命。现在边区政府啊，给我分了一块很好的土地，我还把我老婆子给搬来了。提起我这个老婆子，真是啊，精明能干，年轻好看。可就是刚从外边来，思想落后，可不太开干。哎，现在呀、啊，我每天给他饺子面包，这思想嘛，他有些转变。刚才遇见警卫团的政治委员，他说今年边区开的荒地多，部队收割庄稼镰刀不够用，街上的铁匠腾的活太多，打不及，用个连夜板打十把镰刀。哼，我想这是帮助政府生产，解除困难，改善人民生活，这咱老百姓应当干的。

0: 回去跟我老婆子商量一下，一起动手把镰刀亮亮啊。大将军可算是方才我犯，我今日你开皇帝用手碎钱，我喜洋洋走进了自己家园，交付了归来细说一番。
1: 归来，归来哎，快来快来！
2: 哎，娘，你回来了。啊，今天都赶紧撒火。
1: 哎呀，今天把自个冒的故事全都说完了。
2: 呀，今天说不说的话会要你写上
1: 去。哎，不行，今天晚上不能写。今天晚上要做活儿，
2: 做啥哩？
1: 大气。
2: 大啥哩嘛？
1: 大镰刀嘛。
2: 给谁大镰刀？
1: 警卫团。
2: 谁叫你大的嘛？
1: 政治委员。
2: 政治委员。
1: 啊。
2: 我政治委员是个大官，还是个小官？
1: 咦，大官嘛，和团长差不多。
2: 我是他亲自叫你大的。
1: 哎，是他亲自叫大的。
2: 嗯，我看你光气，我是女人家，啥都不懂，我就不信你话。
1: 哟，哎呀，你我妖里妖怪是你大头，那不行，你有啥意思？
2: 啥意思？我就不信人家一个做大官的会亲自给你个庄稼还说话
1: 呀？哎，把你经济领的瞧的还假都是人前跑的。我跟你说，俺说是政治委员，就是陈团长见了我都是哈哈大笑。我两个还常在一块逗趣儿，你当啥？
2: 对了对了，再不给在我跟前吹了。
1: 哎，我在你跟前吹。你说昨天晚上坐在炕上哄我拉了半千花的我谁呀？
2: 你说我谁？
1: 我就是政治委员。
2: 啊，原来我政治委员才是个当兵。
1: 咋话当兵的？我当兵本事大得很，肚子文章装得满满的，啥事都懂，啥事都办得好，全团同志都佩服他，这里老百姓没有一个说他坏的。真是少见多怪，我跟你说，到八路军不贪财不爱民吃穿不讲究，他们给老百姓相亲相爱打成一片，这就叫军民合作大家团结。你倒懂得个啥心？
2: 哎，赶紧话说，八路军不欺负老百姓。
1: 看，咱有话算是个听话的，外边有个坏军队在老百姓身上求利，咱八路军是给老百姓谋利。你说半天，你连这个都听不明白。
2: 哎呀，不是我听不明白吗？是我在外边把我坏军队我气呀受的够够的，一提起来我就害怕。
1: 哎，我一大把欢喜，咱边去我为何事？咱这个当兵的当官的老百姓，他谁都不欺负谁。哎，闲话不说，姑娘，今天晚上大镰刀，你可跟我帮忙呀？
2: 帮啥嘛？
1: 看，加盖火，系镰刀，系铁锤。
2: 我干不了。
1: 哎，干得了，我简单。
2: 我女人家阿哥又对不起。
1: 哎呀，和半夜还揪闹去，咱别去男人平等，我男人干的事女人也能干。
2: 那你这还干不了吗？
1: 干是干得了，人家等着用你。干今天晚上已经打十把镰刀，你当啥？
2: 哎，那他给他多少钱？
1: 哎呦，莫说，随便，该多少是多少。反正八路军不会亏负人的哥。
2: 嗯，我看你就是个傻瓜。
1: 嗯，哎，你我有啥意思？
2: 啥意思？为啥你先不跟他说好？他等刘连刀一定肯花钱。
1: 哎，我说你呀，这年纪虽小，还心眼不少。这是为了帮助政府生产开支回来，改善人民生活，这是咱老百姓应当干的事吗？动不动把我钱挂在嘴上，我实在有办法比有钱好得多。
2: 对的，对的，对的，说的怪好听。我看谁有钱，谁就过得好。母钱受罪，帮助政府，傻瓜才干我些事。
1: 我说你呀，哎，你我刚从外边来，没点观念嘛。
2: 那你都做不了官，我还要我观念做啥呢？
1: 这简直没受过教育嘛！
2: 我心里明明白白的，谁管他焦虑啊？操！
1: 对了对了，哎，我跟你不是，你我那没文化嘛？
2: 我说拉倒！今天晚上你也别想叫给你帮忙。
1: 哎，对了，
2: 哎，
1: 姑娘，哎呀，看你我脾气闹着神气，如果你开玩笑嘛，来来来，姑娘。
2: 干不了。
1: 哎呀，姑娘，哄我的闺女。

0: 还得行，干点外甥已经等十八年了，都是吃女儿就交不了活儿。你
1: 别管你交了交不了，没有我金刚钻不就拉你我吃起道了。
0: 哎呀，哄我的我腻的心。听人说，人家外甥这大镰刀这是工作，你可不要当做生意。别人去征服咱老百姓的征服，八路军咱老百姓的军队，哎，人家爱护咱们，咱们就是帮助人家嘛。你看我从前在外面当个亲家，见不了钱，种地不得够吃，全凭给命才有金儿嘛。哎，就拿你来说，要不是因为别人去征服后嘛，我哪有办法把你搬这儿来过日子呢？你还不在娘家受苦受罪？现在大日本就正规，大家铺盖，咱们帮助政府，我政府才能有办法，政府有了办法才能赶走日本鬼子。你应该明白这个大道理才是呀。

的是的。

0: 我太贫，大粮道为生产，生产不上困军队人大家齐生产，不投那不投起来不投。看看说的对不对？
1: 来人呐！
0: 做啥呢？
1: 是不是你个火炉子那么做啥呢？
0: 哎，火炉在外面搁着，咱就搁外面。
1: 老婆，把火炉抬到院子，外头人那么多的人看见了，我还害臊。
0: 哎呦呦哎呀，万一把风见呢？
1: 那外面风大，我还嫌受不了。
0: 是的嘛，外面风大，俺先受。哎，对，你说搁院子干，咱就搁院子干，走。抬篓子一回了。

0: 吃一串的鸡蹄烤着活人，叫回来抬起头干饿管他，不走下都得他越发动人，头上的青丝天呀金丝明呀，先穿上一件花衫，叫回来请我人，
1: 等一会儿上前行，你将我大如情，
0: 今夜晚有劳动十二把镰刀要完成，

我嘞，我在这儿手写快乐快乐，一样要快乐，二人都活着，哎哎呀，咱。

0: 啊，桂兰啊，现在开始送货。我跟你说，你可要听我的指挥。人常说铁匠难见到连，大连子和男的怕不怕？要好好干，不要怕吃苦。
1: 你放心，面子受苦长大的。
0: 对，那你的工作是加干活，起燃到集体村，干得了？
1: 干得了，
0: 干得了的。好，干得了的就是我的好老婆。俺这位师傅呀，还能放下礼物的呀？哎呀，多事不用，越发成了个裁缝洞了。

钳子，加盖火，我要是把这个红旗往镇上一放，你。

0: 小心你往头我跟你说。
1: 哎，还有，回头啊，打量个一人一下到底死活，那要是把这个孝寿词儿，往前这一字，你得承受，记得了。
2: 对，
1: 对，重来呀、啊。

0: 出来还你大嫂。天天的讲究名声，死让肉不舍一伙计，我说你简直糟蹋东西，我说啥都干不了。
1: 看，我说我干不了，干不了，你娘叫我干的，把人弄得破头大滚的，你还手长刀短的，那你干你的去，我干不了。
0: 哎呀，跟我皮薄的脸，那脸的皮皮都受不了了。
1: 那你好，你跟我跑，你别管。
0: 哎呀，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吗？谁还敢说你不好吗？哎呀，对了，对了，对了，哎，重来。闺女，好我的女婿，再不要难为我了啊！咱们是小两夫妻，高兴了撒欢，不高兴了哎，大一点。就是我说出了几句话，你还能见怪吗？哎，千不是万不是，都是我的不是。哎，闺女，你看，哎，闺女，我给你赔听听，闺女，对不对？哎，闺女，你看吧，我给你整理一个你。哎呀，这下该好了吧？哎，闺女，快来来来来。

不等你把话谈，爷爷夸你好听，把群众报上把你给表扬你，要是等到一个结婚都会几人就搬钱，去岗登台小难免，他开口把你来选，他言说这王儿我婆娘实在好，劳动工作占了心，群众听完都高兴，鼓掌欢迎笑脸。哎，此后看你喜欢不？

是妖精，哎。

哎，闺女，你进步的多了，吃回苦头，得自己的教训，慢慢的就好了。

0: 青灰飘起不敢来哟，我不去去山底下听我声声。
1: 多跟自己说，
2: 很多朋友说，
3: 咱们主人
4: 在公屏上，
5: 属实遗憾地告诉他，
2: 我的上班搭档。
6: 妈，我抢到网红餐厅的号了。
7: 哎呀，爷爷，我打游戏呢，先挂了啊。
8: 爸，今晚加班，不回去吃饭了。
9: 这手机呀，真是个好东西。能看见孙子打游戏，听见儿子说加班儿，他们都在那小小的屏幕里笑呵呵的。我把菜热了三遍，电视从新闻换到戏曲，又从戏曲换到电视剧。哎呦，就是不知道那个视频接通的按钮什么时候能再亮起来？
6: 爷爷，教我剪那个窗花吧，同学的都没我爷爷剪的好。
7: 爷爷，我作业写完了，这次真的不挂电话了。
10: 爸，今天下班走，我买了你爱吃的烧鸡，半小时后到。
9: 哎，好，好，爷爷等着，爷爷教你们。
11: 其实父母的世界很小，小到只装满了我们，而我们的世界很大，大到常常忽略了它，让空房间响起真正的生命回音，不是消息提示音，而是心跳的共鸣频率。关爱老人，从一份用心的陪伴开始。甘肃广播电视总台温暖呈现。
12: 关注三农热点，拓展三农服务，构建全媒格局，助力乡。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看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陇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秀一同飘。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龙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我来唱这个板块呢，我们会在节目中播放一段专业演员演唱的音视频唱段，大家呢可以学唱，或者这本来就是您的拿手唱段，你也可以将学唱的音视频发送到龙上大戏台的微信群，兰心也会在之后的节目中播放。这周呢，兰心邀请大家学唱的是刘随社老师表演的《五郎出家》。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欣赏一段由戏迷李玉珂表演的《五郎出家》。

刚刚呢，我们欣赏到的是一段游戏迷李玉珂啊学唱的《舞台王出家》这一选段。如果这也是您的拿手唱段呢，你也可以将学唱的音视频发送到陇上大戏台的微信群，蓝夏也会在之后的节目中播放。这会儿呢，大家想要点击或者是唱戏呢，直播间的热线0931-856-9620 0931-856-9620是正在畅通的。下面的时间呢，蓝心继续为大家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有一位来自庄浪的韩同学，他想点一段三堂会审。那剧中呢，通过三堂会审的场景，展现了情与法的复杂关系。王景龙呢，作为巡案，既要维护法律的公正，又要面对苏三的旧情。那这种矛盾冲突呢，推动了剧情的发展，也引发了观众对法律与人情关系的思考。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欣赏一段由萧玉麟主演的三堂会审。

0: 会儿呢，导播老师示意我有热线接进来了，我们先来接通一路热线。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喂
1: 喂，
0: 你好，怎么称呼您呢？
1: 我姓刘。
0: 陈县的刘师傅啊，要点什么戏呢？
1: 来自城下的刘师傅。
0: 好的，告诉我你要点什么戏。
1: 我点一个祖父里面的一个澄清。
0: 澄清选段啊，还有呢？
1: 还有二堂舍子。
0: 二堂舍子啊，好的，就这两段戏吗？
1: 就这两段。好，
0: 好的，
1: 谢谢，
0: 感谢您。好，感谢您参与节目的互动，再会。
1: 再会。
0: 如果大家想要点戏或者是唱戏呢，直播间的热线0931856920是正在畅通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欣赏这一段由萧玉麟主演的三堂会审。

0: 这会儿呢，导播老师示意我又热线接进来了，我们继续接通一路热线。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喂。
1: 哦，你好，你好。
0: 你好，金川的毛师傅是吗？
1: 哦。
0: 嗯，今天要点什么戏呢？
1: 点一个黑丁本。
0: 黑丁本啊，本戏是吗？
1: 哦，这是个二丁工人大升官。
0: 嗯，大升官，您是要点折子戏还是本戏？
1: 折子。
0: 折子戏啊，好的，还有吗？
1: 哦，再点一个本戏，屠夫状元。
0: 屠夫状元的本戏啊，好的，记录下来了，
1: 哦，
0: 就这两本戏，一段折子，一个本戏是吗？
1: 哦，好好 好，
0: 好，感谢您参与节目的互动，再会。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欣赏这一段由萧玉麟主演的《三堂会审》。
2: 小人了

0: 怎么样？
1: 怎么样？
2: 才找人，
0: 这是人管天哪！
2: 他叫我们。
3: 那导播老师示意我又热线接进来了，我们继续接通一路热线。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喂。
3: 嗯，你好，怎么称呼您呢？
4: 我平凉的，我姓李。
3: 嗯，平凉的李师傅要点什么戏呢？
4: 啊、哦，我想点这部那个刘红梅的那个《双关告》本曲。
3: 双关告，刘红梅的版本啊。
4: 哦、
3: 好的。
4: 哦。
3: 还有吗？
4: 我就点这一个。
3: 嗯，折子吗？还是本戏？
4: 好、哦，好、哦哦，谢谢。
3: 您是要点折子还是本戏？
4: 本戏。
3: 本戏啊，好的，记录下来了，感谢您参与节目的互动，再会。下面的时间呢，蓝心就不再接通大家的热线了，我们继续欣赏这段由萧玉琳表演的三堂会审。

刚刚呢，我们欣赏到的是一段由萧玉麟主演的《森堂会审》。下面的时间呢，蓝心继续为大家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有一位来自秦安的宋师傅和卓尼的李师傅，两位呢都想点一段《三十六窟》。那秦腔《三十六窟》呢，是夏和冬中的一段秦腔红声的悲哭唱段啊。那该唱段呢，是以一哭一点的排比手法，将帝王的孤绝悔恨与历史兴亡交织，艺术感染力极强。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欣赏一段由陈仁义主演的《三十六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1: 山间的红叶热情奔放，向阳而开的一片片金黄，沙漠戈壁，高原湖泊，花海草原，甘肃是一个被秋天宠爱的地方。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天水市秦州区102.5兆赫，章县106.3兆赫，鸣县93.6兆赫，华亭市94.7兆赫，康县103.5兆赫，礼县106.4兆赫，两当县92.2兆赫，民勤县88.6兆赫，鼓浪县94.8兆赫，临泽县88.6兆赫，庆城县99.2兆赫。

0: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陇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陇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今天的节目中，兰心邀请您欣赏到的是秦腔本戏《回荆州》。秦腔传统本戏《回荆州》又叫做《甘露寺》《龙凤呈祥》《美人计》《大回荆州》等，是虚声、老声、红声、武声、净、老旦、小旦唱念作打并重戏，剧情围绕东吴以美人计诓骗刘备过江招亲展开。刘备在诸葛亮锦囊妙计的帮助下，与孙尚香携手脱险，最终周瑜赔了夫人又折兵。该剧不仅展现了三国时期的政治谋权，该剧不仅展现了三国时期的政治权谋，还通过刘备与孙尚香的婚姻，探讨了爱情与政治、个人命运与家国大义的交织，具有深刻的历史和人文内涵。下面我们一起欣赏由国家一检员段桂珍主演的秦腔本戏《回荆州》。

0: 乔全给连参拜跪台，
1: 乔亲王少礼
0: 谢跪台，
1: 亲王你可早到，
0: 见那跪台宴席子，老臣个眼干吃来呀、啊。
1: 贵人可曾到来？
0: 早已到来，已在寺外等候，没有跪台一字，不敢擅自。
1: 快快有请，
0: 老臣遵旨。刘华爷，江州的刘华爷，嘿嘿，我可没说哪个刘。刘皇爷上座跪台，拿头便拜，这会必有个罢休，说是你随着老臣来哟。

0: 跪台在上，万僧六宾给脸参拜跪台。
1: 满主，你那当汉妙计，哪有白老身自立？
2: 跪台，先贵人受死高来啊！四百四必白呀，
1: 就收你一百，算全儿赔白。
2: 我自你赔白么？
0: 白鬼台多福多寿，
2: 鬼台你老人家多福多寿啊！
0: 万寿不降！
2: 哎呀，家家家家，又是个万寿无疆。三手我讲哦，
1: 好一个万手无疆，贵人平身
0: 谢鬼台，
1: 四二们
3: 有
1: 与贵人看坐，
0: 慢，上有鬼台宝座，下无万僧斩首之地，眼看手座，
1: 你乃大汉妙计做了徐华，
2: 刘皇爷，鬼台四座，你高坐这几座吗？啊，
0: 谢鬼台，
4: 太师，你坐你的。
2: 嘿，老臣我这里有座。
1: 恭请神汉戏。这是贵人
0: 跪台，
1: 万听人言，你贵弟兄打破黄金以来，打小战场，经过多多少少，老身只是耳闻，未曾目睹，烦劳贵人讲说一遍，老身下恭迎。

0: 鬼胎不现须犯块，听万僧六品。
1: 刘皇爷，鬼胎问你鬼弟兄三人，大佛光前一来，大手大

0: 鬼台，你老人家可知皇嫂的情由？
1: 老身不知。
0: 鬼台不知，老臣理当听命。
1: 请王请将。
0: 鬼台请请。自从徐谦上楼以前，虽然下配以后，曹丞相令贵人去见汉王天子，汉王天子献血当殿封官，封他汉左将军，加衔昵称青侯自知。封官一毕，包括十七总卷仔细查看，他乃嵩山靖王之后，汉景帝阁下已十七代玄孙。汉王天子献血当殿人为皇嫂，下得见来，这个不知啊，也是皇嫂。那个不朽也是皇嫂，鬼台他是汉王天子的皇嫂，并非像南湘北里面百姓我们的皇嫂。
1: 言之有理。
2: 太师，皇嫂的情由无目知晓了。
0: 哎，鬼台不知，老臣的理当禀明啊。
2: 无目知晓了，命来人帮下的将。
0: 是是是，刘皇爷，你讲你的，你讲你的，
1: 好，请听了。

0: 鬼才，你老人家可知孔明先生的情由？
1: 老身不知。
0: 鬼才不知，老臣个理当听命。
1: 请王请教。
0: 鬼才请请。那位先生是姓苏个名亮，是孔明，倒好，卧龙。你在南阳卧龙岗修真阳行，比刘皇爷鬼吉凶三人，一冬十一月二十一日，不凭鹅毛大雪，天下散来，真宗做梦。那位先生吓得散来，手一起博王烧团，二一起北火涌水，三起比我们东吴结果将来，南清三侯接东风，草船且险，火烧战场，将曹操八十三万人马，就是这么样一火烧了个坚决，既就是周氏的吕王，韩氏的张良，也不及那位先生的好火攻。
1: 好木罗。
0: 好火攻。
1: 好木罗。
0: 好火攻哦。
2: 太死了。孔明先生的情由，我们知晓了。
0: 鬼才不知，老臣个理当禀明嘛。
2: 我们知晓了，你来人帮下的将。
0: 嘿，方才不知。日间才知晓我，是是是，刘皇爷，你讲你的，你讲你的。
1: 好，听听了啊。

0: 谢相，万谢相。鬼台，你老人家可知段将军的枪哟？
1: 老身不知。
0: 鬼台不知，老臣啊理当禀命哦。
1: 请王请将。
0: 鬼台。将军姓关，名玉，字元长，辅助贤良人士，生九弟，大丰年，我参你实践长须，胯下赤兔燕子马，手托青龙偃月刀，苏关斩六将，不成好便斩财羊，人称那位将军千里斗气也的美人。将这位将军按下目标，刘皇爷有一三级，姓张名飞，字玉德，涿州范阳人士。那位将军这生的大头华年，长袖严寒的胡须，细眼子长半坡前，比曹操83万人马。将那位将军就是这么样，追追追。干干干，这干在长官府当然瞧见，那位将军慌也不慌，忙也不忙，累定五嘴骂，手托张八苗，走马上桥，站在桥头上，就是这么样。我要抬大喊了三声，桥梁分为两段，火碎刀流之下的曹操仰面开发，张建涛骂他骂人，死死人才人亡，包括军车不仔细查看，小卒没有说起，大将射了20000有余。
1: 果然厉害，
2: 太师故今天就服了你了。
0: 你服了老臣我什么了啊？
2: 服了你的好记性。
0: 哎，老臣我的。

0: 加加加，
1: 看死你又怎么样了？
0: 哎，人家桃园弟兄就是厉害嘛。
1: 厉害不厉害是人家的厉害，并非你我的厉害。
0: 哎，人家就是厉害嘛。
1: 哼，厉害的

0: 端秋
1: 龙好，
0: 又叫你妹妹徐柳皮，
1: 柳皮活又丑，
0: 你自干来就当，瞧瞧我
2: 鬼胎，
0: 我管柳皮占五喜业，
2: 鬼胎你老人家怎样在看我？
0: 哎，还眼看个什么，就叫吾女识婿柳皮。
2: 刘皇爷，鬼胎当面事情，活不拿头

0: 鬼才拱戏，
1: 大家仔细，
0: 哎，大家仔细，大家仔细我，一流皇爷拱戏，
2: 大家仔细，
0: 嘿，大家仔细，大家仔细我，哈哈哈哈，我做拱戏，
2: 嘻嘻嘻，
0: 我只欢是个大戏，只欢就来就来哟。

长坂坡前写未干，北湾草兵行大团，唯有降龙伏虎胆，赢。

0: 五趴四地二蹬，坚持按，所有活人到了，长山子龙，
1: 子龙，还不参拜跪
0: 台，
1: 好。
2: 你可认得四位将军？
3: 认他不得。
2: 四位将军姓张名远，字子龙，当年在长坂坡前怀抱我斗太子，
0: 杀了千年七次独一无二的高将军。
2: 哼，你把老柴哥的奔头给打断了。
0: 哼，
3: 果然不错，廊下射也。
0: 先跪台。为何
2: 主公
0: 两狼精此埋伏，不杀你我君臣，再杀活人、
1: 哦、你们要小心。
0: 哎呀，跪台，
1: 要咋留你及早献出活有埋伏。
3: 贵人何处此言，
1: 两狼精此埋伏，不杀我君臣，再杀活人。
3: 哎，你是半后的锦旗，不曾传字，哪个吃了暴露虎蛋敢来撒娇贵人。
2: 哎，找啊，你是贵客的新女婿，他们哪个吃了暴露虎蛋敢来撒娇贵人。我
3: 贵人平身，
1: 谢贵台。
3: 四二门将作为一金连来。孙权
0: 谋好，
3: 活人安置，
0: 自皇安置，
3: 还自皇，
0: 自皇安置。
2: 来来，
4: 参见鬼台，
3: 命你安置，谁命你埋伏？
4: 小人安置此事不敢埋伏，若问埋伏，尽是假话。
2: 鬼台，我们东吴大将之中有一人名叫贾华，老臣方才四位下轿，还遇见过此人。
3: 这就死了子龙。
2: 好，
3: 佛贾华上来。

0: 令你安知生命你埋伏，
1: 小人安知此事不敢埋伏。
2: 躺躺躺，我将你个大木头啊，进来鬼才演戏子，谁赐你拿刀弄杖啊？刘皇爷请言，鬼才请言啊，我自也请看啊，我看你活着活着的是破饭。呸，哎，我接到八亿。
1: 哎，看把我招。
2: 哎，见死一当将到极空。
0: 我观此人陪嫁官宿，定有行刺之计。子龙，
3: 咱
0: 快出战场。
3: 好，
0: 慢。
3: 哎呀，鬼才！孙刘两家结亲，现在大将家话与喜不离呀、啊。
0: 贵人敢没与他讲情？
3: 不敢讲情，古来奇案。
2: 鬼才，先一起受此讲情啊！此情是比喻呐。
4: 太师，这整整一天，你就说了这一句好话。
2: 哎，老臣们今天讲的尽都是些好话。
0: 不是我们西将情，定要砍下头来。子龙，
3: 喊
0: 挑断佛索大
3: 不对。
4: 好，谢鬼台不散，谢刘皇爷将情，谢过我是太子。刀将军威武超群，喜郎设宴，末将奉陪。
3: 去。

0: 归人国将虽带多少人马？
1: 虽带500小军，将带子龙一人。
0: 就将这500小军在城外扎营。孙权，
1: 谋好。
0: 为娘千遍料理化奏，还你门府随后到来。
1: 起呀！
2: 好了，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之后精彩继续。

0: 爷爷爷爷，快看这根大木头棍子上还有个小鸟，它放这么高是谁用的？
1: 眼光正经，这可不是普通的棍子，这是汉朝老爷爷老奶奶们的宝贝，叫王杖，那上面的小鸟叫鸠鸟。
0: 啊，王杖？
1: 对呀，汉朝的老寿星满了70岁，皇帝就送一个，拿着它呀走路都带风。
0: 哇，那能去游乐园不用排队吗？
1: 哈哈，那时候没有游乐园，不过呀拿着这王杖做小买卖不用交钱，犯了点小错也不怕，官府都特别照顾。这小鸟啊就是祝福老人家吃饭香香，身体棒棒。
0: 哦，那要是有人欺负拿拐杖的老爷爷呢？
1: 那可不得了，汉朝法律管得严着呢，要是敢打拿王杖的老人，或者把拐杖弄断，会被抓起来的。
0: 爷爷，你咳嗽了，快坐下歇歇。这个木头棍子、王杖，你快保护爷爷。
1: 乖孩子，爷爷用不到它。你看，爷爷出门刷老年卡，坐公交、地铁，国家给发养老金，社区有活动，医院能报销，比王杖更厉害。从汉朝到今天2000多年了，咱们中国人尊敬老人、照顾老人的心一直没有变。
0: 我懂了，爷爷，走，我扶您走路，我来当你的小拐杖。
2: 一根王杖穿越千年时光，一份孝心温暖代代心房，尊老爱老是刻在我们血脉里的文明密码，关爱身边长者从一句问候、一次搀扶开始。
3: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农村广播，全省唯一对农专业化广播频率，强劲发射，多点覆盖，兰州频率 FM92.2，服务三农，沟通城乡，绘就乡村振兴美丽画卷。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农村广播。

0: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看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拢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拢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今天的节目中，兰心邀请您欣赏到的是秦腔本戏《回荆州》，其中绣阁、撑船都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折子戏，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刘备招亲和诸葛亮撑船这两折戏。下面我们一起欣赏由国家一检员段桂珍主演的秦腔本戏《回荆州》。

0: 三儿们平身，四儿们两狼子上悬挂刀枪剑戟，却似威火。
1: 金主自幼儿生来好武，两狼悬挂枪刀剑戟，难为迎接宾客子弟。
0: 真乃诸侯子女，前边待。

0: 好一君主折旧不思，你乃诸侯之女，君王愚昧，怎么不晓得迎接宾客自立女。我不免进而有退而退。
1: 禀君主，将贵人进而有退。发来有你们可晓得这贵人进而有退的意思么？我们不知。他先皇姑乃诸侯子女，君王愚昧，不晓得迎接宾客自立。君主既然知晓，就该引上前去，休得多言，随

0: 金柱请来，我这枪有力了。金柱上气，为了活子，
1: 为了一块小小的特区，
0: 莫非为了荆州？
1: 贵人即使就该归还才思，
0: 何用归还？你儿随父一同过江得荆州吗？岂不归一诺所有了吗？
1: 荆州那都无所有，若不归还我
0: 怎么样？
1: 难免刀枪相见。
0: 哎呀，扎扎扎扎扎扎扎扎，这东方已被斩他，难道说我父亲还得东刀东枪不成？

0: 人请来，我这下有礼了。
1: 贵人施礼，却是为何？
0: 你看，你胸怀周郎，屡屡顶级，腰海孤穷，白司马官要夫人多多担待。
1: 贵人不必担忧，先用我母伤灾。

男子的母亲气，还顶不

0: 姓周名玉字公瑾，
1: 太监杨某叫令
0: 首领
1: 大公
0: 赞上
1: 啊。
0: 是将你们回应来了，
1: 回应来了，
0: 命你们将殿打探是体如何，
1: 刀刀如
2: 听。
1: 小卷二堂从火气鬼太子全不真，学来武后万自喜，愿为荆州边桥金。
2: 武后闻言马可晕，赶老西安心学家去。
0: 武后恨天有怨的早啊，刘斌

山呐、啊。刘备到此讲呢，看在齐家俺赵云忙也不疼，好不吃。

0: 走
1: 走走走走走走
2: 我这里修的小水房，明白效于我后，让他与刘弟去带信夫高高一样爷爷僧哥，向刘弟出自寒门，必然檀香荣华久居江南，那是及馆长文言信，但刘弟

封相拥武侯扫去。

你将我怎样说去？吾主一入幸福，朝朝饮酒，夜夜笙歌，夹岸朝云，红不相图，挂口不提。开斋期间好不气。

0: 将之死，先生请我上高金牢，我将大海刀双重亮刀待我一一关。前皇烟儿戏红妆，假包曹贼多惊吓，君臣若不可虎口，陈空求来送还我。
1: 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的龙商大戏台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最后，蓝星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层林浸染的秋色如油画般铺陈开来，恬静绚烂，让人沉醉。
3: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白银市平川区100.5兆赫，晋阳市西峰区97.2兆赫，河水县92.2兆赫，宁夏市90.5兆赫，广河县89.4兆赫，嘉峪关市103.0兆赫，探昌县104.1兆赫，辉县96.4兆赫，瓜州县103.5兆赫，阿克塞县105.1兆赫。
2: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4: 一个个扑朔迷离的故事，一个个隐藏深处的秘密，漫天黑雾，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带你寻找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请听拍案有故事。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清照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

0: 二楼，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吕武手使一条竹节钢鞭，像一条棍一样立起来，要是砸下来呢，碰上冰刃，铁疙瘩耷拉下来，所以这钢鞭会拐弯，要是抓住两头往上一绷呢，还有弹力，这个兵刃战鞘。吕武又很聪明，鞭法巧妙，在这200多人当中啊，他可是拔了尖儿盖了帽的，算头把交椅了。吕武的能耐是挺大，可分碰上谁呀、那周霸是久经沙场的大将，30多岁正在壮年，没把吕武放在眼里。吕武抡起竹节钢鞭，青龙出动，戳直杵周霸的面门。周霸仗着力气大，没有在意，把乌金棍立起来往外一推，嗨，撒手。哪知道钢鞭是软中硬的家伙呀，见硬他一拐弯，把劲儿给卸了一半，钢鞭一拐弯，这铁疙瘩呀，正抽在周霸的手背子上。虽然是扫的也不轻啊，因为这手背上没肉啊，除了皮就是骨头啊，当时就起个大紫包。周霸大叫一声，哎呀，差点把棍给扔了。他一竖，吕武的钢鞭哗楞楞楞唰又回来了，直奔周霸的太阳穴打。周霸吓得一低头，钢鞭走空。周霸可气坏了，哎呀，这个兵刃太可恶了，我得想法赢他。就在这阵，吕武把鞭又举起来了，周霸不敢磕兵刃，而是用棍去打吕武的胳膊，还打，咔嚓，胳膊给打折了。钢鞭一下子出手了，哎呀，疼死我也！吕武用手捂着胳膊，他转身想走，没等走呢，周霸来个小滚推磨，大棍直奔吕武的腰部扫来，呜！就这一声啊，把吕武吓得抱着脑袋往马下一滚，没想到后脑勺正撞在一个尖儿石上，当时是七窍流血，吕武死了。周霸泱泱得意，马在当场学了3圈，咦，哪个还过来受死？李重进手下人刚想要上，李重进一摆手，谁也别过来，你们给我关闭料阵，我要替孙岩吕武报仇。李重进马往前蹄，不慌不忙来在当中，抬腿得上钩鸟之环，摘下这条枪叫三尖四刃锋。怎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一般的枪啊，枪头像个鸭子嘴，是扁尖，三尖四刃锋呢，前面的尖是长方形的，好像一把大铲，还有3个枪尖，上下左右都有棱，四面是刃，故此叫三尖四刃锋。凡使这种兵器的人呢，力气都大。李重进在万马军中是斩将夺旗的勇士，可惜赵匡胤他们不知道，因为没在一起共过事，低估了他。张光远一看周霸打了2阵了，叫人歇歇吧。哎，周将军，你休息片刻，我打一阵。哎，不用，就这3员将我都包圆了。李重进说，你打死我2员将还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你别走，你是谁？问我呀？告诉你，我乃大宋朝驾前长臣，官拜右军统领。周霸，神爷，敢问。大棍奔李重进头顶砸下来，李重进抓住三尖四刃锋的枪杆往上一举，来个横单铁门栓，用力一崩，嘴里喊一声开，啪，磕出大棍。周霸的战马连退数步，

就觉得左膀子掰了一下，哎呀，李崇进好大力气啊，比刚才那两员将都强啊，我得小心。就在这阵儿，李崇进学会战马，鸣枪变刺，扎，直奔前心扎来。周霸用棍拨开枪头，二马扒拉一错蹬，蹬颤相磨，人挨马靠，一插身之际，李崇进手疾眼快，左脚甩蹬，把腿担在鞍桥上，马上一回身，就看见周霸的后背了，手中枪来个卧看巧云，大枪直奔周霸的后心扎来。说时迟，那时快，周霸想躲来不及了，三尖四刃锋，穿甲透袍，从后心给扎进去了，把个周霸疼得大叫一声啊，啪啦啦啦啦啦啦啦，撒手扔棍。李冲进大枪阴阳把一合，嘿，下车把周霸挑在地上，见周霸疼的在地下翻滚呐，李崇进马往前冲，他还想给周霸来一枪。就在这同时，李通催马赶到，拦住李崇进，俩人打在一块儿。张光远跳下战马，将周霸抢回来。那周霸张了张嘴，一句话也没说出来，绝气身亡。赵匡胤疼坏了，这周霸是有功之臣呐，他和李通想当初都是金顶太行山的山大王，是赵匡胤的舅舅杜二公手下人。周霸和李通啊是巡山寨主，当初赵匡胤的舅舅杜二公抢劫百姓，被赵匡胤碰上，他们生就不相认，两人打在一块儿，最后赵匡胤把他舅舅打败了，被请到山寨通名报姓，生就相认。赵匡胤劝他说，你呀改邪归正吧，别占山为王啊。杜二公同意了，就这么把周霸李通交给赵匡胤，领他入朝，从此帮着赵匡胤打天下。从这之后，这两人吃粮当差，不离赵匡胤左右。想不到今天死在李冲进手，赵匡胤怎么能不难过呢？周将军呐，你为孤丧生，令人痛心，朕一定给你报仇，赡养家中老少，要一点对不起周将军之处，让我赵匡胤不得好死。赵匡胤正在悼念周霸之时，就听罗燕熙在身后啊，哎呀了一声。赵匡胤抬头一看，啊，李崇进的大枪扎进了李通的腹部，那李通疼的颜色更变。李崇进腕子用力，双手一拧，抽出大枪，往外一带的时候，李通的肠子都给带出来了。见李通在马上栽起栽，晃起晃，趴在鞍桥上，使出最后一点力气，一踹马镫，这匹战马回到赵匡胤身旁。赵匡胤拢住马缰绳，扳着肩头高呼啊，李爱卿醒醒，李爱卿苏醒。李通强睁二目看了看赵匡胤，万岁，为臣无能，让万岁遇难，请主公宽恕。不不不，爱卿别说这话，我是自扰，怪我呀，因为我一时任性，你们受连累。不，万岁快别说了，臣不行了，有一事相求，望主公能够应允。好，你说吧，什么事儿？我和周霸都是涿州人，从小结为弟兄，结拜的时候说过不能同生，但愿同死，今日夙愿已偿，请万岁不要叫我们做外丧鬼，弄两口薄皮棺材成殓起来，运回原金，找一块营地把我们埋起来，一定要面向南方，让我们弟兄在

0: 五圈之下看着万岁，统一南北，振兴华夏。赵匡胤泪如雨下，泣不成声啊！孤王记住了，李将军，你们妻儿老小有孤王照料，请将军放心。
1: 嗯，
0: 我知道了。那李通失血过多，脸色苍白，面露微笑，嘴唇抖动，声音微弱：“万岁保保住。”合上二目，语势长辞：“啊，李将军，李将军！”赵匡胤痛哭失声啊！卢艾希在一旁着急呀、啊：“那边打仗呢，你别光哭啊，快点把死尸啊扶下来吧。”他把死尸搀下来放在地上：“万岁，别哭了，保命要紧。你看那边打起来了。”“嗯，我知道。”赵匡胤哭罢多时，擦干眼泪，抬头一瞧，张光远和李冲进交手，站在一块儿。光远贤弟，多加小心，你回来吧，让孤和他决一死战。张光远边打边喊：“主公千万别过来，这边有我呢，你要保重。武帝，你保护好万岁呀、啊。”罗艳熙说：“我知道了。”张光远今天拼命了，抖动大枪大战李冲进。此时李冲进心里着急，他把事件耽误长了，宋朝发来援兵救走赵匡胤，岂不是前功尽弃？故此他一枪快死一枪，一枪几次一枪，啪啪啪，两匹马打盘旋，一口气战了十几个回合，没分胜败。赵匡胤在一旁观阵，又着急又难过，已经死了两员将，张光远能不能胜啊？如再出闪错，我对不起人呢、啊、哎呀，高元帅，我那好妹夫哎，你怎么还不来呀、啊、连个送信人也没有，难道说孤王该命丧李崇进之手？他恨自己出营的时候为什么没带盘龙棍，把棍子放在帐内，身上只有口宝剑，在马上使剑，剑短不够长，手巧不如家世庙，这赤手空拳怎么交战？把他急得两眼窜火呀。就在这阵儿，突然李崇进抖枪奔张光远，啪啪连扎三枪。张光远左右封营，把这三枪刚封出去，两人一错蹬之时，李崇进斜爪唰又来一枪，张光远再想躲就来不了喽，扑的一声正扎在腿上。李崇进马往前窜，大枪往回一带，刺啦的一声，连皮带肉和征裙扯下一条子，能有半指长口子，鲜血直流。张光远疼得倒脱大枪，是拨马拜到赵匡胤身旁。赵匡胤扯下一块袍襟给张光远包扎伤口，止不住血，没办法把衣服脱起来给捂住了。卢彦希见张光远负伤，眼珠都红了，举刀跃马杀奔李崇进，还看到处往下就劈。就在那举刀之时，刮起一阵山风，尘土把罗彦希的眼睛迷了，他一眨巴眼睛，手就慢了。就这个机会，李崇进使出全身力气一崩大刀，嘡啷的一声，罗彦希这手一松，这口大刀扔就飞了。李崇进就是一枪扎了过来，罗彦希想躲来不及了，身子一歪，从假叶子缝扎进去，砰的一声正扎在左膀子上。李崇进把枪往回带，刺啦一条口子，半月演不好啊。罗彦希搏马败回本部军队，李崇进泱泱得意，高喊：“赵匡胤呐、啊、这回你还往哪儿跑？哎，你的四员将死了两个，伤了两个，你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了，还想活命吗？拿命来报！”李崇进战马哗哗哗哗哗哗来到切记，是宁枪就刺。 赵匡胤是马上皇帝文武。

你使不上劲儿，不能助战。罗燕西膀子被划伤了，抬不起来了。张光远失血过多，昏昏沉沉，又怕敌兵上来下毒手，一边观战，还得一边防备偷袭。李崇进越战越忙，赵匡胤，你还折腾什么呢？看枪吧，你赶紧扔宝剑，你备擒吧，还别找麻烦。哎呀，赵匡胤悔恨交加，心想无故我出的什么营啊，白白搭上两员战将，又恨李崇进心狠手黑，下此毒手，难道我命当绝此地吗？眼看君臣性命难保，就在这阵儿，山口的远处传了一阵马挂銮铃之声，哗啷哗啷哗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声音由远而近，山谷中清脆悦耳。紧接着，好像无数匹战马飞奔而来，啊！赵匡胤精神一振，哎，是不是我手下将官到了？他又不敢多分神，边打边偷偷瞧，又怕呢一时疏忽性命难保。他这边在琢磨呢，李崇进的军卒啊早就听见了，他们登上高坡往远处眺望，就见远处山口内走来几十匹马，烟尘滚滚，马上将官盔甲鲜明，高举刀枪，齐声高喊：主公，罗将军、张将军在哪儿呢？我们元帅来喽！李崇进的军卒大惊，赶紧噔噔噔噔跑下高坡。李元帅，大事不好，赵匡胤的援兵到了！李崇进暗暗叫苦，怎么早不来晚不来，单单这阵他们来了呢？要是晚来一会儿，我可就把赵匡胤杀死了。现在怎么办？他们援兵到了，按理说我该撤走，我要是一走放跑赵匡胤，再想抓可抓不着了，不能走。就在这时，马的銮铃声越来越近，嗯，现在还有一小段距离，我要是枪里加紧，或许能把赵匡胤杀死。我把他杀死，他的将官再把我抓住宰了，也值得了。对，李崇进拼了，想到这儿，他不但不走，反而把大枪施展开了，啪啪啪，招数加紧，赵匡胤喘不过气儿了，一时失神，噌的一声，宝剑被大枪给磕飞了。赵匡胤吓得血马往人群外边窜，李崇进手下军卒摆兵刃拦住去路，赵匡胤无奈，只可在人群当中兜圈的这匹马转来转去，李崇进死追不放。那么远处来的骑马将官是谁呢？正是大宋朝元帅老驸马高怀德。高怀德怎么才来呀？今天下午元帅高怀德和军使苗从善巡营查哨，他们走了好长时间，回来以后呢就商量怎么能够拿下金陵。赵匡胤出营的事儿啊他们不知道，虽然高怀德回来没见赵匡胤，他以为行军路上太劳乏，皇上早早休息了，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还不见赵匡胤，行宫的太监着急了，给元帅送个信儿，说是万岁已经出去好长时间了。高怀德害怕，忙派人四处寻找，他们没合计啊赵匡胤能进山。常言道，军不入险地，山间林内是敌兵设埋伏的地方，赵匡胤懂得兵书不能去，所以也没有进山找。最后实在找不着了，才把守各营门的军卒找来挨个询问，有人报告看见了四员大将保着圣驾进山了。高怀德听完吓得魂飞天外，忙带着高怀亮、耀元福、马全义等十几名将官带领亲兵卫队进山找人，走十多里地才听

0: 家里边杀声阵阵，军卒一边高喊一边催马赶奔出事的地方。那高回德打马如飞，很快来到了当场，抬头一看，远远的围了一堆人，朱椒两匹马像走马灯一样转来转去，到了切近一看，哦，正是赵匡胤，还有一名将官，就是李崇进，他不认识。高怀德大喊一声，嗨，前面是哪来的山贼草寇，胆敢刺王杀驾，今有大宋朝兵马元帅高怀德打完了。这才是人的名树的影呢，就这一嗓子喊出口啊，李崇进的军卒吓得闪在了两旁，生怕高怀德的战马踩到自己身上。军卒一乱，李崇进大惊，带住战马吁枪交左手，闪目观瞧。赵匡胤这才喘过一口气儿，带住龙驹擦擦汗水，掌身看了看高怀德呀，哎呀，他乐的真如斗大明珠落到掌中，又如久旱禾苗得到甘露。哎呀，我的玉妹仗啊，你可来了。主公，那个人是谁呀？他叫李崇进，是这么一回事，险些要了孤王的性命。罗彦熙说，元帅，把这小子抓住，把他剐了。嗯，他跑不了。宋营主将呼啦赶到当场，围了个圈，把李崇进围在当中。宋兵宋将各举刀枪，和李崇进的军卒交起手来，一走一过，李崇进这200人呢就死了150了，剩那50来人呢多半藏在石头后边草窠里，偷偷的观察动静。高怀亮一抖亮银枪刺向李崇进，李崇进刚想还手，史奎百兵人又上来了，两人双战。李崇进一看，哎呀，不好，我打不过人家，老高的枪法威震华夏，又上了个帮忙的，好汉难敌四手，我怎么行啊？难道赵匡胤该饶有救吗？硬打硬拼是不行了，我应该如此这般，这么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稍后精彩继续。

0: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 注意，你的耳朵已拉响警报。
2: 武林中有两道
3: 世间
2: 呢，当楚地的尘封。
1: 上班路上听歌，午休时间追剧，甚至梦境也被有声小说占据。现在的耳朵是否签下一份永不关机霸王条约？将耳朵持续暴露在85分贝以上的环境里，你以为只是听歌爽，实际上耳朵里毛细胞正在悄悄阵亡。每一次的超亮超实用耳，都是在透支我们听力的健康。
4: 中午吃煲仔饭？
5: 什么鹌鹑蛋？刚才没听清，你再说一遍。
6: 我说吃煲仔饭。
1: 当听不清变成日常，当再说一遍成了口头禅，却不知道听力损伤早已悄悄发生。
7: 耳机已断开，
4: 太棒了！
8: 来，三二，
1: 摘下耳机，让耳朵在安静的环境里深呼吸。
0: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1: 最爱沃野千里，看见生机盎然，漫步田间地头，感受万物蓬勃，讲述农业农村农民事，传递生产生活生态圈。甘肃农村广播，凝聚奋进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9: 一个个扑朔迷离的故事，一个个隐藏深处的秘密，漫天黑雾，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带你寻找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请听拍案有故事。
1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清照的相声，您得多听。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

0: 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敌将李重进截杀赵匡胤，没想到弄巧成拙，反而被陷重围。十几名宋将把他围在当中，一个个虎视眈眈地盯着。只要赵匡胤一声令下，将他碎尸万段。李重进很聪明啊，心中暗想：赵匡胤是走贼运呐、他是绝路逢生。我要和他们交手，打不过他们，我不是死，就是得被俘。真要被他们活捉，受尽凌辱，还不如一死呢，也罢。赵匡胤不死，我死。想着说道：姓赵的，你们不够英雄，以多取胜，以众欺寡，我甘被下风，叫你们杀死不如我自裁，成全我留名后世，我李重进和大周共存亡。说完大枪一掉个，枪头对准自己的咽喉，他要自杀。赵匡胤一见，急忙呼喊：李重进，等等，你先别死，我有话还没说完。李重进把枪拿下来了。赵匡胤，为什么不让我死呢？你有什么话说？李将军呐、常言说得好，好死可不如赖活着呀。哎，你一死，抛妻子，闪爹娘，家中老少，何人照看？莫不如选一条生路啊！我明白，姓赵的，你是想叫我投降归宋，对不对？非也，我大宋朝有的是贤臣武将，不差你李重进一个人。你自命不凡，我赵匡胤还没把你看在眼里。哼，那我李重进明白了，你是想抓活的折磨我，报刚才我骂你之仇，对不对？错了，你是用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意。我赵匡胤办事光明磊落，不会像你鼠目寸光。那你想干什么呢？干什么呢？许你不仁，不许我不义，我想放你走。别看你刚才刺杀孤王，现在你身陷胡囵，性命在我手，看在老主爷郭威的面上，看在柴王妃赠我佛手香囊之情，饶你不死，望你闭门思过，别再和大宋朝为仇。躲在醒悟可以找我，我保你高官厚禄，不愿做官可回归故土，乐守田园，比死不是强之百倍吗？这个李重进听了这番话，打个愣神儿。姓赵的，你真放我走？对，我可不领情啊。我们是前世冤家，今日对头，你要是不杀死我，将来我要找你报受辱之仇，不如你现在杀了我，免去后患。这番话把高怀亮可气坏了。哎，姓李的，你好不通人情，我家主公有好生之德，留你一条狗命，你夹着尾巴快跑得了，再有多说我杀了你。哼，大英雄视死如归，怕死我就不来了，你杀吧。好，高怀亮鸣枪要刺。赵匡胤急忙拦住：高将军行，不要和他要死人一般见识。转身又和李重进说：今天你说什么我也不杀你，下次碰上再有如此无礼，定斩不饶，走吧。好好好，算你开恩积德，叫我走行，我的军卒可以带走吗？
1: 可以。
2: 李重进

一转身，吱隆打了一声呼哨，聚集没死的残兵，把孙岩、吕武的尸体放在棺材内准备拉走。罗燕西叫当兵的把棺材头上写着赵匡胤名字的纸条刺啦给撕下来，李崇进带领残兵败将撤走了，转眼拐过山环无影无踪。罗燕西急得又跺脚又吹胸啊，万岁呀、啊、这小子杀我们两个人，把我也给扎伤了，咱们应该报仇把他抓住啊。哎，贤弟呀、啊、能容人且容人，我们兴的是仁义之师啊。他那边不也死人了吗？咱们虽然死人，他也死了，讲的什么报仇，讲的什么敌长对命，冲着周主柴荣我们王兄的面上也不能杀他。那下次碰上呢？下次他要再和我们为仇，定杀不饶。我想不通。贤弟呀、啊、你吃千屈吃万屈，吃在愚兄身上，快包扎伤口休息去吧。哎呀，罗燕喜气的学马先走了。张光远伤势很重，军卒把他扶下马，用软榻抬着，调治好伤口回营去了，把周霸和李通尸体收敛起来，打扫战场，刚要回营，就听山环那边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众将抬头一看，哟，李崇进又回来了。高怀亮、史奎等人马往前蹄，用兵刃横住去路，站住！李崇进，你又来干什么来了？送命来吗？众位将军息怒，我有下情回禀。李崇进甩凳下马，躬身施礼。二位将军，请转告你家主公，我李崇进感激他不杀之恩，赵匡胤大仁大义，构上有道之君，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只是我是周朝老臣，不能辅佐宋主，我回朱砂关安排后事，我一定对得起你家主公赵匡胤。说完上马飞奔，扬长而去。就这几句话说的众将心里热乎乎的，心里暗暗佩服万岁宽宏大量，感化了敌将。是啊，真若李崇敬能给我们帮忙，可省了大事儿。赵匡胤也听到了，冲着远处高喊，李将军望你好自为之。哎，我知道喽。说完高怀德保着赵匡胤往回走，一路上他君臣边走边谈遇见李崇进的事儿。高怀德说，万岁啊，可不是我埋怨你啊，你哪能自己出来呢？只要有个闪错，我们担当不起呀、啊、哎，朕你知错，今后必改。他君臣说说谈谈来到了营门，军士苗从善领人门外接驾。到了次日，为周霸李通举哀，赵匡胤亲自调集厚礼成殿，准备了灵车，派军卒把灵车送回原郡涿州。因为周霸李通阵亡啊，就在这无名山外歇兵三日。三天后，大队人马起兵，兵奔朱砂关，离城还有十里，远远就看见了先锋官胡延凤的营盘。胡延凤带着偏将副将接驾，把大家让到营内。赵匡胤询问战情，胡延凤说，我军倒在关外，连日讨战，朱砂关高悬免战，强攻伤亡太大，所以至今没和敌将交锋。赵匡胤安慰他说，胡延将军不要着急，慢慢再想对策。高怀德说，这座关的主将一个叫刘孝，另一个就是李崇进。万岁，你对李崇进恩重如山，按道理他该献关投降，可是到现在为什么没动静呢？赵匡胤说，这座城主帅是刘孝，李崇进是借地牺牲，帮虎吃食，

0: 有职权，说了不算数，咱们另想别策。他君臣计议，外边军兵安营扎寨，一夜无事。到了次日清晨，天光刚刚放亮，就听朱叉关外叨叨叨，号炮连天，人环马炸，城门吱呀呀，分威左右。一哨人马来到两军阵前，门旗列闪，任标旗闪在两旁，帅子旗下一员大将带住丝缰逃掉阵。谁呀？正是朱叉关的主将刘孝。刘孝为什么今天才出战呢？前文是我交代过，他和李崇进定过计，一个伏击赵匡胤，一个死守关城，所以高挂免战牌。干嘛？他等着李崇进呢。没想到李崇进伏击失败了，领着残兵败将抬着棺材回来了。刘孝大吃一惊啊，哎呀，李将军，这是怎么了？李崇进把经过说了一遍，最后说，哎，惭愧呀，惭愧，我乃战败之将，不能为你出力，我在城内等你几天，你速派人请援兵，好保住朱叉关，我帮不了大忙了。刘孝不服，要和宋军决一死战。李崇进百般相劝，你不要以卵击石。刘孝二心不定，迟迟不肯出城。昨天晚上，南唐的军士于洪派人送了一封信，刘孝打开这封密信一看，当时心花怒放，胸有成竹。他按照于洪的安排整忙了一夜，闹得城内鸡飞狗咬，人喊马叫，今天早晨出兵要会会宋将。就这么，刘孝带领2000人马来到了城外，过了护城河、海河吊桥，二龙出水，分为左右，高喊送兵，往里边给你家主将送信，就说你家朱叉关大帅刘孝讨敌要阵。宋营的蓝旗官急忙跑到帅帐，报启禀元帅，得知南唐兵将逃掉阵，请元帅派兵出征。赞叹再报，是。蓝旗官下帐去了。军师苗从善心中犯疑，城中刘孝多日不战，今天为何讨敌呢？是否其中有诈？想这儿，他看看赵匡胤，又看看元帅高怀德。赵匡胤说，我们发来倾国之兵，还怕个小小朱叉关的元帅吗？孤王亲临前敌去会会唐将。高怀德，人也万岁啊，你可别去了，万一有了闪错，我们救你都来不及呀，还是我亲自出马。话音刚落，先锋官呼延凤来到帅案前，元帅，末将未能打开关城，有负圣恩，今日敌兵亮队，正是立功的机会，请元帅给我一支将令，载我出马会战敌将。好，胡延将军，给你3000人马疆场交战，本帅给你亲自观敌，末将遵令。胡延凤答应一声，下了帅帐，来到了外边，吩咐一声，来呀，备马抬枪，响炮出兵。就听着当啷啷三声炮响，惊天动地，宋兵宋将如猛虎下山一般来到了疆场，一字排开，压住阵脚。胡延凤在先锋旗下带住征车，于闪目一瞧，哟，迎面的帅子旗下停着一匹白龙马，马上之人银盔素甲，外罩白罗袍，20多岁，面刺淡金，浓眉大目，额下微须，两眼有神，手擎亮银戟，威风凛凛，杀气逼人。仔细看呢，认识，正是下战书的刘孝。胡延凤一马当先冲到队前，请问对面的将军可是刘孝吗？那刘孝离开队伍，催马来到胡延凤的近前，二马对头，急忙答话，俺正是朱叉关的主帅，你是何人？ 吾乃大宋朝武则皇帝驾前称臣，元帅高怀德麾下调遣，你家先锋官福姓呼延，单字名凤，号叫寿亭。啊！刘孝一听呼延寿亭这几个字儿，不由得战马倒退数步，上下打量一番。为什么？呼延芳的名声太大了，是大宋朝开国元勋，谁不知道胡杨高正，就有呼延凤，老杨家归宋都在呼延凤的后边。呼延凤啊，当初是保河东晋王刘宠的，是刘宠的兵马大帅，镇守太原。赵匡胤保大周的时候，曾经下河东打过太原。呼延凤有勇有谋，治军有方，用兵如神，赵匡胤攻打多次都没打开。后来刘宠信宠奸臣丞相欧阳芳，赵匡胤买通欧阳芳，欧阳芳倒卖太原城，赵匡胤又想笼络人心，他把火山王杨滚那先收过来了。杨滚和呼延凤是好朋友，交情很重，由杨滚劝呼延凤投明主保真君，刘宠大势已去，呼延凤无奈才撤兵太原失守。刘宠递降书纳顺表称臣，赵匡胤大得全胜，向刘宠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要带走呼延凤，将呼延凤带至京都汴梁。刘宠打了败仗，万般无奈，忍疼割爱，把呼延凤送给了赵匡胤，就这么呼延凤归了宋。这件事南唐文武群臣都知道，所以今天呼延凤一报名，刘秀大吃一惊，不由得定睛观瞧眼前这位轰轰烈烈的英雄，年过四旬，身高过丈，膀阔三庭，头戴青铜盔，朱缨倒洒，搂海带密排金钉，背上背八杆护背旗，走金边卡金线，上绣金龙，绿缎子飘带，下吹金铃铛，旗面上有五个大字智仁信勇忠，上身穿青铜甲，龙鳞片片，护心镜亮如秋水，判甲丝绦五谷凝成，两肩头吞口兽，兽面吊铜环，两副真裙密排青铜钉，挡护膝遮马面，青中衣上绣团花，虎头战靴牢扎青铜凳内，绿罗袍半披半挂，征裙上绣的蟒翻身龙探爪，边绣灵芝草，胯下压漆甘草黄的荒标马，马脖子上挂着九颗威武铃，这匹马鬃尾乱炸，昏昏直叫，这有腾云驾雾之势，走兽湖内插着雕翎箭，鲨鱼带装宝条弓，肋下悬三尺杀人剑，两手擎虎头赞金枪，往脸上看，面似古月，双眉入鬓，二目如灯，高鼻阔口，耳大有轮，一表人才，只是头上有千层的煞气，眼前有百步的威风。刘孝看罢点点头啊，真乃英雄也，可惜保了大宋啊，要保我们南唐，何愁不灭大宋？想着这儿，他挂上银戟，抱拳当胸。呼延老将军，刘孝有礼了。呼延凤点点头，刘将军，在汴梁金殿上我见过你，看你外表也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才，为何要保李煜呢？那李煜近女色，误朝政，屡次兴兵，为夺江山，不惜生灵和财产，早晚必败。你认识李崇进吧？
1: 嗯，
0: 认识。他是周朝忠臣，和我共守朱察关。招啊！李崇进使碎心机，设埋伏于无名山内，又暗算我主最后如何呢？伤了两员将，死了军卒，身陷重围，是我主有好生之德，放他逃命，不然早 小子我塌下。

0: 当之鬼，我劝你不如献官投降，免得抛妻子舍爹娘死在沙场。刘孝听罢一阵冷笑，胡言将军啊，我久闻你的大名，才多说几句。我刘孝忠臣之后，将门虎子，怎能弃美玉投顽石？宁可玉官同修，绝不投降。李重进虽然劫杀未成，可忠义对天，千古不朽。你呼延凤空有其名啊，你是汉朝老臣，又投大宋，反无常，万人寸气，我和你交手有失身份，我想会为带尖儿的，打得带棱的。你回去叫高怀德出来，叫赵匡胤见我。几句话骂得呼延凤面红耳赤。刘孝小如此，你懂什么？良臣择木而栖，良臣宅主而事。我归宋是奉了河东刘王的军命，一手托两家，既保汉又兴宋，我乃忠义之士，岂容尔等羞辱？看枪！说完双脚踹蹬马往前窜，是鸣枪便刺。刘孝不敢大意，举枪接招，封出呼延凤的金枪，二马错蹬，分为南北。这一招是虚打，互相试试力气，二次学马正式交战。一条枪一杆戟，上下翻飞，两匹马盘旋疆场，一个好比蛟龙出水，那一个好似猛虎下山。两旁军卒摇旗呐喊，擂鼓助威，是杀得尘土飞扬，天昏地暗。这阵啊，元帅高怀德保着皇上已来到疆场，离营门不远的地方停下了，左边有元帅保护，右边是军使苗从善，其他几位王爷侯爵在前后左右护驾。赵匡胤手打梁棚，拢目观瞧，见呼延凤和刘孝打得难分难解，一时分不出上下。赵匡胤是行家呀，一看老将呼延凤力大枪沉，出手不凡，那刘孝几级马快，急如闪电，这才叫棋逢对手。太好了，我有个呼延凤，再有个刘孝，多好。哎呀，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伤着谁我都心疼啊，不能打喽。想着说，哎，高爱卿啊，快传令，叫先锋营的人鸣金收兵，请呼延将军休息片刻，寡人要见刘孝。哎，万岁，你见他干嘛呀？哎呀，这刘孝我太喜欢了，他能投降多好啊。哎呀，我的万岁，你看谁好就叫谁保你啊。那刘孝死心塌地的保唐王，能保你吗？哎，你甭管，我去看看。说完他催马奔疆场。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的最后，主持人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1: 告别了蝉鸣的聒噪，击退了江洋的肆意，秋天如约而至。在爽朗的秋风中，迎着飘散的落叶，感受秋的静美。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兰州市红谷区105.5兆赫，榆中县91.0兆赫，平凉市崆峒区92.2兆赫，金川县94.4兆赫，和政县102.8兆赫，积石山县95.2兆赫，金昌市金川区92.2兆赫，永昌县93.0兆赫，肃北县103.8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你要相信，今天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听到的每首歌，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3: 都有人陪伴身边。
2: 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有些歌让你明白了生活。下一站星光，下一站希望。晚安，甘肃。

城市的夜晚上空，从来都不是孤独的世界，有人为你点亮夜里

0: 沃野升腾希望，乡村绽放新姿，助力乡村振兴，点亮三农未来。甘肃农村广播和你一起与时代同频共振，以奋斗书写华章。你要相信，今天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听到的每首歌，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1: 都有人陪伴身边。
0: 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有些歌让你明白了生活。下一站星光，下一站希望。晚安，甘肃。

城市的夜晚上空，从来都不是孤独的世界，有人为你点亮夜里的灯。

甘肃，夜晚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澄澈的天空，斑斓的花树，碎金般的落叶，甘肃的浓浓秋意，让你滋生一份成熟典雅的欢喜。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白银市白银区100.5兆赫，靖远县98.8兆赫，陇西县91.5兆赫，临洮县89.0兆赫，天水市麦积区102.5兆赫，麓区县90.2兆赫，马区县96.1兆赫，夏河县103.6兆赫。
0: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甘肃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

0: 北京时间6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层林浸染了秋色，如油画般突然开来，恬静绚烂，让人沉醉。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白银市平川区100.5兆赫，晋阳市西峰区97.2兆赫，河水县92.2兆赫，宁夏市90.5兆赫，广河县89.4兆赫，嘉峪关市103.0兆赫，探昌县104.1兆赫，辉县96.4兆赫，瓜州县103.5兆赫，阿克塞县105.1兆赫。
0: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Morning， 喜欢早起的感觉。有黑咖啡和全麦面包振奋精神，还有新鲜资讯带你迎接阳光晴朗。在这里，温暖的声音，畅快的节奏，感受精彩伴随。音乐第一班，第一班阳光，第一班全世界。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农村广播，全省唯一对农专业化广播频率，强劲发射，多点覆盖，兰州频率 FM92.2，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绘就乡村。

0: 振兴美丽画卷，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农村广播。
1: Morning， 喜欢早起的感觉？有黑咖啡和全麦面包振奋精神，还有新鲜资讯带你迎接阳光晴朗。在这里，温暖的声音，畅快的节奏，感受精彩伴随。音乐第一班，第一班阳光，第一班全世界。
2: 破晓的晨光悄悄漫过街巷，温柔拂过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耳旁的旋律缓缓流淌，不慌不忙，治愈着昨天留下的疲惫心绪。怀揣一份简单的热爱，从容出发，不负晨光，不负日常。愿每一首晨间的歌都能温柔治愈你，给你一整天的好心情和踏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1: 告别了蝉鸣的聒噪，低配了江洋的肆意，秋天如约而至。在爽朗的秋风中，迎着飘散的落叶，感受秋的静美。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兰州市红谷区105.5兆赫，榆中县91.0兆赫，平凉市崆峒区92.2兆赫，金川县94.4兆赫，和政县102.8兆赫，积石山县95.2兆赫，金昌市金川区92.2兆赫，永昌县93.0兆赫，肃北县103.8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用医保温度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甘肃医保2912393提示您：全民参保手牵手，医保护航心连心，每天节省1元钱，参加医保保一年。
0: 12316三农热线邀请权威专家教授种养技术，解读政策细节，公布市场信息。这里是农民足不出户的专家课堂，是我们真情帮扶的空中桥梁。12316农民致富的金话筒，乡村振兴的好帮手。本节目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甘肃省农业信息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中午好，全省各地的听众朋友，感谢大家呢继续通过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继续同步收听12316三农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丽丽。也建议大家呢继续使用视听甘肃的手机客户端或者是学习强国，继续在线关注12316三农热线的广播直播节目。当然呢，我们也建议各位听众朋友在自己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云看甘肃，或者是在微信上直接去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点击关注，这样呢您就可以在线观看12316三农热线的视频直播节目了。此刻呢，我们甘肃12316的6位专家呢都已经在线。如果您在政策法规、植物病虫害、畜牧养殖、蔬菜栽培、土肥管理以及农技推广方面呢有一些问题需要提出的话，请您现在就拿起手中的电话及时的拨通12316就好。我们要提醒大家，全省范围内在拨打的时候不需要加拨区号。当然呢，也建议我们的农民朋友加入到我们12316的交流互动群当中，请您再记一下我们的 QQ 群号吧。我们的群号是3229159009，3229159009。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把您的三农问题提交到三农信息服务平台上，我们看到之后呢也将及时的回应。其实我们最推荐大家使用的一种方法，就是在您的手机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去搜索云看甘肃或者是甘肃农府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呢能够及时的发送您的视频呀，包括短的照片呀、语音呀都可以。我们的专家老师在看到之后呢就会及时的为您做解答，真正做到指尖清点服务解答。也希望呢甘肃农府小程序尽快的成为大家手中的新的农具。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从上周周天开始到现在更新的一些供求方面的信息。那么如果大家呢近期有红富士苹果的收购的要求的话，请您注意可以及时的和秦安县的李先生呢取得一下联系，他手中呢有红富士苹果5000斤左右价格面议，联系方法是18196165935，18196165935。另外呢，我们还看到兰州新区的火先生呢也是通过我们的节目需要出售的是扁豆，这个斤数呢非常的大，大约有5-6万斤，价格也是面议的。有意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和他电话联系13919077519，13919077519。当然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呢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呢需要出售的是芹菜，有1300多吨，价格大约在 每斤2毛钱上下。有意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和鼓浪县的田女士呢取得一下联系，两部电话供您联络，一部是13893563362，另一部是13893512202。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是陇西的毛先生呢，需要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出售的是杏仁，大约是600斤，每斤的价格呢大约是2块钱左右。还有400多斤的杏干，那么收购的价格最高是8毛钱左右。有意的听众朋友也可以继续通过1500932848715009328487继续联系。那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留下的问题，请我们的专家老师一一回应。首先关注到的是12316 QQ 互动群当中一位微友的留言，他想了解的是耕地、草地、林地它的承包期分别是怎么规定的。下面呢，我们就请甘肃12316政策法规专家鲁苗老师讲一下政策。鲁老师。
4: 主持人你好，这个听众朋友们好啊。其实呢，我们今天这个要讲的话题呢，就展开去讲一讲到底什么是耕地啊，什么是林地，什么是草地，就包括哪些范围。因为我们平常说耕地你看特别笼统啊，但是我们说有一些细化的，比如说依据我们的这个国土空间的这个调查分类啊，就地类的这个认定细则去给大家说一说。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承包期啊，也是很多朋友呢这个可能大多数人都光知道我们的耕地的啊。我们首先我们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就是第三节里面有承包期限啊，我们说到我们的耕地的承包期呢，它是30年，草地的承包期呢是30年至50年，林地的承包期呢是30年至70年。那前款规定的这个耕地的承包期届满后再延长30年，草地林地承包期届满后依照前款规定相应延长。那从今年开始呢，其实我们甘肃省啊就已经在开始做这个我们的这个有关于耕地啊，就是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的这个政策啊，目前也是在进行这个网签合同。这是我们第一个，就是说先回答一下这个朋友的问题，耕地、草地、林地它的承包期分别是多久。再有呢，就是我们今天来展开给大家说一说我们耕地啊到底包括哪些。我们依据的呢是咱们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国土这个调查分类当中关于我们地类的这个认定细则里面啊，对于我们的耕地，他说耕地呢指的就是种植农作物的这个土地，当然我们还包括了这个像水田、水浇地和旱地三个二级类。我们先来说一下哪些土地是可以确认为耕地的啊，因为有朋友打电话来咨询问题的时候，他可能自身对于耕地、林地、草地还没有分清楚啊，所以我们把这个给大家展开去说一下。那第一个呢就说的是种植农作物的土地，那就主要包括像种植粮食作物，还有这个非粮作物，还有这个粮食作物与非粮作物农种啊、兼种、套种等等。那其中呢像我们的粮食作物就包括谷类了、薯类、豆类等等作物，这个非粮作物呢包括我们的蔬菜、棉花、油料、糖料、丝草啊等等这些作物。这是第一类啊，这类土地我们是可以认定为是耕地的。还有呢第二类就是说复合耕作的条件下，我们以种植和收获农作物为主的土地，复合耕作条件下，你比如说啊，就包括我们的建种，就比如说像农林、农谷啊这种建种啊，还有套种、复种啊，还有我们的这种休耕啊等等，这是第二类我们可以认定为耕地的情况。第三类呢就是说由于我们的这个农民外出务工等等原因，人为不耕种而使我们的耕地荒芜，但是呢通过简单措施即可直接恢复耕种的土地啊，我们也是认定为是这个耕地。第四类呢就是说有计划的休养生息的耕地。第五类呢就是因降雨、洪水、地震、塌方、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突发性自然灾害造成我们耕地受灾，但耕作层未被破坏，或者说通过简单措施即可直接恢复耕种的土地。那第六类呢就是因为这个气候呀、水源条件等等原因造成我们干旱或者缺水啊，暂时呢这个未能耕种的土地。第七类呢就是说因为地下采矿等造成地面塌陷，但是呢耕作条件未损失且仍在耕种的土地。第九类呢就是非牧区原有耕地上种植饲料作物的土地啊，非牧区原有耕地上种植饲料作物的土地，比如说这个私用玉米啊、苜蓿等等。第九类呢就是说耕地上修建 简易塑料大盆或者地膜等，用于培育我们秧苗、种植蔬菜等等对耕作层无实质性影响的土地。第十个呢，是说耕地已征用，有完整合法的用地手续，但实地仍在耕种的耕地。十一个呢，是说我们的科研教学还有我们的这个试验基地类啊种植农作物的土地，但是科研教学建筑物，比如说像教学办公楼等等啊，这种建设用地是除外的啊。我们说的是科研教学试验基地类种植农作物的土地是。

0: 认定为耕地啊，但是教学办公楼这种建设用地除外。第十二个是说这个城镇村庄内部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啊，还有在我们林区范围内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啊，一个是城镇村庄内部，还有一个是林区范围内种植农作物的土地，还有在江河湖海等围垦的土地上种植农作物，且平均每年能保证稳定收获一季的土地啊，这些都是可以认定为我们的耕地。第十五个呢是说通过土地开发、复垦、整理等土地整治工程或农民自主开垦等新增的耕地。这个其实第十五个也是平常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啊，就说自己呢这个开垦的这个地啊，农民自主开垦的，这也算是新增的耕地啊。第十六个是说耕地整治项目区啊。范围内因盐碱化、沙化等原因未耕种的耕地，这个是在这个细则当中啊，这16类我们说可以认定为是我们的耕地的。那同样的，那哪些土地是不能认定为耕地的呢？第一个呢，就是说原耕地上已经开始实质性建设的土地，实质性的这个建设指的就是说这个施工人员已经进入啊，像工棚已经搭建了，塔吊等等建筑设备已经到位了，地基已开挖。建筑施工主体工程已达到正负零啊，正负零也就是说的是基础结构施工，我们已经基本的完成了啊，等为标志啊，这是我们所谓的第一类不能认定为耕地的啊。当然还包括你看第二说什么江河湖水库等长水位线以下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啊。第三类是我们的路渠、堤堰、塘等边坡、斜坡上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啊，第四类呢是说建造固定保护设施，比如说日光温室、大型温室等等，用于工厂化种植、养殖及作物栽培且耕作层已破坏的土地，这也是不能被认定为耕地的。第五类呢，就是说在原有耕地范围内的啊，这个比如说包括我们的海水或者人造啊咸水养殖的这种坑塘，种植园用地、林地、绿化草地，还有我们的多年撂荒，必须采用工程措施才能恢复耕种的。啊，这一系列的土地呢，都是不能被认定为是耕地的。好的，那我们这一期呢，先给大家把耕地的这个范围先给大家讲清楚啊。在下期有机会呢，我们再给大家去讲这个草地和林地啊，在这个实施细则当中具体包括哪些。好的，主持人，我就说到这里。
1: 非常感谢鲁苗老师的这个辅导，我们也是刚才回应了一下耕地、草地的具体的承包期。那么根据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呢，由原来的37届满之后呢，可以顺延30期。目前呢，我们省的这个登记造册的工作呢，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而草地它的使用的这样的承包期大约是30到50年，也可以适当的延长，是指届满之后。那么林地呢，也是30年到70年届满之后可以适度的延长。刚才尤其是鲁苗老师提到了第三次我们国家国土调查之后，对于耕地的划分有16个具体的板块，那么还有5类呢是明确的，就是把这个耕地它的性质呢做了一个变更。那么具体提出问题的这位朋友，您只是问了一下政策的大致层面，如果有详细的内容需要进一步沟通的话，我建议你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拨通12316这部电话，和鲁苗老师继续的聊一聊。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到12316 QQ 平台当中呢，有一位微友留言，他说，初冬节能的日光温室的辣椒管理需要特别注意哪些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甘肃12316蔬菜栽培专家谢成俊老师辅导一下，谢老师。
2: 主持人好，我来解答啊。初冬的时候，就是节能日光温室的辣椒管理上，我们遵的原则就是核心，也就是这个就是保温啊。第二个就是昆石，第三个是补光，第四个就是合理的水肥，第五个就是保障植株平稳度过低温期，啊，就是这几个是就是这个时间的核心。再一个就是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季节已经就是猛救已经，我们一般就是8月底9月份已经停止啊，就是这个多余了。那么现在就是正是。猛救已经解开了，就是已经秧子长到20到30多公分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水势就差不妙啊，止肥无果不足且微腐等模式，可在行间开口时磷酸二铵啊什么的，就是15到20公斤啊。再一个就注意的就是猛救、对救、适当的栽植、造植啊，就是

0: 本就先摘顶，促进它转向生长秧子，避免影响植株的长势啊，这是就是整体上对的。那么再从温光肥水气热来说，就是那么温湿度管理上，定植后3到5天，白天保持在28度左右，使得促进它换苗。换苗后，那么我们白天可以降植到26度，夜间可以降到15到18度，啊，就是促进它的生长。啊，这个就是初冬季节，就像现在慢慢就过渡到零下冷这个时候，就是外界温度比较低。那么我们温盆里就是日光温室里的温度最低不要低于10度，啊，那么如果外界温度低于0度，那么前面就要加群膜呀，薄膜粘上再敷一层喷膜，因为辣椒是喜欢高温，大水体的作物，就是湿温作物。湿度上就是早晨开小分防分降湿，就像现在啊，每天你早上9点多10点你就开小分防上门通风口降湿。中午呢是温度情况加大通风啊，相对湿度我们基本上控制在70%也就可以啊，这是就是温度管理。光照管理上就是我们辣椒吸光啊，尽量走几年只是清扫喷膜上的尘埃啊，就是尤其换苗期，这往往光照强、温度高，辣椒出现微粘，所以就只是就加盖遮阳网降温啊。那么结果期就是到后期的时候，那么就处于深蹲之间了啊，在保证温度的情况下，尽量延长光照时间，就是冬季的光照是最珍贵的啊，能争取多照就多照啊。初冬有时候降温呀、阴天呀、光照窝的时候，在盆里可以安装补光设备。那么建议农民同志、农民朋友们，就是一定要叫 LED 的植物补光灯呀，一定要按下。一般冬天就是窝光照的时候，再个根据阴晴调节补光时长啊。再一个就是植株调整上就是。不要过敏，不要使用反光膜提供利用的。如果遮住如果过敏，下面的就是遮不上光，那个照不上光。第三个就是水肥管理上，肥水管理上就是辣椒不耐旱涝啊，我们就是浇水的时候一定要策应，就是抹下消水清浇啊，不要它发白，施工分离剪干结实的时候浇。水流实际上就是我们就是到门柩作温后，我们尽量就是结合浇水就是灌肥进行这次的追肥，这两方就是我们就是再就是实现就是氨呀或者硫酸钾呀啊，尽量就再不是尿死了，那么叫氨或者叫刚才的15公斤硫酸钾呢，可以也10到15公斤，啊，浇水就是我们说的就清浇、修肥、抹下，施肥就是应该就是如果窝的话，还有叶面上可以施点肥料，啊，这就是最后一个就是植株管理上。那么我们辣椒的植株就是采用2-3-6制啊，一次分制，日下抽发的特质要及时。打掉啊，对于子上部分上过剩的枝条要及时摘心，结果后及时出去门柩枝下叶叶，那么结果中后期后及时要摘出病叶，并适当摘出春蝶枝啊、窝枝啊和土枝呢，改善通风通光条件，预防止辣椒豆腐运后期运塑料吊绳固定之柱。主持人，我就说这么多吧。
1: 嗯，非常感谢我们的蔬菜栽培专家谢成俊老师的辅导。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在定植的3到5天左右，我们的温室的室温呢应该保持在白天28度上下，缓苗之后呢可以白天降至25度，但夜间一定要保持在15到18度之间。初冬的季节呢，我们建议呢温室的这个棚内的温度呢不要低于10度，如果外界的气温降到0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覆棚膜，这很重要。我们在这儿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广大的辣椒种植户，趁着现在天气还比较好的时候，提前来安装补光灯这样的设备，因为在冬季它的光照非常的珍贵，如果不能够多晒太阳的情况下，补光灯的作用将会发生到极致，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提前来安装。另外呢，在咱们的温室当中呢，辣椒的植株呢不要过密，因为互相会有影响，光照产生最后的这个蝉果的量，影响你的经济效益。在浇水的过程当中，谢老师特别提醒大家是磨下小水慢浇，在10公分左右的这个土半干半湿的时候，你就要考虑浇水的问题了。那么具体在实际的操作当中还有这类的问题，你可以继续在线下和我们的专家老师谢成俊老师再次联系。好了，下面我们来看到的是12316三农信息服务平台一位微友的留言，他说为什么日光温室种植的蔬菜苗期的时候建议不能够多浇水，苗期应该怎样浇水才是合适的。下面我们就请植物病虫害专家王健老师分析一下。王老师。
2: 主持人好，先谈一谈为什么蔬菜的苗期呢不宜多浇水呢，有这么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稳定的地温呢有利于菜苗的生长，经常浇水呢它会使土壤的温度不稳定偏低，这样呢不利于菜苗根系的生长，表现为不发根，根系少，扎根扎的比较浅，达不到根深苗壮的要求，这样的菜苗子也很容易倒伏。这第一个原因，需要稳定的低温促进菜苗生长。第二个呢，浇水过多很容易造成低温的沤根，沤根呢是菜苗的根部水分过多缺氧，还有有毒物质积累，很多因素造成的。低温低于12度的时候呢，持续时间比较长，就会造成幼苗生长发育受阻，根部它就不会发新根，根皮呢也容易发朽腐烂，这时候菜苗就很容易干枯而死。第三个原因呢，菜苗的根系生长如果不好呢，它吸收水分和养分的能力就差了，它抗病抗虫的能力也会减弱，容易感染病害和虫害的发生，也不符合以健身栽培的要求。主要有这么三个原因呢，苗期不宜多浇水。苗期缺水行不行呢？也是不可以的，菜苗缺水也不可以的。菜苗缺水呢，它容易发生以下这么几个症状。第一个呢，菜苗缺水呢，它会影响幼苗的正常的生理代谢，对水分的需求，造成生长发育缓慢或停止。缺水呢也会影响它的停止。第二个呢，它的根系呢会由白变成暗色，根毛会减少，顶端也很容易形成簇生花器，花器咱们常说的花打顶，指花芽多生在花芽的顶部，产生花打顶，它会影响作物的坐果，特别在黄瓜上是比较明显的。第三一点呢，根系的吸水缺水以后呢，根系吸收水分和养分的能力会降低的，它容易形成一种缺素症，经常表现为幼苗的顶部叶片边缘干枯，新叶坏死，水多了也不行，缺水了也不行。所以呢，咱们应该怎样正确的浇水呢？下面提几个建议。首先呢，咱们在定植菜苗以前呢，要浇足底水，底水浇足以后呢，它可以确保菜苗在苗期生长的过程中对水分的需求。滴水浇足以后呢，咱们在垄面上覆膜，让地温升高，而且地温升高以后比较平稳，在地温平稳以后呢，咱们开始定植菜苗。首先要浇足底水，确保菜苗对水分的需求，就整个生育期对水分的要求，这是一个浇足底水。第二个呢，咱们定植菜苗子的时候呢，一定要浇定植水，但是定植水我们不提倡大水漫灌，提倡浇窝窝水，因为咱们底水已经浇足了，在栽菜苗子的时候把窝窝水浇好就可以了。 可以采用窝水浇灌或者是磨下菜苗根系滴灌补水，这样呢可以使菜苗的根系呢和土壤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只要它的根系和土壤结合呢，它的吸收水分和养分的能力就会提强增强的。就是要栽菜苗的时候要浇定植水，在菜苗定植以后5到7天呢，

0: 生长转为生殖生长的，它的水分和养分要求就比较多了，这时候咱们就要开始根据作物需求来大量的浇水。如果这一阶段苗现在土壤太干呢，影响菜苗生长需要浇水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通过浇浅浇水或滴灌补水，不要大水漫灌，尽量不要使土壤的温度大幅度降低，来提高咱们菜苗的生长，保证菜苗正常的生长。蔬菜开始结果以后呢，它的水分和养分的要求就增加了，这时候菜苗的根系已经生长比较健壮了，它对低温的抵御不良环境能力也增强了，咱们可以根据蔬菜对水分和养分的要求正常的浇水就可以了。主持人就是这些。
1: 再次感谢我们甘肃12316植物病虫害专家王健老师的这个辅导。我们要提醒大家，在蔬菜的这个苗期管理当中呢，温度的控制呢非常的重要。那您一定是听到了，就是刚才老师提醒的一点，如果它的土壤的温度低于12度的时候，它实际会使幼苗的发育呢受到一定的这个阻碍，不易生根。另外呢，如果吸收水分呢浇得太多的话，那么它也容易产生这个病害，甚至出现沤根的情况。我们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在浇水的过程当中呢，它分几个阶段。第一个是在浇水的前期，也就是在这个垄面还没有覆膜之前，地温相对稳定的时候，那么一定要浇足底水，然后呢再进行定植。定植水浇的时候呢，一定要保证浇的是窝窝水。那么浇窝窝水的过程当中是这种窝水的浇法，或者是磨下漫灌的方式。在定植完成了之后，要浇的是缓苗水。那么这三个阶段浇的这个水，浇水的方式和量呢都不一样。那么当我们的蔬菜结果之后，出现了门起果之后的时候，你就可以再进行浇水了。那一般也是浅浇水的，一定要注意保持土壤的温度。具体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有疑问，建议大家和植物病虫害专家王健老师再联系一下。那么精彩的公益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为12316的一位微友做一下服务。他是一位大棚的种植户，他的作物在种植的是这个绿肥。那么他想了解的是，为什么绿肥在翻压什么时候去翻压这种操作是最好的，具体的这个翻压的时间在什么时候比较好。我们在精彩的公益广告之后请甘肃12316植物肥料专家邓志恒老师进行辅导。如果你也关注这个问题的答案，精彩的公益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0: 哎，这谁呀？摊子摆路上，让不让人过了？
1: 王主任，您来了。哎，您看，这是自家地里刚摘的菜，新鲜着呢，拿回去给孩子尝尝。这个摊位的事儿，您看能不能通融通融？
2: 心意领了，东西不能收，这是纪律。你把摊儿摆在这儿，属于占道经营。我知道你也不容易，走，我帮你登记一下，咱们申请一个合规摊位，你既能放心经营，道路也通畅，大伙儿都安心。
1: 哎呀，真是太感谢了，谢谢谢谢。
3: 一袋蔬菜或许微不足道，但拒绝的这一刻，守住的是规则，是公平。勿贪小利失大义，守住清廉得心宁。

0: 最爱沃野千里，看见生机盎然，漫步田间地头，感受万物蓬勃，讲述农业农村农民事，传递生产生活生态圈。甘肃农村广播，凝聚奋进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1: 以下时段您将收听到的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并机直播的节目12316三农热线。
2: 精彩的公益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通过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收听12316三农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丽丽。其实除了政策方面的辅导以外呢，我们的节目也将关注我们农户朋友的卖难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从上周的周天到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最新的卖难的信息。那么在这儿呢，秦安县的李先生呢，需要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出售的是红富士苹果，大约是5000斤，价格面议，有意的听众朋友可以与18196165935 18196165935这部电话呢取得联系。另外呢，兰州新区的火先生呢，需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出售的是扁豆，大约呢是6万斤左右，小麦大约有5万斤左右，价格面议，有需求的听众朋友可以与13919077519 13919077519取得电话的联系。另外呢，鼓浪县的田女士需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出售的是芹菜1300吨左右，价格大约是2毛钱左右，有意的听众朋友可以联系13893563362或者是13893512202。还有呢，陇西县的毛先生呢，需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出售的是杏仁600斤，每斤的价格大约在2块钱左右。还有杏干大约有400斤，每斤的价格最高价是8毛钱左右。有意的听众朋友和1500932848715009328487联系就可以了。好了，刚才我们已经预告过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为12316微信公众平台的一位微友呢做下服务。他说呢，他是一名种植大户，作物收获之后呢，种植了一茬绿肥，他想了解绿肥什么时候翻压才是最好的时机。下面呢，我们就请甘肃12316土壤肥料专家段志恒老师辅导一下。段老师，
3: 哎，你好。咱们甘肃呢，大部分地区都是一年一茬、一年一季的这一种种植制度啊。咱们收获以后呢，还有光照比较充足啊，降雨量也比较好啊。有一段时间的季呢是空闲季啊，所以呢，我们多年来啊。建议广大农户呢，如果有条件的地方呢，啊，可以种植一茬绿肥啊，巧种一茬绿肥啊，利用这个空闲的时间来种植一茬绿肥。大部分都在种，种了以后呢，什么时候翻压是啊最好的呢？啊，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技术啊，关键的一个技术。这个最佳的翻压时期就是我们种植这个绿肥呢，在盛花期的时候啊来进行。啊，翻压，它这一个是养分高啊，水分也足啊，不要啊等到啊我们有些朋友呢啊，就是习惯性的动作，等到这个绿肥呢老了以后，成熟了以后啊，发黄了以后，或者结痂老化了以后呢，来进行翻压，这时候呢养分含量比较低了啊，这个呢这个水分含量啊更低啊，这时候呢翻压是不科学啊，不好的啊，所以呢，我们在翻压的时候呢，建议呢，啊，在这个不管啥绿肥呢，在这个盛花期啊开花的时候来进行翻压，这是最好的。当然了，我们啊这个汉族区啊，陇东的汉族区呢，已经在早霜之前啊，雷鸣的前呢，来完成旱压啊翻压啊，是这个最晚的一个时间节点啊。是这个时间节点，当然了，翻压的时候呢，我们绿肥呢，还有翻压的量啊，绿肥的量呢，翻压的量呢，里面有些绿肥长势特别好啊，长势特别好啊，绿肥的翻压的量呢，不是越多越好，太多了啊，这个绿肥呢，翻压到季里以后呢，它在发酵腐蚀的过程有一缺氧啊，烂根产生有毒黑的些物质啊，倒还不好，所以呢，绿肥翻压的量呢，我们一般情况下控制到啊。 这个1500到2500公斤一亩地就行了。当然灌河西灌区呢，你可以多繁养一些啊，这害水区呢可以少一些啊，大概就这一个量来掌握。繁养的深度呢，我们一般建议呢，就是耕作层的这一个深度啊，大概就是15到20公分啊，在灌区里是可以适当的增加上5公分，达到25公分都是可以的。繁养的就是繁养完以后要全部深埋啊，全部埋了，不要露出这个残气啊，不要露出残气。这个繁养时呢，一定要把这个绿肥呢，要拿湿的粉碎机啊来进行粉碎啊，粉碎了以后它发酵啊，它这个腐熟，它腐烂的速度啊就比较快啊。一般情况下啊，我们建议把绿肥呢粉碎到5到10厘米这么一个长度啊来繁养，让繁养它积累比较好。这个在繁养的过程中呢啊，为了加快，因为到后期呢啊，一般气温啊就慢慢逐渐的进行降低偏低了。我们要调节一下碳氮皮，绿肥的碳氮皮呢一般都比较高啊，都比较高，大概就是60到120这个之间。我们发酵腐熟最适宜的碳氮皮是20到25这个时间，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高的碳氮皮来进行调节，往低里调啊。这个时候调节呢，一般我们用的是尿素，尿素大概就是一亩地呢用上3到5公斤，不要超过5公斤，也就是10斤的尿素啊。你在粉碎完以后呢，撒到这个绿肥啊，粉碎后的这个绿肥上面啊，或者有条件的农民呢，朋友呢，可以撒一些这个绿肥的腐熟剂，腐熟剂啊，这样来加快啊绿肥在土壤里面的这个腐烂、腐解、腐熟啊这个速度啊，防止我们下一茬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绿肥呢，因为啊，因为碳氮皮比较高啊，它和这个苗期的时候和作物来争这个氮肥啊，氮营养啊，是造成我们施啊和往年一样施肥，但是我们苗期苗子又发黄啊，这一种现象出现啊。这是我们繁芽的时间和繁芽的量。这个繁芽的时候呢，我们一定看，不是所有的绿肥都要啊都能进行繁芽。我们一定种植绿肥的时候，繁芽的时候一定要看，我们这个绿肥一定是不要有啊病虫害啊，不要带着这个病虫害来及绿肥地进行繁芽啊。有病虫害及绿肥呢，我们一定要收获啊，收获完以后呢啊，进行一些带病虫害的这些处理啊，不能繁芽。第二个呢，我们一定要把繁芽的时间不要太拖的后，一个顺滑期，二一个一定要啊有预留啊。半个月到一个月的腐熟的这个间隔期啊，间隔期啊，不能啊，这马上要种了啊，进行繁养啊，这样呢，因为没有发酵腐熟，我们啊这个绿肥繁养到地里面比较疏松，你种子播到里面以后不容易啊发芽啊，不容易发芽啊，这是我们一定要在绿肥繁养的时候注意的两个事项，一个是带病的绿肥就不要繁养了啊，不要直接繁养。啊，就是防止病虫害啊，来带到土里面。第二个，繁芽的这个时间要盛花期，这个在种植在播种前要半个月到啊到一个月来进行繁芽，要留够它发酵腐熟的这个时间啊，不然影响我们的播种啊。我就回答完了，主持人。
2: 再次感谢邓正恒老师的这个辅导。我们要提醒大家呢，这个绿肥的翻压的这个时间，要提醒大家最好是在绿肥的盛花期来翻压，效果是最好的。因为出现了这个结痂或发黄的时候呢，其实它的水分已经非常的少了。那么在旱作区，我们要提醒大家，这个翻压的时间呢，应该是在早霜完成之前就要进行翻压。那么确切的说，就是你必须要预留半个月的时间，在你种之前的半个月留出这个腐熟的期限。另外呢，翻压的量呢也并不是越多越好，一般我们要提醒大家控制在1500到2000公斤每亩这样的一个量上。那么在河西的地区呢，大家可以适当的来进行一下增加。那么一般 在埋的这个深度上控制在10到15公分到20公分左右。那么如果是在灌取当中呢，可以加深5公分左右。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绿肥在翻压的时候一定要用粉碎机将它粉碎，因为这样呢利于它发熟的这个效果，另外呢能够缩短一些时间。我们要提醒大家，绿肥在粉碎之后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它的碳氮比，一般要求是20到25。大家可以把这个碎了的绿肥上去撒每亩3到5公斤的尿素来进行调节，当然有条件的也可以去撒这个绿肥的腐熟剂，效果也是不错的。我们要提醒大家，所有的绿肥在翻压之前一定要检查病虫害，如果有病虫害，必须要进行病虫害的处理之后才能够进行翻压。具体操作的过程当中，因为咱们划出了旱作区还有河西的灌压区的不同，那么如果你刚好是在两个地区要做这项工作，我建议你在实施之前和咱们的甘肃12316土壤肥料专家邓志恒老师通一通电话，效果会更好。那好，接下来呢我们将为通渭县的一位小麦的种植户做一下服务。他提到的问题是这样的，他想了解的是，作为通渭县，那么在选择小麦的品种上，哪些品种是比较好的？下面呢我们就请甘肃12316农技推广专家李承德老师辅导一下。李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这个通渭县啊，小麦这个常年的种植面积大概在35万亩左右，其中冬小麦的面积呢在28万亩以上，占到这个小麦总面积的啊绝大部分，它80%以上了。那么这位通渭的朋友他咨询啊，种什么小麦品种好啊？那么这个现在啊正是咱们沈阳冬小麦的这个播种时期，那么我们默认为啊他问的是冬小麦品种。这个适宜啊咱们通渭县种植的冬小麦品种比较多啊，我建议了啊，给他推荐这么几个品种啊：陇中6号、陇中7号、中粮32号、林农3D17、晋宁13、蓝天26号、陇建117。啊，等这些啊，抗旱、抗冻、抗病性比较强的优质品种啊，推荐这么几个品种。那么这个，为扎实啊抓好这个冬小麦啊冬油菜的生产，发挥品种的这个增产增效的作用，推动这个品种优良的品种向优势的区域聚集。持续优化作物的品种布局，稳步提升粮油作物单产水平，全力保障明年的这个夏粮稳产丰收。咱们啊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呢早在这个8月11号啊就印发了2026年全省秋播啊这个作物的品种布局指导意见啊。那么这个意见呢啊它从这个总体的要求、布局的原则啊，以及这个保障措施啊，总体要求、布局原则、布局意见、保障措施等4个方面啊，进行了详细的安排部署啊。这个刚才啊，我介绍的这几个品种，我给通渭的啊这位朋友推荐的品种呢，也是啊，就是这个。省农业农村厅啊，这个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啊，研究啊提出的这个推荐的品种。那么此刻啊，如果是这位通渭的朋友他还在收听我们广播节目的话啊，那么在品种方面啊，包括从哪里勾种子啊，以及啊这个冬小麦的这个栽培技术等等方面，如果他还要啊没听清楚还需要咨询的话。可以节目结束以后随时拨打我们12316这个服务热线啊，给他做详细的解答。另外呢也建议也提醒他啊，也可以咨询啊通渭县的种子部门和通渭县的这个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啊。主持人我就介绍这么多。
2: 节目当中呢，再次感谢刚刚段正恒老师呢还和给我们带来的分析，还有农技推广专家李承德老师给我们推荐的这个小麦的品种。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也可以登录到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的网站。那么在这网站当中呢，会公布2026年全省的秋播品种的布局意见。在这个布局意见当中呢，会根据全省的不同地段推荐相应的冬小麦的种植的这样的一种品种。那么在这儿，我们特别请通渭县的小麦种植户特别的关注一下。我也建议你，如果刚才没有听清楚这几个品种的这个推荐，像蓝天26号、中粮25、26号，这没有听清楚，我建议你在选择种子之前，在拨通电话和我们的甘肃12316农技推广专家李承德老师再确认一下，可能效果会更好。再次感谢李承德老师。那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另外一位农民朋友留言的问题。他通过三农信息服务平台留言说，农作物的秸秆在打捆储存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哪些问题，那么不同的操作会有哪些益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甘肃12316畜牧养殖专家李发廷老师分析一下。李老师。
4: 主持人好。
2: 我
4: 们这个农作物秸秆呀，可以说是我们发展有养产业的主要草来源。那么我们甘肃呢，各地林地都有种植大麦子的人子和小麦等粮食作物，那么这些农作物收获之后呢，它会产生大量秸秆。那么作为种植户来说，我上次讲过，种植户来说呢，就是说如果能对农作物秸秆做到科学合理的收获储存，那么将会收到良好的效果。在这呢，我们就通过生多里的生产实际证明和相关研究表明，那么将农作物秸秆只是打捆码垛储存呢，至少有以下10大好处啊，这个好处是颇多的。我们这个问题就是农作物秸秆打捆储存日子颇多。为什么？我们这个呢，它打捆之后呢，可以保持一定的水分。我们粮食的话，国家粮食水分标准是13%。那么我们在外面的话，农作物秸秆在外面码垛储存时候，如果在15%左右水分，它是不会这个腐烂变质发霉的。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把它打空之后，它这个水分呢能够如何，就是保团，所谓我们秸秆打空之后相当于保团出来的这么个概念。这样的话，这个秸秆互相保团的话，它这个水分不容易流失，健康吃高秸秆的消化者防止它的果冻不着化，确保营养成分，那么有氧采摄之后呢，大量能够充分释放，就是这是一个好处。第二个呢，我们要非常打空，就可以是秸秆的这个保持良好的色泽。我们经常将色泽为之前啊，我们清除饲料为什么好？好就是颜色好，味道好，哎，它的品质好，说它可当作可代替我们的饲料来喂这个牛羊。说它这个我们现在认着它是全日成熟品种，说这个认着日经岁数已经黄了，认着的叶子和杆子都生殖的，这样非常用的是我们这个用来饲喂牛羊。牛羊以后看到这个颜色，它首先这个产生兴趣就上来，保持良好色泽，从而呢吃高价格的适口性和牛羊产生量。那么这三个呢，我们打空之后呢，可以减少秸秆营养成分的过度流失。我们如果说像过去的话非常粗放，把秸秆人们的秸秆日子从秋天放到冬天，冬天放到春天，说这个需要喂养了去割上的，那个时候就枯黄了，一点水也没了，一点色也没了，一点营养，实在喂了之后充其量就是吃饱了，再啥作用不起。从我们营养角度和养殖这个角度来讲，这是不可取的啊，不可取的。我们市场一定要打空啊，它的营养成分如何，不会过度流失，这样提高这个秸秆营养价值，节约饲养成本。由于我们秸秆里面营养丰富了，可消费精饲料，可消费可能饲料，我们饲养成本就下来。现在牛羊肉都已经上到40多块钱，所以我们饲养成本降低了，我们的收入是非常好的。 是呢，这四个呢，它的好处就可减少秸秆这沙尘的污染。如果我们三方的或者到处堆的乱堆的，我们干水又这么合适的时候，人家会风沙比较大，会比风沙的时候污染。这样污染的话，牛羊吃了的话，容易发生消化道疾病。我们不污染，减少污染，把它空起来保存的话，那么这样呢，减少污染，可减少消化道的疾病。这五个呢，就是油温的热放，秸秆的热水和血水浸泡，有效防止秸秆腐烂变质。如果我们放平或者说乱放乱堆，我们秋天下雨、冬天下雪、热化之后、春天雪化，这个水之后都生长进去，这样呢，导致我们这个秸秆呢非常容易腐烂变质。这个时候，如果腐烂变质已经变发霉变质的种子秸秆再次喂养的话，实在是没有任何日子，甚至还会引起它的疾病。所以这样，我们如果保存之后打成空，然后打成垛，或者弄起来后把它集中堆放，上面用覆盖物盖起来的话，完全可以保证它不会致热水、血水凝泡，这样呢，防止秸秆腐烂变质。那么这六个日出啊，防备出虫，避日保火。我前面说了，秸秆打空之后呢，它就是刺子小了，它紧凑了，那么保存了，这样呢就是可日中麻垛。那么我们有些地方呢，可把它麻成垛，像墨脱呢，我们是把它麻成垛，就是小麦秸秆。像这个苞谷韧的秸秆呢，我们刺成之后就是竖起来，然后呢一堆一堆把它竖成堆。现在呢，我们相当一部分是打的是草种子，哎，所以说呢，这个打空是怎样的道理？就人的时候用康柏用康外的话，再用石草子打空子打包子子，把这个人的秸秆打成方种子，然后回去码成垛啊，一定码成垛之后呢，然后上面覆盖或者覆盖它的这个水分、它的养分，都可以很用的把它保存下来。这样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呢，麻垛吃虫呢，这种虫的它是很方便的啊，很方便的。这个呢，我们叫用的是吃高秸秆的日用日，为什么这个很重要？那么同样是麦秆这个小麦秸秆，同样是润子秸秆，那么因为秸秆之后，我们通过打空之后，通过它的互相保存之后，它保持了好的颜色，它的绿色尽量之后没有退，它的水分保持了一定水分，它的木质化呢，浆质的木质化，同时呢，营养成分流失比较少，说它保存了适度的水分和固有的色泽，通过改善牛羊的适口性，可以提高它的营养值。这个呢，就是它吃了之后容易消化，可把这些营养成分都能够释放出来。另外这个呢，就它可增加它采食量，采食量我们牛羊的话，它这个入肺过程的话，采食量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如果它不吃，不多采食，不多吃，不多喝水，这样它的入肺速度是吃不来啊，吃不是不会之后速度不会很快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要考虑到它这个秸秆滋养质对我们采食量它的适口性非常重要。把它减少污染环境啊，所以说我们秸秆和现在我们既要将这个产业发展，还要将这个人之环境和我们的生态环境啊，和我们生态环境。说通过这个秸秆打空之后，把我们不仅我们的籽子，我上次讲了籽子要可能归藏，我们秸秆要做到虫草归藏。哎，可能归藏，虫草归藏，这样呢，就是我们的不是到处乱堆、乱放、乱扔的话，对环境会造成这样的。通过吃高秸秆的油温，减少秸秆的残留和浪费，对环境的影响啊。所以说我们乱堆乱放，如果质量不好，牛羊的话，采食是百分之百就塌了。这样呢，堆在这个外面之后，会污染环境。这就呢，比如饲草鸟跳脂混合。由于我们秸秆通过打空之后封闭，哎，吃虫，我们的小麦秸秆 人的结构，有这还有这个小骨子结构、肉的结构等等不同结构，还有木须等等，我们把它分别那么储存起来。我们喂的时候还是一定的真的，我们大概这个肉的是空多少多少斤，木须是空多少，这样我们这个真的呢非常好搭配、好调整，这样呢我们的饲料呢，食草饲料可做到营养比较全面。那么这时候呢，就方便用说，为什么我们的栽种它是栽米子。

0: 它是这个非常运输很不方便。我们通过包出来之后，大空之后，方便了运输降低怎样成本。因为运输它也是好有好的，说秸秆通过大空之后，它的材质得到压缩，本来之后它就是占着很大，通过这个大空之后，它就是占着很大，通过这个大空之后，材质压缩，这样用的热运输工具的节约运输工具的空间，本来之后靠用山东。 他可用8吨、10吨这样呢，就达到方便运输、节约运输成本、降低饲养成本、提高养殖效率这么子。谢谢主持人。
1: 再次感谢甘肃120316畜牧养殖专家李发婷老师的提醒。那么，通过10个为什么要把这个农作物的秸秆来打捆来贮存，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分析。首先，我们要提醒大家，打捆之后呢，是为了保持它的水分，那么提高它的营养的营养的保存。另外呢，要保持良好的色泽，因为我们的所养的。 这些动物它在吃的时候，它有一个颜色的选择，口味的选择是口味是否非常的好。我们还要提醒大家的是，这种秸秆的打捆之后的贮藏呢，也是为了防止雨雪天气这污水对于秸秆造成的影响，比如说发霉变质等等。那么通过以上的10个优点的分析，我们要强调的是帮助我们的农户朋友把秸秆寸草归仓。那么再次感谢各位农民朋友提出的问题。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吧。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丽丽代表节目策划骆鹏翔、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 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播电台农村广播。澄澈的天空，斑斓的花树，碎金般的落叶，甘肃的浓浓秋意，让你滋生一份成熟典雅的欢喜。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白银市白银区100.5兆赫，靖远县98.8兆赫，陇西县91.5兆赫，临洮县89.0兆赫，天水市麦积区102.5兆赫，怒区县90.2兆赫，马区县96.1兆赫，下河县103.6兆赫。
0: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融合的价值。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农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农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农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农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